0: 带来龙虎朝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它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3: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那去了。到跟前刚哎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4: 就累的哈。
3: 对，累的。
4: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2: 他居然念恩，
3: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的伺候没了，7多年1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2: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5: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6: 我那个好奇地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3: 糖尿病。
6: 哦，多少年了？
3: 2013年。
4: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3: 7-8个吧。
4: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3: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隔2天吃呢。
4: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7: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糖尿病虽然成与不成，那都不成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有家族史的就会更重，没有家族史你也得像小燕说按时吃药，要不然身体是第一位的。
3: 我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都没拿它当个事儿，真的没拿当事儿。
4: 这是您观念的错误，知道不？不是人家安大夫，真的，我跟你说，要不说人医者仁心，人这个话可以不用说。您反正你不是我未来老伴，吃不吃的
3: 您是大夫，应该懂。
4: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2: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4: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吗？你说没？
4: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3: 赵越。
8: 演员
4: 演什么呢？
3: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9: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4: 咱就只能是

0: 那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1: 反正
0: 甜美型，
1: 很小家。
2: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她，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1: 差不多吧。
0: 哦，这样的。
1: 嗯，这是。
0: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3: 我找一个，我要找就是一个能喜欢我的。
0: 喜欢您的？
3: 哎，
0: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您就行。
3: 那也不是，
4: 那
3: 看着是看着舒服。
4: 那哪行？
5: 哪还行啊？
0: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裴大哥呢？您呢？
5: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双向的。
0: 刚才石宇老师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5: 在我来说是这样行，
0: 可以
5: 啊。
0: 老郭呢？
6: 我觉得不行。
5: 我说行。
6: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看上了，当时行啊，
2: 对，
6: 这时间一长了就不行了。
7: 嗯，哎，我特别喜欢苏有朋那样的，
0: 合你心意了，长得特好看哈，这个什么赵越老师这种感觉的。然后你说你那个地啊，我一手指头都动不了哈，你别让我帮忙。
1: 坚持三年，过三年就够呛。
6: 嗯，哎。
0: 珍珠姐姐知道为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也嫁不出去了吧？知道了吧？
8: 不知道，到现在不明白。
0: 还不明白呢？我都明白了。
8: 明白。
0: 为什么我们仨今天录完这一场，我们都说回去
2: 一定要对爱人好一点，客气一些，
0: 能过还得忍忍也过了，是吧？
5: 好好珍惜当下缘分。
2: 我
8: 对，
1: 这个太好了。
8: 不明白，
1: 如果能，
8: 我不明白的是，我现在是想找我原来的先生的那。就是那我不是那么想了，为什么
5: 没找？
8: 就那么一个，那么他也走了，走了他就翻篇呗，咱们，那么再找呢，我还是接地气。
0: 不是因为您的标准的高低就调整，是现在男士们，你没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吗？
8: 空中飘的那个，
0: 对
8: 对
0: 对，不是这样。需要他在天空飘的时候，他也得好好飘着，让他落地的时候，你看必须好脚踏实地的。他们要求这样的。
1: 女的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肯定比你们先落地，把垫在你们底下。
7: 要求太高了，有点。
0: 所以您是碰到过这样的爱情是吧？
1: 对、啊，
0: 长得像赵越老师这种类型的，
1: 特别喜欢的，对。
0: 哦呦，那人家说了，你刚做完一桌子菜，没一个我爱吃的，你怎么回事？我要吃那个，坐下，
1: 瘦下来，重新弄。
0: 哎呦，那行啊！
1: 我不是这
0: 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快餐也一年多。
0: 嗯，后来是怎么？他儿子
1: 出点事儿啊？
0: 啊、
1: 回去就不回来了。
0: 他老家是哪边啊？
1: 湖南。
0: 那人家说当时是说，他没给你一个选择，比方说，要不你来湖南。
1: 来一回给我了，他说是，要不然咱们冬天北京过，夏天湖南过，反正这不是到底是哪边我忘了。我说现在我剩下我还想做一年多两年，我就不干了。到那时候两边还可以，现在你就让我去那边，我不会不去。跟北京住惯惯了，而且我环境都熟，一瞅这都熟脸，大家伙见面，哎，您好，
9: 熟人打不打招呼，这有什么有无所谓的事儿。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多幸福，好不容易碰上这个可心的了。
0: 就是你好不容易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为了这一两年的时间，你就给放弃了？
1: 不是我放弃，是他回到湖南，他不回来了。
0: 是，
1: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0: 让您去找他吗？
1: 一年半，我跟他说，我说我生日的时候，你回来，他答应，而且我麦他都知道，结果我生日他没回来，完了又待了小一年，完了这说加了这一年，现在正好两年快了，他也不回来呀、啊，我回来不那有什么关系？我这人特别爱你喜欢你，但是我得看得见摸得着那个。曹操那招跟我使不了，望梅止渴止。那，
0: 不，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嗯，
0: 我其实个人也是很反对异地恋的，就是一定要在一起啊。
1: 嗯、
0: 但是人不说了嘛，那如果他那边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咱这边不就是一点小生意，咱不做了去找他不行吗？ 还差那一年两年吗？
1: 那个不确定太多了。
4: 考验你没经住考验。哎，你要去了，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1: 都去了，事儿多了。
4: 你居然能绷着就不去？
1: 嗯，要去了事儿多了。
4: 人家说你不爱我吗？
1: 不确定。去年就是头年头春节那两天我
0: 去了多久？
1: 就是我离婚，咱这边咱北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跟外地人结婚，你只能到被告，你要想提出离婚，你只能到被告所在地法院去提出离婚。嗯，上那儿起诉去，我就得上湖南起诉，所以说去头年我去上那儿起的诉，给我他专门给我订的宾馆饭店，他哥哥、弟弟、弟媳妇都到那以后立刻就请我吃饭店吃的饭嘛，说不离不成嘛，我说晚了，我说这都起诉了，有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怎么就没办法了？在我们听来处处都有办法，到您这儿就是都没办法了，是不是？我们都是这种感觉，有什么问题啊？
1: 那是您的直觉，还有些不直觉的，反正这里边有几样原因，不能说不好说。
7: 他找那媳妇儿等于，哎，等于该一屁股债，让他填炫去了。
0: 解体肯定不光是他离开北京啊，我觉得真的这么听来，两个人都是有一点原因和责任的。
1: 他那个弟弟媳妇儿都说过，说您俩就算离了我，再复呗，再培养培养再复呗。我当时我心里就定了，离了就不复。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再往前走十年，再走十五年的时候反过来再看这一段，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不可改变的。来吧，我们来看看您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进入原来是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农家院的小日子，想要个陪伴，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不较真儿过日子。嗯，刚才看您这个农家院的是每天大约您都是怎么着，给我们讲讲这生活怎么过。
1: 不缺吃不缺喝，就这个网络和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上这儿选媳妇儿来，在我们小时候有可能吗？不可能。不知道，
0: 你看您挺满足的是吧？
1: 我特别。
0: 然后呢，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1: 晚上如果睡觉早，那我早像今天五点多来，说什么都睡不着了。嗯，
0: 起来干嘛呢？平常五点
1: 我爱玩抖音。嗯，玩玩抖音，玩看看电视。
0: 发，您是刷抖音还是自己发抖音？
1: 都敢。哦，也刷也发。
0: 发什么内容啊？
1: 创作少啊，创作没有，差不多全是玩那配同款，我自个儿喜欢的。
0: 啊，把树当成马路了。
1: 对对对，这大直树呢就当马路了，奔着那去了。到跟前刚哎呀妈反应过来，我那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得撤，自个儿蔫不出休息。
0: 就累的哈，
1: 对，累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1: 对呀。
0: 那到后来呢？
1: 到后来越干越烦，对，不是，我就晚上八九点天不黑不出去，晚上夜里十二点钟顶多一两点就回来了，就玩命，就赶紧把这份儿马上份儿就往回跑。
9: 反正出租车说是挣钱，但是说也挺辛苦，份儿钱啊，一睁眼就说得该着人钱呢。他不像你在工厂啊，这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的那种有规律性的，他这还没有规律。
0: 不多赚了，只要把家份钱给挣出来就行。
1: 那这就压力小了，离了婚了嘛。
0: 那这说来说去还得说说您这个婚姻哈。我看您的这个状态都是跟您的婚姻有关系。刚才说是有三段，第一段是您多大时候啊？
1: 八零年，是八一年。
0: 那会儿是家里给介绍的？
1: 不，是我家一个大姐给介绍的，就她托我大姐介绍的。这人挺好的，说实在，给你养个大闺女，再给你生个大闺女，这一辈子的恩情。到最后为啥我都说出来没人信？94年我记着，突然间就跟你说，问咱俩离婚去的。我说为什么呀？你说那个卫生纸，你那说为什么离婚？我说咱俩离婚去，我说我不去。那我说去就得去，
0: 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1: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要离婚，那我说离去吧，那你不离不成就得听我的，就得离。完了，我开始胡到牛山派出所，我俩到那就，俩人都愿意到那离，没过多少天，连半年都没有那么，他就非要复婚嘛，找我妈。 找我

0: 我什么们我对付过什么呢？压着你脑，你不办不办也得办，办也办。哦，
1: 他又想复婚了。
0: 对，上我村桥墩等，接着我非要我那阵、个，我说我跟我这收拾婶子说，我离婚了，我就不复。但是我拗不过我婶子，我妈的，我还有我嫂子，我那家伙的人。
1: 那等于又复了。
0: 复了，复了不到一年、啊、半年，好像又还是不成。
1: 谁要离的第二次？
0: 第二次肯定是我了，特别扭的日子得过。
1: 那别扭在哪儿呢？
0: 怎么弄怎么别扭？
2: 你真人心真意对他，他未必是真心对你。
3: 要没有这特殊的这个，干嘛又有孩子，又过了14年是吧？
4: 我觉得离婚的时候，您说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一定要提离婚，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复婚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一定坚决要离婚，我都没搞清楚，我就跟他复婚了，这个我不太理解。
0: 你们对爹妈？如果他说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不说了啊，咱们肯定说行，完了背后咱不听拿您的。年轻20多岁是30来30岁以前，如果老妈说或者说是你特别尊重一个人，就让你复婚，你复不复？
4: 啊，就是可以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曾经坚决要离婚到底什么原因，只要我妈让我跟他复婚，我就复婚，是这意思吗？
0: 就这意思啊。
2: 像我们这岁数都离婚特寒碜，就即便说那个。觉得不好也就凑合了。
1: 再一次。

0: 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等9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1: 丈夫白血病走了，她说
2: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
0: 我也对得起她呀。她在高压舱里头，我陪她1个月。
1: 择偶3条线，
2: 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0: 那肯定的。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2: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0: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怕我怕。
2: 哎，我跟你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3看1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3看1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3看1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他奔跑于安徽的山村林间，饮山泉，啄草籽，把山野的鲜活长进了一身紧实的肉里。一只好鸡只需朴素的做法，三提三浸，温汤慢口鸡里，生姜3片，小葱2根，一撮盐，不抢味儿，不遮味儿。出锅冰水一激，皮收紧，汁锁住，成就皮黄肉白，古代一线红的至真火候。真正的好味儿，从不需要浓墨重彩，这是自然与匠心的相逢，是端上您餐桌的质简珍馐白切鸡。
5: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先问你一下，白切鸡你爱吃吗？
6: 爱吃啊，太爱吃了。白切鸡皮啊是脆的，肉香浓郁，回口甘甜，蘸一口那个姜蓉汁儿。哎呀，现在全是回忆啊，年轻时候的回忆啊。现在要说呀，日子过好了，那么正的鸡味儿吃不着了。
5: 您这可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啊，就为什么吃不着了啊？鸡用的不对，第二就是手艺不对。所以今天咱这场啊，就是要把大家记忆里啊那纯正的鸡味儿咱们给找回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7: 来喽来喽，白切鸡来了啊。哎，咱们先别着急动筷啊。
5: 好，
7: 咱们先看看货，这是一整只，您看这皮浅蜜色透亮，跟上了一层蜜似的。来，您听啊，咔嚓一声，
5: 对，
7: 哎，这皮儿啊是脆的，
6: 脆的。
7: 您再凑近看着刀口，这肉啊是嫩的，
5: 对，
7: 还裹着酱汁儿，
6: 嘿，
7: 哎，您再看看这个骨头啊，带一线红，这懂行都知道，骨带一线红呢，说明火候刚刚好。多一秒就老了，少一秒还生。
5: 我先来点这个不蘸料啊，就吃它这个原味儿的啊。
7: 对喽。
5: 这个皮啊是脆爽的，这肉呢一丝一丝的，哎，紧实但是又不柴。
7: 哎，对。
5: 哎，再嚼到里面，汁水啊在嘴里汁的一下就滋出来了，满嘴啊都是那个鸡肉本身的香甜。
6: 我还蘸一口啊，这个带姜蓉的，就这味儿。这我们这个上岁数的牙口好的呀不多，就怕柴，
5: 哎，
6: 怕塞牙。这鸡呀、嫩烂乎，不蘸料啊都有那个鸡的香味儿，咽下去还有
5: 回甘。
6: 今天这个鸡肯定不是养殖场出来的，
7: 还真瞒不过您。我们这个呀、是正宗的山村农家土鸡，白天啊山上跑，啄草籽，吃昆虫，刨野果，啃嫩笋尖，喝的呀也是山泉水，傍晚归巢就补一把玉米稻谷，不喂一粒饲料，不催长不催肥，让它慢慢长，长足了日子。你想啊，天天上山下坡的跑，这肉啊它能不紧实吗？ 这才是啊真正的踩过泥土饮过山

0: 全的鸡跟咱们速成的饲料鸡啊，它就不是一个味儿。
1: 鸡好它归鸡好啊，但是你看啊，这白切鸡啊，最见功夫的是它的手艺，这么嫩啊，这里面肯定有绝活啊。
0: 哎，还真让您说着了，我们这个呀，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啊，三提三进哦，大锅温汤，拎着鸡啊下锅，提起晾一晾，再下锅，整整三次。哎，为啥这么麻烦？就是要让鸡身里外啊受热一样匀，让温汤慢慢的把肉给浸熟，而不是啊让滚水把肉给砸老。出锅啊，立刻进冰水，刷一下，皮收紧，汁儿锁住，皮脆肉嫩啊，就靠这一步。
2: 那调料呢？我可跟你说啊，我们人上岁数了，上超市买东西，我们啊看那配料表。哎，
0: 这调料呢，它有讲究，很简单，就四样：酱油、盐，还有味精，少许的这个秘制天然香料，全程呢不加任何的防腐剂，还有那个一大串长字儿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们追求的呀，就是一个字儿鲜。
1: 那我再替叔叔阿姨们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白切鸡啊，买回去吃起来麻不麻烦？
0: 零厨艺，开袋计时。您喜欢凉吃啊，切盘就上桌，皮儿更脆。想吃热乎的，连袋子呀往热水里一泡，15分钟跟刚出锅一个味儿。如果是大夏天的不想开火呢，你就切上这么一盘白切鸡，配上一碗凉粥，舒坦。
1: 好，那现在我是吃明白了，也看明白了啊。接下来啊，大伙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价格。刚才说到了散养土鸡，哎，就听这四个字啊，我这心里这预期啊，这价格就便宜不了。
0: 当然像我们这个林间的散养土鸡呢，成本价都要30多块钱一只了，我们平时也是卖69元一只，但是今天呢可能有内部福利价，不到100元两大只，
2: 听见没
1: 啊？听见了，
2: 不便宜哈。
1: 对，
2: 哎，这拿回去得先吃一只吧，这周末呀孩子来呀，还得切一只吧，这一吃还不一定够吃呢。哎呦，这奶奶怎么这么抠，我都把孙子吃够了，再送一只。
0: 哎呦，那您这太为难我了。
2: 你吃还不让我吃痛快了？
0: 不到100块钱三只，这合着30多块钱一只，太低了。您上来都对半砍了，我们这品质就放到饭店里，最起码得70-80一只呢。
1: 你这首次来北京销售啊，得搞一次特价活动。你看你这白切鸡啊，倍儿鲜灵，对吧？肉质好，还没有防腐剂，我们都放心给自己家里人吃，所以我们还真挺看好你这产品的。为此，我们栏目组专门开会研究了一下，准备大力支持你一下。哎呀，
0: 行，节目组要大力支持，这是头一次吧？那我今天啊就豁出去了，不到100块钱就给三只。哎，但是我得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支持有多大力度呢？回去我得跟那个厂里好交代。
1: 就我们栏目组出经费啊，哎，选50名观众朋友，哎，每组补贴半只鸡。
0: 啊，半只？我们这没有半只的呀，我们这都是全须全影的整只啊。我们这不做半只的呀。
2: 容易呀、啊。你再送半只，不是就凑合成一整只了吗？哎、
1: 没错啊，
0: 再送半只啊！
1: 哎呦，哎呀，这，
0: 哎，我觉得你们这有套路呀！不行，我们这个大力士不要了，行吧？这我这是亏太多，实在是没法跟回去跟厂里交代呀。
2: 这个栏目组啊，不是老有补贴的，得有好的产品，节目组啊才会自掏腰包
1: 没错
2: 给补贴呢。李总，大大方方的接着呀。
0: 也是，哎，也算是啊，看得起我们的产品。得嘞，今天啊，我就豁出去了，我再补贴半只，整整4大只，还是不到100块钱。哎，这样，我们都已经补贴这么多，也不差这点了，好不好？咱们给啊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一个优惠的尝鲜价，怎么样？
2: 好，痛快。这一只啊才20多块钱，自己吃够了，然后还可以送亲戚啊、朋友啊。今天这个呀太划算了，
1: 不到100块钱4大只啊，这合着一只啊才20多块钱，
0: 对，
1: 只有50个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使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

0: 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教您三招，以后不管在哪儿啊，咱买白切鸡啊，一眼就能分出来好坏。咱们啊就拿今天这只鸡来说啊，第一招看皮，好白切鸡的皮啊是脆的，不能说是像那种软塌塌肥腻腻的。哎，咱们听听啊，咔嚓一声，皮儿脆肉弹，这才是冰水里挤出来的功夫皮。咱们第二招呢，尝肉，肉呢要嫩，但是不能一咬就散，跟没魂似的，得是紧实里透着嫩，嚼着有劲儿，咽下去了，哎，嘴里啊还留着鸡的香味儿，嫩而不柴，这才叫有鸡味儿。第三招，品本味儿，好的白切鸡啊，敢让您白嘴吃，不蘸料都香。
1: 对，
0: 哎，你看这个蘸料呢，它是锦上添花，它不是遮丑的。哎，您平时爱吃这个姜蓉呢，就蘸点姜蓉；爱吃酱油，咱就蘸点酱油。这口味啊，您自己找不。但是这鸡也是底子，必须得是原汁原味的鲜。咱们家这个白切鸡啊。以上这三条啊，条条都经得起您咽。
1: 一句话总结就是：散养好鸡，古法慢进啊！你看皮脆肉嫩，还有味本真，这三条我们在现场都验证过了。再配上这今天这价格是真便宜，我真的，我马上买几只回家。
0: 各位，咱们菜市场正经的散养土鸡啊，得40多块钱一只呢。咱们今天这价20多块钱一只，您上哪儿找去？
2: 可不是嘛。要说自己买回去哈，收拾烫啊浸呐、啊，怎么着也得折腾1-2个小时，弄不好还给烫老了，白白的糟践我一只好鸡。
1: 在饭店里，这品质的白切鸡啊，半只就得48吧。今天咱们这一整只白切鸡啊，合下来这价格还不到25啊，这比吃顿快餐的价格还便宜。拍袋稍微一加热啊，端上桌那就是道硬菜，鲜嫩不柴，还不用蘸调料，就这价格您掂量掂量。
2: 我跟叔叔我们俩出去吃一碗炸酱面还得27-8几，
0: 没错
1: 没错，没错，
2: 一碗面的钱就能换一整只散养的土鸡，而且是啊做好的白切鸡。值了，
1: 不到100块钱4大只啊，这下足够了吧啊，自己吃连带送人，这会儿都够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啊，现在下单是肯定有名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使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咱今天这白切鸡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这一整只都快吃没了，关键这还没吃够呢。
1: 这个呀，就是咱们农村散养这个白切鸡的魅力，天天吃啊，它也都不会腻。今天呢，正好跟大伙儿说几个吃法。早上煮锅白粥，四两四鸡胸肉啊，往里头一搅，那鲜味啊就化进米汤里了，软软乎乎的，顺着嗓子就下去了，舒坦。这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煮把挂面，切几块鸡胸肉啊铺上。哎，浇一勺酱油醋，就是一碗鸡丝凉面。哎呀，比外卖啊可强多了，晚上更省事儿，直接就拆一包，凉丝丝的切上一盘，哎，就是一道硬菜。
2: 就我们家那孙子呀，可挑食了啊！今天这个鸡呀，我带回去，我给它撕成丝，给它跟饭拌在一起，它肯定抢着吃。它连饭带鸡一块下肚。
0: 这周末啊，亲朋好友一来啊，

0: 哎，切上一盘，端上桌。你看这跑地鸡做的白切鸡，老吃法。哎，亲朋好友，包括大人孩子，感觉啊，这白切鸡啊就没有用不上的这地儿。关键是啊，今天这价格错过那可就没了。
1: 对，我今天啊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咱们今天是限时补贴，时间一到呢，立马就恢复原价。
0: 最后的机会了，朋友们啊，赶快下单啊！还是补贴价，还是最后多送的那只鸡。一分钟之后啊，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用今天这价格拿这么多鸡啊，这门都没了。
1: 对，
0: 哎，您肯定就要比别人少一只鸡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四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四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这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 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

0: 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1: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
2: 男士选择离场。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女士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殷继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关键词有三个，退了休也没闲着，越活越充实，日子还得往前过，我想找个有文化的。
4: 对，
0: 就等于是您一辈子都是从就在这个药厂工作的。
4: 后来到退休了，我又在顺天府那超市干了10年，后来现在好像超市不是特别好，我就都网购了，也卖得不好，后来我又去了那个、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
0: 那志愿者是一天要上几个小时？
4: 4个小时。
0: 那要负责什么呢？
4: 就维持秩序，那个要口罩啊，这那我们都义务给。
0: 口罩也可以要
4: 啊我们都背着，书包里背着口罩，背着这个那个，反正就是糖啊，有时候他们运车呀或者怎么着，我们都给他们背着。
0: 哎呦，那真挺不容易的。那你要上这4个小时也挺忙到的呀。
4: 就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6日休息，逢年过节跟国家一个价。
0: 那中间那段时间干嘛去啊？
4: 中间回去买点菜呀，早上5点起来就遛狗。
0: 5点起来遛。
4: 遛狗，遛完狗给他们吃完喝完，我然后再那什么，就一会儿上班了。等9点多回来买点菜呀，做个饭呀，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0: 哟，这小日子
4: 啊。
0: 然后呢，
4: 歇一会儿该上班了，这那一会儿晚上回来就晚上又接着遛，然后就跟姐们一块聊聊天，一般都到家都快10点了，连遛狗带聊天。
0: 这太羡慕了。这都
4: 特忙，也特忙。
0: 那可不是吗？
4: 6日又唱歌去，又玩几日，有时1日游2日游玩去，有时开着车带着狗去。
0: 神仙日子呀。
4: 哎呦，
0: 听上去挺忙。我一天工作4个小时呢。您可别忘了9点就能回家了，然后买完菜了还能什么遛个弯唱个歌，中午吃个饭游个泳再睡一觉，
4: 下午挺充实的
0: 啊，下午再上2小时回来还能哎呦真不错呀。这日子
5: 他岁数还小着呢，可以干点。到那个70左右就不用干了，我觉得就应该享受生活了。
0: 孩子呢？
4: 孩子在朝阳这边住，
0: 所以也不需要你照顾。
4: 对，他没孩子，要有孩子我也就不干了。就给他照顾孩子了。
0: 是。那狗现在也有几条啊？
4: 现在那个他爸爸走了，就剩下他儿子了。他爸都20多岁了。
0: 我的天哪，那狗狗都20岁。那就活到140了哈。
4: 那小狗都12了。
0: 哇，
4: 他儿子都12了。
0: 妈，
6: 大姐是个长情的人。
0: 不是，他得把狗照顾得多好，能让那个狗活到20多呀。这我听到的这个最大岁数，一般就感觉14、15就算是挺高寿了。您这21年啊。那你给他吃什么呀？
4: 我炖的大鸭腿儿，有时一下炖了6个，搁冰箱里直冷几个。然后留出俩来，然后每次那时候他有他们俩一人一半给切碎了拌狗粮，没肉他不吃。
6: 我感觉比我伙食好。
0: 是不是啊？那你不也网购一下呀？
4: 网购这不是纯肉吗？我炖的从来不搁盐，这狗不能吃咸。就搁点佐料。葱姜，那个葱姜还有花椒大料料酒，然后搁点白糖去腥的，就给他们俩吃。
6: 这
0: 小日子哈，
6: 对比照顾小孩照顾的还好。怪不得那小狗会寿命这么长，
4: 就跟孩子似的。
0: 一看我们姐姐也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哈。
4: 是。
0: 就是你们家是不是应该也是特干净利落？
4: 我就拿84投完墩布，然后干了再擦，然后一天擦一次，然后把那个所有的家具也是有时候1礼拜擦一次。
0: 我的天，
4: 就是这意思。
0: 天天84来一遍
4: 啊。地肯定要擦。
0: 是趴在地上擦还是用地板擦？
4: 反正先扫完再擦一遍。
0: 这是都干净利落人儿。要不那狗狗能活21年呢。是吧？
4: 它有病我就给它看见。我不耽误。
7: 你说我找他那样的是咋样？
8: 可以啊，有眼缘先攻了，那就往下聊啊。
0: 那您这个游泳是每天游啊？
4: 对，我的办的那个年卡。

0: 每天都可以去，从9点到晚上10点，一天去2、3趟都没事儿，就挨着我们家。
1: 每次能游多少米啊？您？
0: 我20圈，1000米。
1: 哇哦，天天1000米啊！
0: 差不多吧，一礼拜最起码6天。
1: 我觉得姐，您这能量有点太大了。
0: 那时候是为了这腿膝盖，说那个怕负重什么的，才去游的泳。
1: 那唱歌呢？
0: 唱歌一个月去一趟吧，差不多。
1: 就你们聚会的那种
0: 啊，
1: 是
0: 就
1: 吧？
0: 我们街坊。
1: 游泳，然后定期去唱唱歌，是吧？
0: 对，
1: 那个孩子是每次来看看您，还是怎么着？
0: 我有时候开车老上他那儿，他主要喜欢这狗，我给他那个
1: 哦，送狗去
0: 啊，
1: 了，
0: 那个儿媳妇喜欢那狗
1: 就人家撸一会儿，然后你再给拿回来，是不是？
0: 啊。对，我在那待一天，晚上回来。
1: 哦，
0: 今儿我就觉得对我们家那狗有点亏待了，你这一天就早上5:06到现在，它指不定多孤单呢。
1: 所以我们也是，今儿来了以后，刚来没多久就说我要走，说我的狗是不是啊？
0: 我心疼他。
1: 那你不心疼心疼自己啊？那以后不还得找个伴儿吗？
0: 那必须得喜欢我这狗啊。
1: 啊，这是前提，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不能那什么呀。
1: 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俱乐部呢，你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这个食养的信息，就是到了什么季节该吃点什么，怎么这个，健康是不是啊？一个照顾好自己，你也可以按着时令给你的小狗狗喝点红豆薏米水啊，
0: 对，
1: 夏天吃点冬瓜呀，是不
0: 祛
1: 是？
0: 湿，对，挺好的，你的建议特好，我
2: 也有
0: 可以，
2: 宠物群吧？
1: 有
2: 吧，对吧？
1: 宠
2: 你
1: 物
2: 也
1: 俱
2: 可以
1: 乐
2: 进
1: 部
2: 宠物群
0: 啊，
1: 啊，
0: 行
1: 对，
0: 啊。
1: 您可以把您狗狗的照片，比方说每次美容完了发到我们那个宠物俱乐部里边，也让大家看看您那个狗有多美，照顾得有多好，是不是啊？
3: 自娱自乐，哎，挺开心，挺好。
1: 单身有多长时间了您？
0: 我养这狗啊，
1: 不是您单身，您自
0: 单
1: 己
0: 身啊，2年多了。
1: 啊？哦，老伴儿是怎么了？
0: 哎呦，他这病可厉害了，白血病最厉害的一种。儿子还给他捐骨髓了呢，
1: 哎呦，发现的时候是怎么？
0: 就是老发烧，高烧不退。后来在北大医院，那什么住的院。哎呦，后来真查出来了，一听这病，真是的，挺那什么的。哎呀，都没想到，
1: 是，
0: 特别
1: 他
0: 突
1: 是
0: 然。
1: 呢，从发现到最后走是多长时间？
0: 2年多，
1: 2年。
0: 如果儿子不给他捐骨髓，当时就没命了。
1: 但是后来是不是您照顾起来也挺辛苦的？
0: 可不是嘛，一个每礼拜一，我开着车带他抽血去，礼拜二看主任，礼拜三。骨穿，这一个礼拜跑北大医院3趟，但是我也没耽误上班
1: 哦，还上班呢？
0: 啊。
1: 哦，要不说您这能量满满，小太阳一样啊。
0: 那怎么办呀？
1: 那他走了，您能接受吗？
0: 我能接受，我真能接受，因为我挺独立的，我没有依靠他过，我真没依靠过他。
1: 他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0: 他原来在那电力公司开车的。
1: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
0: 一般般，
1: 哦，为什么呀？
0: 他属于那个自己玩自己的。我们俩他的爱好跟我一样，他抽烟喝酒，我不喜欢。我说你跟我游泳锻炼身体，对你身体有好处，他也不听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就自己玩吧。没
1: 就
0: 想
1: 个人
0: 到
1: 玩个人
0: 啊，
1: 的。
0: 没想到得了这么场大病。
1: 所以其实他走，您多少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
0: 对，
1: 是能
0: 我也
1: 接
0: 对
1: 受，
0: 得
1: 是
0: 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一个月，
1: 吧？正常人在高压舱里啊，
0: 正常人
1: 高
0: 就，
1: 压氧舱
0: 啊，
1: 是不是？
0: 对，他在那儿骨髓移植的时候就得在里头，我就跟他进去一个月，
1: 哎呦，就是在里边什么感觉啊？正常
0: 就
1: 人。
0: 是我血压低啊，那24小时在那儿，然后出来吃饭的时候出来一趟，
1: 那会
0: 可以。
1: 晕吧？
0: 反正我感觉就是血压低，有点儿。当时那医生也说北京的老太太一般都没戏。我说，你知道在高压舱里就是要护一护工都300多呢，所以我说，我得了我进去吧，也没人替我，所以我就替一个月他出了舱了。 他给他救活了，出了舱，我又跟他出的舱，后来转入普通病房，我才上的班。哎，那几年也都熬过来了，
1: 所以尽心尽力，然后
0: 我哪点都对得起他，
1: 财力也都
0: 对，是啊，都是也没靠过他，真的。我独立性挺高的，
1: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女士说感情特别好啊，然后原来可能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老伴儿真的一走就有点真是天塌了。
0: 我倒没这感觉。
2: 我家先生就因为这个抽烟得了肺癌了，所以我就现在特别遗憾，那时候怎么没好好劝他呢。
1: 你也别怪之前那老伴儿，人不跟你去游泳，人一般人跟不上您这节奏，
0: 主要兴趣不一样，他爱喝酒，爱跟人喝酒去玩去什么的，也确实我特别不喜欢喝酒抽烟，所以我远离这种了。
1: 所以您要再找肯定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0: 那肯定的，你已经受了骗了还往里，因为为了孩子。
1: 一点酒呢
0: 不行，
1: 比方说过年过节
0: 你这回松口了吧，他以后就都怎么说呢，越来越来劲儿了。肯定不能。
1: 那为什么要找个有文化的呀？
0: 文化有素质啊，有那个
1: 咱先说说在您心里什么样算有文化，是从这个比方说这个学历，还是从职称，还是从工作的单位职业，
0: 各方面都，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4: 他这文化可能指的是谈吐和接人待物。
0: 我觉得在我们那会儿文化真的没有几个大学生，没有几个搞研究的。
1: 今儿在座这些先生们谁长得比较像有文化的，或者这里边谁长得像最有文化的？
5: 戴眼镜的啊，
1: 他像是不是？
0: 像个文化人。
1: 裴大帅呢？
5: 对，我。
0: 好家伙，大金镯子，
1: 干的是吧？
0: 一看就是大老板的。
1: 所以这肯定不是那种走文化路线的，是吧？是大老板。那个老郭呢？
0: 手不好。
1: 介于有文化没文化之间，学历在高中左右。
3: 看得比较准，
0: 您还真是说的对了。
1: 那就不。

0: 欠了的为什么没醒啊？
1: 姓简的那个好像那个条件好点了吧，可是都是有一个要是那个是告诉说江边
2: 紧张，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6: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7: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6: 弟子谨记。
8: 可求得防汛之法。
6: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6: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9: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6: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0: 今天我们先不做菜啊，先来看一个视频，一起来看大屏幕。
11: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12: 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
11: 嗯。哎呦，我的佛祖哎，这倒要10来只鸡来配的，怪到这个味儿啊。
10: 哎呦，这一段实在是太经典了，突然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啊！小时候全家人一起围坐在那儿看《红楼梦》，然后就看到刘姥姥吃这个茄鲞的时候，给我馋的呀，直咽口水，一直想尝一尝这茄鲞到底是什么味儿啊！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蒋大厨了，您能不能完美的复刻一下《红楼梦》当中茄鲞的做法啊？

0: 哎，真是可以的，因为我来自于南京啊、哦。夫妻这道菜是很有把握的。哎，这道菜的特点呢是清香四溢，鸡肉鲜嫩，干果酥香，主要是里面有茄子，吃不出茄子的味道，它比茄子本身的滋味好上100倍。哇，
1: 好期待呀！但是会不会很复杂？
0: 传统制作这道菜需要30天或者4-5天的时间，费时费工。后来经过我的研究，我们用10分钟就能完美的复制它的原来的风味。
2: 而且今天这道菜呀，它不仅仅是食材非常丰富 ，DUDN 本身就很健康。关键是啊，今天咱们还带来了保护咱们胃肠道健康的食材和营养素。
0: 做这个菜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这个茄子的处理，我们能怎么使它不吸油？待会我们做个试验，哦，大家看一看。第二个，这个茄匣的响是很有讲究的。待会我们慢慢的到来。
1: 刘姥姥喜欢吃的茄响，第一步怎么做？
0: 我们把鸡肉切成丁，锅上火，加入清水，将鸡肉倒入，加点生姜片、葱段，再来一勺料酒，我们烧制个15分钟。这时候我们另外取个锅，倒入少量的油，干果放入进去。
1: 炒鲜果才能酥哈，这样炒多久啊？
0: 2-3分钟左右。
1: 那这时候问一下马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胃肠道，想到保护胃肠道就想到了益生菌啊、维生素 A 这些营养元素，您今天要推荐什么呢？
2: 是的，益生菌啊能够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像维生素 A 呢也能保护咱们的肠道黏膜。不过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它对于保护咱们的胃肠道健康啊作用也是非常独特的，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加固，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把咱们的肠道啊形容成是一个房间，肠道黏膜受损了，比如说像咱们的房间里面呢有一些破皮呀、损坏呀等等的啊，今天这个营养素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促进咱们肠黏膜细胞的一个增殖还有修复，从而保护咱的胃肠道。
1: 太好了，这么好的营养素哈，它是什么？什么食材当中是富含的哈？一会儿我们做菜的时候给您揭晓。鸡肉已经煮好了，然后坚果也是特别的香哦。
0: 对，我们坚果哎已经有点焦黄了啊。好了，这个鸡肉取出来，鸡汤留好，放在这边。
1: 鸡汤、鸡肉、坚果都好了，这时候我们特别好奇，我们都喜欢吃茄子，但是茄子怎么能好吃又不吸油，是我们一直想学的。您要做一个实验，做什么实验呢？
0: 我们用同等量的油来处理两个茄子，一个是没有处理过的茄子，一个是处理后的茄子。我们两个锅同时开火，倒入同样的油。
1: 好，
0: 将两种茄子分别倒入锅中，我们用小火煎至2分钟左右。
1: 好期待呀，他们最后哈，剩的油是多是少，哪一款更吸油啊？这时候我们问一下马老师了，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保护胃肠道的这个营养素还有什么好处？
2: 第二个好处啊，咱们形容它叫做关闭，啥意思呢？咱们依然把咱们的肠道啊形容出一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水龙头没关，那它是不是水啊会外溢？哎，这个营养素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抑制咱们肠道水分分泌的这么一个作用，起到一个关闭的效果，从而来缓解腹泻的一个症状。
1: 那这时候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个关键营养素的名字呢？
2: 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的名字啊，其实啊就是锌元素啊。
1: 到底是什么食材富含锌元素哈？我们马上要揭晓答案了，您认真看了。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茄子吸油实验的结果如何。
0: 下面我们把油滴出来，这个是没有处理过的茄子，这个是处理过的茄子。
1: 非常非常的直观啊，这个处理过的茄子倒出来的油啊基本没有比刚才的油少多少啊，只少了一点点。刚才我们没有处理过的这个茄子倒出来的油可真是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这个茄子吃了好多的油啊。所以您想吃茄子，又想吃特别好吃的茄子，又想吃特别健康的茄子的话，那一定要用处理过的茄子了。可是处理过的茄子是怎么处理很关键呀？
0: 所以刚才我说茄匣的响，就是经过晒干或者风干了以后，比如讲萝卜响、鱼响，都是经过风干了以后失去了水分，它就叫响，这个呢它就不吸油。我们讲茄子买回来以后切成丁，把它摆到太阳底下晒，晒点呢颜色有点发了个褐色啊，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嫌麻烦的话，到市场上面直接买茄子干回来，稍微泡个15分钟切成丁也可以。这个茄子

0: 晒干了以后也吃不出什么茄子的涩味和苦味了。嗯，哎，经过我们的再炒制的话，味道更加的鲜美。
1: 那我继续烹调了这《红楼梦》里的茄鲞。茄子炒过了之后还放什么呢？
0: 加入这个豆腐干，再加入香菇，再加马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菇，放入其中煸炒起来。哎，
1: 现在我们知道了哈，保护胃肠道的富含锌的这个食材是一种蘑菇啊。但是什么蘑菇是富含锌的呢？
2: 咱们今天用的这个蘑菇呀，其实啊就是口蘑。口蘑中呢，它是富含锌元素的，而锌元素保护胃肠道健康呀，还有第三方面的作用就是抑制，也就是说呀，它能够去抑制那些病原菌粘附到咱们的肠道细胞上，从而保护咱们的胃肠道健康。
1: 那口蘑可得多吃一点了，保护我们的胃肠。那继续来学《红楼梦》当中的茄鲞这道菜了。据说这道菜还有一个关键点，只要放了它就会更加好吃一些。
0: 对，有个点睛之笔。哎，最后你再看。
1: 好。
0: 好，现在我们先加入鸡丁，来两勺生抽，加一点点蚝油，再少来一点点的糖，十三香粉，和匀了之后，这个点睛之笔就来了。
1: 那我们这个茄鲞最后放什么能提升它的味道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蒋大厨来揭秘一下这点睛之笔。
0: 哎，点睛之笔就是刚才我们煮鸡肉的这个鸡汤，加个一勺进去，
1: 鲜味加倍。
0: 对了，稍微靠个一分钟，加入青红椒，加入干果，好，装盘。
1: 今天算是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愿望哈、啊，尝到了《红楼梦》当中的一个茄鲞。最关键的是啊，它一口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有坚果香，有菌菇香，还有这个茄子一点苦涩味都没有了，一点水汽味都没有了，非常的鲜香无比，还能保护我们的胃肠道。
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

0: 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1: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0: 嗯，
1: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0: 哦，
1: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0: 哦，
1: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里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0: 哦，
1: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0: 哎，
1: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了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

0: 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嗯，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2: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5: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4: 嗯，
5: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4: 嗯，
5: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4: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2: 嗯，
1: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3: 哎呦，真好，
2: 真好，
1: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2: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1: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0: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1: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2: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1: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2: 嗯，
1: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0: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1: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2: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啊、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1: 二位来吧，尝尝吧。
2: 哎，尝尝。嗯

0: 朵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啊。

0: 那就是30多一个哈、
1: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啊、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一共五双，不到100块钱，
2: 这可以，
0: 便宜，
1: 不到20块钱一个。
2: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2: 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2: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啊，这押韵顺口。
3: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啊，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2: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哎，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啊，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2: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2: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一大

0: 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儿，讲究。
1: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0: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2: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1: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2: 没错，孙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贵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1: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0: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1: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2: 大家伙都想买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报一个大实惠啊。
1: 行，就等你这句话呢。
2: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2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3: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不合适吧？
4: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1: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0: 啊？是啊，
2: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0: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1: 哎，
0: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
1: 对，
0: 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2: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5: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0: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2: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都。

0: 咱也别九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十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1: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2: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两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1: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0: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1: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0: 太棒了，
2: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0: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

0: 来。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无论是负责的公司还是不负责任的公司，不负责任就更麻烦，哪怕不需要你付这个经济成本，你这个时间成本也要付，有了时间成本，你自然经济成本也要付出很多。所以环保真正达到好的环保还是省钱的。
2: 对呀、啊，所以我这是一个红柜子嘛，我花7000多买的，然后我是6000块钱检测的，这就是13000多块钱。然后现在因为我跟客服进行沟通嘛，客服现在是这样，他就给了5000多块钱，所以现在等于我为什么用强行把这5000多块钱退到了我的支付宝上？然后就是说我现在手里就是这么多钱，这淘宝客服说啊，我就这么多钱，然后我先退给你，然后后续我再帮你去要。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对，差不多一个月了，也没有。他们说呢，你报啊12315，然后呢去反馈。我现在其实就想，你的精力呢？
1: 对，
2: 你的时间呢？我光就这个检测都去了好几趟。
3: 其实很多业主在选择的时候，我要是选择好的，一了解价格了，然后呢他就选择便宜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少花点钱，就把定制的做到恰到好处。或者是家具恰到好处，不要过多的，知道吧？这家里空间相对来说呢，也宽敞了。另外呢，家里的这个有毒气体也会减少，量会减少。
0: 装修不环保，影响的是一家人的健康，而维权的成本也很高。想要从源头规避风险，选择装起、选择产品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3: 啊，为这个定制，我跟小王姐我们曾经都交流过太多太多了。从搞工厂到我选择爱格板，对吧？这里面还是围绕两个字，环保。那是做文章的，为什么？我始终认为啊，因为我自己在一线工作那么多年，当时大型板真刺眼睛。辣眼睛，然后啊刷了个漆啊，就是注脂漆，还有那种醇酸漆，真的身体伤害很大。我当时也不知道环保如此重要，最后被我的一些客户发现了，啊，讲得很重要。最后慢慢去研究，我最后是找好产品。那怎么去做？就是涂料和这个板材上，
2: 爱格板和其他板材它到底区别在哪？
3: 我是从它的环保等级上来讲的，它的这个 F4 星级是日本的最高环保等级，国际上的大家通用认证的，就是能去肯定的，包括欧洲啊，它的这个环保标准，很多人做了大量的柜子，然后一叠加，甲醛超标了。那我们使用的爱格板叠加就超不了标。
1: 是选择好的这样的一个板材哈，做定制其实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健康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为什么呢？是从源头去控制。
3: 很多业主不知道爱格板的所有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松木材料选自阿尔卑斯山比较寒冷的地方啊，它的这个木材呢就相对来说密度比较高一点点，结实一点点，然后呢它的稳定性强一点点啊，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加工标准很高啊，就是它不是选择那个啊，像枝节类的都不用，它用的是主干。
2: 主干
1: 的话，它也是把皮削掉，
3: 把皮削掉。
1: 对，它只用最干净的一部分。
3: 对，经过这个消毒、烘干，达到的稳定性，这是一个重要点。另外，它的胶，这个品牌自己研发的胶。有专利的，
1: 他自己用的环保胶，
2: 环保胶，
3: 对，他不是从外面购买的胶，是自己研发的胶。那所以说呢，他这两点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主流就是颗粒板，颗粒板就是拿树木打碎了之后，然后加各种胶，
2: 里头有树皮啊，有这个木头啊，实木，然后可能还有乱七八糟杂质。
1: 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粘一个东西，如果说这上面有灰尘的话，肯定粘不牢的。对，同样的道理，那个颗粒板也是一样。你如果里面有很多脏东西，你胶放进去的话，它粘不牢怎么办？那你只能多放胶，
2: 大量的放胶。
1: 对于商家来说，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我放了大量的胶，我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因为买树我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胶越多，我的成本就越低。那爱格板不是，爱格板是追求极致，所以它把中间的所有的枝枝桠桠全部去除掉，只用主干，所以干净。干净的话，它颗粒又比较大。所以它加上的胶呢又比较
3: 少，
1: 再加上它用的又是自己研发的有专利，世界上的这个专利的这样的一个环保胶，所以它用的这个板材确实环保性能非常高。
3: 还有一点点，就是市面上很多这个进口板材当中都是塑板，爱格板到 中国
2: 精本

0: 金板，这个金板就是造不了假，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在这个贴面这块的处理也是很关键的，因为贴面的面积很大，要用胶。
1: 对。
0: 啊，这个胶呢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啊，就是我们从检测来讲啊，像矮个板是抽检，你随便，就是我们在工地上你拿块板子检测都可以，而且它检测的方式都还不一样，因为呢，就像这个矮个板检测是不封边检测，F4线级达到 EF 级，像我们有时普通的这个板子，它是要封上
2: 封
0: 三
2: 边
0: 边。
2: 封边，
1: 封边它其实就不完全了，
0: 对，和就第四边
1: 意义就不
0: 封上四分之三。留四分之一不封，做检测，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消费者是不知道的。另外呢，这个抽检和送检，抽检是什么？抽检是你随便检，我这里面就是一个我这个东西成品本身就质量都一样的，送检就不一样了。送检就是说我可能挑一块最好的送去了，然后我代表我所有的成品啊产品都是好的了。所以说在这块呢，我觉得大家呢可能能理解的都知道。那说到不良商家呢，对吧，拿的是检测出来的 EF 级，实质到你家是不是 EF 级？
1: 我们曾经也采访过那个杜鹃总，
0: 对
1: 对吧，这是华北地区的这个
0: 总代。
1: 我们曾经也说过啊，如果任何一家爱格板材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如果有怀疑，拨打他们的官方电话，官方会到场来进行
0: 免费检测。溯源，
1: 对吧？这个都是爱格板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就还真有人这样做。
0: 对，有，
1: 还真的查过。
0: 辅料上面，就是我们的装修当中的腻子粉啊、乳胶啊、涂料啊，我花了很多心思。第一块是涂料，其实我们哎，王老师，你可记得多年前叫乳胶漆，这个胶啊，一旦干了像骨头一样硬，它有漆膜，叫乳胶漆，它使用的胶啊。是这种化学品合成的
1: 、
0: 是其中的甲醛含量较高。那现在呢叫水性漆呢，水性漆里面也有胶，它这是天然的植物胶，天然植物胶里面呢它含的甲醛就很少了。所以说我呢在选择这个涂料叫威尔肯斯的时候，我是去了德国的这个叫慕尼黑建材展，在建材展当中选择了一个，它是180年历史，那我选择的时候是171年的历史。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到今天180年了，能活着，你就想着吧，它的产品次吗？
1: 对，
0: 迈向世界的产品。
2: 我昨天也听到德国的一个漆，法国的一个漆，都是100多年的历史。
1: 各位你要知道，家里啊，装修就是六面，涂料要涂顶和四面墙，就要涂五面，只有地面不涂。所以这个环保对于家庭的这个健康长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随着装修行业持续发展，如今啊，不少建材都推出了甲醛替代方案，环保标准持续升级，给装修业主带来了更多选择。
1: 我们都说是金九银十，对不对？马上就是这个装修的最旺季了。再给大家来点优惠。
0: 行，为了回馈我们的这个新老业主呢。我们在装修旺季啊，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老房装修，我们的这个768套餐会给大家送来五大贴心服务，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垃圾免费外运，还有我们的开环保洁以及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这样的一个五大贴心服务。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浴室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部门洁具啊，也有一些升级。最重要的啊，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呢，我们的这个有五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拆改啊，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电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每个月呢我们仅限5户。如果您在北京呢，最近想装修的话，那你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4: 洗八大怪，停枪不唱，吼起来！
3: 大江南北，美味汇京城，大菜有绝技，小吃有传承。
15: 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3: 非遗传承人带来地标美食，
14: 新手一吃，烂聊赞嘞！
3: 一桌食材只做一道菜，美食猜猜看，男主主持人。
15: 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
3: 大厨各显身手，亮出绝活手艺。
16: 啊，不简单这里面的啊，鸡的话也有讲究的。
3: 镇店菜轮流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特色汇聚京城正在播出。
17: 我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西城区的临近胡同这个地铁的附近啊。今天我们要去一家非常火的馆子，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他们家是吃湛江菜的。那我手里的这个鸡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说到吃鸡啊，真的是湛江菜里头的鸡非常的有名，而且呢湛江人非常会吃鸡。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安普大山鸡啊，去找这个捏鸡的梁师傅吃一顿地道的湛江菜，走着。
18: 对，
17: 我找您来讨一点好吃的，是因为说最近已经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用
6: 安富大山鸡做原料，给我们做一点清淡的，然后有镇江地方特色的，您有什么想法吗？
16: 那这样吧，我就做一个，我们就简单一个做法，清水煮，就是
6: 白切鸡，
16: 白切鸡又清淡又好吃。
6: 好啊，可以啊，但白切鸡做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呀？
16: 可以啦，就你看这起来就简单啊。
6: 但是这不简单吗？
16: 不简单，在里面的啊，鸡的话也有讲究的。第一，选材，在我们湛江安富站呢是土生土养，就是最少要250天以上，才好吃。这个鸡呢，杀出来呢最少呢有3斤，我们煮呢最少要煮到25到26分钟这样子。然后煮熟之后呢，过冰水，
6: 过冰水，煮出来以后从那个汤桶里头拿出来，立刻
16: 对
6: 放到冰块里头。
16: 对呀，放在冰块里面，它才皮又脆，又滑，这样子又香啊。
6: 然后从冰块里头捞出来了之后呢？
16: 对，剁，马上剁完上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口咬下去了，又香啊，又有那种鸡的味道。
6: 所以其实上桌的时候吃的还带着那个冰块的那个冷气的感觉。
16: 这个鸡呢，你说我们广东呢是杭州做法呢，你考考你，你想出来几种做法？
6: 鸡汁。然后炖个鸡包。然后烧烤。烧烤能行吗？
16: 可以啊，你真的。
17: 闻着的这个菜的香气，你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湛江一样。而且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都说了，湛江人很会吃鸡，讲究吃这个鸡啊，就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但是必须要吃到它那个鸡的精髓，那就是有骨有魂，用粤语来说就是有狗有魂。那就帮大家去尝一下，首先啊，看看这个正宗的白切鸡长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夹一个小块的，你看，就其实它的这个皮要非常的油亮，而且散发着金黄的颜色。重点是，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汁水，就无论是从鸡皮来说，还是从这个鸡骨来看啊，就是真的就是油润水亮。然后呢，当地会配上蒜蓉或者是姜蓉，然后沙姜去吃。如果说大家这个口味是比较浓重的话呢，就是可以搭配一些香菜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蘸这个沙姜的这个姜蓉是它最灵魂的吃法，因为沙姜的这个味道哈，就是其实搭配其他的菜可能会有冲突，但是搭配白切鸡，我觉得真的是灵魂配料，因为它会把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和那个香味给散发出来。皮真的很弹，这个皮有一种咱们平时吃那种筋头巴脑的那个嚼的那个嚼劲儿，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里头的鸡肉又很滑很嫩，所以其实你切断它的那个鸡皮了之后哈，就一下子就把那个鸡肉给抿化了，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层次特别的丰富，特别的鲜明。而且呢，因为蘸了这个沙姜，这沙姜的那个油香会把这个鸡皮稍微的给包裹一下，所以就是你嚼下去了之后哈，就是很清淡，然后透露着沙姜的味道，同时又有一口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啪，就是化在你的嘴里，哇，真的是很爽的一道菜，所以它在广东才会那么的出名。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店哈，其实它的这个风格特别的鲜明，就是吃湛江菜的地方。而且呢，其实全北京去找啊，就是正宗的湛江口味，其实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如果说喜欢这口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值得来打个卡。而且呢，他们家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就是离西单特别的近，重点是离这个临近胡同站的这个地铁站啊，也是几乎出门就到。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开车了，就直接绿色出行，来尝一尝湛江风味。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身处闹市区，但是面积还是挺广的，一楼呢是散台，二楼也有一部分的散台，还有一部分的包间。重点是这些包间啊，其实装修都比较的讲究，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水泥墙啊，但是都是花了心思的，就是突出那种比较原始的那种风貌。而且呢，因为他们家其实能吃到很多别的地儿不太能吃到的广东菜啊，或者是这个粤菜的这些口味，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3: 那我就考考您， 接下来啊，美食探秘主持人遇到趣味挑战，荤素食材摆一桌，究竟是道什么菜？
15: 肯定是做藕汤的，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13: 河鲜海鲜创新搭配，解馋又下饭。
15: 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

0: 一名菜深藏不露，地道吃法暗藏惊喜。
1: 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那它能不好吃吗？
0: 爽口美食，香辣开胃，也尝好选择。
1: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0: 小吃与大菜纷呈，做法花样繁多，足不出京吃地方特色，下节美味更有料。
2: 今天呢，我来的这个地方啊是湖北大厦，我们来这家餐厅啊叫做荆楚味道。所以说到这儿吃什么菜，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想了，湖北菜嘛。而且您看湖北啊，千湖之省，九省通衢，就是各种食材非常的丰富，好吃的也特别多。人家很多食材啊都是从当地直接运来的，真的是能吃到湖北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看看今天我能吃到什么。您看啊，这一进到餐厅里边呢，我以为我们导演是把菜给备好了，合着只给备了食材，然后跟我说啊，让我猜猜这些食材做的是什么菜。我跟您说啊，其实我还挺爱吃湖北菜的，尤其是一进来先看见藕了，就是湖北菜里的藕汤，那绝对是经典啊，这不用猜，肯定是做藕汤的。然后这边呢，鸡肉应该是炒鸡啊，五花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3: 哎，
2: 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我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做藕汤的，湖北菜的招牌菜嘛。
3: 这不止做藕汤 啊，这个准备去做粉蒸。
2: 粉蒸，
3: 对，
2: 蒸菜，
3: 对，湖北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蒸菜，仙桃的当地就是叫绵阳，是所有的蒸菜的发源地。
2: 哦，我知道那个地儿，就那个字还挺难写的，
3: 对，
2: 三点水，有点像那个盖字。
3: 对，在当地呢，它是无菜不蒸，
2: 这都是做蒸菜用的。
3: 对，其实蒸有九种烹调技法，它有粉蒸、清蒸、扣蒸、晾蒸、泡蒸。
2: 嚯！
3: 等等，
2: 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光一个蒸字儿就有九种技法。
3: 对，
2: 咱蒸菜的时候是怎么蒸啊？直接蒸吗？
3: 米粉蒸。
2: 米粉蒸，
3: 对。
2: 这米粉有讲究吗？
3: 有。
2: 这两个都是要用的米粉吗？
3: 对，这一种米粉是这个炒制过的，
2: 红颜色的，
3: 红色的，加了腐乳汁、八角、桂皮，拿了炒熟的、熟制的。这个就是用于动物性原材料，
2: 是肉类的，是用炒熟的这个米粉。
3: 对，
2: 然后加过香料炒过的这个米粉，
3: 因为要去腥，
2: 去腥哦，就给肉菜用的。那这个是完全没有炒之前的，
3: 这个就是大米磨碎的那个米粉。这个米粉主要是用于这个
2: 蒸菜
3: 蔬菜类，
2: 哦，
3: 对吧，突出它的本身味。
2: 这个米粉本身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米啊、品种啊什么的，有要求吗？
3: 基本上就是用早稻米比较多吧，或者是糙米
2: 啊。糙米，
3: 对，
2: 其实本身油性不是太大。
3: 对
2: 吧，
3: 对，
2: 然后它就稍微干一些。
3: 干一些，
2: 哦，我懂了。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就是北方的朋友一说米，我们可能想的都是东北的五常大米，对吧？
3: 对，
2: 就很油润。那个米蒸饭确实好吃，但是如果用来做米粉或者蒸菜或者做那种比如说煲仔饭什么的，它就不合适了。
3: 对，不合适，
2: 它太油腻了。
3: 太油腻了，
2: 对吧？所以其实做菜做米粉得用那种，就是刚您说那种糙一点的米，
3: 糙米，
2: 油性没那么强。
3: 对，
2: 但是它的那个干香干香那个感觉，
3: 对，
2: 会比较足。
3: 对，
2: 所以你看啊，就是人家做这个蒸菜，看似很简单，一听不就是一个蒸菜吗？但里边的门道还是挺多的，不仅食材选择，然后搭配不同食材的米粉，从粗细，然后到是不是炒熟制过。都有区别。
3: 对，
2: 哎，真的是太讲究了，所以确实出来这个味道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2: 那您再给我推荐推荐，除了蒸菜之外还有什么好吃的？
3: 那我就考考您，出上半四句
2: 啊，让我对下半句。
3: 对啊，
2: 您来。
3: 才饮长江水，
2: 太熟了，又是五常鱼。
3: 对，
2: 是五常鱼。
3: 对
2: 啊，
3: 这也是咱们店里面的招牌菜。
2: 什么菜？
3: 红烧海参五常鱼。
2: 海参和五常鱼，这是一道菜
3: 创新。
2: 哎，这还真没吃过，
3: 两者结合，
2: 试试尝尝。可能大家一听蒸菜啊，第一反应会觉得比较寡淡，毕竟蒸菜嘛，感觉没有那么多过多的调料或者烹饪的那种复杂程度。但其实滋味非常足，就是首先一点啊，比如说你看像这个肉菜，无论是五花肉也好，还是排骨也好，特别的入味儿。就是一方面啊， 那个米粉在制作过程中啊，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香料了，所以很多那种香料的味道是融在这个米粉，然后再贴合在那个肉菜上的，所以它的味道非常足。那米粉的米香和

0: 菜的菜香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层的，很完美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棒。然后还有一个啊，它那个素菜也是，其实你想茼蒿这个菜本身咱们经常是炒着吃比较多，它有点那种脆的感觉，但是蒸完之后它是很绵软的，然后那种粗纤维完全没有了，类似于有点像菜粥那个感觉，再加上米粉把那个菜完全包裹住之后，它是有点那种青菜糊糊的状态，非常好入口。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菜啊，就是老人孩子肯定都特别喜欢，因为它没有那种重油重辣，然后也没有过多刺激性的味道，但同时滋味又足，然后呢又很香，食材本身的味道保留的又特别好，确实是人家当地的招牌菜。所以能看出来这道菜人家是非常讲究的，虽然是三道菜在一个蒸屉里，但绝不是说同时一锅就给蒸出来了，他得考虑到每个食材的成熟度，然后分别去蒸，然后再摆盘，很棒。试试这道菜啊，大厨特别给我推荐的红烧海参和武昌鱼的搭配，我真是头一回吃。首先这武昌鱼一看就是很新鲜的武昌鱼，那种鲜活的状态，因为一夹它那个肉非常有弹性，而且很整，就这个感觉。就人家这个制作方法，其实你看着它是那种就是红烧完之后有一点酱色那个颜色，但其实它这个味道并不会很重，它还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点辣，然后你全吃完之后呢还有一点点回甘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个汤汁跟鱼配在一起啊，会特别突出那个鱼的鲜美，而且让鱼的那个鱼腥味啊一丁点都没有，非常干净的味道。就海参这种食材啊，除了它本身那种鲜美感，然后胶原比较足那种感觉之外，它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但是这个汤汁啊会把那个味道完全渗到海参里边，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有滋有味儿，然后呢那种很有弹性脆弹那种胶原感，哎，真的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但是搭配起来意外的很贴合。我得去后厨啊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吃完这口就去。
1: 停腔不唱喝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肯定是要从这个油泼辣子入手一道菜。我觉得提到油泼辣子就不得不提他们家的这个秦镇米皮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西安或者陕西美食的记忆。还有啊，就是我对一道菜特别的感兴趣，历史非常悠久，造型非常好看的一道葫芦鸡。
2: 哇，看一下菜，招牌葫芦鸡，外酥里嫩，形似葫芦，葫芦葫芦寓意葫芦，祝您健康长寿，来您请品尝。
1: 好嘞，谢谢。哇，上菜还有个吉利画啊，真的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道菜，而且重点是这个不是一道传统的官府菜嘛，大家从它的这个形状也好，或者成器也好，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氛围仪式也好啊，就是证明这个菜首先它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其次它在陕西当地是非常受欢迎，也是非常有地位的一道菜，真的是请客吃饭呀，就是上到这个饭桌上非常的有面儿，是不是金黄金黄的，首先看起来就让人特别的有食欲，其次啊就一整鸡又像金元宝似的，又有这个好彩头好寓意，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道特别讨喜的老少皆宜的菜品。而且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油酥的这个外皮泛着金黄色的微光，那它能不好吃吗？就是这个葫芦鸡啊，就是大家直接这么徒手去拆解它，吃它的原味就已经足够的香了。一般来说都会给大家配三种料去蘸，那他们家呢配的是一个辣椒，然后呢一个椒盐，还有一个就是桂花或者是梅子的那种酸甜口的那种酱，所以其实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虽然看似好像这个鸡肉啊就是还是非常的白嫩，是不是没有什么料水的浸泡，但其实它里头就已经非常有滋味了。我先白嘴尝一口，鸡皮非常的薄，但是又足够酥脆，然后里头的这个鸡肉啊，其实不用我多说，大家看到我拆解的过程当中，首先一点都不费力，就是轻轻的扒拉一下，它就从这个鸡骨头上给分离了。其次你看就这里头的这个汁水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所以不存在说大家吃这个里头的这个鸡瘦肉的时候会出现就是很柴呀、或者纤维很粗啊，就很塞牙的那个状态。所以这道菜也是非常深受就是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喜爱。

0: 米皮儿其实在这个陕西当地哈、啊、就是历史就更加的悠久了，传说啊也是传说，远在秦始皇年间啊，就是有一年呢这个给朝廷上贡的这个米啊质量不是很好，哎呦大家绞尽脑汁想怎么办呀怎么办呀，这时候哎有一个人都出主意了，就把这个当年质量不太好的这个大米啊就给它碾成米粉，然后呢一层一层的这么筛，然后把它做成米皮儿，切丝儿了之后用调料给它这么一拌给秦始皇吃，秦始皇一吃啊聊赞嘞，从此以后这个米皮儿就慢慢的就流传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传说哈，但是足以证明就是这个米皮儿在陕西当地的普及度。很弹哎，而且重点是就是这个辣椒油的这个红量啊，这个铺的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米皮儿一般来说就是它会比大家平时吃的那个凉皮儿要厚一点，为的呢就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第一能吃到就是表面挂的那层红油的汁水，同时还能吃到就里头那个米香的那个米香味。来到了后厨啊，打听了一下这个葫芦鸡或者是一般这个比较厉害的菜品都是谁在掌勺啊。哇，这位师傅大有来头，是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是不是、啊、
1: 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
0: 哇，就是所以这个菜其实是都是追根溯源有传承的，包括这个葫芦鸡咱们知道就是在陕西当地也好或者在国内就是都非常有名，因为它是既有一个好寓意也有一个历史的这个传承的渊源在里头。为什么要叫葫芦鸡？
1: 葫芦鸡是它成菜形状是四葫芦
0: 哦，
1: 所以就大家就
0: 金金黄黄的，然后包括比如说鸡翅膀和鸡腿儿的中间有个小腰身啊，是吧？
1: 对，
0: 像个葫芦，
1: 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哦、这道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0: 对，是葫芦鸡做好它诀窍或者是它最关键的在哪儿啊？
1: 它做好就是分三步，第一步是需要清煮，就是去腥，加葱姜加料酒，要把它煮到就是八成熟。
0: 哦，
1: 然后就是捞出来清洗干净以后、加我们的老汤，还有料包，去上笼蒸。
0: 这个香味儿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口水要流下来了。这个
1: 是
0: 咱们老汤是吧、就是大家看这个
1: 它是越煮越香。
0: 对，就是这个金黄的这个颜色就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具有代表性了，这里头就是咱家你加的这些料的精华了。
1: 对，
0: 大概都加了什么？
1: 需要用到二十多种香料。
0: 二十多种香料、
1: 这个、也没有完全展示，还有一部分、我们是
0: 这是二十种
1: 啊，
0: 然后至于二十多种其他的就是秘密了，是吧？
1: 蒸我们一般是蒸两个小时、然后还要就是在汤里边浸它两个小时。
0: 时间好久啊。
1: 对，就更入味。
0: 从第一步然后再到这个煮蒸，然后再到浸，然后最后还要炸一下。
1: 对，就是第三步上桌之前就是我们调的一个脆皮糊
0: 啊、
1: 要挂糊去炸它，炸到金黄色，然后摆盘跟着椒盐一块上桌。这就是三步。快到骨脱，就是加起来抖两下，骨头就可以自己脱落，不需要很费劲的去撕，
0: 也不需要端到后厨去改刀啊，就是大家就
1: 老少皆宜。
0: 对对，一般来说点这个餐的啊，就是好多都是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带着小朋友来，就是大家一边手撕着一边分你个鸡腿分你个鸡翅，就是这个氛围感特别好。在这家店的最后呢，给大家总结几个小信息哈。其实我觉得这家店还是挺给我惊喜的一家店，因为呢这个包间里头还是挺讲究它的这个布置的。他们家呢一共是有七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16个人左右聚餐。重点是啊，就是这个包间里头有很

0: 好期待呀，他们最后哈，剩的油是多是少，哪一款更吸油啊？这时候我们问一下马老师了，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保护胃肠道的这个营养素还有什么好处？
1: 第二个好处啊，咱们。

0: 最高气温是有31摄氏度，这大太阳照下来还真是热。
1: 不好晒，今天是属于干热，
2: 就是太热了。今天感觉热是热，不那么闷得慌了，比前两天要强多了。
3: 太阳一出来了就开始热了，但是早晚很舒适。
0: 明天啊就是周末了，那么这样的好天气，咱们自然是要出来游玩赏景的了。那么今天啊，我是带您来打卡一家宝藏公园，那就是位于我身后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啊，是正式开放了。
4: 我来了两次了，这是第三次来过来了，感觉特别的好，这视野开阔，空气也好，
5: 非常棒。最开始建的时候就来过，这有个历史感。
0: 那么这个公园的入口呢，就是紧邻着我们这个大钟寺地铁站。那一走进来啊，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首先，整个我们这个公园的空间呢是足够的大，再有一个就是能够看到这边的设备设施啊也是特别的齐全的。那么这一次啊，二期开放后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位于我身旁的这个位置了，能够看到这一次。

0: 天友这个公园搞得挺好，进去有胡说拐杖，而且一想人家就是京张铁路的，
1: 有历史嘛，把历史还原嘛，等于就在这个底蕴吧。
2: 我一直在大钟寺这儿。
3: 你在这住了有多少年了？
2: 大概30年了，差不多。原来这边四处都是荒凉的，这边后来就越建城市化了嘛，就是特别的好了。现在这是咱们这老的，有一个纪念意义，给人的视觉特别的好。
4: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172.4公里的绿廊早已经是成为了海淀网红城市公园。那么二期工程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打造出了无边界开放式公园，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
3: 您看哦，现在这个铁轨上正在有我们这个家长和小朋友正在体验
4: 手摇轨道车，
3: 我上去行不行？
5: 可以。
3: 您在这玩，您感觉整体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6: 很好很好，老人有一个儿时的回忆，我们小时候不就坐这种车吗？绿皮火车呱嗒呱嗒呱嗒，
3: 然后现在还自己手摇上了，自己走啊。
6: 对，现在你看这多好，又有跑道，又有绿化，这是多一个老人享受的地方。
7: 以后这早晨锻炼跑步，这跑道就可以了。
4: 从铁路变身公园了，而且最为主要的，您看我们这个脚下，它这边啊是分为3个不同的独立的一个通道，那有步行道、慢跑道，还有我们这个骑行的道路。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休闲娱乐的过程当中啊，还能够感受到这个百年京张的历史文化了。那么在这里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在周末出行的话，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到天气的一个情况了。
8: 在本周六，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其中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在周日，天空云量依旧较多，白天山区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么在气温方面，双休日白天最高气温在31至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2至23摄氏度左右。
9: 想问汪洋啊，你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呢？
10: 那肯定怕那种特别大型的车，尤其是渣土车啊。
9: 是，
10: 反正我每次看到渣土车心里就会发怵，因为那种车呢它往往车身很高，盲区也大，要是再赶上啊那种边开还会往下掉渣土石块那种车啊，你躲都没地儿躲，有时候你就感觉那个车窗上时不时得崩上一下，嘣的一声，你就吓人一大跳。
9: 没错，
10: 有时候甚至一身冷汗啊。所以我经常的想法就是，惹不起我躲得起，看见那渣土车我离它远点。
9: 确实啊，您看这种道路遗洒啊，不光是脏了路面，这后车一碾啊，小石子就可能飞起来砸到人砸到车了，隐患真的是特别大。那我们从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从今年5月份全市启动道路遗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到现在呢已经是查处了建筑垃圾道路遗洒违法行为2286起了。那这数字背后就是对路面安全的硬核守护啊。
10: 这真的是下了大力气了啊。查路面呢是一方面，源头更得堵住。像很多建筑单位和施工单位啊，也是检查的重中之重。就在最近，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了建筑垃圾道路遗洒联合执法。刚来到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啊，这执法人员就发现问题了。
11: 这现场，您这主要道路，就这种情况。
12: 联合检查组首先来到了一家位于通州区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场内扬尘以及渣土覆盖情况是城管执法人员检查的主要方向。刚进到场内，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11: 这块都已经明确看着它有洒水的痕迹，那刚才那地方就没有洒水痕迹。
13: 你看我这脚刚进来没多长时间全都是灰，而且那个地上你看一踩一跺全都是我们这整个这个灰尘，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消纳场，必须要对我们整个这个地面是要进行我们这个降尘的一个相关情况的。
12: 消纳场主要是用于接收和处理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渣土、气土、废弃砖块、物料等，但是我们在场内能够看到有大量的渣土山都没有进行任何遮盖。看到执法人员到来后，场内的工人才开始拿起滤网进行铺盖。
11: 他也都知道要不要盖上，
13: 因为咱们来他刚开始盖嘛。
11: 如果说他是作业的情况下，那没问题，就跟那个出土工地似的，他在作业，那可以不用盖。但是明确看呢，都是在停止状态啊，而且这都是一产生扬尘的物料啊。
12: 随后执法人员便开始一边

0: 测量渣土山的面积，对未覆盖情况进行取证，一边指导工人善盖严密。
1: 就是善盖不严的那个长度已经超过了最高限度了。
2: 咱们今天测量是多少？
1: 现在目前为止是39米长，因为是133平米，我们是按平米数算，按照相关规定就是已经处罚高限了。
0: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中要求，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非作业区域采取覆盖绿化，禁止土层裸露，而这家消纳厂违反了此规定，执法人员现场也开具了责令整改书。
1: 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对他进行责令改正，并对他开具谈话通知单，约他近期到城管执法部门进行约谈，并接受处理。
0: 在联合执法过程当中，交通运输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在核查现场建筑垃圾运输车时，发现车辆有私自焊接改装加高的情况。
3: 把斗撂下来，把篷布打开，把那轨道开到头，再开，2.05米，篮板高度应该是1.5米。这个轨道上面那段就是他加的，为了多装，一是超量运输，二一个他多装之后多高了之后，就极容易造成路面的移散啊。
0: 执法人员发现一共有3辆车存在加高的情况，分别取证后，现场也约谈了车辆司机。
3: 根据这个道路运输条例，我们将对你们的车辆依法进行扣押，同时呢，可能下一步要有一个处罚，然后通知你们的企业负责人啊，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需要送达给你的这个信息送达给你们，然后到时候你们明天到我们支队啊案审大厅接受相应的处理。
0: 随后联合执法组又来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执法人员表示，正是这种正在进行土方作业的工地车辆驶出，最容易造成路面移撒。
1: 912是您的车吧？
4: 对。
1: 您是等于是在现场倒土呢是吗？
4: 对对。
1: 出去的时候一定把这车轮印清理干净，你瞧这车轮上面全是泥，把这槽帮什么都冲洗干净了都。你这后边，你像这个，一定到时候都弄干净了啊，这土到时候别造成一撒。
0: 在采访过程中，正好遇到要驶出工地的车辆正在进行清洗工作。
2: 您这边每次出门都要冲洗吗？
5: 对对对，每次出每次洗，必须洗干净才能洗。
2: 一般哪是主洗的一个地方？
5: 主要就是轮胎了，主要就是轮胎里边必须冲干净。
2: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块，就是跟刚才的那个能够对比开来，刚才这个缝隙啊和这个轮胎表面都是这样的泥土的，那现在经过水这一冲洗，能够看到非常的干净。你看我手一摸，根本都没有泥土，冲刷得非常干净。用高压水枪往这个轮子上一冲啊，就将上面这些泥沙全都冲刷掉了。
0: 自今年5月全市启动道路移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查处违法行为2286起。
6: 紧盯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每一个环节，不断加大巡查和执法管控力度，也提醒在京的各类施工运输企业，一定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做到规范施工、文明作业，严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的管理要求，合规开展运输作业。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发朋友圈去分享日常，晒晒生活点滴，比方说什么美食照片、风景的视频，当然啊，偶尔也会吐槽一下身边不愉快的事儿。
8: 嗯，这都很正常、啊。
7: 是。
8: 但是话说回来，这朋友圈啊，真不是什么都能往上发的。如果说啊，口无遮拦，同样有可能惹出麻烦。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么一起案件。有一位00后的女孩小刘啊，离职之后呢，是在微信的朋友圈啊发了动态，说前老板蔡某是40岁的老登啊，说一股老人味儿，结果啊让蔡某给告上法庭了。
7: 这有一个词儿啊，想先考考汪洋，你知道什么是老登吗？
8: 那肯定是了解了不少啊，这也算是一个网络热词了。这年轻人啊，经常拿老登来调侃那些爱说教的长辈或者是上级。但要是具体指向了现实中的某个人，那对方肯定会有一种被羞辱到的感觉。
7: 还真是，这小刘呢还指责前老板蔡某啊，说企图趁机占自己的便宜，还说他是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这明显是在讽刺对方品行不端啊。
8: 这还不算完，他还说蔡某呢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自己离职，最后啊还来了这么一句，说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 看得出来啊，这小刘心里肯定是憋着火呢，所以一股脑啊全都发泄在朋友圈里了。
7: 是，但是俗话说得好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钱老板蔡某呢，很快就得知了小刘在朋友圈里面这一番针对他的言论。蔡某呢也是气坏了，直接就把小刘告上了法院。蔡某认为小刘在朋友圈里面用了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性词汇，还虚构了职场骚扰、恶意欠薪这些不实信息，严重降低了自己的社会评价，已经构成了名誉权侵权。蔡某呢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律师费，加起来啊一共是5000多块钱。
8: 小刘辩解说啊，说自己并没有刻意的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而且朋友圈设置了仅前同事可见，还开了3天可见，所以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
7: 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小刘用的是40岁老登、老人味这些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了合理表达的范畴。那关于老板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还有逼迫离职这些负面陈述，小刘呢又拿不出证据来证明。
8: 而且呢，尽管他把朋友圈啊已经设置成了可见范围还有时限，但是这些言论仍然是在原同事的社交圈里传播开来，容易导致老板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名誉权的可能性。
7: 那后来呢，法官和调解员是一起释法明理，小刘呢也意识到自己发的内容是有不当之处的，考虑到他暂时没有收入，那经济上呢也是有压力的，而蔡某这边的核心诉求啊，就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那法官和调解员呢，跟双方反复的沟通，最终呢是促成了调解，两方也是握手言和了。小刘在朋友圈发了道歉声明，这事儿啊才算画上了句号。
8: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遇上职场矛盾、人际纠纷，当事人再生气啊，也得走合法的渠道去解决。千万别由着性子啊，就在网上一通的发泄，失了分寸，最后啊，这回旋镖很可能就打回来，疼的还是自己。
7: 没错，在网上逞一时的口舌之力，结果呢，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了。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吴某和林某呢是大学同学，都在深圳上学啊。那有一天呢，吴某是发现林某在朋友圈是发了自己朋友赵某的照片，而且呢是没有经过赵某同意的。这底下呢，有人就跟评了，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吴某呢是让林某删掉这些内容，结果呢遭到了拒绝，两人也是因此发生了言语争执。
8: 事后，林某直接在班级微信群里啊，对着吴某就是一顿骂，什么傻狗啊、滚出去啊等等，说了很多这种低俗的话。吴某呢心思重，越想越憋屈，后来身体啊出现了问题，经医院诊断存在睡眠障碍以及精神上的焦虑抑郁。那吴某呢是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林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得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7: 法院审理认为，林某呢未经吴某的朋友赵某同意，在朋友圈中发布赵某的照片，并且呢任由第三人做出贬低性的言语评价，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林某呢在班级的微信群当中也是发布了针对吴某明显带有侮辱、谩骂、贬损性质的信息，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最终呢，法院判决林某在班级群和朋友圈公开向吴某赔礼道歉，并且通过微信单独向吴某赔礼道歉，同时呢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8: 在网上骂人啊，后果还有更严重的。此前，吉林白城的韩某为了替朋友出气，在微信群里大骂同村居民贡某，语言粗俗、气焰嚣张。这贡某啊，认为韩某的做法呢，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当即呢也就报了警。最终，韩某因为故意辱骂他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300元。这一下，这韩某算是明白了什么叫祸从口出。
7: 其实要我们说啊，在社交平台上骂人，有时候呢比在现实生活当中骂人危害性更大。咱要知道啊，网络是有记忆的，骂人的相关信息有可能被别人保存和转发，影响面呢被放大，而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也就更大了。
8: 这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越大，从法律角度来说，骂人的人他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某些在网上喜欢大放厥词的人啊敲敲警钟了。这网络啊，可不是能够肆意发泄不良情绪的垃圾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网上恶意去攻击他人，当事人不答应，法律更不会答应。 为了您自身的名誉和社会风气，咱们啊一定还是嘴下留德，做人啊还是厚道一点好。
7: 开车上路啊，安全第一。可是有些人在开车

0: 你们站长哪去了？这两年怎么没看到啊？
1: 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啊。对，
2: 在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他们
3: 都来给量量血压、理理发，都上这儿来问候问候，挺好的
4: 啊。
3: 他就是独人儿。
4: 哦
3: 啊，对，
4: 一直是您照顾。
3: 我还有我弟弟一块儿照顾，
4: 也挺厉害的。
5: 他血压不高啊，122/73，
3: 要养长长长，他自个儿翻不了。
4: 哎呦，挺厉害呀。
3: 你看这是他来了，他就跟他说，他就跟他有话，你知道吗？要
4: 他喜欢跟他们交流
3: 啊。对，他因为是脑梗的后遗症。
4: 哦，
3: 我也有一家庭，是不是？有
4: 是、啊、
3: 也都弄不过来，是不是？他们而且比我走的还好，走的还勤。这是我们驿站老板。
4: 哦，都叫老板。这也是咱村里人。
3: 对对，真的全村人受益，真的挺好的。
4: 我刚才看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真的这个活干得很细。他拿这个指甲刀剪了一圈之后，他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这个边儿，是不是剪的有棱角，会不会磨到自己。我们整个感受了一圈之后，我们其实也非常有感触，尤其是中午特别戏剧性的那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出了村里很多老人对这一家养老驿站的情谊，冒着大雨也要来吃的这一种情谊。这个情谊背后藏着很多，藏着村里给驿站的支持，给老人的支持，能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这也听到有不少的村民为您提前可能担心了，因为他们可能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希望您这儿能长久性的经营下去，为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多做一点贡献。所以就是您这个特别便宜的饭，我们也持续关注啊。我们希望我们到未来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看看您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再回访一下我们今天采访到这些老人，
6: 好，
4: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6: 好，
7: 据了解，正常情况下，大中富乐村的养老住餐点中午啊能来170人左右。我们拍摄那天呢是下着大雨，仍然来了150多人。所以不难看出啊，周边居民对于这个住餐点还是相当认可的。那说到这儿，真的是要给村里啊每年50多万元的投入点个赞。这笔投入啊，精准补贴到了低收入农户老人吃饭的问题上了。不光是解决了有些老人们这种习惯性节俭的问题，为他们购买了营养均衡的三菜一汤。除此之外啊，我想这50多万元啊，还买到了全村老人安稳的晚年和年轻人安心的奋斗。这么算啊，这笔账太值了。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情啊，通州区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那全区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全面开启预约服务。
8: 记者在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陆续有家长带着女孩前来接种。从预约登记到完成接种，整个过程高效顺畅。
9: 登录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预约平台，然后一下子就预约了，然后也非常方便，就是找到家里特别近的，然后时间什么都对得上。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政策什么的，挺好的，就赶紧过来打了。
8: 根据政策，年满13周岁至15周岁的女孩，且出生日期在2011年11月10号含当日之后，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家长也可根据需求自费选择9价等替代疫苗。
10: 9到14岁是接种的一个黄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免疫应答最好，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成年人的2倍多。国产2价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HPV 16型和18型这2种高危型病毒的感染，能够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
8: 接种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及预防接种证，并由监护人陪同。家长可通过拨打门诊电话、京通小程序或首都疫苗服务 APP 预约。
7: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它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4: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呀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5: 就累的哈，
4: 对，累的。
5: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0: 他知恩念恩，
4: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多年1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
0: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5: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

0: 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2: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3: 糖尿病。
2: �哦，多少年了？
3: 2013年。
4: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3: 7-8个吧。
4: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3: 也不一定啊，我就有时候隔2天吃呢。
4: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5: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

0: 吃了，
1: 那您是大夫应该懂。
0: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2: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0: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吗？你说没？
0: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1: 赵越。
3: 演员
0: 演什么呢？
1: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4: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0: 咱就只能什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1: 反正
0: 甜美型，
1: 很小家。
4: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她，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1: 差不多吧。
0: 哦，这样的。
1: 嗯，你这是。
0: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5: 我找一个，我要找就是一个能喜欢我的。
0: 喜欢你的。
5: 哎。
0: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你就行。
5: 那也不是，
6: 那
5: 看着是看着舒服。
6: 那哪行？
3: 哪还行啊？
0: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裴大哥呢？您呢？
3: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双向的。
0: 刚才石宇老师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3: 像我来说是这样行，
0: 可以
3: 啊。
0: 老郭呢？
7: 我觉得不行。
3: 我说行。
7: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看上了当时行
4: 啊，对，
7: 这时间一长了就不行了。
8: 嗯，哎，我特别喜欢苏有朋那样的，
0: 合你心意的，长得特好看哈，这个什么赵越老师这种感觉的。然后你说你那个地啊，我一手指头都动不了哈，你别让我帮忙，
1: 坚持三年，过三年就够呛。
7: 嗯，哎，
0: 珍珠姐姐知道为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也嫁不出去了吧？知道了吧？
9: 不知道，到现在不明白。
0: 还不明白呢？我都明白了。
9: 明白。
0: 为什么我们仨今天录完这场，我们都说回去
4: 一定要对爱人好一点，客气一些，
0: 能过还得忍忍也过了，是吧？
3: 好好珍惜当家人们。
4: 我
1: 这个太好了。这如果能，
9: 我不明白的是，我现在是想找我原来的先生的那。就是那我不是那么想了，为什么没
3: 有找？
9: 就那么一个，那么他也走了，走了他就翻篇呗，咱们，那么再找呢，我还是接地气，
0: 不是因为您的标准的高低就调整，是现在男士们，你没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吗？
9: 空中飘的那个，
0: 对
9: 对
0: 对，不是这样。需要他在天空飘的时候，他就得好好飘着，让他落地的时候，你看必须好脚踏实地的。他们要求这样的。
1: 女的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肯定比你们先落地，把垫在你们底下。
8: 要求太高了，有点。
0: 所以您是碰到过这样的爱情是吧？
1: 对、啊，
0: 长得像赵越老师这种类型
1: 的，特别喜欢的，对。
0: 哦哟，那人家说了，你刚做完一桌子菜，没一个我爱吃的，你怎么回事？我要吃那个，坐下，
1: 瘦下来，重新弄。
0: 哎呦，那行啊！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1: 玩快餐也一年多。
0: 嗯，后来是怎么？他儿子
1: 出点事儿啊？
0: 啊、
1: 嗯，回去就不回来了。
0: 他老家是哪边啊？
1: 湖南。
0: 那人家说当时是说，他没给你一个选择，比方说，要不你来湖南。
1: 来一回给我了，他说是，要不然咱们。冬天北京过，夏天湖南过，反正这不是到底是哪边我忘了、我说现在我剩下我还想做一年多两年，我就不干了，到那时候两边还可以，现在你就让我去那边，我不会不去，跟北京住惯惯了，而且我环境都熟，一瞅这都熟脸，大家伙见面，哎，您好，
10: 熟人打不打招呼这有什么有无所谓的事儿，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多辛苦，好不容易碰上这个可心的了。
0: 就是你好不容易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为了这一两年的

0: 时间您就给放弃了？
1: 不是我放弃，是他回到湖南他不回来了。
0: 是，
1: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0: 让您去找他吗？
1: 一年半。我跟他说，我说我生日的时候你回来，他答应了，而且我麦他都知道，结果我生日他没回来，完了又待了小一年，完了这家伙都一年，现在正好两年快了，他也不回来啊。我回来不，那有什么？你我这人特别爱你喜欢你，但是我得看得见摸得着，那个曹操那招跟我使不了，望梅止渴止，那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其实个人也是很反对异地恋的，就是一定要在一起啊。但是人不说了嘛，那如果他那边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咱这边不就是一点小生意，咱不做了去找他不行吗？还差那一年两年吗？
1: 那个不确定太多了，
2: 考验你没经住考验。哎，你要去了，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1: 不去了，
2: 你既然能绷着就不去。
1: 要去了事儿多了。
2: 人家说你不爱我吗？
1: 不确定，去年就是头年头春节那两天我
0: 去了多久？
1: 就是我离婚，咱那边咱北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跟外地人结婚，你只能到被告，你要想提出离婚，你只能被告所在地法院去提出离婚。上那儿起诉去，我就得上湖南起诉，所以说去头年我去上那儿起的诉，给我他专门给我订的宾馆饭店，他。哥哥、弟弟、弟媳妇都到那以后，立刻就请我吃饭店吃的饭嘛，说不离不成嘛。我说晚了，我说这都起诉了，有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怎么就没办法了？在我们听来，处处都有办法，到您这儿就是都没办法了，是不是？我们都是这种感觉，有什么问题啊？
1: 那是您的直觉，还有些不直觉的，反正这里边有几样原因。不能说不好说，
3: 他找那媳妇儿等于，哎，等于该了一屁股债，让他填血去了。
0: 解体肯定不光是他离开北京啊，我觉得真的这么听来，两个人都是有一点原因和责任的。
1: 他那个弟弟媳妇儿都说过，说您俩就算离了，再复呗，再培养培养再复呗。我当时我心里就定了。离了就不复。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再往前走十年再走15年的时候反过来再看这段，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不可改变的。来吧，我们来看看您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进入原来是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农家院的小日子，想要个陪伴，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不较真儿过日子。刚才看您这个农家院的是每天大约您都是怎么着？给我们讲讲这生活怎么过？
1: 不缺吃不缺喝，就这个网络和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上这儿选媳妇儿来，在我们小时候有可能吗？不可能，不知道。
0: 你看您挺满足的，是吧？
1: 我特别。
0: 然后呢，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1: 晚上，如果睡觉早，那我早像今天5点多钟说什么都睡不着啊。
0: 起来干嘛呢？平常五点。
1: 我爱玩抖音，玩玩抖音，玩看看电视。
0: 发，您是刷抖音还是自己发抖音？
1: 都敢。哦。也刷也发。
0: 发什么内容啊？
1: 创作少啊，创作没有，差不多全是玩那配同款，我自个儿喜欢的歌，我自个儿喜欢的视频，全是这。
0: 一上午全用来抖音了。
1: 不，那不一定。我这早晨甭管几点起来，起码周熬上。啊。我早晨一天三顿饭必不可少。早晨起码粥熬上，完了有时候6点钟、7点钟、8点钟、9点钟起来，有时候吃饭最早最晚的时候10点多，是腾一烧饼，一买20个，搁冰箱里的冻着。
0: 这您5点就醒了，10点才从床上爬下来呀？
1: 这个是个别的，大多数都是6、7点钟、7、8点的早起来了。
0: 啊，起来以后呢？
1: 吃完喝完了，准备这生意上的东西，该补补，该添添，该加加，该打电话说缺东西补弄。完了就
0: 中午饭了，
1: 中午饭了。一吃中午饭，完了下午吃完饭就走了。
0: 出摊儿去了。
1: 一般的2点多钟、2点半钟、3点钟吧，就走了。
0: 出到什么时候啊？
1: 那黑了店，有时候7点多、7点半、8点。
0: 生意怎么样？

0: 我说真半个月不开张。
1: 那你还去啊？
0: 三天两天不开张那很正常啊，这就跟我村里小市场，原来赶大集可不一样。原来我是我们这边所有大集我都去。从干两年三年了吧，现在这两年岁数也大点了，就懒得了，这跑大集。一般赶大集那能祈祷吗？
1: 大集肯定卖得好。
0: 对，
1: 你们那小市场反正就是
0: 就往村的小市场，
1: 人就这点人嘛，是吧？
0: 对，没人，所以说三天五天一礼拜不开张的很正常。
1: 但也是个事儿，是不是？
0: 拿他当个事儿，你就不快乐了。我一个月有1800万退休金，我完全吃不了喝不了的。
1: 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能挣钱吗？
0: 我充实啊，我高兴啊。
1: 你看这事儿吧，我觉得也是。您说农家院小日子，想要有一个陪伴啊。其实当这个人出现了，能够陪伴您的时候，您又不放弃您做生意的这种来填补自己生活这个空余的这种方式。
0: 如果真的他出现了，我跟你说，什么都有可能。
2: 我们家狗一点都不能离开人儿，冲这狗我也不能搞对象了，我得把它当成宝。
3: 狗能给您签字去吗？
2: 不是签字不签字，问题是它不气人啊，它给你作揖弄什么的，一回来高兴着呢。
1: 那这个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0: 我没说干出租和干出租车，我是不管见着谁我就这么说，我还说的就是说我心里话，我入错行了，20年没换过单位。
1: 您为什么不喜欢开出租车？因为我觉得您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其实这个跟您接触人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0: 特别天天一开门想往里钻的时候，我想往下坐的时候，那就是心情最不好的。我喜欢做买卖，真的。我从我16、17岁还没那么就那阵就上村捅红市，完了到牛山市场去卖。
1: 那您为什么不做生意去开出租车了？
0: 我妈他们车稳定啊，
1: 不喜欢，坚持了20年，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我特，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车门一开往里坐的那一瞬间，那个心情很糟糕。你说就这样坚持了20年啊？
0: 对呀、我冬奥会我还志愿者呢，还干2多月呢。
1: 在那儿干嘛？也是开车？
0: 对呀、他那个接送外国客人的。
1: 开出租的时候一天能工作多少小时？
0: 开出租我开始的时候还行，就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去，这是马路
1: 啊，把树当成马路了。
0: 对，这是大直树，那就当马路了，奔着那就去了，到跟前刚才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拉了，这车自个儿撵不出去修去，
1: 就累的哈。
0: 对，累的，
1: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0: 对呀。
1: 那到后来呢？
0: 到后来越干越烦，最后是我就晚上8、9点天不黑不出去，晚上夜里12点钟顶多1、2点就回来了，就玩命，就赶紧把这份儿马上份儿就往回跑。
4: 反出租车说是挣钱，但是说也挺辛苦，份儿钱啊，一睁眼就说得该着人钱呢。他不像你在工厂啊，这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的那种有规律性的，他这还没有规律。
1: 不多赚了，只要把今儿份钱给挣出来就行。
0: 那这就压力小了，离了婚了嘛。
1: 那这说来说去还得说说您这个婚姻哈，我看您的这个状态都是跟您的婚姻有关系。刚才说是有3段，第一段是您多大时候啊？
0: 80年，是81年。
1: 那会儿是家里给介绍的？
0: 不，是我家一个大姐给介绍的，就她托我大姐介绍的。这人挺好的，说实在，给你养个大闺女，再给你生个大闺女，这一辈子的恩情。到最后为啥我都说出来没人信？94年我记得，突然间就跟你说，文森，咱俩离婚去吧。我说为什么呀？你说那个文森，你那说为什么离婚？我说咱俩离婚去。我说我不去。这我说去就得去。
1: 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0: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要离婚。那我说离去吧，那你不离不成就得听我的，就得离。完了我开始不到牛山派出所，我俩到那就俩人都愿意到那离。没过多少天，连半年都没有那么好，他就非要复婚嘛，找我妈，找我婶。我婶子们，我最服我婶子，压着你脑，你不办不办也得办，办也办。
1: 哦，他又想复婚了。
0: 对，上我村桥头等，接着我非要我那阵儿， 我说我跟我说。

0: 婶子说我离婚了，我就不服。但是我拗不过我婶子，我妈的，我还有我嫂子，我那家伙的人。
1: 那等于又复了。
0: 复了，复了不到一年半年，好像又还是不成。
1: 谁要离的第二次？
0: 第二次肯定是我了，特别扭的日子怎过？
1: 那别扭在哪儿呢？
0: 怎么弄怎么别扭？
2: 你真人心真意对他，他未必是真心对你。
3: 要没有这特殊的这个。干嘛又有孩子又过了14年是吧？
4: 我觉得离婚的时候您说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一定要提离婚，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复婚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一定坚决要离婚我都没搞清楚，我就跟他复婚了，这个我不太理解。
0: 你们对爹妈如果他说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不说了啊，咱们肯定说行完了背后咱不听拿您的。年轻20多岁是30来30岁以前，如果老妈说，或者说是你特别尊重一个人，就让你复婚，你复不复？
4: 啊，就是可以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曾经坚决要离婚到底什么原因，只要我妈让我跟他复婚，我就复婚，是这意思吗？
0: 就这意思啊。
2: 像我们这岁数都离婚特寒碜，就即便说那个，觉得不好也就凑合了。
1: 再一次离，就是你跟他过不下去了，你自己觉得过不下去了。
0: 对。
1: 那这个你可知道为什么离吧？
0: 夫妻两口子咱们都过来人，你天天躺在那儿，俩人躺在那床上，你根本就背靠背，根本就不想的。是我是老爹我妈我婶他们强行压着复婚了，但也没复婚证，没领结婚证，
1: 只是回来过了，没有真正办手续是吧？
0: 对呀。
1: 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过了19年。哎呀，
1: 这个没生孩子吗？
0: 这个怀了孕了，但是堕了。她婚检的时候就有糖尿病，怕这孩子遗传的。当时呢，我俩可能都太年轻了。
1: 那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特别不好。
1: 是因为什么原因？脾气性格，还是他的身体？
0: 最起码。不管他多难嘛，他把我爸爸伺候伺候我，而且我不能说他坏话，永远不能。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的。那是我从我爸爸有病住床上，他就从北京回到我们村我们家，7八年10来年，对吧？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都感激的。
3: 第二段我也没听得是推怎么着，好像第三段是那湖南的。让他上湖南去，他不去，反正婚姻也是坎坷啊，不顺嘛。
1: 来选择再开启第四段婚姻了啊。那您是怎么想啊？得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觉得其实很多类型您可能都碰到过了，或者每很多种生活的模式也都碰到过了。
0: 刚玩平台玩网络的时候，就那个，我必须找一个我喜欢的、我心动的、美的。我现在不那么想了，只要。双向奔赴，双方都奔赴，我也确实看你也顺眼，第一眼人也有，我们就努力，最好能好20年、30年，到头了吧，对不对？60多了。
1: 其实我也想问问赵老师，经历这么多之后啊，有没有在择偶的标准上是有变化的？他现在想了，不用那么爱了，也不用那么好看了，只要能互相喜欢就行。
5: 他主动喜欢我，第二呢，我还比较喜欢他。如果说他想跟我交流，后续还有最重要的问题。
4: 想到一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在两位嘉宾身上，就真的是体现淋漓尽致。我总觉得在你们身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们经历了无论多少个情感经历，或者说都没有走到最后的情感经历，但是我感觉你们在选择的平台上，你们好像都没有谈过恋爱一样，似乎都是要把最初的对对方的这种要求然后都列在明面上，感觉你们好像过去那段经历没有对你们择偶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我是觉得很多女性啊，就是一段婚姻或者一段情感经历以后，她就会校正自己的择偶条件和标准。但是我发现在先生身上，至少你们两位我没有看到你们有太大的改变。
2: 有眼缘的我也不会接的，
6: 是不是啊？不选择结婚，大忙过日子不了账。
2: 对，别因为财产那什么，我也不想你要你的财产，你也别要我的，不好就散。
7: 二号男士上场来这段时间，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一个

0: 挺忍辱负重一样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男性，虽然能力也许没有那么强，但他其实已经尽力的在撑起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上一段婚姻，即使我觉得这19年过得不好，但是因为我的老父亲卧病在床9年，我的妻子替我尽孝，所以我自始至终不能谈一句对方不够好。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这60年经历了3段婚姻，但事实上每一段里都有您说不出口但是又疼到骨子里那个付出艰辛委屈，我能看到您的承担。所以当您说拿出一个大家不是怎么熟悉的一个演员一个明星来谈的时候，仿佛那又是我们隐藏在内心深处一个小小的梦想，看上去就是很素雅的一个邻家女孩，我就想找这么一个老婆，仅此而已。所以其实在您的描述里，我其实看到了一个历尽不能说千帆不能说艰辛，但是首先咱们就像您一上场说我是老农民出身啊，咱们可能先天给的那个物质基础没有那么丰厚，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无论我多难多不容易，我已经在我的生活里踏踏实实努力了。您身上有非常多的这种优点，对吧？您可以坦坦荡荡的大大方方的很真诚的放下这颗心安住在这，好好的谈一段真正属于您的好的感情。
1: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来看看我们今天呢还有2位女士啊，您看看谁目前在您的范围内可以聊一聊的。贺女士喜欢唱歌追剧，一位是殷女士喜欢唱歌游泳，这是他们俩的照片，一个69一个62。
3: 这听您的吧？
2: 听我的。
3: 对，您说让哪个女嘉宾上，就让哪个女嘉宾。
2: 我说你娶谁你就听我的娶谁。
3: 这个当时我可以答应您，但是一背过去我就咱俩不合适啊，就主持人的意思。
2: 所以你得自己挑啊。
3: 行了，那小的
2: 要选62的是吗？
4: 这不挺我主见的吗？
2: 好，有请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嘉宾这边。
5: 主持人好。
2: 你好。
6: 主持人
5: 好。
2: 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北京人。
7: 像这样的他要乐意啊，我就100%的乐意。
8: 从您的感觉来说的话，那就是有演员是吧？
7: 行，对。
2: 首先第一印象怎么样？
9: 不好意思，
3: 还可以。
2: 还是可以的。这个这种胖胖乎乎的，一看这个人挺和气的，挺外向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还可以。
2: 就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3: 挺平易近人的，对，还可以。
10: 初次见面，二号男士对二号女士印象良好，但双方在择偶的基础期许上没能达成契合，男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男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获取嘉宾更多的信息。
2: 二号先生是您觉得有眼缘的先生吗？
11: 不是。
2: 不是是吧？哎，我们裴大帅那种的行吗？就穿白衬衫那类
4: 也不行。
5: 还不太了解。
4: 不行。
8: 您感觉跟您有匹配度吗？
7: 有匹配度。
2: 您是本来做什么工作呀？
9: 我双合药业的。做药的。输液吊瓶那种。
2: 那您要负责什么呢？
9: 我就那时候负责洗瓶灌药，那个流水线。后来又改成那个塑料的，但是我一直在玻璃瓶儿，玻璃一直倒有，现在也有。那养佛沙星什么的，消炎的。
2: 那个是回收的那个瓶儿，不是一次性的。
9: 不回收，都是从那个厂家那儿过来，然后好几道工序呢，得洗涮什么盐水什么这那乱七八糟好几道，
2: 要保证什么无菌啊？
9: 对，我们都得穿着无菌的那衣裳，进门先洗澡，然后穿那个套上就留俩眼睛。
2: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殷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退了休也没闲着，越活越充实，日子还得往前过。我想找个有文化的。
10: 他退了休也没闲着，
9: 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 志愿者。

0: 然后9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1: 丈夫白血病走了，她说
2: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
0: 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1个月。
1: 择偶3条线，
2: 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0: 那肯定的。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2: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0: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喊我怕。
2: 哎，我跟你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3看1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3看1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3看1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退了休也没闲着，
0: 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在那个志愿者，等9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1: 丈夫白血病走了，她说
2: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
0: 我也对得起她呀。她在高压舱里头，我陪她1个月。
1: 择偶3条线，
2: 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0: 那肯定的。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2: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0: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喊我怕。
2: 哎，我跟你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4: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2号男嘉宾，王兆晨，64岁，北京人，离异，出租车司机退休。他退休后选择做小生意充实自己，择偶标准简单直接，合眼人能双向奔赴就好。2号女嘉宾，殷继平，62岁，丧偶，北京人，企业退休。两人因没有眼缘，男士选择离场。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女士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殷继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关键词有3个，退了休也没闲着，越活越充实，日子还得往前过，我想找个有文化的。
0: 对，
2: 就等于是您一辈子都是从就在这个药厂工作的。
0: 后来到退休了，我又在顺天府那超市干了10年，后来现在好像超市不是特别好，我就都网购了，也卖得不好，后来我又去了那个，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
2: 那志愿者是一天要上几个小时？
0: 4个小时。

0: 哦，
1: 嗯，
0: 那要负责什么呢？
1: 就维持秩序，那个要口罩啊，这那我们都义务给。
0: 哦，口罩也可以要 啊
1: 我们都背着，书包里背着口罩，背着这个那个，反正就是，
0: 哦，
1: 糖啊，有时候他们运车呀，或者怎么着，我们都给他们背着。
0: 哎呦，那真挺不容易的。
1: 嗯，
0: 那你要上这四个小时也挺忙到的呀。
1: 就上午俩小时，下午俩小时，六日休息，逢年过节跟国家一个价。
0: 嗯，
1: 一个价。
0: 那中间那段时间干嘛去啊？
1: 中间回去买点菜呀，早上五点起来就遛狗。
0: 五点起来遛
1: 啊，遛狗，遛完狗给他们吃完喝完，我然后再那什么，就一会儿上班了
0: 啊。
1: 等九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一点多就去游泳去。
0: 哟，这小日子
1: 啊。
0: 然后呢
1: 歇一会儿该上班了，这那一会儿晚上回来就晚上又接着遛，然后就跟姐们儿一块聊聊天，一般都到家都快十点了，连遛狗带聊天。
0: 这太羡慕了，这都
1: 特忙，也特忙。
0: 那可不是
1: 吗？又唱歌去，又玩几日，有时一日游、两日游玩去，有时开着车带着狗去，
0: 神仙日子呀！
1: 哎呦，
0: 听上去挺忙，我一天工作四个小时呢。您可别忘了，九点就能回家了，然后买完菜了，还能什么遛个弯、唱个歌，中午吃个饭、游个泳，再睡一觉，下午
1: 充实的
0: 啊，下午再上俩小时。回来还能，哎呦，真不错呀，这日子。
2: 他岁数还小着呢，可以干点。嗯，到那个七十左右就不用干了，我觉得就应该享受生活了。
0: 孩子呢？
1: 孩子在朝阳这边住，
0: 所以也不需要你照顾。
1: 对，他没孩子，要有孩子我也就不干了，
0: 哦，
1: 就给他照顾孩子了。
0: 是，
1: 嗯，
0: 那狗现在有几条啊？
1: 现在那个他爸爸走了，
0: 哦，
1: 就剩下他儿子了。他爸都二十多岁了，
0: 我的天哪，那狗狗都二十岁，那就活到一百多了哈。
1: 那小狗都十二了，
0: 哇，
1: 他儿子都十二了，
0: 妈，
3: 大姐是个长情的人。
1: 嗯，
0: 不是，他得把狗照顾得多好，能让那个狗活到二十多呀？这我听到的这个最大岁数，一般就感觉十四五就算是挺高寿了。
1: 嗯，
0: 您这二十一年啊，
1: 嗯，
0: 那你给他吃什么呀？
1: 我炖的大鸭腿儿。有时一下炖了六个，搁冰箱里直冷几个，然后留出俩来，然后每次那时候他有他们俩一人一半给切碎了拌狗粮，没肉他不吃。
3: 我感觉比我伙食好，
0: 是不是啊？那你会网购一下呀？
1: 网购，哎，这不是纯肉吗？我炖的从来不搁盐，这狗不能吃咸，就搁点佐料，
3: 哎，
1: 葱姜，那个葱姜还有花椒大料料酒，然后搁点白糖去腥的，就给他们俩吃。
3: 这
0: 小日子哈，
3: 对比照顾小孩照顾的还好，怪不得那小狗会寿命这么长，
1: 就跟孩子似的。
0: 一看我们姐姐也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哈。
1: 是，
0: 哎，就是你们家是不是应该也是特干净利落？
1: 我就拿八四投完墩布，然后干了再擦，然后一天擦一次，然后把那个所有的家具也是有时候一礼拜擦一次，
3: 我
1: 就是这意思，
0: 天天八四来一遍
1: 啊，地肯定要擦，
0: 是趴在地上擦还是用地板擦？
1: 反正先扫，扫完再擦一遍，
0: 这是都干净利落人儿。
3: 对，
0: 要不那狗狗能活二十一年呢，
3: 就是，
0: 是吧？
1: 它有病我就给它看见，我不耽误。
4: 你说我找他那样的这咋样？
5: 可以，有眼缘先攻了，那就往下聊啊。
0: 那您这个游泳是每天游啊？
1: 对，我的办的那个年卡，
0: 哦，
1: 每天都可以去，从九点到晚上十点，一天去两三趟都没事，就挨着我们家。
0: 嗯，每次能游多少米啊？您？
1: 我二十圈，一千米。
0: 哇，天天一千米啊，
1: 嗯？差不多吧，一礼拜最起码六天。
0: 我觉得姐，您这能量有点太大了。
1: 那时候是为了这腿膝盖，说那个。怕负重什么的才去游的泳。
0: 嗯
1: 嗯，
0: 那唱歌呢？
1: 唱歌一个月去一趟吧，差不多
0: 就你们聚会的那种
1: 啊，
0: 是吧？
1: 就我们街坊
0: 游泳，然后定期去唱歌，是吧？
1: 对。
0: 那个孩子是每次来看看您还是怎么着？
1: 我有时候开车老上他那儿，他主要喜欢这狗，我给他那个，
0: 送狗去了
1: 啊。那个儿媳妇喜欢那狗，
0: 就人家撸一会儿，然后你再给拿回来，是不是
1: 啊？对，我在那待一天，晚上回来。
0: 哦，
1: 嗯，今儿我就觉得

0: 对我们家那狗有点亏待了，你这一天就早上5:06到现在，它指不定多孤单呢。嗯，
1: 所以我们也是今儿来了以后，刚来没多久就说我要走，说我的狗是不是啊？
0: 嗯，我心疼它。
1: 那你不心疼心疼自己啊？那以后不还得找个伴儿吗？
0: 那必须得喜欢我这狗啊。
1: 啊，这是前提，是不是？
0: 对啊，不能那什么呀。
1: 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俱乐部呢，你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这个食养的信息，就是到了什么季节该吃点什么，怎么这个健康，是不是一个照顾好自己。你也可以按着时令给你的小狗狗喝点红豆薏米水啊，夏天吃点冬瓜呀，是不是？
0: 对，挺好的。嗯，你的建议特好。
2: 我可以宠物群吧。
1: 嗯，有也有宠物俱乐部。
2: 啊，
0: 对啊，
1: 您可以把您狗狗的照片，比方说每次美容完了发到我们那个宠物俱乐部里边，也让大家看看您那个狗有多美，照顾的有多好，是不是啊？
3: 自娱自乐，哎，挺开心，挺好。
1: 单身有多长时间了您？
0: 我养这狗啊。
1: 不是您单身，您
0: 单身啊？2年多了。
1: 哦，老伴儿是怎么了？
0: 哎呦，他这病可厉害了，白血病最厉害的一种。哦，儿子还给他捐骨髓了呢。
1: 哎呦。发现的时候是怎么？
0: 就是老发烧，高烧不退。后来在北大医院那什么住的院，哎呦，后来真查出来了，一听这病真是的挺那什么的。哎呀，都没想到。
1: 是，
0: 嗯，特别突然。
1: 他是呢，从发现到最后走是多长时间？
0: 2年多。
1: 两年。
0: 如果儿子不给他捐骨髓，当时就没命了。
1: 但是后来是不是您照顾起来也挺辛苦的？
0: 可不是嘛，一个每礼拜一我开着车带他抽血去，礼拜二看主任，礼拜三骨穿，这一个礼拜跑北大医院3趟，但是我也没耽误上班。
1: 哦，还上班呢？
0: 啊，
1: 哦，要不说您这能量满满，小太阳一样啊。
0: 那怎么办呀？
1: 那他走了您能接受吗？
0: 我能接受，我真能接受，因为我挺独立的，我没有依靠他过。
1: 哦，
0: 我真没依靠过他。
1: 嗯，他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0: 他原来在那电力公司开车的。
1: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
0: 一般般。
1: 哦，为什么呀？嗯，
0: 他属于那个自己玩自己的，我们俩他的爱好跟我一样，他抽烟喝酒我不喜欢。我说你跟我游泳锻炼身体对你身体有好处，他也不听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就自己玩吧，
1: 就个人玩个人
0: 啊。没想到得了这么场大病。
1: 所以其实他走您多少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接受。
0: 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一个月。
1: 正常人在高压舱里啊？
0: 啊，正常人
1: 高压氧舱
0: 啊。对对，他在那儿骨髓移植的时候就得在里头，我就跟他进去一个月。
1: 哎呦，就是在里边什么感觉啊？正常人
0: 就是我血压低啊，那24小时在那儿，然后出来吃饭的时候出来一趟，
1: 那会晕吧？
0: 反正我感觉就是血压低，有点儿。当时那医生也说北京的老太太一般都没戏。我说，你知道？在高压舱里就是要雇一雇工都300多呢。嗯，所以我说我得了我进去吧。
1: 嗯，
0: 也没人替我，所以我就替一个月。他出了舱了，他给他救活了，出了舱我又跟他出的舱，后来转入普通病房我才上的班。哎，那几年也都熬过来了，
1: 所以尽心尽力。嗯，然后
0: 我哪点都对得起他，
1: 财力也都
0: 对，是啊。嗯，都是也没靠过他，真的。
1: 嗯，
0: 我独立性挺高的。
1: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女士说感情特别好啊。
0: 嗯，
1: 然后原来可能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老伴儿真的一走就有点真是天塌了。
0: 我倒没这感觉。
1: 嗯，
4: 我家先生就因为这个抽烟得了肺癌了，所以我就现在特别遗憾，那时候没怎么没好好劝他呢。
1: 你也别怪之前那老伴儿，人不跟你去游泳，人一般人跟不上您这节奏。
0: 主要兴趣不一样，他爱喝酒，爱跟人喝酒去玩去什么的，也
1: 嗯，
0: 确实我特别不喜欢喝酒抽烟， 所以我远离这种了。
1: 所以您要再找，肯定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0: 那肯定的，已经受了骗了，还往里，因为为了孩子。
1: 一点酒呢？
0: 不行。
1: 比方说过年过节，
0: 你这回松口了吧？他以后就都怎么说呢？越来越来劲儿了。
1: 嗯，
0: 肯定不能。
1: 嗯，那为什么要找个有文化的呀？
0: 文化有素质啊，有那个。哦，
1: 咱先说说，在您心里什么样算有文化？是从这个，比方说这个学历，还是从职称，还是从工作的单位、职业，
0: 各方面都，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2: 他这文化可能指的是谈吐和接人待物。
0: 嗯，我觉得在我们那会儿，文化真的没有几个大学生，没有几个搞研究的。
1: 今儿在座的这些先生们，谁长得比较像有文化的，或者这里边谁长得像最有文化的？
5: 戴眼镜的
0: 啊，
1: 他像是不是？
0: 像啊，像个文化。
1: 裴大帅呢？
5: 对，我。
0: 好家伙，大金镯子，
1: 金镯子的是吧？
0: 一看就是大老板的。
1: 所以这肯定不是那种走文化路线的，是吧？是大老板。
0: 嗯，大老板。
1: 那个老郭呢？
0: 是我，
1: 介于有文化没文化之间，学历在高中左右。
0: 您还真是说的对了。
1: 哦，那这我觉得您眼睛挺毒的啦，是不是？
5: 有主见，
4: 有文凭不见得有文化，没文凭的他从社会上都学的，社会上大学校他学的也可能是有文化了。我觉得是
6: 他的文凭其实
4: 不，哎，不要去。
6: 更多的是能不能聊到一块，
4: 哎，能不能聊到一块，
7: 瞅着就喜欢，就有往下聊的欲望。对不对？
3: 嗯，房卖了以后啊，那硬件差了，就条件了，就别那
5: 跟那硬件没关系，
3: 没关系，
5: 没关系。
1: 我再给你介绍个也挺好的呗。
0: 嗯
1: 啊，那位先生，你看看他基本情况，嗯，还可以。
0: 没有房哈，
1: 没有房得问问他为什么没房。
0: 不是没房，你说上哪住去？
1: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0: 那哪行啊？
1: 啊，
0: 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儿害我害怕，我不能招人。
1: 您住哪儿啊？
0: 菜市口。
1: 您多大的房子呀？
0: 我现在还租出三间去呢，我还有一间我自己住呢。
1: 哎呀妈呀，
0: 平房。
5: 平房没拆迁呢。
0: 老说拆就不拆，
5: 那就快了。
0: 30年前就说拆，
1: 这也是叫什么包租婆
0: 啊？
1: 包租婆。所以您的收入应该也不低，是不是？
0: 还可以。
1: 退休金再加上房租，然后怪不得美嘚嘚的。
0: 是。
1: 那您对先生，我觉得什么收入啊、住房这些都有点要求，是吧？那我跟您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0: 我听大姐，大姐说，
8: 听我的哈。
0: 啊，大姐，
8: 见见。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男嘉宾，好吗？来，掌声有请。
3: 哎，
1: 你好，欢迎欢迎。
3: 大家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边坐。
0: 哎，
3: 大家好，我是赵安逸，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不是胖乎了点儿？
3: 是
1: 不是啊？
3: 对，
1: 我上一次见您是什么时候啊？
3: 大前年还是？
1: 有段时间了。
3: 有段时间了。
1: 但是感觉您更精神了，就是胖乎点儿了。
3: 对。
1: 嗯，怎么？
3: 没怎么骑车了，
1: 啊，
3: 晒的都没怎么黑。
1: 也不游泳啊什么的。
3: 游泳这几年没有。
1: 啊，你看
3: 不方便，
1: 不像这个69岁的先生吧，状态是不是挺年轻的？
0: 挺好。
1: 听说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也挺好，是吗？
3: 行，
1: 那来聊聊。
0: 您先问我吧，男士先问。
3: 刚才看到你了，我这个呢，现在就是退休状态
0: 啊，
3: 那什么，一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反正就是。说是无聊吧，可是手机上看着，说是无聊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啊，也那什么，年龄一大呢，就觉得，还是孤单点儿。 再什么体育锻炼呀、啊、什么的，也感觉是缺个伴儿，缺个朋友，缺个家庭的。正常人身体也好，干嘛不愿意过正常日子呗？哎，所以说呢，在家待着呢，谁也不知道我单身呢，所以又上选择来了。哎，
0: 对，您都来过好几次了。
3: 来了几次了？
1: 你听听，自己在家里谁也不知道他是单身，是吧？就得来选择。
3: 对
1: 对，
0: 是
3: 找缘分，万一那要合适了呢？
1: 怎么样？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
3: 反正没房，过去做生意赔了，把我的房卖了。
0: 啊，
3: 之前的是200多万那个房子，反正就是这硬件下来了。
1: 给你看看我们赵先生现在住的地方啊，我们编导还专门去了一趟。
0: 您租的房？您是租的房啊？
3: 租的房，租的房也挺好。
9: 我看您这屋挺大的。
3: 挺大。
9: 哦，您这客厅得有多大呀？
3: 这厅我估计得有40多。
9: 感觉很痛快，很敞亮啊。
3: 对。
9: 这儿这2辆车。
3: 我的赛车。
9: 啊、
3: 我退休了，我再开始，这15年了。哎，我2011年买的，2011年退的休嘛。这是美国大行 P18一块买的，2011年。
9: 一块买了2辆车。
3: 啊，这个是在海滨大院大行总店那儿买的。
9: 为什么要买2辆车呀、啊？一辆
3: 喜欢呗。
9: 那您现在平时还骑吗？
3: 平常天天骑。
9: 天天骑。
3: 天天这一起来，天一亮。哎，15钟就起作用了，车一亮就出去遛弯去了，
9: 骑着车就走了，
3: 就走了20-30公里，40-50公里，这一天9-10点钟回来。
9: 我看您那块怎么有张床呢？您平常睡哪？
3: 这是人家房东的，我为了好看点买的床罩给他罩上。这是厨房。
9: 厨房够大的，
3: 是吧？
9: 您平常也都自己做饭？
3: 我做饭。3顿饭2顿饭我都是自己做。
9: 您这是什么一室一厅吗？
3: 他这是1室2厅啊，不是1厅2室啊，2居室。
9: 哦，这边是您主要睡觉的主卧。
3: 哎，就是南北通透。
9: 这屋也挺大呀。
3: 嗯。
9: 然后那边是小屋了，就是。
3: 这小点儿，这是南边这个。
9: 哦、这鸟笼子是您的？
3: 鸟笼子是我的，养一个小鸟，这屋在那儿的。我叫他你好，他都会说。
9: 啊，他会说话。
3: 嗯，
9: 不是鹦鹉才会说话吗？
3: 画眉也会说。
9: 哦，这是画眉。
3: 哎，这两天那天我捐着给他捐的，他不高兴了。我原先养10多个呢。
9: 那您平常在屋里会这么放着他吗？还是
3: 有时候我给他那什么
9: 放一会儿，
3: 放一会儿。有时候我在小区那儿给我挂一会儿。
9: 哦。
3: 晾衣架啊，树杈啊。
9: 哎，您是怎么就是找到这个地方住的呀？
3: 也是朋友，
9: 朋友介绍的，
3: 哎、
9: 介绍了这个小区。
3: 哎，这边交通也方便，有老伴儿了，也不工作，这儿也挺安静，楼上楼下都是毛坯房，
9: 都还没。
3: 这个哎，你要喜欢静，你看那是那外头，反正我是住习惯了，这边的急，这个。永乐店急，火线急，我都去。骑着车我就连遛弯带那什么。
9: 再买点。
3: 买点
9: 东西就回来了。
3: 吃了。又锻炼身体了，又散心了。
9: 是。
3: 没去过的地儿还新鲜。
4: 租的房子一个月才多少钱？比如说租房子花多少钱？
1: 现在租的房子
3: 是吧？
1: 对。从那边到这边来要多
3: 长时间？从离婚了就租房了。
1: 啊。
3: 嗯。
1: 这个房子是租了多久了？已经
3: 租了6年了，6年多了。
1: 哦，
3: 离婚以后就是在这个东边这个香河，这个房子也好租，房价也下来了。
1: 啊、
3: 哦，哎，那个适合这个不工作的，适合这退休的，哎，住哪儿都一样。我看，反正住城里当然方便点儿。哎，要不工作了，我看反正住惯了哪儿多好。
1: 房租应该也不贵，是不是？
3: 700，
1: 那真
0: 其实700够便宜，
1: 真合适啊！
3: 是，
1: 是
3: 合适。
1: 那以后就是，如果说有一老伴愿意跟您到那边去生活，也
3: 挺好啊。哎，互相照顾，
1: 嗯，
3: 起居的那个什么，互相照顾，
1: 嗯，
3: 搭把手那多好。
1: 那情况就是这样，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
10: 不要啊，为什么呢？
3: 现在那个房子没事儿。
10: 因为那个房子的问题是吗？哦，你是希望对方要有自己的住房。
0: 对。
3: 嗯。
10: 哦，这是不可变的，然后还得有文化，是不是？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
0: 哎，
10: 好不好？
0: 谢谢啊啊，谢谢啊。
4: 你本人工资高点，你住房子可以。
10: 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人。那赵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活出一个人的根据地，挑了一辈子，丢了一辈子，未来过好每一天。嗯，活出一个人的根据地，刚才我们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您的根据地了，是吧？啊、
3: 差不多了。
10: 这每天除了逛逛集，您还能下楼去锻炼锻炼身体，还是
3: 锻炼？就是说，天一亮的时候，哎，那什么不黑的时候，我就骑车出去了，15分钟就行了。
10: 还骑车呢，是吧？
3: 骑车，
10: 嗯，
3: 三个车的，还有一个买菜的，搁那个楼下没搁屋子，太阳足了也到家了，不像原先。一早晨我得骑的11点多，
10: 嗯，
3: 10点多的60多公里，这20-30公里差不多就回来了。
10: 嗯，那回家这一白天都干嘛呀？嗯、
3: 这就接着吃中午饭，接着哎做中午饭，吃完饭就2-3点钟，就歇了2-3点钟，我又出去又遛一个弯儿。
10: 是需要一个伴儿哈，因为老是一个人，
3: 反正你重复一天一天老这么重复着，
10: 对，
3: 一年的，
10: 对，老是一个人其实也真不是个事儿。
3: 那，
10: 哎，但是您之前不是也有热线吗？
3: 有，
10: 建了的为什么没行啊？
3: 先建的那个好像那个条件好点了吧？可是都是有一个要是那是告诉说前面得30万，说得生活保障。
10: 哦
3: 啊，
10: 就是先给人家30万，是不是？
3: 哎，
10: 哦，还有呢？
3: 工作，还一个他是那什么网贷的，说该了几十万的账啊。
10: 哦，
3: 哎，说让我做证，是当证人在贷款。我说
10: 就做保证人是不是？
3: 啊，
10: 哎呦，那可不能干这事儿。
3: 是啊，
10: 啊，这个太危险了。
3: 嗯，这我这心里反正有点不是那么。高兴了，我也懒得见谁去了。
4: 我来说，我觉得这做不出来，绝对做不出这事儿了。
11: 我这人就是付出型的，我跟谁都是付出，真的我就没有回报，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估计我这人别上感情，一上感情再付出了啊。
10: 那挑了一辈子，丢了一辈子是怎么回事？
3: 差不多，年轻的时候那什么来的瞎挑吧。
10: 对，我也觉得你应该不难找，
3: 哎，
10: 是不是、啊、
3: 不难找。木材厂给我那宿舍也挺好，活是这儿
10: 啊。
3: 后来我这换房又换的管砖，
10: 嗯，
3: 这不做生意又赔了。
10: 做啥生意啊？
3: 卖车，攒车。
10: 赔那么多啊？把房子都赔
3: 了。那时候10多万，反正跟着现在不多，哎。
10: 哦。
3: 那时候这买断了，人生这就转折了，就找二婚的了。
10: 嗯。那之前挑都挑啥呀？挑人女士、
3: 哎、谁都是本能吧，这人都
10: 啊，长得好不好看，
3: 对对，
10: 高不高、
3: 啊、
10: 瘦不瘦，脾气怎么样，是吧？
3: 差不多，就这都是本能的那个、
10: 啊、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3: 一几年？
10: 那您那会儿多大了？
3: 退休以后啊，50多岁了
10: 才结婚啊？
3: 才结婚。
10: 那当时挑了个啥样的？
3: 他挺好的，他也是做生意的，
10: 嗯，
3: 秀水街做生意，动物园做生意，就是他前夫出轨，后来他又那边他散了，他还回来。我觉得这个心情觉得不好，那当时其实那阵儿要过去也就可能就过去了。
10: 北京爷们儿老是为了那个面儿哈、
3: 啊、对，
10: 你再往后过10年，再过20年的时候，你反过来看说当时那点事儿算啥
3: 事
10: 儿、啊、
3: 年轻时候有点不知足啊，或者是没金刚钻懒瓷器活似的。
10: 所以其实当时过得还行、嗯、就因为这个事儿您就心里不舒服了、
3: 啊、
10: 那就别过了。
3: 啊，其实那阵儿过去要搁着现在想，那阵过去也就过去了，可能也就哎这正常了，就得了，
10: 嗯，
3: 也到不了现在。
10: 那
3: 就没后和我一样。
10: 您怎么着主动提出？
3: 对对对，后来我就不河北了。对啊，那我就觉得我这点不知足。
10: 就合着人女士还没说我要回去跟前夫复婚，然后您自己说，那您回去吧，拜拜了您呢，是吧？
3: 啊。
12: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10: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
12: 房子收拾得干净利索。

0: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1: 哦，这都是儿子给您买的
0: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2: 忘聊两年，从未见面。
3: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二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
2: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4: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5: 行，挺好。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梯。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点啊，
1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天天跑工地，为何还容易出问题？
2: 施工的好坏完全是靠您自己去监督管理。
3: 现场一开工，你肯定会出现返工啊、改动的这种情况。
1: 工地怎么管才能让业主省心又放心？
3: 把问题啊掐灭在源头。
2: 装修的全程要透明、可溯源、可兜底。
1: 拆解专业标准化工地管理，从源头杜绝施工隐患。
3: 要么多了浪费了，要么少了不够补货麻烦。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装修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三天两头啊跑工地，尤其是到了炎热的夏季啊，本就酷暑难耐，再来回这折腾啊，更是让人苦不堪言。其实呢，业主啊总跑工地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对施工现场的不放心。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工地怎么管才能够让业主省心更放心。
2: 要做到省心和安心啊，其实核心是装饰公司看他有没有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和他的一个管理规范。其实要守住三点啊，首先开工前啊，那咱们是不是说要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对接，重点指的是设计师和业主。很多这样的一些这种问题都是由于前期的沟通不充分啊，不到位造成的。真正溯源其实从量房时候就开始了，因为这个量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设计师会对您的房屋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包括啊最基础的就是说哪个是承重墙，哪个是非承重墙啊，包括一些采光啊，包括有些这种管道，因为这种管道不光是您涉及到您家，还涉及到跟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排查，往往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这种

0: 设计师呢也不了解工人的能力啊，然后呢交代的时候含含糊糊，导致呢很多施工细节出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标准呢，比如说开工的当天啊，业主啊、设计师啊、咱们的这个项目经理啊、工程管家或者监理啊，再加上比如说你要涉及到有些其他的主材啊、配套产品的安装的设计师啊，也要到场，到现场呢大家一起沟通，这个必须得交代清楚。你稍微有个环节有问题了，就比如说如果说全屋定制的设计师没有到场，那这个设计师就把水电交代完了，工人师傅按照设计师的交代去做，结果哎，这个全屋定制的来了，发现哎，我这有个电器啊，你没给我留插座啊，
1: 对
0: 对吧，
1: 我这里留了一个插座，那这板子一挡了，
0: 对，这个插座留在柜子后边了，那我这怎么用啊，
1: 没用，
0: 对吧。
2: 然后这个专门的管控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区别于品牌公司和一些这种小公司或者说这种施工队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因为如果说咱们业主自装的话，咱们相当于业主本身是担承担监工的这个职责，因为对，因为施工队完全是靠自己的一个操守来去给您施工，但是他施工的好坏完全是靠您自己去监督管理。所以说传统装修就感觉到特别累心，因为业主本身要去东奔西跑，而品牌装饰公司我们是有专业的团队对这个工程整个的一个全流程的质量进行一个把控，包括有定期的这样一个巡检，而且是多重的这样一个巡检机制。那首先我们给每家每户都配备了这样一个装修管家，那管家就相当于您雇的这样一个监工了啊，帮您去监督整个工地的施工质量啊，节点验收啊，包括一些这种物料的对接协调，他都会统一去帮您去打理啊，帮您去省心。
3: 装修啊，是一项漫长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不能仅靠业主肉眼盯守，而是靠专业完善的全流程管控体系来把控，专人专岗层层把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是装修真正省心的核心秘诀。
1: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提前预警，以及对于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做一个预判？
2: 对，尤其是像一些材料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其实材料它的定制周期比较长，如果说有些业主就特别着急赶工期的话，相对来说设计师在给这个业主去推荐材料的时候，咱们就尽量选择一些交付快的一些品牌。因为有些定制品牌它工厂是在这个南方啊，它可能最短最短也得50天，或者说有一个它的天数，就再短它短不了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设计师也要根据业主的情况进行一些更合理的解决方案，包括一些款式容易断货，
1: 对啊，
2: 那么咱们设计师也要给咱们业主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就是您要有 plan A 还有 plan B， 就是我一旦出现一些情况，有没有同花色同款式能够实现这样一个风格的一些这种材料，对，能够去有效的进行衔接。
0: 其实我们的管家的作用很大，那以往你这个装修啊全部是指望那个项目经理，哎，或者是现场的那个工长，那工长有的时候呢他好几个工地他跑来跑去的，他可能啊关注的不够。然后再一个呢，很多的工长啊他缺乏这种非常专业的监理知识。那我们呢现在呢有专门的工程管家，我们有什么施工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在现场去跟业主进行沟通，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呢，咱们管家也是每次去啊都会现场拍照片，现场针对于工地检查出来的问题及时汇报给业主，在这个服务群里啊，或者是单独跟业主沟通啊。而且验收的时候呢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七大节点验收的，每次验收之前啊都会跟业主进行沟通啊，这次咱们验收什么什么，到现场如果发现出问题怎么处理，哎，都会提前告诉咱们业主。这样的话呢，那业主呢就更加的省心了，提前做到心中有数了，而且呢也能更好的把控这个施工质量，把问题啊掐灭在源头。
1: 哎，是
3: 装修啊，涉及设计师、施工团队、材料商家、业主多方协同，环环相扣。开工前算准材料周期，备好备选方案，施工中全程盯控，实时同步，才能彻底避开停工、返工、延期的各类坑。
1: 你看，很多业主之所以天天跑工地，就是因为什么呢？装修公司没有提前的去告知，而且没有做提前的预判，所以业主都自己盯自己协调，自然而然的累心又累力。
0: 对，
1: 但是我做好了这三点，我们业主是不是就能够彻底的放心，就真的不用频繁的跑工地了？
2: 装修的

0: 基础流程到位啊，只是一个前提。要想真正咱们做到说这个省心放心，那还得核心要做到这个装修的全程要透明、可溯源、可兜底，能够去发现问题，同时要有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装修这件事情啊，它和其他一些这种单品啊，可能有一些区别。因为比如说咱们像手机啊，甚至一些汽车，它虽然这个产品也很复杂，但是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它没有那么多的交付后的一些繁复的一些细节。而装修呢，就是说您签订合同，它只是说租的一个开始，而且交付过程当中涉及的环节就特别的繁复，2个月甚至3、4个月，整个这样一个时间周期一点问题不出现，这是不可能的。那关键就是说，怎么发现这些问题，同时发现问题之后，我如何进行这种整改啊？因为现在你看，房客能够做到，我们首先有一套自检的一个机制，比如说 AI 云监理啊，包括总经理啊、高管的这种双重巡检呀，再加上日常的这种节点的管家的这种盯控啊，通过我们的一些管理手段，比如说是36项杂物社呀、10年质保啊等等这些手段，然后去约束对于我们的这种问题进行一个修正，然后整改，然后能够去给业主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那这个是最核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难免有些问题，可能是还没到我们巡检之后，业主先发现了。那当然，现在这种网络时代，确实就是不管出什么事儿，咱们就先发朋友圈，或者先发网络，哪怕吃饭，哎，先拍个照，是吧？
1: 对。
0: 那确实有些业主呢，发现问题之后，他这个也一时冲动，一时气愤，哎，可能就拍照片就发到这朋友圈了。所以说，网络呢也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这种问题。但是我们房客就做到一点，就是不管是说我们自己自查的，还是业主您先发现了，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这种修正，都能够给业主进行一个妥善的这样一个解决啊。
2: 装修啊，不怕有小瑕疵，就怕售后无保障。专业的整装管理核心就是一套完整的自查、整改、兜底体系，全程透明可追溯，所有问题主动解决，全程负责，让业主啊装修无后顾之忧。
3: 我们还有一个法宝，就是这个支付宝的这个家装宝，它呢其实对工程的管理啊也有一定的约束力。因为这个现在啊很多业主都担心说，我把钱交给装修公司了，施工质量要是不合格不靠谱，我怎么办呀？那现在有这个家装宝，那你就不用担心了。业主交钱不交给装修公司，放到你的这个支付宝的单独的这个家装宝的账户里边，装修公司是按节点做的，你这个节点验收合格了，哎，你在后台点确认，然后呢这个钱才会打到装修公司账户上面，它是相

0: 工艺升级。
1: 小小的瓷砖边角藏着大大的工艺细节，海棠角工艺摒弃传统落后做法，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打磨每一处细节。
0: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切砖的这个工艺。
2: 对，
0: 以前我们传统的贴法呢，是用普通的水泥砂浆贴。
2: 水泥砂浆，
3: 水泥砂浆呢，很容易造成什么问题？
0: 就是比如说空鼓啊、开裂。首先啊，它原来的贴法就是把瓷砖要先泡水，泡完水以后呢，再用水泥砂浆去贴。
3: 为什么要泡水？
0: 因为瓷砖呢，用的是那种小砖，它属于半瓷砖，它有一定的吸水率。吸水率一般大于10%的，就瓷砖它本身就吸水。如果你不泡水，你水泥砂浆带水，你把瓷砖贴上去，这个瓷砖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就吸出来了。
3: 吸出来了之后会，
0: 吸出来以后，水泥砂浆离了水了，它就是没有粘性了，粘不住砖了，
3: 啪就掉下来了，
0: 它就容易脱落，容易空鼓了。所以就要工人师傅在贴之前要先泡透水。但是呢，传统的工艺呢，你就工人师傅有的时候啊，做的稍微糙一点啊，不太注意啊，不到位。
3: 泡的时间不够，
0: 或者泡的时间不够，水泥砂浆配比不到位，都容易出现这种空鼓啊、脱落的这种情况。
3: 现在基本上，
0: 现在
3: 解决了。
0: 现在解决的方法呢，就是用这种薄贴法工艺。首先呢，它用的是专用的粘结剂，不是普通的水泥砂浆。然后再有一个呢，薄贴法呢，拉的这种导气槽啊，它能快速的白堪里边的空气，在贴的时候往上一贴，就把空气排出去了。
3: 是。
0: 而且现在还有专用的震导器，那这样呢，瓷砖粘贴的更加牢固。贴的厚度啊，也比普通的水泥砂浆要薄
3: 很多。
0: 越薄，它跟墙面结合的力越大，它就越不容易脱落。但这个薄贴法呢，很多公司都是要单加钱的。那我们现在呢，都也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只要你选择凡客整装的这个套餐，我们瓷砖免费升级，而这个薄贴法工艺也是含在里头的。
1: 工艺升级一小步，装修品质一大步。薄贴法替代传统水泥砂浆，用更科学的施工方式，从根源解决瓷砖空鼓脱落的老大难问题，让墙面地面铺贴更牢固更耐用。
0: 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下水管管道隔音就是用普通的那种很厚的那种隔音棉，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隔音毡，那种海绵一样的东西把这个水管包起来，但它的效果不行。它虽然能降低一部分噪音，它阻止不了管道的震动传导，就跟我们打鼓一样，那鼓的声音是怎么响的？它是震动。你像我们开车汽车，它里边也有噪音，那汽车是怎么做隔音的呢？就是用这种金色的黄金阻尼进行贴片，它阻止震动的传导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工艺升级，贴了一圈这个黄金阻尼进行贴片，然后又加一层隔音棉，双重隔音，这样呢降噪效果特别理想。
3: 这个要加钱？
0: 对，这个一般的公司都要加钱。做这个隔音啊，单做这一根管道啊，至少你加个200-300块钱。你全屋的下水管你都做隔音，你也得加个1-2千块钱。那现在咱们也是免费升级，而且不光是竖管啊，横管我们也给包。这样的话呢，你家里头就有一个安静的一个卫生间了。
1: 好装修啊，不只看得见的美观，更有看不见的贴心。双重管道隔音工艺，杜绝流水噪音干扰，把细节舒适度拉满，这就是标准化家装的优势。都说工艺是装修的面子，辅材啊就是装修的里子。藏在墙体地面的辅材，直接决定家装安全和使用寿命。好，咱们啊接着往下看。
0: 我们是7大辅材啊，全系升级。你比如说咱们的水管啊、电线呀、腻子呀、防水啊，这些我们都升级了。就拿咱们说的这个电线来说，电呢在家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现在家里的这个电器比较多，电的功率也比较大。你看我们现在的电线，我们现在全线升级为特变电线，这个电线呢是属于这个高压输电线的专用电线，很多大型的这个输电线目啊，包括高压电都是用的这个电线，所以品质非常有保证，
3: 这能确保安全。
0: 对，而且它是全系阻燃啊，而且是低烟无卤的电线啊，不仅这个线路通畅，而且呢这个即使有这个火灾啊什么的，咱也不用担心这个电线会产生这个有害的有毒的烟和气体。你包括我们的电管，我们也进行了升级，升级为这种环阔的条纹的电管， 原来的电管都是光滑的，它稍微一弯一折它就容易出问题了，而且也不阻燃。我们现在这个全线升级的电管呢，它既有很强的这种抗弯的这种能力，你看见没有啊，对吧，我使劲掰
2: 你。

0: 使劲不行，你拿给我，我试试，
1: 来来
0: 我试试，
1: 是不是？
0: 哎，是是
1: 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确实很有劲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确实强度很高，
0: 韧劲很强，
1: 韧劲很强，而且全系阻燃，你看这都是我们给业主做的测试，啊，打火机
0: 烧过了，
1: 烧过的，
0: 你打火机有吗？
1: 打火机有，可以试一下，
0: 我烧一下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那既然别人都烧过，为什么我就不能烧？
1: 对。看，你火苗离开以后，它就没有这个火焰在燃烧了，
0: 嗯，
1: 对吧？哎，也没有那种很浓的浓烟。
0: 对，它这个烟飘起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确确实实它不
1: 是。它也是属于那种低烟无乳的啊。那我们水管也全系升级了，
0: 嗯，
1: 水管呢，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紫铜内壁水管，
0: 对，
1: 那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中间啊，它都是紫铜的，那这种水管有什么好处？就是
0: 耐腐蚀稳定性强，
1: 耐腐蚀稳定性强。普通的水管啊，抗压能力和耐温它是有限的。
0: 嗯、
1: 比如说咱们普通的 PPR 水管，它耐温呢只能达到60度，抗压呢一般正常的在16到25公斤左右。哎，质量好的是25公斤。那这个水管呢，它耐温能达到100度，抗压能达到40公斤。你用起来更加的放心，尤其是高层建筑啊、这个压力变化，对吧？容易出现爆管、漏管的漏水的这种情况，这个就不会。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家里热水器啊，调的温度特别高，有人家的常年都调到75度，这个水管它就会软化了。普通的水管，那这个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厂家质保70年。你再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防水也是全系升级，还有什么轻钢龙骨啊，什么石膏板啊，木工板材啊，我们也都是全系升级的，就保证大家有更好的品质，而且呢环保等级更高。
0: 工艺辅材呢都全面的升级了，施工管理呢也是严格到位，很多业主也会担心呢，这所有的东西都到位了，这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啊，大幅上涨，这我们也受不了啊。
2: 哎，这个其实也是装修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这个好品质不等于这个好价格，就或者说你这个好品牌一定是店大欺客，然后你的这个品牌溢价一定会高，一定会贵。
0: 嗯，
2: 这个误区也是造成很多现在业主呢，可能又去选择这种自装啊，或者选择一些小型的施工队或者这种工作室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自己的预算不足嘛，想用更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但是往往说选择这些小的这种施工队，然后之后呢会发现。这个预算依然是一个超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核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咱们就剖析来去讲啊，那装修成本啊，其实最核心的一个是说咱们的工费、施工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材料的一个成本。其实材料成本是占大头的，而且材料它这个高低呢，它是没有一个边界，中间的环节我就非常的多。比如说这个材料从这个工厂，然后到各级的经销商，然后省代、市代，然后再到说这个建材卖场，它已经经过一个层层加价的一个环节，往往这个出厂价有时候和真正的售价之间有可能差10倍的这样一个，这是存在的。
0: 对对对
2: 啊，所以说这就造成说咱们零售体系去买的话，其实有时候是并不划算的。
0: 没错
2: 啊。那我们这种整装的核心逻辑，尤其是品牌装修公司，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就在于它的规模化效应。
0: 对，
2: 就做这个
0: 就团购嘛，最简单的理解就团购。
2: 对，集采，我们跟这些品牌的建材公司直接这种战略型的合作。我比如说一年我从里边采购多少马桶，然后你给我一个底价，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而且我们打的这个价格是您自己无法去完成
0: 的。对，肯定的，
2: 肯定无法完成的。然后所以说它综合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种施工的成本，再加上我们一个综合的一些管理的这种成本，加一起它依然是划算的，依然是性价比非常的高的。
1: 这是单价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用量。就我们的这个整装呢，就是里边所有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我们经过长时间验证计算的这个科学的用量。但有些材料我们还不限量，比如说我们的地砖不限面积，地板不限面积，门不限堂数，橱柜不限严米等等啊，就这些。那你要自己去买，你得算量。很多业主在自己去买材料的过程中呢，就容易出现浪费的情况。
0: 嗯，
1: 啊，要么多了浪费了，要么少了不够补货麻烦，在运输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整装其实比咱们业主自己去购买材料是要省钱的。啊，同样的品质，而且你自己到市场买材料啊，有可能还会碰到什么假货呀、贴牌啊、山寨啊这些情况，因为你不是很专业嘛。那我们呢，这种直接对接厂家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送的也多，市面上有很多家装公司啊，它都有很多隐形的增。

0: 项项目啊，隐形的收费项目，但是我们房客呢就把这些项目送给咱们业主。你比如说大砖通铺啊，门窗洞口找直找方啊，油烟机的这个包覆啊，吊顶的这个半包热水器啊，啊，包括我们这个定制家具背后找锤屏啊，这些哎，我们都送给业主啊。我说你看的工艺是升级了，但是这个价格它没增加呀，因为都咱都送了呀，对吧？包括我们集采选择的这个范围啊，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而且呢，这产品质量都是相当过硬的。关键呢，咱们这个款式也多，样式也多，店里边的这个材料有2000多个款式，那瓷砖有700-800款，门有这个200多款，橱柜我们有8个品牌，每个品牌8到10个款，洁具我们也有700-800套，你包括我们的这个全屋定制，我们也是8个品牌，每个品牌有8到10个款，3个店里边都可以这么选，而且3店都可以通选。这样的话呢，咱们业主有更多的选择范围啊。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呢还省事儿。你在店里选就叫就近选材，就在一个店里能把这些材料都选全了。
1: 对，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们凡客一直秉承这种透明消费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说我们用一本手册来去体现我们标准化套餐的这种配置手册。那么这种配置手册里面就图文并茂的形式告诉您各个空间，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包括这个客餐厅啊，它含了什么样的一个材料，那材料有哪些品牌是可以选的，然后包括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就会很清晰的告诉您我花了这份钱然后能得到什么。那同时呢，装修当中还会涉及到一些叫做主动增项的一部分，就个性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咱们这种吊顶啊，包括个性化的这种电视背景墙啊，包括您如果说进行一些这种户型的这种改造，涉及到这种拆除和新建墙体，那都属于叫个性化的项目。但是这种项目呢，你找一些小公司，它有可能是把这个权利完全去放给工厂，然后在后期给您再去漫天要价。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前置，就是我们还是用手册的方式，比如说个性化的一个准备手册啊，您做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呢，都会有一个参考的一个市场价。这样的话，您对于整体的预算是比较清晰的啊。同时，我给您这种最终的签订合同时候那个报价单也会很清晰的说我套餐是什么价格，然后我个性化的都是什么价格的，您确认之后然后再签合同再交款，这样的话就做到了说透明消费。
2: 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整装哈，标准化的工地，包括升级了工艺辅材，再加上我们还能够非常好的规避掉恶意增项，让我们的业主避免了装修的尴尬，让我们能够装修变得轻松。当然我们还得再追问一下，本期节目又给大家准备了些什么样的福利？
1: 现在正值我们叫做新品抢订会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有188套特权样本间的一个征集啊，也是说选择我们新品的这样一些用户啊，带来一些福利，20多项的这样一个福利。您选择我们凡客这个 F13 的智享版的个性化整装产品，您能够去得到的基础施工啊，包括像这个大牌的主材产品，这些硬装的部分是我们标配的。那么同时我们额外会赠送您定制产品、成品家具、软装和部分的这种厨电产品，最终让您更多快好省的实现这样一个拎包入住这样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的定制产品会赠送您这个建筑面积12%投影面积的定制家具啊，那么同时成品我们会赠送您12件那套的成品家具，而且是品牌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和床头柜，等于您定制加上我们的成品家具加一起，您家里的家具就解决了。那么如果说您想实现拎包入住，还缺这个窗帘、灯具是吧？那这个也没问题，我们也送给您价值3000元的窗帘和价值3000元的灯具，以及价值4000元的厨房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到店砸金蛋可以赢取我们的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这些豪华家电的这些大礼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约到店，详细了解我们的优惠详情。
2: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事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4: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5: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4: 弟子谨记。
3: 可求得防汛之法。
4: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3: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明，茶屋顶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长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4: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3: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4: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看看，这全是高精尖，
1: 很热闹哦。这是要干什么？哇，
0: 高科技呀、啊！要说的是口腔的健康，大家觉得自己的口腔
2: 有点问题？
1: 这岁数了，肯定牙也糟了，毛病也多了，吃东西也不香了，牙缝也大了，免不了。
3: 对，我也刚体检完，说我这牙石比较厉害。
4: 刷牙出血的那个状况，
0: 都已经有症状了。
4: 对，它已经就是发软了，那个感觉。
0: 咱们的这个口腔环境出现了异样，出现了问题，那有可能咱们的牙齿啊就跟着遭殃了。那到底我们怎么评判？这一套设备我不会用啊！咱们请上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副主任医师的乔敏乔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
0: 哎呀，您来了！您要看看他们这口腔内现在有好菌还是坏菌？
5: 对，
0: 用这一套设备就能看得出来。
5: 是，
4: 我是感觉我这个，尤其后头这个牙，牙床的发胀。而且这个刷牙的时候它会出血，我不知道是哪颗牙
5: 出血症状。
4: 出血，但是一吐出来那个沫子的话就是红的。
0: 那这一次机会咱们就让给黄丽阿姨。
4: 好的，谢谢谢谢。
0: 都已经说了具体的位置在哪儿，一会儿我们重点取菌的时候就往那儿取啊。如果您也好奇这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法，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了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口臭、蛀牙、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显微镜实拍口腔里的致命菌群，影响全身健康。第二个，牙周病分三级，轻度可逆，中度可控，重度保不住。第三个，缺牙别乱镶，三种假牙大对比，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口臭、蛀牙、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显微镜实拍口腔里的致命菌群，影响全身健康。
5: 好，张嘴一仰头啊，我们就从这银钩上，
1: 哦，勾这样，哎，
5: 就简单，很简单，
4: 好简单，哎，
5: 就这样一刮。
1: 哦，不用那牙线勒哈，
5: 哎，这样菌斑带出来了，然后我们把一个这个叫载玻片，我们把这个菌斑往这上一抹，哎
4: 呦，还真有东西啊！
5: 啊，我们牙菌斑是透明的，点一点生理盐水，然后再拿一个盖玻片一盖，哎，这就可以了
0: 啊。点生理盐水的
5: 作用就是让细菌飘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的活跃度。啊，我们其实看细菌好坏，其实主要看两个点，一个是看我们细菌的类型，第二个我们看细菌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它是否活跃。有的细菌比如是半死不活瘫在那里的，那这种细菌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有的细菌在原地乱蹦的啊，还飘来跑来去的，那就是这个细菌的战斗力很强。所以我们要看这两个点。
1: 就是这一点就都能表现出来呀。
5: 对，都能表现出来，都能看到。
4: 这个是放大镜还是显微镜？
5: 显微镜。
1: 这就是他口腔里的情况啊。
4: 我看看我的。
2: 什么似的？哇，小鱼子儿啊，粗溜粗溜。
0: 这飘来飘去的都是细菌吗？
5: 对。
2: 我的天哪！
5: 就我们看到细菌是在动的，并不是像大家想象它是一动不动的，
1: 但是它这个每个细菌不一样的动的
2: 对
1: 形态不一样，动的方向动的都一样，
4: 也有不同的细菌吧。
5: 大家你看，有的人这是长的，像杆儿一状的，就是杆菌。有的呢是像小球球一样的，哎，
0: 哪个是小球球？您给我
5: 小小点点点
1: 点点点点
4: 点圆的。
6: 主任，这怎么好像往一个方向？
5: 这个有长杆啊，
1: 那说都是往上走，
6: 上走。
5: 我们的水流可能是往这个方向。
4: 水流。
5: 对，
2: 真活跃呀！这
4: 一抖一抖的哈，
5: 对，你看，
1: 有的像那个扫帚星似的，有的像那个，
5: 对，
1: 底下好白了
0: 呀，也
5: 黄丽
0: 阿姨不得不说，您这口腔里真热闹，
4: 真活跃，
1: 他这
5: 是细菌大家族嘛？
1: 这是细菌还是那个？
6: 肯定是细菌，
5: 细菌
1: 啊，
5: 对，
0: 所以也就是
5: 炎症是指我们的牙龈，我们牙龈红啊、肿啊，那个是做切片看的，这个主要是看活菌啊，看我们的菌的情况。
4: 这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5: 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叫球杆比，就是球菌和杆菌的比例。对我们人来说，球菌好，啊，虚阳菌好，啊，然后杆菌差，厌阳菌不好。像我们的牙周致病菌，包括我们龋齿、虫牙。都是厌阳菌，
0: 那就是那个杆菌，
7: 杆菌，
5: 但是它有一大类杆菌，包括螺旋体啊，螺旋体是更差的一种，啊，那我们这个阿姨，我们今天可能没看到啊，嗯，啊，我们还有那种 S 型的，在这里蹦来蹦去的那种，那就叫螺旋体，
1: 看像羽毛球似的，上面这样散着，
5: 对，然后往上走，放线杆菌的那种，
1: 但是挺好看的这些动作，
2: 好看，主人
0: 先说有意无意，
3: 就跟球一样，
5: 小点点，小点点，
3: 小点点，
0: 是有吗？
8: 有
0: 的，
8: 有。刚才乔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其实。在黄丽阿姨口内提取到的这个样本，嗯，发现了杆菌和球菌，嗯，但是，嗯，乔主任说了一句话，说杆菌是厌氧菌，嗯，不太好，球菌相对来讲对于口腔内是有好处的，
5: 我们要虚氧菌啊，对着我们人体，嗯，我们人和细菌是共存的嘛，嗯，那么我们就希望虚氧菌多一点，球菌多一点，而我们身体里的厌氧菌少一点，杆菌少一点，螺旋体少一点，
8: 那您看啊，黄丽阿姨刚才说到了，说牙床现在就肿胀难受了，就跟这个杆菌有关系吗？
5: 对啊，它厌氧菌多，它的刺激物多，所以它的牙龈的炎症就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8: 像关键点一当中我们说到了口臭，好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老有口气，怎么也解除不了。那这个跟这菌有关系吗？
5: 有关系啊，我们好多菌里面还有那种硫化物啊，比如说我们知道那种硫化物，我们常说有一种臭鸡蛋的气味，
4: 对。
5: 那细菌这类细菌产硫或者本身就含硫，那这类细菌呢就会产生硫化物，那这些东西出来以后，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就有口气吗？
8: 那它是什么样状态的这种菌呀？
5: 厌氧菌。
8: 这也是厌氧菌，
5: 对，它属于厌氧菌中的一小类。
8: 黄丽阿姨口内有吗？
4: 有，
5: 黄丽阿姨的厌氧菌不少。
8: 厌氧菌
4: 也有，看那个杆菌挺多的。
5: 对，我们看它那个泵的里面，大部分都是杆菌。
1: 而且这么长时间还活跃着，就是说，如果它要不治，我们嘴里、口腔里始终是这样的。
5: 对，
1: 这些细菌，
5: 细菌是在流动的，不断的转化。
8: 您说漱漱口能解决吗？
5: 漱漱口的话，只是我们解决唾液里边，但像我们龈沟里面，还有粘附在牙齿周围。你像刚才黄阿姨这块，我是在龈沟那个就刮那么两下，大家也看我刮的动作也很短，就简单刮这么两下，往上一抹，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细菌和变化，对吧？那么我们其实我曾经给一个洗过牙的患者啊，他是一个重度牙周炎，他是洗完牙之后，然后我在清理牙龈下方的菌斑的时候，用过刮脂器。一刮一抹也是大量的菌群，
8: 所以再一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口内现在哪一类的菌群比较多，我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及时处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去跟专家了解清楚，后续的才知道我们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啊。刚才乔主任还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说看这个口内情况就知道你们平时是日常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像刚才在录制之前还说我呢，说要一查你要是熬夜这个比较频繁，肯定里头的螺旋体就特别多，这能看出全身的问题。
5: 是，就是我们老过去啊说，我们牙龈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然后从细菌学专家的角度来说，我们人体的细菌的状态就反映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状态。
8: 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一个全身的提板，
5: 对，
8: 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口内出现了一些情况，跟我们全身的其他疾病有什么样的关联？
5: 这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疾病啊，在我们牙周炎里面最经典的就跟糖尿病啊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糖尿病有很大的关系呢？我们过去我们传统认为糖尿病的几大并发症里包括炎症、血管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肾功等等。那近些年我们如果去糖尿病科内分泌科的时候，大夫会跟你嘱咐你一句，你现在已经确定糖尿病了，然后呢你就别忘去牙科看看牙。而且好多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是我们牙科先发现的，为啥呢？这个患者每次老来牙龈老反复的肿，反复的流脓。那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般会跟他说，你要不要去验验血糖，做一验血糖，血糖特别高，一测最后糖尿病。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那么我们牙龈处于一种慢性炎症，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细菌的不断的侵入，那我们的血糖一波动啊，因为我们口腔唾液说到底还是来自于血液，我们人体的组织液说到底是来自于血液，当我们血糖高，我们口腔环境处于一个高糖的环境，那这种环境下细菌是不是很 happy 啊，它的菌群量一下就上来，所以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有个专业名字叫多发的牙龈脓肿，就是一来了1、2、3、4啊，五六个位置牙龈上全是在脓肿，全往下流脓，这在糖尿病的患者里是特别 典型的一个症状啊，在我们正常人一般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一个地方肿已经就受不了了，还多发脓肿，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患者。所以糖尿病和牙周炎目前我们公认叫双向促进，这两个病是相互作用。当你牙周炎重的时候，你的血糖就会不平稳。当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牙龈也会反复的肿。那么口内我们经典的就是牙周病，我们牙周炎出现了，牙周炎泛滥，那么就会有很多问题。我们最经典的，大家看到了很多细菌，是不是？那我每天咽口水吃东西，这些细菌马上就会到达什么消化系统，对吧？消化系统，那么可能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胃肠，对不对？那现在有很多专家就认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其实我们口腔里面也能检测出幽门螺杆菌啊，很多专家认为这两者就有一定相关性。有的患者就光吃药杀胃里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然后嘴里的不控制，对吧？最后胃里杀干净了，然后嘴里还有，这不又咽进去，是不是又有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多专家认为我们在控制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
8: 口
5: 腔的细菌多了，
8: 这里面最微不足道的一种，
0: 就是一种反应吧。
5: 对，那比如我们口臭，那我们刚才说我们细菌里面就有那种产气的细菌啊，特别含硫的那种产硫化物的细菌，我们口气就会起来了。厌氧菌多的时候，我们口气就很差了。我们的呼吸系统因为我们的是不是通的鼻腔口腔是通在一起的啊，我们以前做那个慢些慢阻肺的患者就会发现他的呼吸道很多细菌是从口腔跑进去的啊，然后从里面也能检测出我们口腔的细菌来。
8: 让我最想象不到的心梗脑梗
5: 对，心梗这个大家可能容易想象不到，心梗和脑梗。刚才里面我们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细菌侵入我们人体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情况就是细菌进入到

0: 血液循环，那在血液循环里飘啊。曾经有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找着我，特别高兴的啊，兴奋的找到我说，从一个患者的血栓里面，他把血栓拿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了我们一个细菌啊，反正这个细菌一看是我们口腔科的细菌，一查是你们牙周的细菌啊。我说这很好理解嘛，这个患者长期的慢性重度牙周炎，这个细菌顺着这个血管就侵入到这个血管循环系统，飘啊飘啊，正好飘到心脏上，对不对？正好形成一个核，那之后就这个核不断的扩大，最后就变成那个血栓因子，然后就梗住了，对不对？就变成血栓了，啊，那这种比如说飘到，
1: 也有可能飘到脑子，
0: 脑子那就成脑梗。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口腔健康啊，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说你也想问一问，我出现的这些慢病是不是有可能跟我口内的这个环境有关系？现在可以赶紧扫码啊，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的去了解清楚。
0: 皱纹也少了，对吧？这个距离可视了。
2: 牙周健康分等级，轻度问题可修复，中度病症能管控，重度损伤难逆转，易失牙。
0: 你看一咬紧，这个面下三分之一变短，一撑起来，这个肌肉是不是就拉长了？包括关节的位置也变了。
2: 牙齿缺失，切勿盲目相补，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舒适化种植，还您一口好牙。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所以在这提示大家啊，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分3级，轻度可逆，中度可控，重度保不住。那如果说我们有了这所谓的牙周炎，它也分轻中重，我们怎么去初步的自测判断？毕竟我们没有显微镜啊。
5: 对啊，我特别的关心我到底是哪一个步骤的。
0: 我们牙周炎随着发展啊，它有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一个状态。那最早期其实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牙龈出血啊。牙龈出血呢，包括我们常说的刷牙出血，我们刷完牙之后刷毛上有血啊，还有的是漱口的时候唾液有粉红色啊，这种情况那是最经典的，这叫刷牙出血。还有的患者比如咬个苹果或者咬个馒头上有血啊，那就咬物出血，出现这种情况表示你炎症就更重一些了啊。还有的患者就最重的情况，就比如早上起来发现这个枕巾上有血啊，这叫自发出血了，或者呆着不动，今天一照镜子牙龈上往下滴血，那说明这个时候就炎症就非常重了啊。所以从牙龈出血这个单单的简简的症状上来说，也能看出这个炎症的轻中重来。
1: 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您现在可能就是出现了刷牙出血，或者说可能睡一觉起来之后枕巾上就有血液出现，那抓紧时间，咱们这属于早期，
0: 对，
1: 就得赶紧去治了。
0: 对，就是做的牙周治疗，然后洗牙呀。我们单次洗牙之后，我们的菌群能下降70%。
1: 下降70%吗？
0: 对，就一个简简单的洗牙，我觉得洗牙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牙科治疗。
1: 所以在这提示大家啊，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后续的我应该多长时间洗一次，平时还应该注意什么。有很多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就面临这个问题，牙已经掉了。
0: 对，
1: 而且不光是掉一个， 掉好几个了。
0: 对，
1: 这陆陆续续的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其实大家呢也想到了很多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如果说做的不对，有可能反而导致我们口腔内的环境越来越差。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缺牙别乱镶，三种假牙大对比，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
0: 当我们牙齿缺失之后，我们有三种镶牙方式啊。一种办法呢是什么呢，把两边的牙齿磨小，两边安一个套，中间带一个牙，我们管这个叫固定桥啊。这是一种最传统的镶牙方式。这个镶牙的好处呢就是不用摘啊，它摘不下来。但缺点，大家我刚才说了一个字，要把两边牙磨了啊，那对两边牙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种方法呢往往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才这么做。第二种就是活动假牙，像这样的摘带的这种，患者能自己摘下来的这种假牙，活动假牙啊。那这个假牙呢是靠我们的牙槽骨还有我们的牙龈黏膜吸附在一起。缺点呢就是好多老人比如旅行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觉得摘下来嘛，就容易丢啊，容易遗失这种情况。第三种呢就是现在我们比较普及的这种种植牙，那我们就是在牙槽骨里头我们植入一个，我们叫小钉钉一样的啊，这个小钉钉跟我们这是用钛或者钛合金做的，跟我们牙槽骨会长在一起，然后再安个连接体，再安上牙冠啊。我们发现种植体的这个界面上，就是这个跟牙龈接触这个位置的细菌明显的少，因为我们种植体无论是牙冠还是连接体，都是经过高度抛光的，它旁边很滑，细菌就不容易粘住。到牙龈下边的时候，我们刮一下，里面的细菌呢跟我们牙齿周围的细菌很像。也有不少，所以如果你种了牙，包括您就也得定期去维持去清洁，种植体也是需要清洁的。
1: 如果说大家啊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种植牙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去定期的监测呀，或者定期的清洁，现在呢也可以根据扫码进入大家庭啊，详细的了解清楚。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种植牙，我就想起来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观众提到说，我做种植牙之前大夫还不让我做，说要先做这个牙周刮治，把里头的菌先去掉一大部分，给它彻底稳定均衡了之后，然后再去做这个种植牙。
0: 我们传统认为我们牙周病啊，牙周病之后，你看这个患者就难在两个点。一个点呢是我们过去认为牙齿缺失了以后，这个上下的距离会变得很大，其实真实情况不是这样。下牙缺失了之后，它的关节就会发生旋转，它的上牙就完全咬到了下牙上，下牙就完全看不见了。
1: 所以它是咬到了牙床上。
0: 对，咬到了牙床子上。然后大家看它的牙龈上面有红肿也有包。它这几个是做的连贯，你看它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做
6: 颜色一致的那几个。
0: 对，当年它肯定是有缝儿又不好看。然后它就采取这种方式给它连在了一起。那这个时候种牙的时候，我们的种牙医生就很担心什么呢，这些剩余的牙齿上的这些细菌会不会窜到我们种植体上？因为都在一个嘴里嘛，这些细菌肯定是有害菌特别多的地方，牙齿本身还有点晃荡，那里面细菌肯定是繁衍的特别茂盛，那会不会窜到我们种植体上？所以这是大家担心的点。所以很多专家就会建议我们的患者先去治牙周炎，还有这种情况，像他这种情况，就比治除治牙周治炎之外，还得想办法恢复他原来的咬合。你看他一咬紧，这个面下三分之一变短，那这个时候脸下部的皱纹就变多了，所以我们叫苍老面容，它就显得老，
5: 看着就瘪瘪的，
0: 瘪瘪的。然后这个下面下三分之一的皱纹很多，你想这一变扁，这个皮肤是不是就拥在一起，就很容易出皱纹，所以就一下子就牙齿一没了，人也变得苍老，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我们先控制牙周炎，然后通过种植牙恢复他这个垂直咬合，把这个面下三分之一撑起来，撑起来那个拧在一起的这种皮肤是不是就撑起来，然后这个皱纹是不是就少了。然后嘛，好多老人您看做完了之后就觉得变年轻了啊，也是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它的咬合距离恢复了，所以导致它这种现象的出现，然后这种苍老就会有所改善。就我们有时候种牙不单纯是为了恢复一个简单的吃饭，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要关注我们患者的整体的一个状态。
1: 那我们看看治疗后啊，这位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治疗后你看下牙就露出来了，然后一点撑起来，上牙呢，因为他特别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拔牙
1: 啊。我们说实话啊，乔主任，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下牙还剩几颗，他这个下牙是缺了多少颗呀？刚才，因为他咬着根本
0: 咬住，根本看不见。对，所以他上牙还有下牙， 其实它下牙就是后面几个牙没有，其实它是完整的，下
6: 前
0: 牙都是完整的，只是因为它那种深咬合让你完全看不见它下牙的存在，
6: 它全盖上了，
0: 全盖上，然后那个下颌变短了，
7: 这洗过牙了。没有
0: 牙周，你看牙龈是不是变得粉了？
6: 对啊，
0: 所以说牙周治疗给它做好了，然后缺失牙通过种植牙给它补起来，然后把这个垂直

0: 距离给它顶起来，那其实下沉下颌也起来了。
1: 那您是给它种了多少颗牙？
0: 这个大概种了四五个啊，
2: 就
3: 四多呀，
2: 四个就这么好，
0: 对对对，把后面的撑起来，就关键的就撑起来，然后他自己想留的牙呢，就都给他留了啊，就是因为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诉求，就是我尽量不要拔我的牙，我这个牙再不好看，你也尽量给我留，
3: 也是自己的，
0: 都是自己
4: 原装的，
0: 原装的。
3: 他刚才没拔之前，没种之前，那这全是血丝儿。
0: 就是下牙牙龈，
3: 就是现在就好了，
0: 现在就可以有自己牙
4: 了，很干净。
0: 对对，而且牙龈大家看上，它没之前上牙都是那个暗红的，而且门牙中间你们刚才可能没太注意，中间有个牙上有痘痘，门牙中间那个小圆点儿，能看见吗？一个小圆点
1: 儿，
0: 这是
1: 个
0: 痘痘，不是溃疡，是排脓。哦，你如果拿手轻轻一挤，那个小圆点上流脓往出流。
3: 后牙它有很多那些黑的，那些黑的现在全后牙没了，长出了
0: 就该
3: 后牙是种植的，
0: 修补啊，都给修补起来。对对对，
1: 这门牙是它原来的门牙吗？
0: 门牙中间那个就起包那个牙给它去掉了，因为那个牙感染太重了。对对，那个牙实在是不行了。
1: 哦，所以它中间的那个牙床有一个包是跟这个牙是直接相关的，
0: 对，跟这个牙感染直接相关。所以当时它那个是那个假牙一摘下来的时候，原来那个假牙摘下来的时候，那个门牙就自己就下来了。它当时做的是个连在一起的嘛，其实有的时候连在一起，包括有人问我，就是说要不要把牙松了给它固定一下，我就说我们说慎重一点，就这种情况。你看他到时候一拆的时候，这几个牙就都下来了，他一拆的时候那个门牙就下来了。
4: 主任，那个种植四五颗牙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患者大概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4: 半年
1: 他主要他还有前面的是吧，
0: 他前期准备工作时间很长，
4: 时间是一样的。
0: 对，然后呢包括他牙周的治疗还有手术的时候的定位，还有把这个咬合抬起来，不像大家想直接抬，它是抬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能不能适应，肌肉能不能适应，
1: 都得，
0: 它是一点一点往起抬，
4: 就
0: 抬到是完全适应之后，
4: 颌骨这块，
0: 对，就比如我原来塌陷了，但是它这个过程形成的很慢嘛，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3: 这一撑起来它也受不了，
0: 它一撑起来这个肌肉是不是就拉长了，包括关节的位置也变了，所以我们管这个叫咬合重建，让它慢慢适应之后，比如老人家都准备好了，这个距离老人觉得面型也行，皱纹也少了，对吧？这个距离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种牙。现在就更高级，就导航，种植哪个位置，种在什么位置，都是术前定好的，距离抬多高，当时种完了假牙就有。就当时就有一个树脂做的牙，就可以让它关节去适应，还可以再调，能不能再调高一点或者再降一点，让它直接适应。然后老人家手术的时候也特别害怕，那么我们就给他就是现在那种舒适化治疗，患者睡一觉，一觉醒来牙有了。舒适化治疗的其实有个核心理念，就是在我们整个的种植过程中不要感觉到疼痛，这是我们现在让大家追求的一个点。过去呢，我们就是打麻药，手术过程中不疼，麻药剂一过，患者捂着脸，然后第二天、第三天肿成个小熊一样的，然后这种其实是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嘛。包括手术之前也很紧张，好多患者一躺在那个椅子上就开始说手脚冰凉，然后特别
5: 浑身较劲，
0: 浑身较劲。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术前就有那种镇静，提前准备好，打麻药也好，就打麻药你都没有感觉的啊，这先给一点药，然后自己很舒适的一个过程，术前把这个情绪也帮你调整好，然后等到种完了之后，我们术后呢还有一种长效的镇痛，就是术后到时候结束的时候再补一针长效的麻醉，这样的话呢，你就术后的三天之内你都没有感到太疼痛，等到过去之后，这个炎症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们其实术后的炎症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就前三天这个炎症越来越重，成一个高峰期，到三天之后开始往下走，
3: 慢慢的
0: 就开始这个炎症反应越来越轻，症状越来越轻，是这样的，常规是这样一个流程。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波峰控制住，让你在这个波峰里面没有感觉到它，我们这种长效。

0: 点儿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3: 那我想知道你们具体的，比如说下一步市场方向的目标市场是哪里，就把这个系统的这个产品先完成，然后能跑出一个案例来。
4: 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半，贺少华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3: 首先你要有这个魄力，你要有这个胆，不要前怕了后怕后。我
4: 开会了解项目进展，为小组制定新计划。
3: 好，那谁能够做到了，我就有想法。
4: 而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贺少华就要变身了。变身为恩师三绝餐厅的味道掌门，传菜、煮豆皮儿，招呼客人。
3: 炸滚鸭炒腊肉，先打活渣，再拌这个加米饭。恩施当地人都这么吃，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5: 好，
3: 你好，这边三个人，有一个缅甸话，一个花炸面小粉，一个炸酱面小粉。拌这个是一个口味，你拌盐菜口味。
6: 拌里面是吧？
3: 对，拌到米饭里面，然后这个拌这个也可以。我们那儿有两句名言，就是活渣可以拌一切，酸菜可以炒一切，就酸菜炒啥都好吃，活渣拌啥都好吃，是这样的啊，万能的啊。花炸面小份儿。
4: 贺少华是湖北恩施人，都说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乡愁。在北京做恩施菜的地方并不多，能开一家家乡风味的餐厅是贺少华一直的梦想。碰巧公司楼下有家合适的店铺招租，他终于下决心圆梦。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让这里的菜肴形成了微麻、清辣、淡酸、浓香的风格，也造就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的食物。
3: 恩施三绝在我们这就是肉末和渣啊、豆皮儿和泡菜。都是我们店里标志性的产品。
4: 恩施豆皮儿名为豆皮儿，但和豆子没有任何关系。
3: 因为豆皮儿它最早是用漏斗手工做的，所以最早它叫漏斗皮，后来叫的时间长了之后简称豆皮。这个豆皮就是漏斗的豆，在我们老家方言里面，这个豆皮和豆皮这个它不分，所以叫着叫着就叫成豆皮了。但这个豆皮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大米和那个土豆粉，这两个产品然后结合起来做的。
4: 将大米泡好，磨成米浆。为了能有家乡的味道，石磨都是贺少华特意让老家人寄过来的。
3: 土豆粉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个粘稠剂的这个功能，然后还增加了口感 Q 弹的这个功能啊。一般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喜好，恩施那边一般的话按比例就是3:7或者是6:4啊，米浆占的是比例会大一些。
4: 把米浆倒入漏斗，在铁锅中画圈，焖上1-2分钟，再放入竹篮风干半天，豆皮儿就做好了。

皮的口感比面皮软糯，比米皮更有韧劲儿。上桌之前轻轻一煮，配上不同的浇头，便有不同的风味。

0: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外面，比如说打拼一年的，或者很长时间才回一趟老家的，第一顿饭不见得是在回家里吃，是在这个找一个街边的小店吃一碗豆皮儿，然后再回家。这个是我们思乡之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河渣，恩施的另一种特色美食。与豆皮相比，它是名称里没有豆字儿，却完全是由黄豆做成的。当地人也称它为懒豆腐。它懒就懒在将豆腐的制作工艺全盘简化。把黄豆打成渣，不用过滤，直接上锅煮。
0: 磨出来之后啊，要用小火慢慢炖，这是个考功夫的事情。它一般要熬一两个小时，就是在这个熬的过程中要凭经验去观察它的上面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那个给它熬的那个泡沫完全消失之后，马上要点上我们就老家这种卤水，它才能够形成那种成了结块，然后才能形成那个特有的这个口感。
1: 河渣混合了豆渣、豆花、豆浆的口感，同时富有浓浓的豆香。辣椒当盐，河渣过年，这是当地的一句民谚。河渣之于恩施人，就好比麻酱之于北京人，它可以搭配一切，吃上一口便是家乡的味道。三绝里的最后一绝是泡菜，制作流程其实和普通泡菜无异，只是在最后要加上一缸来自恩施的母水。
0: 母水就是之前做好的这个泡菜坛子里面那个酸水，然后放到新坛子里面做个引子，从老家带过来的。
2: 那是为什么要就是用这个母水？
0: 因为我们老家必须要有这个母水，它才能形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口味。
1: 在贺少华看来，恩施的泡菜更酸也更脆。年轻的时候，贺少华渴望外面的世界。
0: 因为恩施属于山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孩子，就是父母的期望，就是你要越农民，你要走出大山。来北京20来岁吧，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有一个叔叔在北京，他发展的非常不错，过年的时候串门就把我给看上了。然后正好我那时候一听说来北京，突然就感觉我的世界好像会不一样。当时就觉得这北京就是我想要来的呀。只现在课本上看到的天安门，这现在我随时就能见到了，我能看到天安门自由了。这时候把哪个菜炒的来？酸菜炒腊肉，下头那个水要擦干，连底下那个水要擦干。
1: 在北京待了20多年后，如今的他更渴望一些和家乡的连接。贺少华没学过餐饮，但是这些味道是印刻在他记忆里的，而且他反而通过这次开餐厅的经历，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去了解，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现在可能有这个机会。你要去找食材啊，你要去了解你怎么做的好吃，我们要去试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泡椒肥肠面，那我们要去当地各个做的好的，你要去吃一遍。到底哪家做的最好，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这么来的嘛。
3: 这家乡菜，这个河渣也是年后刚上的。回北京能干，出北京能干上回北京第一顿饭是鲜的牛肉啊。
4: 酸菜
3: 可以炒一些，河渣可以拌一些。
4: 酸菜腊肉，这个是豆皮，这是豆皮。
0: 这个餐厅开的时间，我觉得一个月顶我过去可能10年20年认识的这个老乡。
3: 所以说那个火车会
0: 各行各界的啊，也成了我们这个朋友们的一个据点，很骄傲。每次他们说，哎，你这个恩施菜在北京你还搞得挺正宗的，这种反馈对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认可和心理上的一个满足。
3: 现在点那个火车。
1: 对于第一次做餐饮的贺少华来说，他的这家餐厅有很多经营上的不足。比如菜单过于庞杂，主线产品不清晰，每一份面的浇头都是现场炒制，人力成本过高。但这些不足却也实在地反映着掌门人贺少华

0: 的心态。他担心有老乡远道而来，却没有吃上心心念念的家乡菜，也担心因为自己没做好而给客人留下了恩施菜不好吃的错误印象。他把餐厅开出了某种使命感，
1: 把老家的这个美食给他走出大山，然后带到北京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品尝到，既满足了我个人这个好吃的这个原因，那也有机会为家乡做一点小小的一个贡献吧。
2: 哦，我之前那个考试就是那个腰脚腹股三考的呀。
3: 啊，现在不能用那个了。
2: 这就是
3: 那
2: 个九拐八拐哈、啊
3: 那个，
2: 一会儿飞那个。
3: 对。
2: 哦，对 对。
0: 郭少华痴迷飞行，他喜欢这种飞得高、走得远的体验。就像年少的自己飞出大山，遇到无限可能，而味道就像风筝线，一头在家乡，一头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恩师三绝，味道掌门贺少华。
1: 大家好，我是恩师三绝的味道掌门贺少华，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恩师美食青椒肉末鸭。青椒就是这个线椒就行，红的话那我们就配点美人椒，爱吃辣的那我们就再加点小米辣。新鲜的鸭腿不要太肥了，吃起来就是口感会比较好。先给它去骨，把那个鸭肉给它剁成肉馅，油温还是要高一点，把鸭肉放进去，然后给它煸香，看到鸭肉磨成了金黄色了，放点料酒，然后我们再放那个姜蒜，香味再炒出来，然后我们再放入这个红辣椒，再翻炒啊，要把这个鸭肉的这个香味要炒出来。起锅之前，我们把青椒放下去，翻炒几遍之后，起锅就可以了。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3: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是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栓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3: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 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3: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

0: 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但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1: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摆，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擦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要说这周咱北京的天气啊，那可真的是多雨唱主角了。这台风白海豚一闹腾啊，这前几天雨确实是没少下。
1: 不过你看啊，从今儿呢到周末，这雨啊是改成打游击了，基本上就是多云，偶尔呢来一点分散性的雷阵雨。
0: 是，虽然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可是眼下呢还在三伏天里呢。您看这两天最高气温呢又蹭蹭的奔着30度去了，再加上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体感也是比较闷热。所以啊，大伙在出门的时候，防雨和防暑这两件事儿都别落下。
1: 没错，这都得注意。不过说到出门啊，这不马上就周末了吗？今儿呢，带大伙儿去打卡一个新开放的宝藏公园。那儿啊，不光有各种休闲的设施，而且特意复原了2.4公里1909年百年京张旧线铁轨，再加上复古的蒸汽车头、绿皮火车啊，往那儿一站，就感觉能听见百年前的汽笛声，非常有感觉。
0: 是，那下面咱就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现场感受一下，也一并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啊，北京可以说是蓝天白云再现，而且啊，这天空蓝的是非常的清新与纯粹的。
2: 天气晴空万里，灿烂，空气特别好，
3: 感觉到空气特别透亮，从楼上看的景比较远了。
0: 那么不仅啊，天空质量不错，我们走在外面这个体感上啊，也是有了一些变化的。那么到昨天啊，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呢是正式结束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正式啊进入到了末伏了。那么末伏呢就是三伏天的最后一伏了。虽然说啊我们进入到末伏了，早晚的温度啊是会让我们整个体感会稍微舒适一些，凉爽一些。但是啊到了中午的时间段啊，像今天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有31摄氏度，这大太阳照下来还真是热。
4: 不好晒，今天是属于干热，
5: 就是太热了。今天感觉热是热，不那么闷得慌，比前两天要强多了。
3: 太阳一出来了就开始热了，但是早晚很舒适。
0: 明天啊就是周末了，那么这样的好天气，咱们自然是要出来游玩赏景的了。那么今天啊，我是带您来打卡一家宝藏公园呢，就是位于我身后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啊，是正式开放了。
6: 我来了2次了，这是第3次来过来了，感觉特别的好，这视野开阔，空气也好，
7: 非常棒。最开始建的时候就来过，这有个历史感。
0: 那么这个公园的入口呢，就是紧邻着我们这个大钟寺地铁站。那一走进来啊，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
8: 之后就是对路面安全的硬核守护啊，
1: 这真的是下了大力气了啊。查路面呢是一方面，源头更得堵住看名誉权的可能性。
0: 那后来呢，法官和调解员是一起释法明理。小刘呢也意识到自己发的内容是有不当之处的，考虑到他暂时没有收入，那经济上呢也是有压力的。而蔡某这边的核心诉求啊，就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那法官和调解员呢跟双方反复的沟通，最终呢是促成了调解，两方也是握手言和了。小刘在朋友圈发了道歉声明，这事儿啊才算画上了句号。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遇上职场矛盾、人际纠纷，当事人再生气啊，也得走合法的渠道去解决，千万别由着性子啊，就在网上一通的发泄，失了分寸，最后啊，这回旋镖很可能就打回来，疼的还是自己。
0: 没错，在网上逞一时的口舌之力，结果呢，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了。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吴某和林某呢是大学同学，都在深圳上学啊。那有一天呢，吴某是发现林某在朋友圈是发了自己朋友赵某的照片，而且呢是没有经过赵某同意的。这底下呢有人就跟评了，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吴某呢是让林某删掉这些内容，结果呢遭到了拒绝，两人也是因此发生了言语争执。
1: 事后林某直接在班级微信群里啊，对着吴某就是一顿骂，什么傻狗啊、滚出去啊等等，说了很多这种低俗的话。吴某呢心思重，越想越憋屈，后来身体啊出现了问题，经医院诊断存在睡眠障碍以及精神上的焦虑抑郁。那吴某呢是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林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得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0: 法院审理认为，林某呢未经吴某的朋友赵某同意，在朋友圈中发布赵某的照片，并且呢任由第三人做出贬低性的言语评价， 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林某呢，在班级的微信群当中也是发布了针对吴某明显带有侮辱、谩骂、贬损性质的信息，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最终呢，法院判决林某在班级群和朋友圈公开向吴某赔礼道歉，并且通过微信单独向吴某赔礼道歉，同时呢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1: 在网上骂人啊，后果还有更严重的。此前，吉林白城的韩某为了替朋友出气，在微信群里大骂同村居民贡某，语言粗俗，气焰嚣张。这贡某啊，认为韩某的做法呢，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当即呢也就报了警。最终，韩某因为故意辱骂他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300元。这一下，这韩某算是明白了什么叫祸从口出。
0: 其实要我们说啊，在社交平台上骂人，有时候呢比在现实生活当中骂人危害性更大。咱要知道啊，网络是有记忆的，骂人的相关信息有可能被别人保存和转发，影响面呢被放大，而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也就更大了。
1: 这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越大，从法律角度来说，骂人的人他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某些在网上喜欢大放厥词的人啊敲敲警钟了。这网络啊，可不是能够肆意发泄不良情绪的垃圾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网上恶意去攻击他人，当事人不答应，法律更不会答应。为了您自身的名誉和社会

0: 风气，咱们啊一定还是嘴下留德，做人啊还是厚道一点好。
1: 开车上路啊，安全第一。可是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却格外的暴躁啊。前些天在湖北武汉，一名男子呢驾驶过程当中，因为前车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让行，心生不满。为了泄愤啊，他竟然是在车流中蛇行走位，恶意别车，而且呢还做出了不雅的手势。
2: 网友提供的视频清晰可见，号牌为闽地尾号8的小型汽车行经武汉市武昌区乐施路时，驾驶人恶意超车，阻碍后方车辆正常行驶，还做出不雅手势。武汉交警立刻介入，一天内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身份。
3: 你的车辆是蛇行走位，对吧？为什么要这么左右晃？
4: 因为当事人有点生气，我走的时候我以为他有一个别车的行为，可能他也没有，只是我主观上面，然后加上心情也不好，就有点过激。
5: 该车辆准备在变道到最右边车道上去右转，然后视频车辆没有让他，他认为视频车辆是故意别他，于是他通过了右转路口以后，立即加速到视频车辆前方，歪歪扭扭蛇行驾驶了大概30米左右，并做出了不雅手势。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驾驶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武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开斗气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还将涉嫌刑事犯罪，面临严重追责。
0: 咱们经常说啊，这开斗气车呢，往往是两败俱伤，要么有可能出交通事故，要么还会被我们的交管部门处罚，真的是何苦呢？都没有好果子吃。
1: 这暑期生活啊，还在继续。其实啊，咱们不用走远，在北京城里面，处处啊都藏着惊喜，各类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0: 没错。北京市文旅局呢，围绕着6大文旅场景，推出了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那到底这里边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6: 我现在是来到了鸟巢科技艺术中心，在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酷炫的展览，那就是可能世界档案2026国际科技艺术展。
7: 整场展览内容以可能作为贯穿全程的核心命题，内容横跨数字艺术、CG 绘画、AI 创作等多元领域，为不同年龄层次与兴趣爱好的观众带来了丰富的现场体验。
6: 那来到这个展览里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数字与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比如我面前所处的这个区域，就能够看到很多大家平常经常看到的电影，比如我身后的这个是《独行月球》，
8: 就是在我们这个电影历史当中呀，有很多我们无法达成的一些视觉奇景，我们就需要用这种电影，这种计算机的技术，把这样的一些宏大的场景，用这种科学的能力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像我们后面的这个独行月球的这个袋鼠，它就是靠人物的这样的真人演员进行动捕的捕捉，然后在 3D 当中呢，去制作一个跟真实袋鼠很相像的模型，这样把这样的一个虚拟这些肢体动作呈现给大家。
7: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态展厅，而是一处可漫游、可探索、

0: 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那个养老住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本期热饭地图啊，我们是来到了怀柔区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养老住餐点。这个地方的养老住餐点呢，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啊，还真有点不一样。
1: 赶紧去吧，有饭的，去吧，去吧啊！哎，去赶紧吃去吧啊！
2: 谢谢你啊，
1: 没事，去吧。
2: 谢谢你，大老板啊。
3: 村民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1: 赶紧吃去吧，待会儿没了。
2: 哎，
1: 好，
2: 行，
1: 啊，过来了您，
2: 来吃饭，
1: 慢点啊。
3: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中富乐村养老驿站的负责人，我叫孙荣辉。
3: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在大中富乐村整个村的最东头，
1: 最东边，
3: 贯穿整个村的主路，有700多米。您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村。
1: 对对，非常大，在60岁以上有900多人。我们村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独居，还有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的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
4: 今年1月份才揭牌启用，
3: 所以您可以看到，整个这片餐区很新。这家养老服务驿站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虽然只提供一顿午饭，后厨可是从头一天午饭过后就开始准备了。
1: 厨房他们就3个人。
3: 3个人？
1: 对，后厨。
3: 能忙得过来吗？
1: 头一天就把这个今天的菜都准备好，放在收餐盒里。每天咱们这儿就是中午一顿饭。
3: 一顿饭。

0: 我现在应该是十点半，刚刚到，开始放他的点，忙不过来啊！这个收银台的这个，
1: 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这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2: 村的这小书记，他要不是为群众着想，这事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说现在呢来吃饭的人多呀？他认可嘛，是吧？
0: 咱算笔账啊，咱按一个月22天工作日这么算，22天乘以15，就只吃中午饭的情况下是330。咱再算一个22乘以8块的，就是咱们正常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价格，一个月就变成了176，
3: 花那8块钱，
0: 您觉得值吗？
3: 你要上饭店吃的不够一盘菜，值了吗？
0: 失能的老人和失能的年轻人，他们是再减5块钱，就在8块的基础上再减5块，也就是66块钱。
4: 因为我这腿不好，我这脚丫子做手术，脚趾头没有了。
0: 您相当于一顿饭就花3块钱，
4: 可以，真可以。
0: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4: 这个意味着这是老了有保障的从这儿来。
0: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
2: 对，白痴，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白痴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3: 花钱我也吃了。
0: 多少钱您是能接受的？
3: 8块。
0: 8块您可以接受？
3: 一开始就是8块。因为我家在这儿吃饭，热闹，还聊天舞的，还多好。
5: 就这个字吧，就这个字。
0: 爱字儿吗？爱字儿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儿啊！
5: 不是，你瞧我刚说，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他们原来是仨，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花儿心中。泪流开鼻，心偏低，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0: 啊，太棒了，唱得真好。
6: 吃很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7: 好吃，好吃。
8: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1: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9: 村支书告诉我们，村里呢是有集体经济收入，村里农户老人的这顿热饭，他们有信心一直提供下去。那话说回来啊，8块钱的三菜一汤，这饭质量如何呢？好吃不好吃啊？接下来跟着我们记者，咱们一块儿看看去。
0: 8块钱一顿吃的是什么菜？我们镜头一转，可以来这看一看。这边主食是发糕，
10: 发糕馒头。
0: 哦呦，好香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8点多来的时候做出来的那一锅，是吗？
10: 对。
0: 猪肉炖粉条，还有土豆丝，还有西红柿炒鸡蛋炒丝瓜，还有绿豆汤，这就是老人的一顿餐。尝尝您的饭，我已经有点饥肠辘辘了。
8: 只要来咱们这儿堂食来，管饱。对老年人来讲，就是8块钱自助。
0: 很不错，很不错，这个味道可以啊。
2: 我家，里面盖房。
0: 您家房子正翻新呢，是吧？
2: 对。
0: 厨房没弄完就没地儿做饭了，还好有这儿啊，不然您上外边吃多贵呀、啊。
2: 这好像是为了我们家开的，好像是。
0: 这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哎，感慨万千，我说不上了、啊。总而言之，就是太好了，太幸福了。吃完饭一聊天儿，经常说的话题，现在太幸福了。现在， 啊，没有，我也没服务。

0: 辩证信仰，做不到。
1: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2: 吃这一顿饭，我觉得表，我觉得挺温暖。
3: 这个体现一个什么呢？这个集体生活。
1: 嗯，
3: 这就叫集体生活。
1: 哦，您觉得这是集体生活？
3: 那是啊，您说大伙儿到这来吃饭，吃完了饭愿意玩牌玩牌，在这玩牌给提供这场所，这不是今年刚几个月吗？
1: 啊、
3: 哦，我手都够支撑了。
1: 您为什么？您能体谅他吗？
3: 人工、电费、水费，夏天你得开空调，冬天你得开暖风，什么不是钱呢？我跟您这么说，那我想着都不够。
1: 考虑到这一层，您就是希望它能开得更久一点。
3: 我当然希望老人，你问问所有老人，谁不愿意他开长一点？
2: 上级有这个搭好的这平台
1: 啊、嗯，
2: 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必须得维护这个平台。
1: 那我们就希望它能，当然是能保得住本儿，
4: 对，
1: 能够可持续经营的。
4: 是。
1: 保得住吗？您这儿、
4: 哎、先干着看吧。
1: 就是，从上半年经营情况来看呢，
4: 啊，属于就算这个稍微的有点亏损吧。我是本村人，又是一名党员，尽量不赔钱，能维持这个正常运转就可以。其实做点这也挺好。如果我要三两天不在，老人来了就会找我，啊，你们站长哪去了？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啊？
1: 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4: 啊，对。
5: 在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助餐，午饭时还在为老人刷卡的他，饭后又换了一个身份，
6: 啥事都干呗。
7: 对，我们属于综合的访，主要是看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然后精神好不好，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什么的，能解决的就尽量帮他解决一下。
1: 在咱们这种服务范围里的老人有多少位啊？
7: 现在我们是155位。
1: 是符合什么条件能享受这个服务？
7: 就是失能的老人，基本躺在床上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失独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那属于无保户。
1: 您好，您好，
0: 来里边，
8: 这是我大哥。
1: 您大哥？
8: 对，
1: 80。您好。
9: 握个手，这边。啊、
8: 今天人多哈、啊，来给您量量啊。
0: 哎，
8: 吃饭了没？
0: 是
8: 的，咱们驿站这人可好了，每周来给量个血压、理理发，都上这儿来问候问候，挺好的。
1: 啊，
8: 他就是独人。
1: 哦，
8: 啊，对，
1: 一直是您照顾。
8: 我还有我弟弟，这一块照顾，
1: 也挺厉害的。
10: 他血压不高啊，122/73，
8: 要压哪，他自个儿翻不了。
1: 哎呦，挺厉害呀。
8: 你看，这是他来了，他就跟他说，他就跟他有话，你知道吗？要
1: 他喜欢跟他们交流
8: 啊。对，他因为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哦，
8: 我也有一家庭，是不是？有
1: 是、啊、
8: 也都弄不过来，是不是？他们而且比我走的还好，走的还勤。这是我们驿站老板。
1: 哦，都叫老板。这也是咱村里人。
8: 对对，真的全村人受益，真的挺好的。
1: 我刚才看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真的这个活干得很细，他拿这个指甲刀剪了一圈之后，他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这个边儿，是不是剪得有棱角，会不会磨到自己。我们整个感受了一圈之后，我们其实也非常有感触，尤其是中午特别戏剧性的那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出了村里很多老人对这一家养老驿站的情谊，冒着大雨也要来吃的这一种情谊。嗯，这个情谊背后藏着很多，藏着村里给驿站的支持，给老人的支持，能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这也听到有不少的村民为您提前可能担心了，因为他们可能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希望您这儿能长久性的经营下去，为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多做一点贡献。所以就是您这个特别便宜的饭，我们也持续关注啊。我们希望我们到未来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看看您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再回访一下我们今天采访到这些老人，
0: 好，
1: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0: 好。
11: 据了解，正常情况下，大中富乐村的养老助餐点中午啊能来170人左右。我们拍摄那天呢是下着大雨，仍然来了150多人。所以不难看出啊，周边居民对于这个助餐点还是相当认可的。那说到这儿，真的是要给村里啊每年50多万元的投入点。

0: 2个赞。这笔投入啊，精准补贴到了低收入农户老人吃饭的问题上了。不光是解决了有些老人们这种习惯性节俭的问题，为他们购买了营养均衡的三菜一汤。除此之外啊，我想这50多万元啊，还买到了全村老人安稳的晚年和年轻人安心的奋斗。这么算啊，这笔账太值了。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情啊，通州区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那全区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全面开启预约服务。
1: 记者在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陆续有家长带着女孩前来接种。从预约登记到完成接种，整个过程高效顺畅。
2: 登录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预约平台，然后一下子就预约了，然后也非常方便，就是找到家里特别近的，然后时间什么都对得上。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政策什么的，挺好的，就赶紧过来打了。
1: 根据政策，年满13周岁至15周岁的女孩，且出生日期在2011年11月10号含当日之后，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家长也可根据需求自费选择9价等替代疫苗。
3: 9到14岁是接种的一个黄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免疫应答最好，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成年人的2倍多。国产2价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HPV 16型和18型这2种高危型病毒的感染，能够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
1: 接种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及预防接种证，并由监护人陪同。家长可通过拨打门诊电话、京通小程序或首都疫苗服务 APP 预约。
0: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耶！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7: 爱生活，每一天。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

0: 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君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他退了休也没闲着，
5: 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然后9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4: 丈夫白血病走了，他说
6: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
5: 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1个月。
4: 择偶三条线，
6: 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5: 那肯定的，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6: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5: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儿我怕。
6: 但我跟您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7: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8: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4: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2号男嘉宾王兆晨，64岁，北京人，离异，出租车司机退休。他退休后选择做小生意充实自己，择偶标准简单直接，合眼缘，能双向奔赴就好。2号女嘉宾殷继平，62岁，丧偶，北京人，企业退休。两人因没有眼缘，男士选择离场。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女士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殷继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关键词有3个，退了休也没闲着，越活越充实，日子还得往前过，我想找个有文化的。
5: 对，
6: 就等于是您一辈子都是从就在这个药厂工作的。
5: 后来到退休了，我又在顺天府那超市干了10年，后来现在好像超市不是特别好，我就都网购了，也卖得不好，后来我又去了那个，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
6: 那志愿者是一天要上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6: 那要负责什么呢？

0: 就维持秩序，那个要口罩啊，这那我们都义务给。
1: 哦，口罩也可以要
0: 啊。啊，我们都备着，书包里备着口罩，备着这个那个，反正就是，
1: 哦，
0: 糖啊，有时候他们运车呀，或者怎么着，我们都给他们备着。
1: 哎呦，那真挺不容易的。那你要上这4个小时也挺忙叨的呀。
0: 就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6日休息，逢年过节跟国家一个假，一个
1: 那
0: 假。
1: 中间那段时间干嘛去啊？
0: 中间回去买点菜呀，早上5点起来就遛狗，
1: 5点起来遛。
0: 啊，遛狗，遛完狗，给他们吃完喝完，我然后再那什么，就一会儿上班了。
1: 啊。
0: 等9点多回来买点菜呀，做个饭呀，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1: 哟，这小日子，
0: 啊，
1: 然后呢？
0: 歇一会儿该上班了，这那一会儿晚上回来就，晚上又接着遛，然后就跟姐们一块聊聊天儿，一般都到家都快10点了，连遛狗带聊天儿，
1: 这太羡慕了，这都
0: 特
1: 啊，
0: 忙也特忙，
1: 那可不
0: 六
1: 是
0: 日又唱
1: 吗？
0: 歌去，又玩几日，有时1日游2日游玩去，有时开着车带着狗去。
1: 神仙日子
0: 哎
1: 呀，
0: 呦，
1: 听上去挺忙，我一天工作4个小时呢。您可别忘了，9点就能回家了，然后买完菜了，还能什么遛个弯、唱个歌，中午吃个饭、游个泳，再睡一觉，
0: 挺充实的，
1: 下午再上2小时，回来还能，哎呦，真不错呀，这日子。
2: 他岁数还小着呢，可以干点儿。到那个70左右就不用干了，我觉得就应该享受生活了。
1: 孩子呢？
0: 孩子在朝阳这边住，
1: 所以也不需要你照顾。
0: 对，他没孩子，要有孩子我也就不干了，就给
1: 哦，
0: 他照顾孩子了。
1: 是，那狗现在也有几条啊？
0: 现在那个他爸爸走了，就
1: 哦，
0: 剩下他儿子了。他爸都20多岁了，
1: 我的天哪，那狗
0: 那
1: 狗都
0: 小狗，
1: 20岁，那就活到100多
3: 140了，
1: 了哈。
0: 那小狗都12了，他儿子都
1: 哇，
0: 12了。
1: 妈
3: 大
1: 呀！
3: 姐是个长情的人，
1: 不是，他得把狗照顾得多好，能让那个狗活到20多呀？这我听到的这个最大岁数，一般就感觉14、15就算是挺高寿了。您这21年啊，那你给它吃什么呀？
0: 我炖的大鸭腿儿，有时一下炖了6个，搁冰箱里只冷几个，然后留出俩来，然后每次那时候他们俩一人一半给切碎了。拌狗粮，没肉它不吃。
3: 我感觉比我伙食好。
1: 是不是啊？那你不会网购一下呀？
0: 网购，这不是纯肉吗？我炖的从来不搁盐，这狗不能吃咸，就搁点佐料，葱姜那个葱姜还有花椒大料，料酒，然后搁点白糖去腥的，就给他们俩吃。
3: 哎，
1: 那小
3: 真
1: 日
3: 的，
1: 子哈，
3: 对，比照顾小孩照顾的还
0: 哎
3: 好，
0: 呦，可
3: 怪
0: 不
3: 不得
0: 得，
3: 那小狗
0: 我们
3: 会
0: 这
3: 寿命
0: 狗
3: 这么
0: 就
3: 长。
0: 跟孩子似的，
1: 一看我们姐姐也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哈。
0: 是，
1: 哎，就是你们家是不是应该也是特干净利落？
0: 我就拿84投完墩布，然后干了我再擦，然后一天擦一次，然后把那个所有的家具也是有时候1礼拜擦一次，
1: 我的
0: 就是这
1: 天
0: 个意思
1: 哪，天天84来一遍
0: 啊，地肯定要
1: 是
0: 擦。
1: 趴在地上擦还是用地板擦？
0: 反正先扫完再擦一遍，
1: 这是都干净利落人儿，
3: 对，
1: 要不那狗狗能活21年
3: 就
1: 呢，
3: 是
1: 是吧？
0: 他有病我就给他看去，我不耽误。
4: 你说我找他那样的是咋样？
5: 可以，有眼缘先攻了，那就往下聊啊。
1: 那您这个游泳是每天游啊？
0: 对，我在办的那个年卡，
1: 哦。
0: 每天都可以去，从9点到晚上10点，一天去2、3趟都没事，就挨着我们家。
1: 每次能游多少米啊？您？
0: 我20圈1000米，
1: 哇哦，天天1000米啊！
0: 差不多吧，一礼拜最起码6天。
1: 我觉得姐，您这能量有点太大了。
0: 那时候是为了这腿膝盖，说那个怕负重什么的，才去游的泳。
1: 那唱歌呢？
0: 唱歌一个月去一趟吧，差不多。
1: 就你们聚会的那种
0: 啊，
1: 是
0: 就
1: 吧？
0: 我们街坊。
1: 游泳，然后定期去唱唱歌，是吧？
0: 对，
1: 那个孩子是每次来看看您，还是怎么着？
0: 我有时候开车老上他那儿，他主要喜欢这狗，我给他那个
1: 送狗去了。
0: 那个儿媳妇喜欢那狗。
1: 就人家撸一会儿，然后你再给拿回来，是不是？
0: 对，我在那待一天，晚上回来。
1: 哦，
0: 今儿我就觉得 对我们家那狗有点亏待了，你这一天就早

0: 然后5.6到现在他指不定多孤单呢。
1: 所以我们女士今儿来了以后刚来没多久就说我要走，说我的狗是不是啊，
0: 我心疼他。
1: 那你不心疼心疼自己啊，那以后不还得找个伴儿吗，
0: 那必须得喜欢我这狗啊。
1: 啊，这是前提是不是
0: 啊，不能那什么呀。
1: 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俱乐部呢你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这个食养的信息，就是到了什么季节该吃点什么，怎么这个健康，是不是一个照顾好自己。你也可以按着时令给你的小狗狗喝点红豆薏米水啊，夏天吃点冬瓜呀，是不是。
0: 对，挺好的。你的建议特好。
2: 也有宠物群吧。
1: 有，
2: 也
1: 有宠物俱乐部。
0: 对啊，
1: 您可以把您狗狗的照片，比方说每次美容完了发到我们那个宠物俱乐部里边，也让大家看看您那个狗有多美，照顾的有多好，是不是啊？
3: 自娱自乐，哎，挺开心，挺好。
1: 单身有多长时间了？您？
0: 我养这狗啊。
1: 不是您单身，您
0: 单身啊？2年多了。
1: 哦，老伴儿是怎么了？
0: 哎呦，他这病可厉害了，白血病最厉害的一种。儿子还给他捐骨髓了呢。
1: 哎呦。发现的时候是怎么？
0: 就是老发烧，高烧不退。后来在北大医院那什么住的院，哎呦，后来真查出来了，一听这病真是的挺那什么的。哎呀，都没想到。
1: 是，
0: 特别突然。
1: 他是呢，从发现到最后走是多长时间？
0: 2年多。
1: 2年。
0: 如果儿子不给他捐骨髓，当时就没命了。
1: 但是后来是不是您照顾起来也挺辛苦的？
0: 可不是嘛，一个每礼拜一我开着车带他抽血去，礼拜二看主任，礼拜三骨穿，这一个礼拜跑北大医院3趟，但是我也没耽误上班。
1: 哦，还上班呢？
0: 啊，
1: 哦，要不说您这能量满满，小太阳一样啊。
0: 那怎么办呀？
1: 那他走了您能接受吗？
0: 我能接受，我真能接受，因为我挺独立的，我没有依靠他过。
1: 哦，
0: 我真没依靠过他。
1: 他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0: 他原来在那电力公司开车的。
1: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
0: 一般般。
1: 哦，为什么呀？
0: 他属于那个自己玩自己的，我们俩他的爱好跟我一样，他抽烟喝酒我不喜欢。我说你跟我游泳锻炼身体对你身体有好处，他也不听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就自己玩吧，
1: 就个人玩个人
0: 啊。没想到得了这么场大病。
1: 所以其实他走您多少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
0: 接受。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一个月。
1: 正常人在高压舱里啊？
0: 啊，正常人
1: 高压氧舱
0: 啊。对对，他在那儿骨髓移植的时候就得在里头，我就跟他进去一个月。
1: 哎呦，就是在里边什么感觉啊？正常人
0: 就是我血压低啊，那24小时在那儿，然后出来吃饭的时候出来一趟，
1: 那会晕吧？
0: 反正我感觉就是血压低，有点儿。当时那医生也说北京的老太太一般都没戏。我说，你知道？在高压舱里就是要雇一雇工都300多呢。所以我说我得了我进去吧。也没人替我，所以我就替一个月他出了舱了，他给他救活了，出了舱我又跟他出的舱，后来转入普通病房我才上的班。哎，那几年也都熬过来了，
1: 所以尽心尽力，然后
0: 我哪点都对得起他，
1: 财力也都
0: 对，是啊，都是也没靠过他，真的。我独立性挺高的。
1: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女士说感情特别好哈、然后原来可能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老伴儿真的一走就有点真是天塌了。
0: 我倒没这感觉。
4: 我家先生就因为这个抽烟得了肺癌了，所以我就现在特别遗憾，那时候没好好劝他呢。
1: 你也别怪之前那老伴儿，人不跟你去游泳，人一般人跟不上您这节奏。
0: 主要兴趣不一样，他爱喝酒，爱跟人喝酒去玩去什么的也。确实我特别不喜欢喝酒抽烟，所以我远离这种了。
1: 所以您要再找，肯定一点烟一点酒都。

0: 都不能沾。
1: 那肯定的，你已经受了骗了，还往里，因为为了孩子，
0: 一点酒呢？
1: 不行，
0: 比方
1: 烟
0: 说
1: 酒
0: 过
1: 不
0: 年
1: 能
0: 过
1: 那个。
0: 节。
1: 你这回松口了吧？他以后就都怎么说呢？越来越来劲儿了，肯定不能。
0: 那为什么要找个有文化的呀？
1: 文化有素质啊，有那
0: 哦，
1: 个。
0: 咱先说说，在您心里什么样算有文化？是从这个，比方说这个学历，还是从职称，还是从工作的单位、职业？
1: 各方面都，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2: 他这文化可能指的是谈吐和接人待物。
1: 我觉得在我们那会儿，文化真的没有几个大学生，没有几个搞研究的。
0: 今儿在座这些先生们，谁长得比较像有文化的，或者这里边谁长得像最有文化的？
3: 戴眼镜的
0: 太像是不是？
1: 像个文
0: 谁
1: 化
0: 大
1: 人，
0: 帅呢？
3: 对，我，
1: 好家伙，大金镯子，
0: 看我的了是吧？
1: 一看就是大老板的。
0: 所以这肯定不是那种走文化路线的，是吧？是大老板啊。
1: 大
0: 那
1: 老板，
0: 个老郭呢？
1: 是我。
0: 介于有文化没文化之间，学历在高中左右。
4: 看的比较准。
1: 您还真是说的对了。
0: 哦。那这我觉得您眼睛挺毒的啦，是不是啊？
3: 有主见，
5: 有文凭不见得有文化，没文凭的他从社会上都学的，社会上大学校他学的也可能是有文化了。我
6: 所以
5: 觉得
6: 您
5: 是
6: 对他的文凭其实不，
5: 哎，不要去，不要
6: 更
5: 去。
6: 多的是能不能聊到一块儿？
5: 哎，能不能聊一块儿？
7: 瞅着就喜欢，就有往下聊的欲望，对不对？
4: 房卖了以后啊，那硬件差了就。条件我就别那什么，
3: 跟这硬件没关系，
4: 没关系啊，
3: 没关。
0: 我再给你介绍个也挺好的呗。那位先生，你看看他基本情况，还可以
1: 没
0: 再
1: 有
0: 了
1: 房哈，
0: 没有房，得问问他为什么没房。
1: 不是没房，你说上哪住去
0: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1: 那哪行啊？到
0: 您
1: 时候
0: 住
1: 住
0: 哪
1: 来不
0: 儿？
1: 走了，我害怕，我不能招人。
0: 您住哪儿啊？
1: 菜口。
0: 您多大的房子呀？
1: 我现在还租出三间去呢，我还有一间我自己住呢，
0: 哎呀妈呀！
1: 平房。
3: 平房没拆迁呢，
1: 老说拆就不拆，
3: 那就快了。
1: 30年前就说拆，
0: 这也是叫什么包租婆啊？
1: 没错，
0: 包租婆，所以您的收入应该也不低，是
1: 还
0: 不是
1: 可
0: 啊？
1: 以。
0: 退休金再加上房租，然后怪不得美嘚嘚的
1: 是，
0: 哦。那您对先生，我觉得什么收入啊、住房这些都有点要求，是吧？那我跟您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1: 我听大姐，大姐说，
8: 听我的哈，
1: 大
8: 见
1: 姐，
8: 见，见见。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3号男嘉宾，好吗？来，掌声有请。
9: 哎，
0: 你好，欢迎
9: 大家好，
0: 你好，
9: 主持人好。
0: 你好，来这边坐。
1: 哎，
9: 大家好，我是赵安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是不是胖乎了点儿？
9: 是
0: 是不是
9: 胖了，
0: 啊？
9: 对。
0: 我上一次见您是什么时候啊？
9: 大前年还是，
0: 有段时间了，
9: 有段时间了。
0: 但是感觉您更精神了，就是胖乎点儿了。
9: 对，
0: 怎么？
9: 没怎么骑车了，晒的都没怎么黑。
0: 也不游泳啊什么的。
9: 游泳这几年没有，
0: 你看，
9: 不方便。
0: 不像这个69岁的先生吧，状态是不是挺年轻的？
1: 挺好。
0: 听说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也挺好，是吗？
9: 行，
0: 那来聊聊。
1: 您先问我吧，男士先问。
9: 刚才看到你了，我这个呢，现在就是退休状态，那什么，一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反正就是说是无聊吧，可是手机上看着，说是无聊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啊，也那什么，年龄一大呢，就觉得。还是孤单点儿，再什么体育锻炼呀、什么的，也感觉是缺个伴儿，缺个朋友，缺个 这个家庭的。

0: 正常人身体也好，干嘛不愿意过正常日子呀？哎，所以说呢，在家待着呢，谁也不知道我是单身呢，所以又想选择来了。
1: 对，您都来过好几次了。
0: 来了几次了？
2: 你听听，
0: 碰
2: 自己在家里
0: 找
2: 谁也不知道他是单身，是吧？啊、就得来选择。
0: 对
2: 对，
1: 是
0: 找缘分，万一那要合适了呢？
2: 怎么样？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
0: 反正没房，过去做生意赔了，把我的房卖了。
1: 啊、
0: 哦，之前的时候200多万那个房子，反正就是这硬件下来了。
2: 给你看看我们赵先生现在住的地方啊，我们编导还专门去了一趟。
1: 您租的房？您是租的房啊？
0: 租的房，租的房也挺好。
3: 我看您这屋挺大的。
0: 挺大。
3: 哦，您这客厅得有多大呀？
0: 这厅我估计得有40多。
3: 感觉很痛快，很敞亮啊。
0: 对。
3: 这儿这2辆车。
0: 我的赛车。我退休了，我再开始，这15年了。哎，我2011年买的，2011年退的休嘛。这是美国大行 P18 一块买的，2011年。
3: 一块买了2辆车。
0: 啊，这个是在海金大院大行总店那儿买的。
3: 为什么要买2辆车呀、啊？一辆
0: 喜欢呗。
3: 那您现在平时还骑吗？
0: 平常天天骑。
3: 天天骑。
0: 天天这一起来，天一亮。哎，15钟就起作用了，车一亮就出去遛弯去了，
3: 骑着车就走了，
0: 就走了20-30公里，40-50公里，这一天90点钟回来。
3: 我看您那块怎么有张床呢？您平常
0: 睡哪？这是人家房东的，我为了好看点买的床罩给他罩上。这是厨房，
3: 厨房够大的，
0: 是吧？
3: 您平常也都自己做饭？
0: 我做饭。3顿饭、2顿饭，我都是自己做。
3: 您这是什么一室一厅吗？
0: 他这是一室两厅啊，不是一厅两室啊，两居室。
3: 哦，这边是您主要睡觉的主卧。
0: 哎，就是南北通透。
3: 这屋也挺大呀。
0: 嗯。
3: 然后那边是小屋了，就是。
0: 这小点儿，这是南边这个。
3: 哦、这鸟笼的是您的。
0: 鸟笼的是我的，养了一个小鸟，这屋在那儿了。我叫他你好，他都会说。
3: 啊，他会说话。
0: 嗯，
3: 不是鹦鹉才会说话吗？
0: 画眉也会说。
3: 哦，这是画眉。
0: 哎，这两天那天我捐着给他捐的，他不高兴了。我原先养10多个呢。
3: 那您平常在屋里会这么放着他吗？还是
0: 有时候我给他那什么，
3: 放一会儿，
0: 放一会儿。有时候我在小区那儿，给我挂一会儿。
3: 哦。
0: 晾衣架这儿，树杈这儿。
3: 哎，您是怎么就是找到这个地方住的呀？
0: 也是朋友，
3: 朋友介绍的，
0: 哎、
3: 介绍了这个小区。
0: 哎，说这边交通也方便。你说老伴儿了，又不工作，这儿也挺安静，楼上楼下都是毛坯房。
3: 嗯，都还没。
0: 哎，这个哎，你要喜欢静，你看那外头，反正我是住习惯了。这边的急，这个永乐店急。火线级我都去，骑着车我就连遛弯儿带那什么，
3: 嗯，再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买点吃了，又锻炼身体了，又散心了，
3: 是
0: 没去过的地儿还新鲜。
4: 租的房子一个月他多少钱？比如说租房得花多少钱？
2: 现在租的房子，
0: 租的房，
2: 对、
0: 哎、
2: 从那边到这边来要多少？
0: 从离婚了就租房了
2: 啊、哦、
0: 嗯，
2: 这个房子是租了多久了？已经
0: 租了6年了，6年多了。
2: 哦，
0: 离婚以后就是在这个东边这个香河，这个房子也好租，房价也下来了。
2: 啊、
0: 哦，哎，那个适合这个不工作的，适合这退休的，哎，住哪儿都一样。我看，反正住城里当然方便点儿。哎，要不工作了，我看反正住惯了哪儿多好。
2: 房租应该也不贵，是不是？
0: 700，
2: 那真
1: 其实700够便宜
2: 啊，真合适啊，
0: 是。嗯，适合
2: 那以后就是，如果说有一老伴儿愿意跟您到那边去生活，也是
0: 挺好啊。哎，互相照顾，
2: 嗯，
0: 起居的那个什么，互相照顾，
2: 嗯，
0: 搭把手那多好
2: 啊。那情况就是这样，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不要啊，为什么呢？
0: 现在这房子没事儿，
2: 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吗？哦，您是希望对方要有自己的住房？
1: 对，
0: 嗯，
2: 哦。 这是不可变的，然后还得有文化，是不是？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
1: 哎，
2: 好不好？
1: 谢谢啊，啊，谢谢啊。
4: 你本人工资高点，您住房子可以。
2: 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人。那赵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视频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活出一个人的根据地，挑了一辈子，丢了一辈子，未来过好每一天。嗯，活出一个人的根据地，刚才我们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您的根据地了，是吧？啊、
0: 差不多了。
2: 这每天除了逛逛集，你还能下楼去锻炼锻炼身体，还是
0: 锻炼？就是说，天一亮的时候，哎，那什么不黑的时候，我就骑车出去了，15分钟就行了。
2: 还骑车呢，是吧？
0: 骑车，嗯，三个车子，还有一买菜的，搁那个楼下没搁屋子，太阳足了也到家了，不像原先。一早晨我得骑的11点多，那10点多的60多公里，这20-30公里差不多就回来了。
2: 嗯，那回家这一白天都干嘛呀？
0: 这就接着吃中午饭，接着做中午饭，吃完饭就2-3点钟，就歇着2-3点钟，我又出去又遛一个弯。
2: 是需要一个伴儿哈，因为老是一个人，
0: 反正重复一天一天老这么重复着，
2: 对，
0: 一年的，
2: 对，老是一个人其实也真不是个事儿。
0: 哎，
2: 哎，但是您之前不是也有热线吗？
0: 有，
2: 见了的为什么没醒啊？
0: 先捡的那个好像那个条件好点了吧？可是都是有一个要是那个是告诉说见面得30万，说得生活保障。
2: 哦，
0: 啊，
2: 就是先给人家30万，是不是？
0: 哎，他说他没工作，还一个他是那什么网贷的，他说该了几十万的账啊，哎，说让我做证，是当证人在贷款，我说
2: 就做保证人是不是？
0: 啊，
2: 哎呦，那可不能干这事儿，
0: 是啊，
2: 这个太危险了。
0: 嗯，这我这心里反正有点不是那么高兴了，我也懒得见谁去了。
4: 我来说，我觉得这做不出来，绝对做不出这事儿了。
5: 我这人就是付出型的，我跟谁都是付出，真的我就没有没有回报，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估计我这人别上感情，一上感情再付出了
1: 就得上头
5: 啊。
2: 那挑了一辈子，丢了一辈子是怎么回事？
0: 差不多，年轻的时候那什么来着，瞎挑吧。
2: 对，我也觉得你应该不难找，
0: 哎，
2: 是不是？
0: 不难找，木材厂给我那宿舍也挺好，活是这儿
2: 啊。
0: 后来我这换房又换的管砖，
2: 嗯，
0: 这不做生意又赔了。
2: 做啥生意啊？
0: 卖车，攒车。
2: 赔那么多啊？把房子都赔
0: 了。那时候10多万，反正跟着现在不多，哎。
2: 哦。
0: 那时候这买断了，人生这就转折了，就找二婚的了。
2: 嗯。那之前挑都挑啥呀？挑人女士、哎、
0: 是都是本能吧，这人都
2: 啊，长得好不好看，
0: 对对，
2: 高不高、
0: 啊、
2: 瘦不瘦、啊、脾气怎么样，是吧？
0: 差不多，这、就是、都是本能的那个、
2: 哦嗯、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0: 一几年？
2: 那您那会儿多大了？
0: 退休以后啊，50多岁了
2: 才结婚啊？
0: 才结婚。
2: 那当时挑了个啥样的？
0: 他也挺好的，他也是做生意的，
2: 嗯，
0: 秀水街做生意，动物园做生意，就是他前夫出轨，后来他又那边他散了，又想回来，对，我觉得这个心情觉得不好，那当时，其实那阵要过去也就可能就过去了。
2: 北京爷们儿老是为了那个面儿哈、
0: 啊，对，
2: 你再往后过10年，再过20年的时候，你反过来看说当时那点事儿。算啥
0: 事儿
2: 啊？
0: 年轻时候有点不知足啊，或者是没金刚钻揽瓷器活似的。
2: 所以其实当时过得还行，就因为这个事儿您就心里不舒服了、哦、那就别过了。
0: 啊、嗯、啊，其实那阵儿过去要搁着现在想，那阵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可能也就哎这正常了，就得了，
2: 嗯，
0: 也到不了现在。
2: 那你
0: 没后悔药。
2: 您怎么着主动提出？
0: 对对对。
2: 还主动的
0: 了，对啊，那是我就觉得我这点不知足。
2: 就合着人女士还没说我要回去跟前夫
0: 离
2: 婚，然后您自己说，那您回去吧，拜拜了您呢，是吧？
0: 啊。
6: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2: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 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啊？
6: 房子收拾得干净利索，
4: 这是高压电

0: 高压锅。
1: 哦，这都是儿子给您买的
0: 啊？这烤箱媳妇儿买的。
2: 网聊两年，从未见面。
3: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二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了。
2: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4: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5: 行，挺好。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9: 全民健康，学院有西藏，耶！
1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嗯，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嗯，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嗯，越嚼越香，嗯，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嗯，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嗯。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嗯。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呀、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

0: 6005770。
1: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2: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盛夏时节，对做羊蝎子火锅的店来说啊，通常可是最难熬的淡季。但是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羊蝎子火锅店，天这么闷热，店里呢还经常是座无虚席，算得上是整条街人气比较旺的一家饭馆了。
1: 那这家店为什么这么火呢？咱们得提到一位英雄的名字，那就是栾刘伟。我估计各位啊，可能也回想起来了。就在2年前的8月份，这家店的老板栾刘伟挺身而出，勇救3名落水儿童，最终呢是因为体力不支，不幸牺牲了。英雄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啊，火锅店汇聚了来自于4面8方的爱与支持，用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致敬英雄。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栾刘伟呢离开我们2年了。很多观众朋友呢也一直很牵挂他的家人，这2年他们过得好吗？英雄留下的这家火锅店如今怎么样了呢？
1: 在英雄栾刘伟逝世2周年之际，我们的记者呢再次探访了这家火锅店。此次探访啊，令人非常动容的是，栾刘伟的妻子薛巧燕始终感念这2年来社会各界的关心，主动为城市里奔波的环卫工人还有外卖小哥送去清凉物资。
2: 经常来他们家取餐，这家店很火，排队呢。
3: 是最近还是说前两
2: 天？一直是这样，我们经常过来，每个月都来吧，反正他是没多长时间吧就满了。英雄店吧，所以就来的多一点。
3: 栾刘伟英雄店就是我身后位于西二旗的一家火锅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店里刚开门就已经来了不少的顾客，外面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4: 这个大厅已经坐满了，然后4个包间也都全都满了。毕竟现在是最淡的时候嘛，天热大家都不想吃火锅啊。但是我们的生意来说还是可以的。
5: 时隔2年，我们再次来到这家英雄火锅店。店内依旧十分热闹，
2: 经常有时候稍微晚点了就得排队了，就我们就是后边小区的，就是说人家这个举动啊，其实是也挺感人的，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可能还是口味好吧，毕竟你口味要不好的话，人家也不是说你光为这名儿来嘛，是吧？
6: 这也是第一次过来吃，慕名而来嘛，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口味不错的。我看到上边有锦旗，因为救了3个儿童，自己还牺牲了，还是挺令人尊敬的。
7: 每年至少有聚会3次都来，去哪儿吃都是吃嘛。他能够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一个很平凡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壮举。
5: 每当提起这家火锅店，人们总会记起栾刘伟见义勇为的故事。2024年8月10日，小女儿3岁生日当天，栾刘伟带着他2个女儿外出游玩，路上听到河里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施救，救下了3名落水儿童。而就在返回河中去救另一名男子时，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栾刘伟突然离去，他的家人也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8: 但是他走了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就是天都塌下来了。那段时间我就特别想，如果说我要是能跟着他一块走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的孩子还小，我一定要把他们抚养大。
5: 不过随着时间不断流逝，薛巧燕说也给女儿留下了遗憾。栾刘伟去世那天是小女儿的生日，自那之后就再也没给孩子过过生日了。
8: 自从他爸爸走了以后，我们就没跟他过过生日，也没提过这个生日的事儿。7月底的时候他

0: 还老问我，
1: 嗯，
0: 就说妈妈，我到底什么时候过生日呀？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过生日，我到底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啊，当时他问我那一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吃蛋糕了？他说是，然后后来就那天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蛋糕。对，
1: 那有没有可能就说我们错开这一天，比如说咱别八月十日给他过生日，咱阴历七月初七。
0: 是，可能家人们觉得，还有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吧，可能一到这一天给他过生日，就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一给他过生日就会想起当时那一刻，当时那一天，所以说一直就没敢，没敢给他过。嗯，等大一大再说吧，等过两年再说吧。
2: 薛小燕说，现在还是不愿再回忆伤痛的那一天。曾经一段时间，她自己是吃不下，睡不好，整整瘦了20斤。
0: 老是一宿一宿睡不着，头一年反正吃了很多中药嘛，然后吃药不管用，可能也还是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床上，我就当在家里我不能这样做哈，我肯定是在宿舍里面嘛，我就两个枕头，然后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在旁边那个枕头上，其实就相当于他在嘛，就这样我比较踏实吧。那这个办法还真的挺见效的，把他的照片放在那里，我就能睡着了。
2: 薛小燕说，日子还得往前看，除了自己慢慢治愈，给他力量的还有来自四面八方顾客的爱与支持。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钱不收，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0: 大家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感人的事一直都有。一年过完年嘛，我记得还有一个顾客带了一家子从老家来，还给我们带的什么草莓啊，他们当地的那个什么烧鸡啊什么的。
3: 尝尝
0: 啊，对，感觉他没拿我们当外人，就很多人来了也是一样。我说那我也给你们，比如说送一些小菜呀，或者送一些喝的呀，感觉很亲切。都两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其实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2: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他多了一份坚韧和从容。
0: 向前看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大家也都不容易，没有人说一生中都是顺顺当当过一生的，我们还是要把生活往前看吧，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两个孩子好好的培养成长吧。
1: 这个火锅店会一直陪伴大家吗？
0: 我努力去做，只要我身体没问题，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4: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0: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5: 环卫大哥啊，辛苦了啊，哎，
6: 太贴切了，好家伙，
5: 杯子，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6: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5: 香皂，就是十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6: 谢谢谢谢。
5: 你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
7: 谢谢，
5: 好好
7: 好。谢谢你哈。
4: 真棒。
8: 挺意外，挺惊喜的。
9: 非常高兴。
10: 我们经常送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特别好了。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11: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快递的，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
3: 给瓶水喝。
9: 他除了做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0: 能帮助到别人嘛，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1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今天啊，咱们来聊聊停车缴费这个话题。大伙儿都知道，开车外出在停车场停车缴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前不久啊，一位上海车主缴纳停车费的经历却引发了舆论关注。怎么回事呢？他当时呢是停车1小时01分钟，那结果呢被收了2小时的停车费。那这事儿呢听起来啊很不合理，但是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却是屡见不鲜。
12: 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民商先生和家人啊去某商场用餐，车辆呢是停放在商场的配套停车场内。用餐结束之后啊，商先生和家人呢就赶往停车场去取车。但有时候啊，事情就是那么不凑巧。当商先生把这个车呢开到出口的闸机前的时候啊，系统显示他的停车时长是61分钟。这个停车场的计费规则呢是按整小时计算的，每小时是15元。停车场出口处的闸机显示，车主啊需要缴纳30元的停车费。
11: 61分钟就多了1分钟，停车费呢直接翻倍。商先生表示无法接受。他说，我知道呢，他们是按小时收费呢，还特意紧赶慢赶，可是就慢了1分钟，就按2小时收费，这也太霸道了吧。
12: 商先生的愤懑之情啊，相信不少车主都会感同身受。不少停车场计费的方式呢，都是向上取整，停1小时01分要交2小时的，停30分01秒也得交1小时的钱。
11: 咱们再来举个例子。据都市快报报道，去年6月13号，一位王女士在杭州黄龙时代广场停车场停车，上午停放，中午离开，计时显示呢停放了4小时多40秒，那实际却收了王女士5小时的钱。王女士呢就找到了停车场收费方呢去理论，那对方回复她是这么说的，系统呢是机械的，是提前设置好的，只要系统认定你的车辆超时不付费呢，它就不会抬杆。
12: 这停车场的言外之意啊，应该就是这样的，说这个收费规则呀是这个样子啊，不管合理不合理。

0: 会用到这个。
1: 太小众，太偏门。
0: 对、
2: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1: 价值比较高是什么样？第一个像您说的孤本，就是这个世间存的比较少
0: 了。你比方说那个《本草纲目》就那一本、最早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那么一本保存下来的。
2: 那么什么样的医书价值更高呢？您可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看印书局，最好是官方的，就比如说这本光绪十八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医书，就拍出了11500元的价格。其次最好是名医名家手抄版，说白了就是手写的，这样价值较高。比如说这本清代著名医家陆茂修编纂的医书，数十万字，字体精美，拍出了17250元的价格。虽然张先生带来的这些医书收藏的价值不高，可仔细一看，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1: 乙之一，乙之二啊，他有这个说法，他这个底下呢有甲之一、甲之二，然后它也是这个一种排列的方式啊。
3: 哦，甲乙丙丁嘛。
1: 啊，
3: 完它又细分了。
1: 甲之一、甲之二。
0: 干这几年来去标写这个书名。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过去有一套那个限定装的《芥子园花传》，它就用了千字文，就类似千字文，天地宇宙辰日月星辰黄，这十本是专门讲那个什么石头和树木的。
2: 除了用天干地支的，还有用周礼中六艺来作为书号的。
3: 它礼乐射御书数
4: 啊
3: 六个字，就是其实就一册、二册、三册、四册、五册、六册。
4: 也看出来，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经过这个专家老师一讲，我豁然开朗，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2: 除此之外，在医书上出现这六个字，往往有借字喻义的目的。比如《礼》这本书讲的是医者仁心，而《御》则是驾驭方药。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书籍印字。
0: 哦，我还没注意看看。
1: 完了，它底下有字儿，
3: 放送，放送字
0: 啊。这注明这套书是干嘛用的？
1: 就是不用拿，我就看自己就能看出来了。
2: 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1: 黄老师手里拿着，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3: 对，
1: 断句的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3: 对的，是的，
0: 过去没有断句的。
2: 这些细节都是张先生之前忽略的，而这些细节也让张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4: 通过一讲这个内容，我心里了解了，感觉到，能继续再收藏，对这个更有感情了，不价值摆在一边。
1: 啊，其实。我说这就是可能是收藏的魅力，
4: 对对，
1: 经济价值只是一部分，
4: 对对对，
1: 也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传承，是这个对老人的一个念想，
4: 对对对，这是来这一趟，大概就是求解吧，从这样，心里就明白了，感觉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
5: 专家说的很明白啊，就还真不是所有的老物件啊都是值钱的，年代、稀缺性、文化附加值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收藏这事儿啊，有时候价格呢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热爱和传承才是更长久的答案。那此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也愿意给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而且我们的团队呢还会邀请专家帮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呢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非常不错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今天这一期热饭地图啊，我们是来到了顺义的一处社区食堂，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块看看。
6: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原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
7: 哎，
6: 您好，
7: 过来了
6: 啊，过来了，
7: 上来看看，
6: 上来瞧瞧，
7: 谢谢。
6: 好热闹，好热闹，哇，好热闹，怎么那么多人？我刚才一在外边一听这个声儿，就感觉不简单。

0: 价格表上有两档，一档是社会价，一档是老年价，三个菜是18块钱，
1: 正常的是22，
0: 一荤一素要便宜一些，我吃是18，然后老年人来吃是15块钱。
1: 对，
2: 就像我剩一个人了，不愿意做饭吃，就上这吃饭，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3: 就在家一样，特别热心，服务态度特别好。
4: 在中午来食堂就餐的老人多起来之前，要完成的是配送工作。这次配送，门店的负责人刘金兰也一块儿参与，进行本季度的配送调研。
1: 这21个社区，都可以让我们员工负责给送到点上，再由那个义工送上门。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你帮我，我帮你。
0: 咱们的餐车已经到石原北区第三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您是义工？
5: 对对对，我去年退休了。然后因为那个我母亲原来个在这边就是享受这个服务，我母亲90多了。然后呢，我就想着也干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叫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以后可能。
4: 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石原街道辖区内3个社区为老人配送的义工，3名退休女性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为什么出发。
6: 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件很那个荣幸的事儿。
5: 我跟刘经理，我们是同事，他呢退休以后干这养老助餐，受他传染吧，鼓舞吧。我呢就是说，忙的时候有送餐。
7: 我们石原街道呢，老年人啊有1.4万，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2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苑，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送餐上门。
8: 我看这位阿姨，
9: 87了啊！一心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就上这个石原这边住，就是有这个老年食堂。因为我车祸撞着了，你知道吗？这一个，
0: 这好长一个口。
9: 现在我这上臂，就这手

0: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
1: 很需要，真的很需要。我引以为我做老年残疾人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2: 吃得惯吗？
0: 啊，真是。
2: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儿，有时候这一碗都吃还不够，
0: 哦。
2: 不够吃他一直张嘴要，没有。
0: 又用回奶嘴了，生命是一个轮回。我们走了，阿姨。
2: 哎，好。
0: 谢谢您啊。走啦，奶奶，拜
2: 拜
0: 拜，
2: 拜，跟他们拜拜，奶奶，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握握手好不好？哇，好有劲儿啊！哎呀，
2: 精神的，
0: 有劲儿呢，紧着呢，我走了呀。
1: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这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0: 真贴过吗？
1: 贴呀，真贴。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3: 一顿热饭对于普通老人来说呢是家的感觉，而对于失能老人来说更是生命的延续。石原地区用10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些需求能靠街道、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热忱与初心稳稳地拖住。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那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没有子女的老人谁来帮助养老呢？近日，东城区首例公益议定监护协议签约，解决的正是独居高龄老人生病手术无人签字、失能之后无人照料的养老难题。
4: 王阿姨，
5: 哎，
4: 这次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和监护协议就草拟完成，而且呢，咱们也完成了签署。您的外甥和您外甥的女儿以后就是您的监护人了。
6: 家住东城区安德里北街的王女士今年76岁，是一名退休教师。2012年独子去世后，王女士都是独自生活。随着年纪增长，住院时没人签字，生活很不方便。
7: 一开始入院的时候吧，让家属签字，我说我自己有行为能力，我自己能负责，我不用签字，我自己签。不行，家属签字。后来实在逼得无奈，我说我没有家属，我就孤身一个人，父母都也没了，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后来他说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个，那我回去问一问。他回去问了，也就这样了。
6: 从此之后，去医院看病、住院成了王女士的心病。
7: 没有签订这个协议之前啊，就这件事儿啊，我很纠结，经常做噩梦，梦到我病入膏肓，甚至于死去的一些场景都特别悲惨。所以呢，自己对未来呢，就说挺渺茫的，就是完了。从那个签订这协议以后吧，我就挺踏实的。
8: 王阿姨这个案例，她从签署，其实首先对我们老人，她的一个叫老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说，从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它其实基于成年人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选定一个信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通过书面协议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6: 在双方协议下，王女士的外甥成了老人的第一监护人，外甥的女儿成了老人的第二监护人。
7: 我姐夫是前年睡觉就走了，我姐呢是今年2月2号也走了，完了我外甥呢就他也独生子，就全心全意来照顾我、体贴我。完了他呢觉得他姥爷不在北京，对我照顾可能是不周哈，受影响，就也让他女儿来做第二任这个监护人。现在他实习跟我住，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9: 我今年已经21岁了，小时候就是也挺黏我姨奶的，因为我觉得姨奶她是一个

0: 化学老师嘛，我就觉得他说话有逻辑有水准，我是非常爱去向他讨教一些问题的。然后呢，姨奶对我也是非常有耐心的那样的一个老人，平常下班回家以后，姨奶也都是立马就把饭给我准备好了，我也是感觉非常幸福的。
1: 之前他们只是亲缘关系，而签署协议后有了法律保护，他们成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尝试，也为没有子女的老人打开了一扇赡养大门。
2: 在四方里边，我们是作为监护监督机构，那么如果没有按照我们前期的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来进行后续他的一些责权的履约，那我们作为监护组织会定先是善意提醒，然后协助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相互的职责。
3: 东城区呢，人口老龄化程度呢比较突出，辖区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达到了31.4%，然后辖区的这个高龄独居、无子女、老残家庭这样的群体呢是持续增多。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议定监护的公益项目，依托的是养老的慈善信托资金，摸排建档，全区确定了2300多位老人重点的家庭，让这个东城区老年人呢能够切实感受到在东城区老幸福了。
4: 这两天呢，有一个事儿啊，得好好说一说了。起因是有位网友分享说啊，自己带着金镯子去做核磁共振，没想到手镯呀疯狂的抖动。那评论区就有人庆幸啊，说他运气好。有人呢提醒他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啊，说纯金其实没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啊，做核磁到底能不能戴金镯子呢？咱们啊直接先说结论，就是不能。哪怕您说啊，您这是999足金的啊，也别戴。为什么呢？我们听完医生的介绍，您就明白了啊！医生说了，说这个核磁共振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强磁铁加射频场。这金属进去之后呢，会发生三件事儿：一个啊是飞，说这铁东西啊，它会嗖的一下被吸进去，这叫导弹效应，伤人毁机器；第二个呢是热，黄金啊虽然不吸啊，但是它的导电性极好。这射频脉冲一打，金镯子啊就跟那电磁炉上的线圈似的，很容易就会烫伤您。第三个呢就是花，它会干扰磁场的均匀度，让拍出来的那个片子啊全是伪影，就是黑一块白一块的，大夫啊根本就看不清楚病灶。您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那有人说了啊，说我这镯子呀就卡手上了啊，根本就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您啊别硬薅，赶紧跟医生说一下。如果扫的不是手腕的话，医生呢会给您啊垫上干纱布隔热，缩短扫描的时间，降点功率。但是体内啊如果有那种老式的心脏起搏器啊，不锈钢的支架，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是禁区啊。最后还得提醒大伙儿，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膏药啊、暖宝宝啊、磁疗内衣啊，反正啊就是那种带着金属丝的啊，进机房前一定要清理干净，别抱侥幸心理，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6: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7: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6: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 往高处山顶转移。
8: 按这条去。
6: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9: 好。
6: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0: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6: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11: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12: 去去去，现场了吗？
13: 调查了吗？
14: 解决了吗？
15: 解决了。
13: 合理吗？
15: 有用吗？
16: 有用吗？
13: 靠谱吗？
15: 找谁呢？
16: 谁管呢？
15: 追踪了吗？
14: 回访了吗？
13: 后续了吗？
17: 您对我们满意吗？
1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9: 爱生活每一天。
20: 镇西八大怪，秦腔不唱吼起来。
21: 大江南北美味汇京城，大菜有节气，小吃有传承。
22: 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21: 非遗传承人带来地标美食，
20: 新手一吃啊，聊赞嘞！
21: 一桌食材只做一道菜，美食猜猜看，男主主持人
22: 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
21: 大厨各显身手，亮出绝活手艺。
23: 啊，不简单，这里面的啊，鸡的话也有讲究的。
21: 镇店菜轮流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特色汇聚京城正在播出。
24: 大家好，我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西城区的灵境胡同这个地铁的附近啊。今天我们要去一家非常火的馆子，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他们家是吃湛江菜的。那我手里的这个鸡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说到吃鸡啊，真的是湛江菜里头的鸡非常的有名，而且呢湛江人非常会吃鸡。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安徒大山鸡啊，去找这个捏记的梁师傅吃一顿地道的湛江菜，走着。梁师傅是宾馆。您是梁师傅？
23: 对，
24: 我找您来讨一点好吃的。是因为说最近已经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用安徒大山鸡做原料，给我们做一点清淡的，然后有镇江地方特色的，您有什么想法吗？
23: 那这样吧，我就做一个，我们就简单一个做法。清水煮啊，就是
24: 白切鸡
23: 啊，白切鸡又清淡又好吃。
24: 好啊，可以啊。但白切鸡做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呀？
23: 对啦，就你看这起来就简单啊。
24: 但是实际上不简单吗？
23: 啊，不简单，这里面的啊，鸡的话也有讲究的。第一，点柴，在我们湛江安铺站呢是土生土养，就是最少要250天以上，才好吃。这个鸡呢，杀出来呢最少呢有3斤。我们煮呢最少要煮到25到26分钟这样子，然后煮熟之后呢过冰水，
24: 过冰水，煮出来以后从那个汤桶里头拿出来，立刻
23: 对
24: 放到冰块里头。
23: 对呀，放在冰块里面它才皮又脆，又滑，是这样子，又香啊。
24: 然后从冰块里头捞出来了之后呢？
23: 对，剁，马上剁完上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口咬下去啊，又香啊，又有那种鸡的味道。
24: 哦，所以其实上桌的时候吃的还带着那个冰块的那个冷气的感觉。
23: 这个鸡呢，你说我们广东呢是杭州做法呢，你考考你，你想出来几种做法？
24: 这只。然后炖个鸡包。然后烧烤。烧烤能行吗？
23: 可以啊，你等等。
24: 闻着的这个菜的香气，你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湛江一样。而且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都说了，湛江人很会吃鸡，讲究吃这个鸡啊，就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但是必须要吃到它那个鸡的精髓，那就是有骨有魂，用粤语来说就是咬骨

0: 红油焖，那就帮大家去尝一下。首先啊，看看这个正宗的白切鸡长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夹一个小块的，你看，就其实它的这个皮要非常的油亮，而且散发着金黄的颜色。重点是，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汁水，就无论是从鸡皮来说，还是从这个鸡骨来看啊，就是真的就是油润水亮。然后呢，当地会配上蒜蓉或者是姜蓉，然后沙姜去吃。如果说大家这个口味是比较浓重的话呢，就是可以搭配一些香菜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蘸这个沙姜的这个姜蓉是它最灵魂的吃法，因为沙姜的这个味道哈，就是其实搭配其他的菜可能会有冲突，但是搭配白切鸡我觉得真的是灵魂配料，因为它会把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和那个香味给散发出来。皮真的很弹，这个皮有一种咱们平时吃那种筋头巴脑的那个嚼的那个嚼劲儿，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里头的鸡肉又很滑很嫩，所以其实你切断它的那个鸡皮了之后哈，就一下子就把那个鸡肉给抿化了，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层次特别的丰富，特别的鲜明。而且呢，因为蘸了这个沙姜，这沙姜的那个油香会把这个鸡皮稍微的给包裹一下，所以就是你嚼下去了之后哈，就是很清淡，然后透露着沙姜的味道，同时又有一口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啪，就是化在你的嘴里，哇，真的是很爽的一道菜，所以它在广东才会那么的出名。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店哈，其实它的这个风格特别的鲜明，就是吃湛江菜的地方。而且呢，其实全北京去找啊，就是正宗的湛江口味，其实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如果说喜欢这口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值得来打个卡。而且呢，他们家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就是离西单特别的近，重点是离这个临近胡同站的这个地铁站啊，也是几乎出门就到。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开车了，就直接绿色出行来尝一尝湛江风味。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身处闹市区，但是面积还是挺广的。一楼呢是散台，二楼也有一部分的散台，还有一部分的包间。重点是这些包间啊，其实装修都比较的讲究，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水泥墙啊，但是都是花了心思的，就是突出那种比较原始的那种风貌。而且呢，因为他们家其实能吃到很多别的地儿不太能吃到的广东菜啊，或者是这个粤菜的这些口味，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那我就考考您。
2: 接下来啊，美食探秘主持人遇到趣味挑战，荤素食材摆一桌，究竟是道什么菜？
1: 肯定是做藕汤的，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2: 河鲜海鲜创新搭配，解馋又下饭。
1: 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
2: 非遗名菜深藏不露，地道吃法暗藏惊喜。
0: 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那它能不好吃吗？
2: 爽口美食，香辣开胃，也尝好选择。
0: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2: 小吃与大菜纷呈，做法花样繁多，足不出京吃地方特色，下节美味更有料。
3: 今天呢，我来的这个地方啊是湖北大厦，我们来这家餐厅啊叫做荆楚味道。所以说到这儿吃什么菜，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想了，湖北菜嘛。而且您看湖北啊，千湖之省，九省通衢，就是各种食材非常的丰富，好吃的也特别多。人家很多食材啊都是从当地直接运来的，真的是能吃到湖北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看看今天我能吃到什么。您看啊，这一进到餐厅里边呢，我以为我们导演是把菜给备好了，合着只给备了食材，然后跟我说啊，让我猜猜这些食材做的是什么菜。我跟您说啊，其实我还挺爱吃湖北菜的，尤其是一进来先看见藕了，就是湖北菜里的藕汤，那绝对是经典啊，这不用猜，肯定是做藕汤的。然后这边呢，鸡肉应该是炒鸡啊，五花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1: 哎，您好，主持人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我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做藕汤的，湖北菜的招牌菜嘛。
1: 这不止做藕汤 啊，这个准备去做粉蒸。
3: 粉蒸？
1: 对，
3: 蒸菜。
1: 对，湖北的一个传

0: 传统的一个蒸菜，仙桃的当地就是叫绵阳，是所有的蒸菜的发源地。
1: 哦，我知道那个地儿，就那个字儿还挺难写的，
0: 对，
1: 三点水，有点像那个盖字。
0: 对，在当地呢，它是无菜不蒸，
1: 这都是做蒸菜用的。
0: 对，其实蒸有九种烹调技法，它有粉蒸、清蒸、扣蒸、晾蒸、泡蒸，嚯，等等。
1: 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光一个蒸字儿就有九种技法。
0: 对，
1: 咱蒸菜的时候是怎么蒸啊？直接蒸吗？
0: 米粉蒸。
1: 米粉蒸。
0: 对，
1: 这米粉有讲究吗？
0: 有。
1: 这两个都是要用的米粉吗？
0: 对，这一种米粉是这个炒制过的，
1: 红颜色的，
0: 红色的，加了腐乳汁、八角、桂皮，拿了炒熟的、熟制的。这个就是用于动物性原材料。
1: 是肉类的，是用炒熟的这个米粉，
0: 对，
1: 然后加过香料炒过的这个米粉，
0: 因为要去腥，
1: 去腥哦，就给肉菜用的。那这个是完全没有炒之前的，
0: 这个就是大米磨碎的那个米粉，这个米粉主要是用于这个
1: 蒸菜、
0: 蔬菜类，哦，对吧？突出它的本身味。
1: 这个米粉本身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米啊、品种啊什么的，有要求吗？
0: 基本上就是用早稻米比较多吧，或者是糙米
1: 啊，糙米。
0: 对，
1: 其实本身油性不是太大，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它就稍微干一些，
0: 干一些。
1: 哦，我懂了，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就是北方的朋友一说米，我们可能想的都是东北的五常大米，对吧？
0: 对，
1: 就是很油润。那个米蒸饭确实好吃，但是如果用来做米粉或者蒸菜或者做那种比如说煲仔饭什么的，它就不合适了。
0: 对，不合适，
1: 它太油腻了。
0: 太油腻了，
1: 对吧？所以其实做菜做米粉得用那种，就是刚您说那种糙一点的米，
0: 糙米，
1: 油性没那么强。
0: 对，
1: 但是它的那个干香那个感觉，
0: 对，
1: 会比较足。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人家做这个蒸菜，看似很简单，一听不就是一个蒸菜吗？但里边的门道还是挺多的，不仅食材选择，然后搭配不同食材的米粉，从粗细，然后到是不是炒熟制过。都有区别，
0: 对，
1: 真的是太讲究了，所以确实出来这个味道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您再给我推荐，除了蒸菜之外，还有什么好吃的？
0: 那我就考考您，出上半四句，
1: 让我对下半句。
0: 对啊，
1: 您来。
0: 才饮长江水，
1: 太熟了，又吃武昌鱼。
0: 对，
1: 吃武昌鱼。
0: 对啊，这也是咱们店里面的招牌菜。
1: 什么菜？
0: 红烧海参武昌鱼。
1: 海参和武昌鱼，这是一道菜。
0: 创新。
1: 哎，这还真没吃过，
0: 两者结合，
1: 试试尝尝。可能大家一听蒸菜啊，第一反应会觉得比较寡淡，毕竟蒸菜嘛，感觉没有那么多过多的调料或者烹饪的那种复杂程度。但其实滋味非常足，就是首先一点啊，比如说你看像这个肉菜，无论是五花肉也好，还是排骨也好，特别的入味儿。就是一方面啊，那个米粉在制作过程中啊，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香料了，所以很多那种香料的味道是融在这个米粉，然后再贴合在那个肉菜上的，所以它的味道非常足。那米粉的米香和菜的菜香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层的，很完美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棒。然后还有一个啊，它那个素菜也是，其实你想茼蒿这个菜本身咱们经常是炒着吃比较多，它有点那种脆的感觉，但是蒸完之后它是很绵软的，然后那种粗纤维完全没有了，类似于有点像菜粥那个感觉，再加上米粉把那个菜完全包裹住之后，它是有点那种青菜糊糊的状态，非常好入口。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菜啊，就是老人孩子肯定都特别喜欢，因为它没有那种重油重辣，然后也没有过多刺激性的味道，但同时滋味又足，然后呢又很香，食材本身的味道保留的又特别好，确实是人家当地的招牌菜。所以能看出来这道菜人家是非常讲究的，虽然是三道菜在一个蒸屉里，但绝不是说同时一锅就给蒸出来了，他得考虑到每个食材的成熟度，然后分别去蒸，然后再摆盘，很棒。试试这道菜啊，大厨特别给我推荐的红烧海参和武昌鱼的搭配，我真是头一回吃。首先这武昌鱼一看就是很新鲜的武昌鱼，那种鲜活的状态，因为一夹它那个肉非常有弹性，而且很整，就这个感觉。就人家这个制作方法，其实你看着它是那种就是红烧完之后有一点酱色那个颜色，但其实它这个味道并不会很重，它还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点辣，然后你全吃完之后呢还有一点点回甘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个汤汁跟鱼配在一起啊，会特别突出那个鱼的鲜美，而且让鱼的那个鱼腥味啊一丁点都没有，非常干净的味道。就海参这种食材啊， 除了它本身那种鲜美感，然后

0: 胶原比较足那种感觉之外，它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但是这个汤汁啊会把那个味道完全渗到海参里边，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有滋有味儿，然后呢那种很有弹性脆弹那种胶原感，哎，真的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但是搭配起来意外的很贴合。我得去后厨啊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吃完这口就去。本来呢我说去后厨啊找大厨问问这武昌鱼怎么做的，大厨直接给我拉到了人家水族箱这儿来了，能看到各种鲜活的食材，比如说你看武昌鱼，湖北的小龙虾是吧，都得是鲜活状态才行。
1: 对，
0: 那当初怎么琢磨的，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把海参和武昌鱼放一块做的。
2: 这道海参武昌鱼呢是我们土菜泰斗吴月良创作出来的，江河和大海这个相融合，寓意着融合四方，江海纳福。
0: 那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呢？
2: 第一，它要鲜活。这条鱼来自湖北的鄂州的梁子湖，它的学名又叫潭头方。
0: 潭头方啊，这个大小有要求吗？
2: 一斤半以上，它的肉质
0: 是肥美，细腻，对吧？要太小的鱼，它那个脂肪堆积不够厚，
2: 对，
0: 它不鲜。就是咱们经常会讲说叫无鱼不成席嘛，所以宴会菜。首先第一道上来肯定得有一条整鱼，
2: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鱼如果皮破的乱七八糟的它其实不好看，
2: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把鱼皮煎的不能破，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2: 对，在烧制的过程中一定要小火慢炖，使鱼的蛋白质啊充分发挥出来，使胶质浓稠啊，
0: 就那个汤汁都浓稠起来。
2: 对，
0: 但同时那个鱼肉不能散不能碎，
2: 对，
0: 很整啊。今天带您来的这个餐厅啊，其实不但是能够吃到湖北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人家还有很多湖北当地的一些物产，您可以作为伴手礼带回家。尤其是湖北盛产藕嘛，所以这儿我一看，简直是莲藕的全家福啊！你看，从藕带到莲子到莲蓬，然后到藕粉，应有尽有。而且我觉得啊，您除了在这儿用餐之外，其实可以在大厦里逛一逛。这个大厦啊，非常有荆楚大地的文化氛围。比如说在这儿啊，您能看到湖北当地出土的一些，比如青铜器，然后漆器的纺织品，然后还有一些湖北当地的一些历史名人他们留下的一些诗句。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啊，您不但可以享用美食，还可以深刻来感受一下湖北深厚的文化底蕴。
3: 很弹哎！
4: 接下来，爽口美食香辣开胃也成好选择。
3: 新手一吃，哇，撩赞嘞！
4: 探秘号称长安第一位的非遗名菜
5: ——平四葫芦，葫芦葫芦寓意葫芦，
6: 需要用到二十多种香料。
4: 原料追根溯源，做法层层揭秘。
3: 做好它诀窍，或者是它最关键的在哪儿啊？
6: 它是越煮越香。
3: 大概都加了什么？
4: 地方特色鲜香齐登场，美味秘密稍后揭晓。
7: 大家好，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不说，大家可能都能猜到咱们要吃什么了，那就是陕西菜。这个兵马俑啊，已经在这儿矗立了许久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陕西风味的这个馆子哈，是咱们这个吃货团的粉丝给咱们推荐的，说它里头的这个吃食呀，不见得很大，不见得很豪华，但是非常的地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走着瞧。来到陕西的馆子里头哈，发现可吃的太多了，就是光主食都能给你写上一大篇儿。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因为历史非常的悠久，所以其实关于它的美食或者讲究有很多，比如说就是流传最广的那个陕西八大怪，是吧？陕西八大怪就是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板凳儿不坐蹲起来，油泼辣子一道菜。怕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秦腔不唱吼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肯定是要从这个油泼辣子入手一道菜。我觉得提到油泼辣子就不得不提他们家的这个秦镇米皮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西安或者陕西美食的记忆。还有啊，就是我对一道菜特别的感兴趣，历史非常悠久，造型非常好看的一道葫芦鸡。
8: 哇，看一下菜，招牌葫芦鸡，外酥里嫩，形似葫芦，
5: 葫芦葫芦寓意葫芦，祝您健康长寿。来，您请品尝。
7: 好嘞，谢谢。哇，剩菜还有个吉利画啊，真的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道菜。而且重点是，这个不是一道传统的官府菜吗？大家从它的这个形状也好，或者成器也好，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氛围仪式也好啊，就是证明这个菜首先它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其次它在陕西当地是非常受欢迎，也是非常有地位的一道菜，真的是请客吃饭呀，就是上到这个饭桌上非常的有面，是不是金黄金黄的，首先看起来就让人特别的有食欲，其次啊就是一整鸡又像金元宝似的，又有这个好彩头好寓意，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道特别讨喜的老少皆宜的菜品。而且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油酥的这个外皮泛着金黄色的微光，那它能不好吃吗？就是这个葫芦鸡啊，就是大家直接这么徒手去拆解它，吃它的原味就已经足够的香了。一般来说都会给大家配三种料去蘸，那他们家呢配的是一个辣椒，然后呢一个椒盐，还有一个就是桂花或者是梅子的那种酸甜口的那种酱，所以其实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虽然看似好像这个鸡肉啊就是还是非常的白嫩，是不是没有什么料水的浸泡，但其实它里头就已经非常有滋味了。我先白嘴尝一口。鸡皮非常的薄，但是又足够酥脆，然后里头的这个鸡肉啊，其实不用我多说，大家看到我拆解的过程当中，首先一点都不费力，就是轻轻的扒拉一下，它就从这个鸡骨头上给分离了。其次你看就这里头的这个汁水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所以不存在说大家吃这个里头的这个鸡瘦肉的时候会出现就是很柴呀、或者纤维很粗啊，就很塞牙的那个状态。所以这道菜也是非常深受就是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喜爱。米皮儿其实在这个陕西当地啊，就是历史就更加的悠久了。传说啊，也是传说，远在秦始皇年间啊，就是有一年呢，这个给朝廷上贡的这个米啊，质量不是很好。哎呦，大家绞尽脑汁想怎么办呀？怎么办呀？这时候，哎，有一个人都出主意了，就把这个当年质量不太好的这个大米啊，就给它碾成米粉，然后呢，一层一层的这么筛，然后把它做成米皮儿，切丝儿了之后，用调料给它这么一拌，给秦始皇吃。秦始皇一吃啊，了赞嘞！从此以后，这个米皮儿就慢慢的就流传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传说哈，但是足以证明就是这个米皮儿在陕西当地的普及度。很弹哎，而且重点是就是这个辣椒油的这个红量啊，这个铺的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米皮儿一般来说就是它会比大家平时吃的那个凉皮儿要厚一点，为的呢就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第一能吃到就是表面挂的那层红油的汁水，同时还能吃到就是里头那个米香的那个米香味。我打听了一下，这个葫芦鸡或者是一般这个比较厉害的菜品都是谁在掌勺啊？哇，这位师傅大有来头，是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是不是、
1: 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
7: 哇，就是所以这个菜其实是都是追根溯源有传承的，包括这个葫芦鸡，咱们知道就是在陕西当地也好，或者在国内就是都非常有名，因为它是既有一个好寓意，也有一个历史的这个传承的渊源在里头。为什么要叫葫芦鸡？
1: 葫芦鸡是它成菜，形状是似葫芦，
7: 哦，
1: 所以就大家
7: 金金黄黄的，然后包括比如说鸡翅膀和鸡腿儿的中间有个小腰身啊，是吧？
1: 对，
7: 像个葫芦，
1: 所以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哦。这道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7: 对，是葫芦鸡，做好它诀窍或者是它最关键的在哪儿啊？
1: 它做好就是分三步，第一步是需要清煮。就是去腥，加葱姜加料酒，要把它煮到就是八成熟。然后就是捞出来清洗干净以后，加我们的老汤，还有料包， 去上笼蒸。
7: 嗯，这个香味儿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口水要流下来了。
1: 这个是咱们
7: 老汤是吧？

0: 家看这个，
1: 它是越煮越香。
0: 对，就是这个金黄的这个颜色，就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具有代表性了。这里头就是咱家你加的这些料的精华了。
1: 对，
0: 大概都加了什么？
1: 需要用到二十多种香料。
0: 二十多种香料，
1: 这个、也没有完全展示，还有一部分。哦，我们
0: 这是二十种啊，然后至于二十多种其他的就是秘密了，是吧？
1: 蒸我们一般是蒸2个小时，然后还要就是在汤里边浸它2个小时。
0: 哦，时间好久啊。
1: 对，就是更入味。
0: 从第一步，然后再到这个煮蒸，然后再到浸，然后最后还要炸一下。
1: 对，这就是第三步，上桌之前就是我们调的一个脆皮糊啊，要挂糊去炸它，炸到金黄色，然后摆盘跟着椒盐一块上桌，这就三步，快到骨脱，加起来抖两下，骨头就可以自己脱落，不需要很费劲的去撕，
0: 也不需要端到后厨去改刀啊，就是大家就
1: 老少皆宜。哦，
0: 对对，一般来说点这个餐的啊，就是好多都是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带着小朋友来，就是大家一边手撕着一边分你一个鸡腿分你一个鸡翅，就是这个氛围感特别好。在这家店的最后呢，给大家总结几个小信息哈。其实我觉得这家店还是挺给我惊喜的一家店，因为呢，这个包间里头还是挺讲究它的这个布置的。他们家呢一共是有7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16个人左右聚餐。重点是啊，就是这个包间里头有很多这个文物的复制品，虽然是复制品，但是特别的逼真。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装潢和这个细节都是让大家沉浸在这个汉唐风味的这种感觉里。

0: 多花比自己预算多出好多的钱去完成这个设计。
1: 这就彻底解决了这三大问题。第一，你家里装下来到底麻烦不麻烦？其实都给你解决了。
2: 是的，是的。
3: 因为很多时候是设计可能很漂亮，我们为什么现在强调行业强调设计还原度呢？是因为你很多设计在工地现场，你的工艺、你的材料，你根本实现不了。就包括我们说很简单的这个现在行业当中很多消费者知道的很多收口。如果你没有你匹配的工艺和工法，所以锦里换新家在这个点上对行业的引领。给行业带来的质的变化，这个是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0: 边住边装，影响您生活的周期也就三天呀、五天呀、七天呀，而且我们在工艺工法、现场施工管理，包括这个客户家居里的保护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创新性的安排啊，比如工具上降噪、这个除尘，选择的工艺材料上尽量不砸，直接往上贴等等，其实已经。给客户大大的减少了对客户生活的影响，也包括对邻居的影响啊。
1: 这听您这一说，我们就会发现换新换新新啊，不仅仅只是说改变了你的生活，它还有新材料的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出现，而且在这里还要给大家再透露一点哈，因为要这个做到这个新，我们东亿日盛这边呢，这个研发部在不断的在这方面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3: 那么如何实现好房子？对于家装行业来讲，原有的模式无法适应，也无法满足，我们既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也无法匹配跟上国家迅猛发展的国家实力。那么所以在家装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强调要新时代的创新模式的出现。那么在这个时候，锦里换新家它是建立在传统家装30年引领行业发展的底座基础上，然后结合了当代我们科技发展的成果 AI 算力，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锦里换新家。而且在当中我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参加锦里换新家的发布会，强调了一个锦里换新家供应链建设的标准和要求，我们要的是你们品牌最好的最优秀的产品，因为好房子是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成果植入到千家万户，所以就在这一个细节上，锦里换新家就超越了，或者我们说用另外一个词，就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高质量发展的模板。
1: 我觉得锦小里呢，确实无论是从这个市场的这样的及时的这个出现，还是对于这个业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改造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重要的一点，现在的这个锦里换新家是很符合我们国家相对应的政策。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以前就是说这个新字不是简单的说哎把东西
1: 换了
0: 换新了，
2: 对，
0: 所以这个换是火字边那个换啊，不是那个提手边那个换，焕然一新的这个新其实里面内涵很多，
2: 对，
0: 你很多就有创新的东西。
1: 没错，面对我们的这个 AI agent 那个锦小里，无论是3岁的还是80岁的，
2: 对，
1: 你都可以通过 agent 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在几分钟之内给出你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最后综合大家所有全家人的这个需求，给你版完整的方案。
2: 对，
0: 客厅啊，不像以前的需求了，你可以做茶厅，可以做书厅，可以做养生厅，搞一个独处空间，别打扰另一半，哎，这都是一种需求，现代生活的出现了一种需求，
1: 帮助我们的这个业主来实现让家跟得上你家庭的变化，让家能够真正跟上你。
4: 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锦小里，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锦里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探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结享免费空间勘测，3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037

0: 9509。爱生活，每一天。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5: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呦，哎呦，上不来气儿，心里头慌，又救了我一次生命，我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
1: 今年70岁的王女士，由于胸闷、喘憋导致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全面检查，确诊为重度心衰，目前正在接受全力救治。
0: 心口堵得慌，完了，就这样待着，这样待着才能行。早上刷牙，刷着刷着就得歇会儿，再刷刷，再歇会儿，都刷完了，咕嘟咕噜，咕嘟完了，吐了水以后。得这样待着，就觉得这地方够不着筋的事。一做饭，那火一开一急，就心里蹦蹦跳。从我家到汽车站，走着走着，马上不能走了，就得停下，应该是10分钟的时间。有一次走了30分钟，而且半截还吃了消肝，我就觉得是心脏有毛病了。
2: 哎呦哎，看得我直憋得慌，就这个喘不上这气儿，这个难受劲儿啊，我有时候也这样。我们邻居说你这个是不是心衰呀？我说不知道，憋闷，喘不上劲儿，就老想这样。他说呀，心衰呀，就是你这个上岁数了，这个心脏啊，这个跳动啊，收缩啊，它没有力气了，就跟人一上岁数都抽巴了似的，心脏也是没有劲儿了，跳不动了。
3: 我那个心动过速，当时我现在搞不动是不是心衰，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上楼的时候啊，就是上两层我都开始喘，带着劲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舒服呢。
4: 心脏也砰砰跳吗？
3: 心脏砰砰跳，就是就感觉有时候一阵儿一阵儿特别疼一下那种。所以说我就刚才看着这个阿姨那个样了，我更担心了。
5: 确实是感觉太痛苦了。
2: 是
5: 啊，我认为是不是这个心脏衰竭它就是好不了的那么一种病。
3: 但是怎么能判断你是心脏衰竭啊？
4: 哎，说到点上了。咱们来测一测自己现在心脏的功能如何，跟我做一个踏步实验。踏步的要求是我们每踏一步腿都要抬到90度。咱们来看看2分钟的时间，我们达到标准的踏步能做多少。

0: 少个，好不好？来，请三位健康学员来，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啊，来踏步实验两分钟，计时开始。感觉这步幅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啊，
1: 有点喘，冒汗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三、二、一，好，什么感觉啊，大家？哎，
2: 有点出汗了，
1: 开始喘，冒汗。
0: 刚才踏了多少步？
1: 有点心动过速，140多，
2: 192下。
3: 我中间歇了两起儿，实在是接不上气儿了，然后是踏步是154。
0: 好，有请我们三位健康学员回到位置上哈。那这个数值到底意味的是什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重症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好。
4: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大家呀，都是气喘吁吁的。
4: 是的。
0: 做完这个踏步试验之后啊，但是呢，踏出来的这个数字不太一样。年轻人的确是啊，身体好。190多下，两位阿姨，然后一位是150多下，一位是140多下，这应该是多少下比较合适？
4: 这个是要分年龄来计数步数。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踏步是一个挺简单的，挺简单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医学里我们有一个学名叫两分钟踏步实验。其实刚才呢，我在后台的时候还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大家怎么去做的踏步。其实到后边的时候你一累了就不规范了，
0: 也就是说他们记的这个数值
4: 不一定
0: 准确，还有水分。
4: 对，其实我们两分钟踏步实验呢，对于老年人群去评价他的心肺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阿姨应该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少也要在75步。嗯，这是女性
3: 高了我们，
4: 对，
3: 说明咱们俩身体还好，没问题
1: 啊，还可以。
4: 男性呢，最少应当在87次以上，这个是在60到65岁这个年龄层次。当然了，年龄更高，我们就应当这个步数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我们今天呢，三位学员如果说做的没有任何水分，确实标准完成了，那其实心肺耐量的水平在你这个年龄层次来说都是达标的。心力衰竭的患者一个最突出最早期最重要的症状其实就是他的体力下降，我们把它称为活动耐量水平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您踏步能踏107步，结果过几天觉得没劲儿时候再踏步觉得体力明显下降了。
0: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大家做完这个两分钟的踏步实验之后状态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0: 我觉得孙先生年轻啊，做完之后哎，感觉反而精神更饱满了。
4: 没错。
0: 但是另外两位阿姨做完了之后啊，就呼哧带喘的，这是不是也得看看她就是做完这个实验之后的反应和状态啊？
4: 是的，气喘吁吁不代表一定是心衰，但是如果真存在心衰了，就会伴随有刚才提到的体力下降、活动耐量水平下降、心肺功能下降，还有我们小短片中刚才我们病房那位患者，大家可能注意到细节里头，他说话都会有些气短。
0: 君君康宝宝问，怎么确定是心衰？心慌无力是否算作是心衰呢？
4: 一个是要通过症状体征，我们还要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比如说抽血化验。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值叫心房钠尿肽，这个呢就是心衰很特异的一项指标。
0: 抽血检查之前，我学
4: 疾病的治疗期，那一定要遵从医嘱，要根据你的治疗情况、个体化情况来去控制入量。我们经常跟病人讲一句话，叫“量出为入”，也就是要看你尿了多少，再决定你入多少。这样的话，希望达到一个负平衡，心脏的负担就小了，只能喝到1.5升，甚至比它更低。
3: 这应该是330的。您说我们应该喝几瓶？
4: 一天总的摄入量
3: 1500毫升，
4: 大概就是5瓶。特别稳定期了，那可能在这个控水量上就没有那么严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在饮水方面我们更希望做到的是小口啜饮，就是慢慢的喝，慢慢的喝，不要等到特别渴的时候一下喝进去特别多。而且从医生的角度呢，今天特别好，大家喝的都是白水，其实我们也希望呢以白水为主。当我们心脏打血打不出去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循环起来，它就会储留在肺里，储留在下肢。我们可以呢看我自己治疗的一个

0: 真实患者的下肢肿胀的情况。
1: 这块一个大坑，这块一个大坑，
0: 大家可以再看看脚背，
1: 对对，脚都肿的
2: 都肿的都跟包子似的了。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心衰肿都是从下肢开始先肿，因为这个水啊有一个特点，水往低处流，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所以往往它的肿从脚踝慢慢往上延伸，甚至都有可能过了膝盖的位置。而且它还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两侧对称，
1: 就像心衰的这种腿，它的浮肿跟我们肾病的这个腿肿它有什么区别吗？
0: 心衰肿从下边开始肿，肾病的肿更多见的从上边开始肿，比如说早晨双眼睑肿得很厉害了，或者全身性的浮肿。
1: 除了腿之外我们还能看什么？
0: 可以看看脖子。我们看到这个脖子有什么特点？
1: 青筋。
0: 看这个静脉的肿胀啊，应当让病人或者说被检查的患者平卧在床，然后再逐步抬高，可以到30度角，这个时候观察是比较有意义的。说句通俗的话啊，其实也就相当于由于心脏整个摄血让血液循环不起来，所以好多水都储留在这儿了，所以会有明显的这种我们学名叫做颈静脉怒张。
1: 您看有一位啊，我们社群当中的粉丝开心宝贝也说，心脏不好需要静养吗？心衰患者做什么运动才能不增加心脏的负担？
0: 作为心脏科的大夫，其实我们主张患者不要完全静下来，而应当通过指导下的有氧运动去提升心肺功能。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大家在家就可以完成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纸啊，这个纸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你的吹气能够让这张纸匀速地飘起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日常最简单的去锻炼肺功能一个方法。
3: 吹的时候是
1: 也不太好控制，
3: 不好控制，一会儿呼呼闪，它不是那种平缓的啊。
1: 如果是平缓的，这张纸飘起来，其实说明我们这个吐气是匀速的，
0: 是一个匀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每天坚持练一练，就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4: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脂肪是堆积在肚脐上方还是下方？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5: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脱发，容易失眠。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跟着权威专家一起打开减掉内脏脂肪的正确方式，炫出健康腹，敬请关注。
6: 到达的旅客，本次标识前往出口。
7: 裁判，这得让黄牌。
8: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星期四。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4: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
3: 房子收拾得干净利索，
5: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6: 哦，这都儿子给您买的啊？
5: 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3: 忘聊2年，从未见面，
7: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2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呢。
3: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8: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9: 行，挺好。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2号女嘉宾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退休后在地铁当志愿者，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再次择偶就想找个有文化、不沾烟酒的人。3号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年轻时因做生意赔了房子，如今在香河租房生活，每天骑行锻炼，日子倒也自在。
4: 我觉得未来过好每一天，这个才是重要的，对吧？
9: 想吃的还是那什么的，那特殊的
4: 啊？哎啊，什么特殊的？
9: 就是网上说那个离着多少公里。
4: 哦，
9: 哎，
4: 就那种网红餐厅什么的。
9: 对，
4: 然后自己骑自行车就去吃了。
9: 有人骑车，有人坐公交车。
4: 那您爱吃什么呀？
9: 葱烧海参的这个
4: 啊，
9: 这什么？
4: 葱烧海参，您这退休金不少吧？
9: 5000多块钱。
4: 再加上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房租，
9: 不是700吗？
4: 对呀、啊，这不就是啊，手里还能剩5000，那还行，是不是？你也没有孩子，对吧？
9: 对呀、
4: 啊，
9: 父母也不在了，也不用给生活费。
4: 那一个人5000还是可以。
9: 行，
4: 对，是缺个媳妇儿哈、啊，想找个什么样的？
9: 咱们这硬伤在这儿呢，就得客观点儿。别
4: 硬伤是没房子，是不是？
9: 对，以及没有安全感似的感觉。实际上，这现在房子这不是这挺好租的，房价也下来了，
4: 不是？对对，
9: 住的挺宽敞，挺好。
4: 这个以后就一直租在那儿了，是吧？
9: 我觉得也成，自己那不是也是花钱吗？租房也是花钱吗？
4: 嗯，
9: 你买的房这不也是？
4: 其实像您这种情况，我觉得租房真的是，你说咱也不说一定要传给谁或怎么样的，是吧？
9: 不传给谁，也不
4: 是。弄那么多钱，
9: 占谁家便宜？
4: 对，
9: 我住他那儿了，就好像那房子我就赖着他那儿，那房子那产权就归我了，这不可能，我也没子女，我要他房子嘛是啊？不是互相的，就互相的住呗，两边住。
4: 那就如果你找了一位女士，她有房子。就是如果他同意您住到他那儿去，您这个房子还租吗？
9: 不租也行，听他的呗。
4: 哦，租不租都行，
9: 就是、
4: 是吧？
9: 啊，
4: 那我们来看看，您先看看我们3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哈、啊。
9: 对、哎，
4: 贺女士69岁，喜欢唱歌追剧。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3个方面，住房想要了解吗？
9: 有也行，没有住那儿也挺困难。
4: 好，我们看看啊，婚姻想了解吗？
9: 无所谓。
4: 子女，
9: 子女也无所谓。
4: 哦，嗯、那贺女士69岁，她有房，喜欢唱歌追剧，然后要不要见一下？
9: 行，
4: 见见，
9: 那见呗、啊。
4: 哎、嗯，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嗯
10: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有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子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贺姐姐今天是等了挺长时间的了哈，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 啊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样，对我们先生印象如何呀？
11: 挺好的。
4: 你们俩先聊聊、
9: 愿意是不是往后多了解多沟通，一点点的建立感情，建立基础，哎，也熟识。
8: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9: 行，挺好，
8: 挺好，
9: 五官端正。
8: 还一个，那您感觉还是有什么？
11: 从外表看去可以，
8: 外表看可以、嗯、啊。
11: 不知道内里。
9: 口音是山西口音。
11: 我是生在山西大族，
9: 啊，大族，
11: 长在河北，在河北当兵。
9: 哦，
11: 嗯，嫁在北京的。
9: 哦，
12: 哎，你对他这个租房这问题怎么看？
11: 工资高，租房可以。

0: 我
1: 给姐姐自己的条件是比较好、啊、对、嗯、其实啊刚才我们还底下在聊呢、嗯、先生因为一个短婚也没有子女、嗯、其实他其实手里有钱、嗯、就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他也不必去买个房、嗯、租房对他来说真的就是性价比最合适的方式，就他没有必要把大量的钱压在一个房子里，但租房你看又不是很贵、嗯、
0: 是
1: 他的生活品质又不降低，
0: 谢谢你，
1: 对，而且我觉得先生呢他是比较激动，就是怎么都可以，其实这个也非常的难得，因为总有先生比方说他的子女的态度，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嗯嗯嗯、包括我只能在我这片儿、嗯、我不能去别的地儿、嗯、就是人家可能有房但我不动，你必须来我这儿，其实这也不好办。我们先生的优点就是激动灵活
0: 啊，对
1: 的，人除了租房其实手里的妥妥的能有个5000左右的退休金也非常不错了，说实话、
2: 嗯、为什么不在四里头租房呢？
1: 贵呀、啊、姐，
3: 对呀、啊，成本不同，
1: 一共5000多的退休金，你租一个3000的房子，
3: 还有
1: 对吧？
2: 他不是还有一笔那个卖房钱吗？
3: 那为什么要花在租房上呢？
1: 对呀、啊，嗯，
3: 都一样，他又没有上班需求，住哪儿不都是？
2: 哦，全是退休了啊？
1: 对呀、
2: 啊
1: 嗯，是。
4: 现在的女人，你真觉得她能，就说为了5000块钱嫁给你，14亿分之一，你找着不太容易。
2: 您可以先听听那个我的介绍吧，嗯，也可以这样、
1: 哦、哎、哦、那挺好、啊、我们贺姐姐表态了，嗯，就是您先对她的经历做一个了解、嗯、然后再决定、
2: 咱们互相了解一下
1: 怎么样、嗯、
0: 对，互相了解
1: 了解一下吗？
0: 了解
1: 了解了解、嗯、那您坐姐姐旁边。
5: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子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有的时候劣势也许就变成了优势，就是看我们在什么时候。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30岁左右还是要考虑未来的话、嗯、可能先生真的是没什么优势、嗯、但到这个时候了，如果大家的目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嗯、过单纯的二人世界，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其实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贺姐姐，她的基本情况。贺秀清，69岁，丧偶，会计退休，河北户籍，大同人。哎，不是北京户籍吗？
2: 有房拆迁，等了20年了，是21年了都。我们那个小区拆了2/3，还有1/3没拆，开发商绝款逃跑了。嗯，我呢，为什么把那个户口放在哪儿呢？我迁的北京没用，我20年前就把那个工资跟这个社保全来北京了，户口迁过来一点用没有。我家先生是那个北京户口，我儿子是北京户口，儿子从小跟奶奶在北京长大的、嗯、
1: 所以户籍还是在河北、啊、
2: 对对，还在哪儿、哦、
1: 那贺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生在山西，成长在河北，嫁在北京，跟着手机学做饭，她走了5年后我才走出来。关于养鱼那点事儿，山西哪儿啊、嗯、您是生
2: 山西大同市
1: 哦、嗯、为什么您是生在山西却长在河北啊？
2: 我几乎在河北当兵，在河北当兵完了以后就留的张家口，留在河北了。
1: 哦、嗯、当兵啊，你是什么兵啊？
2: 义务兵，卫生兵、嗯、
1: 哦，
2: 那时候就打成熟烟，但是呢我这套我没放弃。像我家先生后期全是我自己打成熟烟，全是我自己照顾，按摩啊一来的、嗯、理发包括这些全是我自己闹、哦、
1: 那您这
2: 到地方
1: 在部队待了多少年呢？
2: 3年。
1: 哦，3年。
2: 到地方完了以后又考那个大学，
1: 嗯，
2: 考了那个大专，就成人大专、嗯、
1: 那时候学什么专业啊？
2: 学会计。
1: 哦，所以后来也是做了会计、
2: 哎、
1: 是吧？
2: 对，一直做会计。
1: 哦，
2: 嗯，我跟我先生就是在张家口市认识，就因为我们上学单位抽出了当老师教那个河北工厂的工人。我
1: 就在那个培训班上，你们俩，
2: 哎，我俩，
1: 你们俩都是老师，
2: 哎，对对，
1: 那肯定老师很多，你们俩怎么看上眼的？
2: 有时候交流这个工人怎么教，怎么好教，怎么那个什么，哎，慢慢就从相识相知，完了越说越近。他们家也是当兵的，他们家北京就去的，我们家也是当兵的。他叔跟我叔是那个战友，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1: 他们认识啊、
2: 嗯、啊，他们认识，这个起源

0: 啊，就是个芋圆粉。
1: 嗯，所以后来跟着他就来到北京了。
0: 对对对，啊、哦，后来跟着他。
1: 但您在北京生活也多少年了？这得
0: 33年了。
2: 也不是一般人，我在家老小，我也不怎么吃苦，真的。
0: 反正挺苦的，刚来时候，我们你看，我刚来时候房子没房子，我那个我婆婆挺喜欢我的，想让我跟他们一块儿住，到大院住去。但是呢，我们是老大，还有一个小叔子，小叔子呢，人家也刚成家，三家住在一块儿。哦，我家先生是老大，怕那个给。以后给他妈添麻烦，所以我们就出来住房了。最后自己奋斗的，我们两个奋斗的，这是买上丰台的房子。买上丰台房子，我儿子嫌远，他的我儿子朝阳啊，我们又把丰台房子卖了，就搬又搬到这头，又买的这头。
1: 现在是搬到哪儿了？
0: 大悦城旁边。

0: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1: 哦，这都是儿子给您买的
0: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1: 那有空气炸锅，基本烤箱用不上了。
0: 嗯，对，
1: 平常反正也都是您自己做饭是吧？
0: 平常自己做饭，我反正很少点外卖呀什么的。
1: 那您平常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0: 做的最多包子、饺子。
2: 哦，下头还有，
1: 哦，
2: 就是包子，
1: 就反正您平常包点包子饺子，然后吃不了冻上，然后之后吃时候再解冻。
0: 对对对对，吃时候再解冻。这是我自己的。
1: 哦，这是您自己。哦，您这屋还得阳台呢。
0: 啊。
1: 这是卫生间，
0: 卫生间，卫生间也挺大的。我卫生间该是分开的。
1: 您每天都收拾屋子吗？
0: 每天收拾。每天起来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完屋子完了上那个公园去。
1: 哦，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先把屋里打扫一遍。
0: 先把屋子打扫干净了。
1: 打扫是什么？就是常规的这个吸地，然后桌面什么的擦吗？还
0: 桌面擦。
1: 哦，也擦。
0: 嗯，桌面但是不是天天擦，而是那个两三天擦一次。
1: 哦，但地每天都要扫一遍，是吧？
0: 地每天扫拖。这是揉接的，接不舒服了揉揉。嗯。
1: 您在这住多长时间了？
0: 住了八年，九年了，
1: 八九年了。
0: 嗯，
1: 那您这保持的真可以，这装修都是八九年搬进来之前装的吧？
0: 对，搬进来。
1: 您这也得有一百几？
0: 103，
1: 103。
0: 嗯，
1: 哦，那可比103显得大。您孙子现在多大了？
0: 孙子12岁了。
1: 12岁，
0: 今年就升6年级了。一直我们亲家管着。
1: 哦，亲家待着
0: 啊，待着。
1: 嗯，
0: 我亲家挺好的，我们一般过个节假日什么全在一块儿。
1: 嗯，那等于这个端午也是跟亲家儿子
0: 一块
1: 儿媳妇一块儿过的吗？
0: 一块儿过，我们却在饭店，
3: 真干净啊！
0: 我这人反正闲不住，爱干净，真的。如果家里头稍微脏一点，我就心里头特麻烦。
3: 是，
0: 嗯，
3: 这一比您那边就稍微乱点了，是吧？
4: 是
3: 啊，啊，这姐姐而且很有生活气息，一个人住100多平的房子，
4: 穿的多那什么呀？哈，
3: 感觉那房子好大呀。
4: 嗯，
3: 平常就一个人，儿子在您旁边吗？附近？
0: 儿子离得我不远。
3: 哦，应该是。
0: 嗯，
3: 这样照顾起来，走动起来。
0: 就是为了离，这不是离得近。
3: 嗯，
0: 我亲家把原来那个三元厂房子卖了，搬到这头，我们三家全离得一站多。
3: 那真是挺方便的哈。
0: 现在我们过年过节跟亲家一大家了，还有亲家他弟弟。
3: 真热闹哈，
0: 嗯，
3: 这个大家把两家人凑在一起，多好的状态。
0: 对，对对，
3: 是。那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怎么跟着什么学做饭，跟着手机学做饭，那怎么原来是不会做饭呀？
0: 原来做饭做的不太好，反正能做，但是做饭经常我家先生做。
3: 那您什么时候才开始接手这事儿的？
0: 人家走了以后，没办法了，我就完了，就跟着手机学。跟手机学那个，现在反正我离不开手机，干什么都用手机。
3: 嗯，查一查这个菜怎么做。
0: 对，查查这个菜怎么做，什么鱼怎么洗，跟豆包聊天，豆包呀，千问呀这一类的。原来是包子饺子全会做的。
3: 那孙子和儿子会到您这边来吃饭吗？
0: 礼拜六礼拜日有时候过

0: 有时候不过来。嗯啊，要是儿媳妇出差了什么的，所有的哥儿子就过来。
1: 我有时做饭，也有时候就那商达大厦那儿。哎，你知道宫保鸡丁儿才19，我就�坐那儿吃，要碗米饭3块，可便宜了。坐那儿一把碗一推走了。
2: 那您这每天都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啊？
0: 我上午上公园唱歌，下午就追剧、煮饺、煮饺啊。
2: 好看吗？
0: 啊，挺好看的。他那个学出来力度挺大的。
2: 姐姐们的生活，我觉得都特别让人羡慕哈，就是各有各的好，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都过得挺舒坦，挺充实。但我也看了，说你老伴走了5年之后，你才走出来。
0: 我性格内向，他性格外向，他吧知识面挺广的。
2: 他后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0: 肺，小心瓣肺。
2: 哦，这个是不是也是发现也是晚期了？就
0: 晚期了。我说把我的肺卸出点去，行吗？把我这肺，那不是2片肺吗？卸出一片去。完了，专家笑了。专家说呢，说这个小细胞癌就是跟那个天女散花似的，它是你一得了就不行了，就是全身全有了啊，不能做手术了。
2: 所以后来其实应该也挺痛苦的啊，
0: 挺痛苦的，10个月，这当时专家说只能3个月，结果他美国的同学、香港的同学给往回寄药，完了我们这儿中西医结合，我的在我的这个陪伴下，辛苦陪伴下啊，坚持了10个月，
2: 多出来半年多的时间，那真的是很厉害。
0: 我最遗憾的就是什么呢？我没劝住他抽烟。他那个抽烟太能抽了，我当时我现在也想起了挺遗憾的，所以我就劝现在男同志们抽烟呢，我不反对你抽，但是你少抽可以啊，也可以喝酒少喝也可以啊。
2: 您抽烟吗？
3: 3-5天现在，
2: 3-5天抽一包，
3: 烦我就抽，
2: 一天也就是5根，
3: 3-5根，知道抽烟反正对嗓子不好，
2: 喝酒呢？
3: 到那2-2杯啊，你就喝1-2，
2: 不多，
3: 不想喝
2: 1-2，不就一天就这点吧，差不多吧。
1: 可是为什么他早早就走了？我也没打算说离婚就凑合过呗，我也不希望他走啊。
2: 哪一刻您觉得您真的走出来了？
0: 有时候比如说自己有头疼脑热的，觉得呀没人给倒点水，有时候这个夜里头什么动一下响，什么是啊？或者是楼上楼下响，有点害怕，
2: 觉得还得有个伴儿
0: 啊，还得有个伴儿。
2: 是。但我因为觉得你这个跟儿子什么都离得比较近，真离开那块儿，我觉得您可能会不适应。
0: 反正是离开这块儿，原来儿子在丰台是远的嘛。
2: 对呀、所以说大概率还得就是这个先生要住到您那边去，您还要做做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
4: 你如果让他留长，他可能还不习惯呢。
2: 第4个关键词，我觉得问问什么叫养鱼那点事儿，因为你显然不是正常的养鱼，因为那养鱼
0: 就是我刚开始吧，也有给我卸花的，我接上了，是个老师，通了几次电话，觉得人可以，这视频说还行，这样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2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的。
2: 这2年见过面吗？
0: 没见过面，手机上头见过面。
2: 视频
0: 啊。最后
2: 他不在北京吗？
0: 他说在北京呀，在北京是他说的。
2: 那您没提出来要见见吗？
0: 我不好意思提，我这人比较笨惰，必须男的和小追我才行。
2: 那您就他就早晨给你发个早上好，中间就没消息了。
0: 中间也有关系，也有就是问问些些的，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结果这2年过去了，最后他跟我说呢，就现在实行，好了咱们在一起，那个不好了各回各家。我说这叫什么呢？我说咱俩不合适。

0: 的升级版本，就是如果您会交朋友，如果您会处朋友，朋友能从默写共同的爱好和话语，在里面有感觉的或者更进一步的脱颖而出那一两个，那就是男女朋友。所以恋爱也是正常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所以先得大家交朋友。那交朋友能不能靠晚安早安交两年，这是交朋友吗？这显然就不是，这不能作为朋友，不能作为关系好的朋友，不，连好朋友不是，他怎么可能成为家人呢？
1: 他有时候他给你发下暧昧的话，有时候给你发个暧昧的图片，
2: 真早上好晚上好，我们姐也不多想了，他就还跟你说
1: 给你发着暧昧的，
2: 亲爱的，我想你，啊、宝贝儿，我这个
1: 给你发点暧昧图片，
2: 想的睡着是吧？那你说那让我姐怎么弄？
1: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办了。
3: 哎，我觉得要接过来，你要接过来啊！你真的，他一表示这个，你给他接过来了，这就好办了。
1: 怎么接呀？
3: 想我了吧？你一定要接过来，真的，千万
1: 别，那不好意思说出口啊！
3: 你这一烦就麻烦了，他在递信息呢，你不接。他最后就变成早上好晚上好了，他递完信息你不理他、
2: 哎、你看必须要有男士的心声、啊、
3: 这个
2: 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3: 你开个玩笑都行、嗯、想我了，
2: 哦，明白了吧，会了吧，
1: 明白了，
2: 别下次再说宝贝儿，我想你想的睡不着，然后你就可以这么接了，
0: 是的，因为你不接的话对方也在那儿胡猜，对方也觉得我都发了一个试探性的这种语句或者一个图片了、嗯、石沉大海，对吧，那我也不知道，可能您不喜欢我或者您有别的想法，那人家也就撤了。
2: 江叔刚才教的特别特别好、嗯、您回去把他刚才说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您自己再
1: 想一
2: 琢磨，哎，下一次就是人家在传递信号的时候咱们怎么办、嗯、你看这男士告诉你了要怎么办、嗯、其实有的时候男士的脸皮也很薄，他们可能也是鼓着勇气掐着大腿才给您发了这条微信。如果您对我们贺姐姐这个很感兴趣啊，想跟她沟通一下，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贺姐姐的她相关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4: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有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一号女士身体有点小问题，所以也早一点离场了，那么场上就剩了四位啊，您的玫瑰送不送？
5: 两位女士都很优秀，我就不送了。
2: 不送了是吗？啊，就你们老说这逻辑，都很优秀而不送，不应该都很优秀该送吗？
5: 不适合我的优秀。
2: 行，那我们来问问三号先生。
6: 我这一会儿也不限了。
2: 不限了。
6: 人家刚才说的那什么，离我太远。
2: 所以见起来比较难一点，是不是？
6: 对。
2: 行，没关系。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啊，联系到这个微信小助理，您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在场的这些男女嘉宾的信息。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能够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当面的来跟他们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7: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哦、哇、
2: 哎、看你这笑容你就知道、嗯、
8: 幸福。
2: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
9: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2: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

0: 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4: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5: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4: 弟子谨记。
6: 可求得防汛之法。
4: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3: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前霜，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4: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3: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7: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4: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8: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10: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9: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11: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9: 好。
11: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

0: 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1: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1: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1: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0: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3: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0: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3: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0: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0: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给他的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3: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1: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
1: 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
2: 那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1: 是
2: 不
1: 是？这是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1: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消化、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

0: 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哎，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1: 放心，
0: 保质保量。
1: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2: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2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呵呵，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边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了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

0: 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 咱们直接降价50%。

0: 十元，十五罐不到一百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十五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不是，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五罐。
2: 哎，
0: 二十罐，不到一百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五罐啊，
1: 这二十罐啊，好是好，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1: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儿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你

0: 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1: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1: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2: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3: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3: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二位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嗯，

0: 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3: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0: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3: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3: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1: 嗯，
3: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所知。让外面的

0: 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

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嗯，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嗯，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嗯，越嚼越香，嗯，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嗯，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嗯、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嗯、最关键的是。

0: 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哎呦
1: 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哎，
1: 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哎
2: 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
2: 呦呵，
1: 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哦，
1: 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哎，
1: 就是嘛。
0: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哎呦，
1: 太棒了！
2: 谢谢林总。哎
1: 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
2: 你
0: 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4: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6: 什么事？
7: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4: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8: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4: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凌不疑达母霍君华，身为霍冲的亲妹妹，曾是何等的风光！
1: 我究竟哪里比不过程四娘子？我哪里比不过她？竟让她如此羞辱！谁是程四娘子？
2: 竟也配跟你比？哎呀，就是之前在府上与王娘子打架，后来又与娄家定亲的那个程娘子呀。
3: 大母，如今子生要娶她，让我被全都城人笑话。哎，
2: 郡主请安心。那个程娘子败德损行，我与侯爷都不喜欢她，这亲事肯定成不了。我这就去找侯爷，让他寻子胜好好谈谈。
4: 哎呦，快起来啊！来，看我们孩子委屈的，不哭啊，不哭不哭。什么程娘子？我与你阿母啊，都觉得城阳侯府是虎穴龙潭，所以才拼死拒婚。娘娘，或许你觉得阿父阿母的言辞刺耳，但我们的确都是为你好。
0: 娘娘，淳于是不好相与只是其一，更令我与你阿父担心的是那个林不疑。林不疑可不比楼瑶，心性坚定，想好的事情他一定是要做的。偏偏是你，也是如此的执拗。两个这么硬的人，能够结为夫妻吗？今后如果你们有些争执，谁会让步啊？我和你阿父可护不住你的。
5: 我自然知晓他不好相与。那你还应下婚事？阿父，女儿可有其他选择？今日，阿母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我，你们可有瞧见？平日里耻笑我粗鄙不堪的那群女娘，是如何的神情？阿母一心就想拒绝林不疑这个棘手的女婿。 恨不得把我踏入尘埃，贬得一文不值。可我也有自尊，也有骄傲，也想抬头做人。阿母，我且问你：若今日圣上赐婚的是堂子，你可还会像今日这般，当着众人的面？

0: 若是泱泱，我根本无需这般操心。哎呀，怎么就惹上泱泱了？娘娘，你阿母并非有意贬低你，只是若不这般说，如何收服圣上啊？即便阿父阿母的言辞不当，伤了你。
1: 你也不要拿自己的终身去赌气呀！我
2: 并没有赌气，女儿认真想过了，我这脾性是改不了了，无论是嫁给谁，阿母都不会放心的。既如此，不如早早嫁人，阿母也能早些安心。
1: 你可知世道艰难，女娘若是嫁错郎，便是一生的不幸。 嫁错人，一生遗憾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也好过抗旨不遵、满门遭殃。你们未曾教养过我，从前我心中是有怨，不过如今我想明白了，我又何曾对你们尽过孝？所以啊。 咱们谁都不亏欠谁的，我不想阿父为了我而丢官，也不想阿父阿母当年抛下我换来的陈家荣耀，又毁在我的手上。若是这样的话，倒会让我自己觉得，我一出生便就是个笑话。

0: 阿父阿母，这门亲事是女儿自己定下的，落子无悔，无论前路如何，女儿一人承担，绝不拖累家族。
1: 好，好，阿母不阻你的前程，你要想嫁给那林不疑，阿母成全你。

0: 若我说出一切真相，人家阿兄会为咱们娘儿俩出头吗？
1: 孤城的真相，孩儿已经查得有些许眉目了。古往今来，善恶皆有报。阿母放心，作恶者终将得之以罚。
0: 对，那坏人还活在世上，你一定不要放过。
1: 阿母，孩儿要娶心腹了，所有苦难终将皆成过往，我们甘负将之。
2: 子胜啊，你要娶心腹，阿父却是最晚知晓的人，你这是心中还在怨恨阿父。

0: 少主公，侯爷说有要事，定要见少主公，属下不敢相拦。莫怪他们，都是为父的过错。听你阿母说，今天你当众向程娘子求亲了。我阿母常年待在杏花别院，不可能告诉陈阳侯这些。
1: 不知程阳侯说的又是哪位？子生，我知道你心中有气，但是不能拿自己的亲事赌气。程家区区新晋武将，在朝中毫无根基，对你毫无帮扶之力，那程娘子更是声名狼藉，这门亲事对于你全然无益啊。 都城之中，谁人不知豫昌郡主、新月玉女，无论人品、相貌、家世、门风，汝阳王府怎么也比曲陵侯府好上许多呀！
0: 陈阳侯贤当年靠夫人裙带攀附汝阳王府还不够，如今还希望靠我的亲事换得锦绣前程吗？陈阳侯大可放心。

0: 我不会因为心中怨恨任何人去赌自己的婚事。
1: 你不怨恨阿福，阿福心里很宽慰，但只是那城市。
0: 若陈阳侯心中还有一丝愧疚之心，就请立即离开这里。我阿母曾经说过，她所见之处不想有你。我这人从来不委屈亲人，所以只有委屈陈阳侯了。阿喜，送客。

0: 你算什么东西？不知名的阿猫阿狗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我乃霍氏独女，你个毫无根基之辈也敢来求娶，给我天险我都不配！我偏要打死你这个浪荡子！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好了，没事了，不要打伤了手。
1: 子清，这里有没有医馆？
0: 杏花别院离医馆远得很，程阳侯，还是快些去疗伤吧。

0: 将军，属下来迟了，迟了15年呐！属下对不住你。
1: 若能查清孤臣真相，让冤魂瞑目，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

0: 少主公，属下近些时一直在找寻当年小妖猴麾下遗失的下落，终于让我查到了个群医，他如今早已改名换姓，正隐居在那城郊西村。
1: 我让阿霞妃随你一同去西村查探。
0: 不可，少主公身边人过于大眼，未稳妥起见，还是让属下自己去打探。 属下会随时与少主公联系，三日之内必归。
1: 那倘若想与你取得联系，我该怎么做？
0: 从前斩情瞬息万变，我们传令官很容易就落到敌人手中，未免军事泄露。霍将军长命我。

0: 将信息藏于常见之物上，霍家军传讯方式不拘一格，比如折断一根树枝，一短三长，便是属下预先。若是我平安无事，就是两短两长。
1: 此行还需隐蔽，切记小心为上。
0: 请少主公放心，只是属下还有一些不明，少主公为何如此焦急地寻找孤城残部？莫非这当年孤城城破还另有蹊跷？
1: 是矣，但如此焦急是因为我有了心意之人。
0: 少主公如今年少有为，将军若还在世，定会感到欣慰。可惜啊，将军再也见不到少主公立业成家了。
1: 待你查探归来，你能赶上我的下聘之日。
0: 少主公这是要成亲了？好事儿，好事啊！将军在九泉之下也定会感到欣慰，只是让我们少主公能看上的是个怎么样的女娘？

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娘，像我这般被困在过往之中，本该孑然一身，但倘若一路艰辛里同行之人是她，

0: 将军。
1: 嗯。
0: 我没想到，在他的心里，我比那个林不疑还要可怕千万倍。
1: 夫人千万别这般想，娘家还小，不懂咱们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那日夫人的话虽然委屈了她，但也情非得已，你莫气她了。
0: 是她莫要怨我才对呀。当初是我们对不起。

0: 袅袅与妇人一样，都是嘴硬心软之人，有倔强不肯低头，说话总是往最伤人处说。
1: 我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当日因，今日果。当初不管我们有多为难，多么的不情愿，也是我们抛下了他，令他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再说过多也无益了。这世上的怨偶这么多，我只盼着他与林不疑不是其中之一，能够恩爱携手。

0: 明日娄侯两家大婚，阿母与孩儿一起去吗？
1: 旁人成亲与我何干？你自己去便是了。那孩儿的亲事呢？阿母，吴氏搜罗的试婚女子画像，阿母可一一考量过。你已成人，婚事可自行做主。若看中了哪家的心仪心腹。
0: 劳烦你阿父去提亲便是了。那阿母呢？他人父母操心子女亲事，恨不得事事安排。为何阿母从不关心孩儿将来会娶怎样的宗父？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难道不好吗？在阿母心中，可是觉得孩儿的婚姻之事不算大事。待你再年长几岁。 你就会懂得，在你眼中天大的事，不过是别人心中分文不如的蝼蚁小事罢了。在这世间上，能靠自己的，唯有家守一人。

0: 夫人如何说的？可为公子选定哪家女公子了？
1: 母亲说，全凭我自己做主。
0: 公子学识广博，为人聪慧，有主张。夫人啊，是对公子放心，才会将这婚事啊放手给公子自身。
1: 父母，你不用劝我，我懂的。这世间有事事插手儿女婚事的父母，自然也有甩手不管的。我羡慕他人有父母干涉管教，他人我还羡慕我无人约束。
0: 公子说的他人是谁呀？
1: 无谁，这世间谁人不是既可笑又可怜呢？
2: 女公子，女公子快起来了，林将军来府上了。
3: 大清早的，他在我们府上做什么？
2: 女公子，你忘了，今日楼和两家大婚，林将军特意过来接你一同去，这会正在酒追堂等着你呢。

0: 林将军到。
1: 林将军，
2: 林将军，
1: 林将军，
3: 林将军。
1: 林将军。
4: 罗二公子，
5: 恭喜。
6: 阿瑶，祝你和昭君阿紫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7: 听闻圣上前几日给你与林将军赐婚，也恭喜你们。
8: 少商君换郎婿倒是快呀，才几天功夫就定了他人。
6: 与你有何干系？哼，
9: 不曾想敢作敢为的程娘子如今也屈从于权势之下了。
4: 罗二公子，还请带我们入席吧。
10: 阿瑶，此事交于我，你带贵宾先去吧。
7: 单田兄，林将军，请跟我来。少商的话，
6: 还是我来吧。阿瑶，我来领少商妹妹去逆眷处吧。少商，走吧。

0: 我这一生出嫁两次，第一次喜袍加身，家破人亡；第二次热笑成婚，不能吹打明经，竟连个灯笼都不能挂。幸好还有些宾客能撑些场面，只是我没想到你也会来。
1: 我也不曾想自己会来。
0: 受伤？我还是要谢谢你，把阿瑶还给我。

0: 若非因为我，你也不用驾驭林不语。我还以为你要说，我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早知有这门亲事，为何不早些退亲？
1: 林不疑心黑手狠，脚踏算什么大便宜？当初我在冯一军曾亲眼见他审讯，现在想起来，还是身心发寒。按说他养在圣上身边，万事由他。 怎的身上戾气这么重，像身负血海深仇似的？那不是戾
0: 气，那是杀气。他是将军，很也很对了地方。你这般维护林不疑，看来你们也并非毫无感情。我当初年轻气盛，不懂得看人。经过此事，我才明白，男人美貌倜傥又有何用？要心地柔软，温厚才好。
2: 至于你，也算半个厚道人吧。你知道就好。若不是为了阿瑶前程，生平你和昭君哭干眼泪，我也绝不会退婚的。现如今。
0: 我是阿瑶为兄长，我这个人最护短了。何昭君，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家人的。我也一样。除了我阿弟，阿瑶便是我世间最后的亲人，我对他的珍惜不会比你少半分。我与他日后会越来越好，希望你。
2: 与林不疑也一样。但愿吧。走吧，我们回宴席处。
0: 我尚在守孝，按规矩，我不便见面。今日我是特地寻你，同你讲这些话。话已说完了，人情。 也算尽到了。

0: 公子。不过若袁公子赋闲家中，实在无聊，我也可引荐公子入室，省得
1: 不能在人前出现。知道的是知道我陈家为袁满何将军临终遗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陈家欠你们楼家多大人情呢。罗离，你若想让我瞧得起你一回，大可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当着你阿父阿母的面再说一遍，看你阿母抽不抽你耳光。
2: 夫人，这是要去何处啊？小女娘间的玩笑罢了，谅也不会闹到你我面前来。程伯夫人说的是，
3: 是小女言语挑衅的。少商不能嫁到我们家中，娄氏何家甚觉惋惜，只是为了成全忠烈遗愿，
4: 不得不这般。夫人不曾往心里去，我也就安心了。
2: 我自然不会往心里去。我家得圣上亲赐十一郎，这么好的郎婿，夜半都会笑喜，又怎会心生怨怼呢？
4: 凌将军能陪少商来娄氏参加婚宴，着实令人心中钦佩。即便胸怀再大度的儿郎，也不会陪心腹来前未婚夫婿家参加婚宴。只是不知凌将军对少商是无情无心呢，还是他压根儿就不顾及自己的颜面。
5: 多谢各位到访，
6: 请。多谢二位。张公子，
0: 刘大公子，
7: 不必客气。
0: 若非你博闻强记，会下冯义俊于途，此役只会更艰难。慎上试下，论功行赏，你立此大功，日后当身居高堂。
8: 阿瑶能够迎娶昭君，这就是圣上对我们娄氏的最高恩典。身为何将军的亲家，娄家能够助凌将军夺取冯一俊，这原本就是分内之事，怎敢再贪功呢？阿奔啊，你说是也不是啊？
0: 伯父，甚至我心。林将军，我半生散漫惯了，只喜周游天下，不亦如是？怕是要令你失望了。你虽无意入室，但若圣上起先，我看谁人敢阻拦。刘大公子，

成家才到娄家退亲，没多久就在宫中定了亲，快得令人咂舌了些，不免让人生疑心呀。这陈少商与林将军是否早就有私情啊？

0: 阿言，你为何来南明演戏啊？
1: 倒也并无大事，只是刚刚程四娘子说她落了件披风在林将军马车上，托妾来问问。

0: 你们这些人，看见那肉骨头是，可惜，人家林不疑看不上你们呀。诸位，想必你们也认识林不疑时间不短了吧？可是人家也没像你们提亲呢。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行端坐正，哪像有些人愚昧做作、卖弄风情。
1: 林将军是伪丈夫，哪里懂得这些鬼祟阴私伎俩？怕是受了蛊惑。
2: 王玲，你在血口喷人？
3: 我没有。
4: 哎，阿紫。

0: 林将军，今日乃是我娄家的大喜之日，你这是何意啊？我行至何处，黑甲卫便跟至何处，向来如此，无意冒犯。
1: 林将军，此处是女眷洗面，只怕不大合礼仪吧？
0: 和席分席只是小节，懂廉耻知进退才是大礼。好，既然王娘子说我不合礼仪，那我今日。
2: 便教教你们什么叫懂廉耻、知礼仪。
3: 林将军，你这是做什么？
4: 这程娘子真是有福气啊，竟让林将军不顾男女分席也要去维护她。
5: 这程四娘子刚退门亲事，又能提得如此上等郎婿，还真是天大的福气。
4: 你，抱歉啊。 一时贪看热闹，竟失了手。不过能用上等鹿肉喜袍，想必二位也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吧？
2: 你，哎，算了算了，别跟他动嘴，可没人能从他袁善剑嘴里讨到半点好处。

0: 陈夫人，方才王娘子说在下不合礼仪，如今长辈们看着，也算是合礼了。如
1: 此甚好，林将军思虑周全。林将军此话差矣，圣人云礼仪。
0: 礼仪？你一个女公子，张嘴闭嘴就谈论未婚夫妇的隐私之事，你觉得自己很懂礼仪，很懂廉耻吗？ 你尚未出嫁，就已经一副市井夫人的嘴脸，娄大夫人，你知晓吗？王娘子方才提到狐媚风情，卖弄做作，你可知上个月，五皇子赠予我一对美髻，你兄长王龙见后垂涎三尺，我便将二人送与了他，可谁知不过几日。 你阿父又将其笑纳，狐媚风情卖弄做作，这夸赞的可是他们二人啊！
1: 你，
0: 与其整日琢磨如何攀污我家心腹，不如回家好好想想，日后该怎么称呼这两位美髻？是敬为阿嫂呢，还是敬为阿母呢？

诸位，想必你们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也有所耳闻吧？待我成婚之时，

1: 诸位女公子，关于我定亲一事，还有何事要议，一并问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别再为难我家幸福。
2: 林将军和程家娘子的婚事还真是
3: 天作之合呀，
2: 天降奇缘。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何好说的？我妈费尽唇舌，这般道理，不还是会惹人欺负吗？
1: 可是她分明在替你撑腰啊，你不开心啊？
0: 不知怎的，开心不起来。

0: 为何不说话？我说也不说重要吗？我说一万句，也抵不过林将军说一句。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废话呢？你想说什么？今日。 我中亲眼见到全市的模样，戚家子弟党的好身辛苦，俺母想来也是忍得极其不易，可那些贵女们还是不依不饶，不肯放过我们。可你来了，三言两语就将他们闭嘴了，甚至不需要多费口舌。 目光所及，他们就会顺从去做。
1: 你不喜欢权势吗？
0: 那是你的权势。
2: 那是胖子，慢点儿，那是我的陪嫁。

0: 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栾刘伟突然离去，他的家人也陷入了巨大的，
1: 真的感觉就是天都塌下来了。那段时间我就特别想，如果说我要是能跟着他一块走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的孩子还小，我一定要把他们抚养大。
0: 不过随着时间不断流逝，薛巧燕说也给女儿留下了遗憾。栾刘伟去世那天是小女儿的生日，自那之后就再也没给孩子过生日了。
1: 自从他爸爸走了以后，我们就没跟他过生日，也没提过这个生日的事儿。七月底的时候他还老问我，就说妈妈，我到底什么时候过生日呀？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过生日，我到底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哎，当时他问我那一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吃蛋糕了，他说是，然后后来就那天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蛋糕。对，
2: 那有没有可能就说我们错开这一天，比如说咱别8月10日给他过生日，咱阴历7月初7。
1: 是，可能家人们觉得，还有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嘛，可能一到这一天给他过生日，就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一给他过生日就会想起当时那一刻，当时那一天，所以说一直就没敢给他过。等大一大再说吧，等过2年再说吧。
0: 薛巧燕说现在还是不愿再回忆伤痛的那一天。曾经一段时间她自己是吃不下睡不好，整整瘦了20斤，
1: 老是一宿一宿睡不着。头一年反正吃了很多中药嘛，然后吃药不管用，可能也还是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床上，我就当在家里我不能这样做哈，我肯定是在宿舍里面嘛，我就2个枕头，然后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在旁边那个枕头上，所以就相当于他在嘛，就这样我比较踏实吧。那这个办法还真的挺见效的，把他的照片放在那里，我就能睡着了。
0: 薛巧燕说日子还得往前看，除了自己慢慢治愈，给他力量的还有来自4面8方顾客的爱与支持。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钱不收，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1: 大家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感人的事一直都有。一年过完年嘛，我记得还有一个顾客带了一家子从老家来，还给我们带的什么草莓啊，他们当地的那个什么烧鸡啊什么的。对，感觉他没拿我们当外人，就很多人来了也是一样。我说那我也给你们，比如送一些小菜呀，或者送一些喝的呀，感觉很亲切。都2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一直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0: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他多了一份坚韧和从容。
1: 向前看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大家也都不容易，没有人说一生中都是顺顺当当过一生的，我们还是要把生活往前看吧，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2个孩子好好的培养成长吧。
2: 这个火锅店会一直陪伴大家。
1: 我努力去做，只要我身体没问题，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啊，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3: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1: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4: 环卫大哥啊，辛苦了啊，哎，
5: 太贴切了啊，好家伙，
4: 杯子哦，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5: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4: 香皂，就是10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0: 谢谢谢谢。
1: 你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
0: 谢谢
1: 啊，
2: 谢谢你哈。
3: 真棒，
4: 挺意外，挺惊喜的，
5: 非常高兴。
6: 我们经常说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好了。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7: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快递的，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给瓶水喝。
8: 他除了做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9: 能帮助到别人嘛，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1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今天啊，咱们来聊聊停车缴费这个话题。大伙儿都知道，开车外出在停车场停车缴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前不久啊，一位上海车主缴纳停车费的经历却引发了舆论关注。怎么回事呢？他当时呢是停车1小时01分钟，那结果呢被收了2小时的停车费。那这事儿呢听起来啊很不合理，但是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却是屡见不鲜。
11: 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民商先生和家人啊去某商场用餐，车辆呢是停放在商场的配套停车场内。用餐结束之后啊，商先生和家人呢就赶往停车场去取车。但有时候啊，事情就是那么不凑巧。当商先生把这个车呢开到出口的闸机前的时候啊，系统显示他的停车时长是61分钟。这个停车场的计费规则呢是按整小时计算的，每小时是15元。停车场出口处的闸机显示，车主啊需要缴纳30元的停车费。
10: 61分钟就多了1分钟，停车费呢直接翻倍。商先生表示无法接受。他说，我知道呢，他们是按小时收费呢，还特意紧赶慢赶，可是就慢了1分钟，就按2小时收费，这也太霸道了吧。
11: 商先生的愤懑之情啊，相信不少车主都会感同身受。不少停车场计费的方式呢，都是向上取整，停1小时01分要交2小时的，停30分01秒也得交1小时的钱。
10: 咱们再来举个例子。据都市快报报道，去年6月13号，一位王女士在杭州黄龙时代广场停车场停车，上午停放，中午离开，计时显示呢停放了4小时多40秒，那实际却收了王女士5小时的钱。王女士呢就找到了停车场收费方呢去理论，那对方回复她是这么说的，系统呢是机械的，是提前设置好的，只要系统认定你的车辆超时不付费呢，它就不会抬杆。
11: 这停车场的言外之意啊，应该就是这样的，说这个收费规则呀是这个样子啊，不管合理不合理，我们没办法去更改。你如果觉得不合理呢，就不缴费，那你就别想开车离开这停车场。
10: 那要我说啊，这种回答呢是有甩锅之嫌哈、说系统呢是提前设置好的，但是制定收费规则呢并不是系统，而是人。从技术上来说呢，调整一下收费规则其实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停车场方面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11: 而且很多车主啊特别烦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车厂经常会说不付费啊他就不会抬杆。您就听这话吧啊，感觉让车主都有那种被裹挟的感觉。要说起来，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霸王条款吗？车主受了委屈，难道只能忍气吞声当那冤大头吗？
10: 然而这种根据小时数向上取整的计费方式被很多停车场呢当成了行业惯例。所谓不足一个计费单位按一个计费单位收费，但是这种计费方式啊明显是有悖于公平交易原则的，让车主呢为自己并没有享受到的部分服务呢去付费，那这就是变相的在追加大部分车主的停车费用。
11: 有律师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啊也明确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规定经营者呢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价格法中也要求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10: 过去我们知道啊，智能化程度呢不够高，这种计费方式呢化繁为简，停车场想提高效率，这勉强还算是个理由。但是如今呢，车主们都是扫码缴费，不存在找零钱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说呢，按秒计费啊都不成问题。那部分停车场呢还抱着老的计费方式不撒手，难怪有车主会质疑，停车场啊就是想多收点钱。
11: 车主占用了多长时间的车位就付多少钱，这个叫做真正

0: 的等价交换。那表面上看啊，停车场实行的是向上取整，车主单次多支付的停车费呢不算太多，但是钱多钱少啊，这是一回事儿，该不该交是另一回事儿。停车场收了不该收的钱，那自然会引发车主的不满和反感。
1: 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正在发生，一些社会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实行按分钟精确计费了，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算，还保留了15分钟免费停车。像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呢，也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那么今年7月1号，山西晋城呢，也在5条路段534个泊位呢，推行了新政，停车30分钟内免费，超出部分按分钟为单位进行计费。
0: 这就对了，凡事啊都躲不开一个理字，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儿，就算人们啊已经是习以为常，也是必须要整改的。要我们说呀，这停车费呢虽然小，但是能够体现出城市治理的精度和温度。从小时到分钟，被缩短的不仅仅是计费单位，它还能拉近民心，让车主们啊产生一种被尊重的获得感。把每一分钟的账都算清楚，算公道，让公共资源真正的服务于民，这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应有之义。
1: 前两天，江西宜春丰城高新区呢发生了一起车祸，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驶入了一辆半挂车的盲区，结果连人带车呢被卷入车底，女子被卡在车轮边动弹不得，情况十分的危急。
0: 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队员呢是火速赶赴了现场。然而半挂车啊，足足是有8吨多重，那消防员怎么能让这位女子成功脱困呢？
2: 当天早上8:57，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事故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骑电动车的女子整个人连同车辆卷入半挂车底部，头部身体被车体牢牢卡住，根本没法动弹，左腿夹在电动车和轮胎中间，遭受挤压。这辆挂车重达8吨多，车身稍微滑动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二次碾压。现场救援人员迅速分工，一组趴在地上钻进狭小的挂车底盘，找准承重主梁，架起液压顶杆，慢慢向上顶起车身，另一组人员守在被困女子身边，全程做好防护。
3: 车子后面，把人抬起来，抬住，
4: 把人抬出去，抬一下，脚还有点卡住，
3: 脚还卡住，再往外拉一点，哎，
5: 这个人可以出去了，我这个脚他动得了，先把人卡出去。
3: 好，上担架，赶紧上担架。
2: 争分夺秒救援过后，9:04，被困女子顺利从车底脱困，送往医院治疗。事后挂车司机说，当时经过此路段时，碰上前方修路无法通行，他正准备倒车绕行，不料电动车恰好驶入车辆盲区，自己没能及时发现。
4: 我就想换个路走，我就慢慢倒，他就进来了。
6: 这就压到他是吧？
4: 对，
6: 倒车的时候没注意到后面。
4: 对。
0: 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啊，这车辆呢往往都是有盲区的，尤其是大货车啊，它的体积非常大，它的盲区相应也会更大，所以咱们在路上如果遇到大货车，无论您是开车还是骑车啊，离它远一点。
1: 我们再来看武汉市民王女士啊，近两年呢一直有一块心病，那她有一套闲置的住房，现在卖呢会赔钱，想租给别人啊，因为是毛坯房，租金又不高，那房子长期的闲在那儿呢，觉得也是资源浪费。
0: 就在王女士为这事儿啊发愁的时候，有一家房产托管公司开出来啊非常诱人的价格，对方愿意呢给出比市场价高20%的房租，而且王女士一年还能拿到13个月的租金，前提啊是王女士要按照公司的统一要求花钱把这房子装修成民宿。当然了，具体的装修事宜是由公司操作的，王女士呢也不用操心。
1: 王女士一算账，装修费呢10万块钱，自己没两年啊就能回本，更何况呢这房子啊早晚呢都是要装修的，自己只出钱还不用劳心费神，这事儿呢划得来，于是呢就很爽快地签了合同，支付了装修费。那么结果如何呢？
7: 王女士介绍，她购买这套房原本准备用来投资，但是最近两年房价跌得厉害，所以准备出租补贴房贷压力。正当他四处寻找合适的房产中介时，有家房产托管公司找到了他，不仅愿意给高出市场价20%的租价，每年还给13个月租金，而且租金还逐年递增5%。为什么能开这么高的价？面对王女士的疑问，对方给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
8: 他们公司告诉王女士说， 他们公司可以把这些房子装修成为高端民宿，对外出租，按天收取租金，并且接待一些来武汉旅游的一些游客。
7: 一番话术轰炸后，王女士彻底放了心，深信自己遇到了靠谱的民宿托管项目，当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房屋按统一标准改造成民宿的10万元装修费用由王女士承担，3个月后无论装修是否完工，公司都会开始支付租金。让王女士没想到的是，这个省力省心稳收钱的项目过去了半年仅收到过一次月租，再联系业务员时才发现他已经被业务员拉黑了。
8: 他再去自己的房子看的时候，发现还是停留在之前的一个装修状态，大面积的没有完成。他便前往公司位于线下写字楼里面去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写字楼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了。
7: 接到王女士报警后，民警开始也以为是房屋租赁纠纷，但经过细致核查，民警发现涉事公司并无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怀疑是为了诈骗专门设立的空壳公司。
8: 我根据大数据研判，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流窜作案的团伙，他们设立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装修，而是在短期内大量的吸收业主的装修款，当装修的资金池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大量的将钱套出进入个人的腰包供个人消费。
7: 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架构后，武汉江岸警方集结150多名警力，多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该作案团伙14名成员抓获。经审讯，嫌疑人交代他们就是以民宿托管为幌子，摸清了业主想通过闲置房增收又怕麻烦的心理，骗取受害人装修款后，以公司暴雷的名义关店跑路。目前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还是那句话啊，天上可不会掉馅饼，尤其是您碰到一些所谓的高额投资啊，还让您垫付资金的，真的仔细再想想，这个馅饼背后有没有可能是陷阱呢？
1: 不少人一到下午啊，就会很容易犯困，提不起精神啊。汪洋有没有这种感觉？
0: 那经常会有，几乎每天到了下午那个点儿，都有点睁不开眼的感觉。
1: 我也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喜欢来一点下午茶，哎，搭配一点点心，补充一下能量，提提神。而且啊，趁这个时候呢，还可以歇歇脚，哎，调节一下心情，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嗯，没错啊。北京不少酒店呢，考虑到这些人的需求，推出了特色的下午茶。昨天下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文化和旅游协会，还专门举办了相关的推介活动。那么，酒店的下午茶都有哪些特色呢？接着咱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9: 您看这造型精美、摆盘讲究的茶点呢，是一一被摆上桌。咱们今天这个推介会呢，就是集结了12家北京的优质酒店的特色主题下午茶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说是一站式的大饱眼福。首先吸引我的，莫过于我身后站了一位皇后娘娘。嗨，你好。
10: 三山五园国风下午茶，因为我们酒店离像圆明园啊、颐和园啊、香山啊都非常非常近，就推出的这个游园。你像我一样整一个妆造，那你在圆明园、颐和园拍完照以后，然后你需要一个小憩的地方，然后就可以选择我们。那我们这边还可以带一个打卡纪念品，多子多福，然后这个是福禄，然后就我们这个是可以送给客人的哦。
9: 那看完了刚刚咱们经典的这个皇家园林的主题下午茶之后啊，咱们再来看看北京美丽的秋景。您看这里的这个下午茶呢，可以说是把整个北京的秋天都搬来了。
11: 初秋的长安根据这个季节去更新这下午茶，立秋了，所有的食材都选择秋季的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食品，合计生财，诸事顺利，都幸福满杯，美好寓意。
9: 香甜，一口喝下去啊，既有这个杏味的果香，还有咱们这个花茶的茶香，可以说这个搭配呢是非常的独特又和谐。干杯。
12: 要不要先尝一杯我们的特饮？
9: 我这个小红帽一戴，这蓝色的大衣一穿，再加上后边这个小头巾，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呢
13: ？Happy Jubilee Man。
14: 没错，就是英国经典卡通形象帕丁顿熊。他还曾在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庆典短片中和女王共进下午茶哦。那么这英式下午茶又有什么特色呢？
15: 每一款都做了跟帕丁顿主题的这个小小的联系，巴芙娜巧克力做的，然后我们师傅是精准刻画了他这个小熊嗨的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一端上桌子就有一种跟客人打招呼的感觉。然后咸点部分的话呢，我们这有一个就是特别有故事的一个加冕女人鸡肉卷， 这个灵感来自于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加冕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加冕卷，传承了经典，又有一些这个新的创新。
16: 里边是鸡肉清香，完全不腻，外边的这个果香味也是非常浓郁。哦，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神奇的一种口味，
17: 太棒了，味道非常好，而且不是特别的甜，特别符合我们现在都要身材管理，要健康，非常好吃。他们是独家的，我们也是冲着这个联名过来体验体验，
9: 眼目一新，
18: 价格都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9: 简直是女孩子的福音。我从第一个摊位一直吃一圈，好开心啊！最近我跟朋友是非常喜欢在酒店的，一是它非常的凉快，也不费腿，然后大家都可以穿的美美的裙子，然后去喝一个下午茶，然后聊聊天，吃一些甜点，然后同时都很适合就是小姐姐拍照打卡，非常出片。
20: 这次搞的这个午后时光的下午茶推介，就是以茶食串联中轴线、三山五园、大运河这些文旅资源。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释放住宿消费的潜能，丰富休闲新供给，以住宿业态的提质助力首都文旅消费升级。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0: 专列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

0: 名，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三。
1: 一直在家里那个木柜子里边，
2: 可以看到这个书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这个哎，放了一桌子哈，这边呢我们看是有这种《黄帝内经》啊，老式的这种书匣包起来的哈，里面是这种一册一册的，还有的是这种线装的版本，一看就这个形制啊就比较老了，而且摸起来我们摸摸这些书页啊，也不是现代的纸张，都是这种。摸起来都是用老纸，看这个，这个前后就是两面是两片夹板啊，
1: 对，
2: 木的夹板，中间把书夹起来。
3: 张先生表示，这些书他从小就见过，能传到现在，那可是年头不短了。
1: 我太爷爷那个年龄推下来，就是我推算一下，应该是清末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2: 清代、
1: 具体是清在哪个年代，那我就不知道了。
2: 也现在长的应该是也有上百年了，是吧？
1: 也应该过一百年了。
3: 张先生表示，自己祖辈也出过两代医者，可遗憾的是，这份职业并未传承至今。
1: 因为就脱了节了，就是把个医倒是没继承下来，
2: 就是没继承下来，
1: 把这点书倒是给留下来了。
2: 这个虽然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但是对老人留下的这些书还是挺精心的，挺重视的，把它保留传承下来。
1: 对，是一种念想吧。
3: 如今这些医书一代一代传到了张先生的手中，看着一本本老医书，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张先生心中除了对祖辈的怀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1: 想叫专家看看这个是吧，有没有正常的价值，所以说不懂嘛，来请教一下专家，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他带着这些医书价值的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二位老师好啊。今天我们聊聊书，
4: 我简单看了一下呢，你看这本书上面写的是《黄帝内经素问》。
3: 专家表示，《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书》上下两部，其中《灵书》的核心是讲针灸的，而《素问》简单的说就是一问一答的意思，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探讨病情，探讨生命的本源。
4: 上海，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
2: 哦，
4: 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
2: 啊、哦，也是晚清。
4: 晚清时期，从这个纸张啊，从这个书的。装订啊，一看这个东西，是老的，是真的没有问题。
2: 嗯，
4: 仲锦，您能了解谁叫仲锦吗？
1: 这个倒我有点了解。东汉时期有个叫张仲景，说是个
4: 医圣
1: ，
2: 这个也姓张，您祖辈是吧？
1: 哎呀，
4: 会不会是你的这个祖辈啊？
1: 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没有查据啊，无法查据。
3: 我们的两位专家接连看了张先生带来的所有书籍，可以确认的是，都不是现在的，而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印刷的，可以说都是老物件。那么这些书价值几何呢？
5: 这个因为小众收藏不好说。如果你卖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废品收购站，就是卖那个医书旧书的地方说，他就给你个10块8块的。如果是到稍微懂点人的时候，他当地资料说，他可能给你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可以，如果纯收藏的话，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大的意义就不会，升值率不太高，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会用到这个。
2: 太小众，太偏门。
5: 对。
3: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2: 价值比较高是什么样？第一个像您说的孤本，就是这个世间存的比较少
5: 了。你比方说那个《本草纲目》就那一本，最早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那么一本保存下来的。
3: 那么什么样的医书价值更高呢？您可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看印书局，最好是官方的，就比如说这本光绪18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医书，就拍出了11500元的价格。其次最好是名医名家手抄版，说白了就是手写的，这样价值较高。比如说这本清代著名医家陆茂修编纂的医书，数十万字，字体精美，拍出了17250元的价格。虽然张先生带来的这些医书收藏的价值不高，可仔细一看，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2: 乙之一，乙之二啊，他有这个说法，他这个底下呢， 有甲之一、甲之二，然后它也是这个一种排列的方式啊。
4: 哦，甲乙丙丁吗？啊。

0: 完他又细分了，
1: 甲之一、甲之二，
2: 干这几年来去标写这个书名。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过去有一套那个限定装的《芥子园花传》，他就用了千字文，就类似千字文，天地宇宙辰日月星辰花，这十本是专门讲那个什么石头和树木的。
3: 除了用天干地支的，还有用周礼中六艺来作为书号的。
0: 它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就是其实就一册、二册、三册、四册、五册、六册，
4: 也看出来，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经过这个专家老师一讲，我豁然开朗，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3: 除此之外，在医书上出现这六个字，往往有借字喻义的目的。比如《礼》这本书讲的是医者仁心，而《喻》则是驾驭方药。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书籍印字。
2: 哦，我还没注意看看。
5: 反正它底下有字儿，
0: 放送，放送字啊。
2: 这注明这套书是干嘛用的？
5: 就是不用拿，我就看自己人能看出来。
3: 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5: 黄老师手里拿着，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0: 对，
5: 断句的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0: 对的，
2: 过去没有断句的没错。
3: 这些细节都是张先生之前忽略的，而这些细节也让张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4: 通过一讲这个内容，我心里了解了，感觉到能继续再收藏啊，对这个更有感情了，不，价值摆在一边
5: 啊。其实我说这就是可能是收藏的魅力，
4: 对对，
5: 经济价值只是一部分，
4: 对对对，
5: 也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传承，是这个对老人的一个念想，
4: 对对对，这是来这一趟，大概就是求解吧，从这样，心里就明白了，感觉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
0: 专家说得很明白啊，就还真不是所有的老物件啊都是值钱的，年代、稀缺性、文化附加值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收藏这事儿啊，有时候价格呢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热爱和传承才是更长久的答案。那此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也愿意给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九六幺。

0: 妈，吃饭嘞！吃饭啊，大妈。大妈，吃饭。
1: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一顿热饭对他们的意义是维持生命。我好像以前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一会儿说话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碗已经下去了这么深。原来红烧肉和西红柿和小油菜和冬瓜打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咖喱。
2: 它这个这就是营养它均衡了。
1: 就是我们确实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老人开始吃流食，他吃到嘴里的饭是什么味道？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有剩。
2: 不会难吃，我感觉。
1: 不难吃，就是好丰富。这一口下去的口感好丰富，我吃到了红烧肉，冬瓜的那种清甜也有，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2: 看着就挺难吃，我想象当中也不难吃。
1: 对，我尝完之后反而让我觉得，没那么糟糕。我以前以为就是如果我只能躺在床上让别人喂饭，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但可能对于像这个老人，他躺在床上的时间已经是以年为计算，甚至是以10年为计算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他的每天的改变，可能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的饭，这是他与这个社会、与这个外界去接触的一丝丝的联系。他可以通过今天不同的菜品来感受到一点点给他的力量。我此前一直觉得吃饭把它看作是延续生命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快乐的事情。
2: 像他们就只有
1: 对，
2: 这口热饭了。
1: 然而对于一些失能老人来说，送上门的这顿热饭可能真的就是延续生命。
2: 延续生命就是这样的，
3: 这就是老年餐的做这初衷，开的就
2: 这么改
3: 的，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
2: 我引以为我做老年餐厅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0: 吃得快吗？
1: 啊，真是。
0: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儿，有时候这一碗都吃了还不够，
1: 哦。
0: 不够吃他一直张嘴要，没有。
1: 又用回奶嘴了，生命是一个轮回。
2: 天真。
1: 我们走了，阿姨。
0: 哎，好。
1: 谢谢您啊，走啦，奶奶，拜拜。
0: 拜拜，跟他们拜拜。奶奶，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握握手好不好？哇，好有劲儿啊！哎呀，
0: 精神的。
1: 有劲儿呢，紧着呢。我走了呀。
2: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着这一，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1: 真贴过吗？
2: 贴呀。真甜。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4: 一顿热饭对于普通老人来说呢是家的感觉，而对于失能老人来说更是生命的延续。石原地区用10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些需求能靠街道、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热忱与初心稳稳地托住。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那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没有子女的老人谁来帮助养老呢？近日，东城区首例公益议定监护协议签约。解决的正是独居高龄老人生病手术无人签字、失能之后无人照料的养老难题。
5: 王阿姨，
6: 哎，
5: 这次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和监护协议就草拟完成，而且呢，咱们也完成了签署。您的外甥和您外甥的女儿以后就是您的监护人了。
7: 家住东城区安德里北街的王女士今年76岁，是一名退休教师。2012

0: 年独子去世后，王女士都是独自生活。随着年纪增长，住院时没人签字，生活很不方便。
1: 一开始入院的时候吧，让家属签字，我说我自己有行为能力，我自己能负责，我不用签字，我自己签。不行，家属签字。后来实在逼得无奈，我说我没有家属，我就孤身一个人，父母都也没了，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后来他说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我回去问一问。他回去问了，也就这样了。
0: 从此之后，去医院看病住院成了王女士的心病。
1: 没有签订这个协议之前啊，就这件事儿啊，我很纠结，经常做噩梦，梦到我病入膏肓，甚至于死去的一些场景都特别悲惨，所以呢，自己对未来呢，就说挺渺茫的，就是完了，从那个签订这协议以后吧，我就挺踏实的。
2: 王阿姨这个案例，她从签署，其实首先对我们老人她的一个叫老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说从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它其实基于成年人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选定一个信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通过书面协议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0: 在双方协议下，王女士的外甥成了老人的第一监护人，外甥的女儿成了老人的第二监护人。
1: 我姐夫是前年睡觉就走了，我姐呢是今年2月2日也走了，完了我外甥呢就他也独生子，就全心全意来照顾我体贴我，完了他呢觉得他姥爷不在北京，对我照顾可能是不周哈，受影响，就也让他女儿来做第二任这个监护人。现在他实习跟我住，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3: 我今年已经21岁了，小时候就是也挺黏我姨奶的，因为我觉得姨奶她是一个化学老师嘛，我就觉得她说话有逻辑有水准，我是非常爱去向他讨教一些问题的。然后呢，姨奶对我也是非常有耐心的那样的一个老人，平常下班回家以后，姨奶也都是立马就把饭给我准备好了，我也是感觉非常幸福的。
0: 之前他们只是亲缘关系，而签署协议后有了法律保护，他们成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尝试，也为没有子女的老人打开了一扇赡养大门。
2: 在四方里边，我们是作为监护监督机构，那么如果没有按照我们前期的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来进行后续他的一些责权的履约，那我们作为监护组织会定先是善意提醒，然后协助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相互的职责。
4: 东城区呢，人口老龄化程度呢比较突出，辖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达到了31.4%，然后辖区的这个高龄独居、无子女、老残家庭这样的群体呢是持续增多。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议定监护的公益项目，依托的是养老的慈善信托资金，摸排建档，全区确定了2300多位老人重点的家庭，让这个东城区老年人呢能够切实感受到在东城区老幸福了。
5: 这两天呢，有一个事儿啊，得好好说一说了。起因是有位网友分享说啊，自己带着金镯子去做核磁共振，没想到手镯呀疯狂的抖动。那评论区就有人庆幸啊，说他运气好。有人呢提醒他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啊，说纯金其实没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啊，做核磁到底能不能戴金镯子呢？咱们啊直接先说结论，就是不能。哪怕您说啊，您这是999足金的啊，也别戴。为什么呢？我们听完医生的介绍您就明白了啊，医生说了，说这个核磁共振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强磁铁加射频场，这金属进去之后呢会发生三件事儿。一个啊是飞，说这铁东西啊它会嗖的一下被吸进去，这叫导弹效应，伤人毁机器。第二个呢是热，黄金啊虽然不吸啊，但是它的导电性极好，这射频脉冲一打，金镯子啊就跟那电磁炉上的线圈似的，很容易就会烫伤您。第三个呢就是花，它会干扰磁场的均匀度，让拍出来那个片子啊全是伪影，就是黑一块白一块的，大夫啊根本就看不清楚病灶，您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那有人说了啊，说我这镯子呀就卡手上了啊，根本就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您啊别硬薅，赶紧跟医生说一

0: 下，如果扫的不是手腕的话，医生呢会给您啊垫上干纱布隔热，缩短扫描的时间，降点功率。但是体内啊如果有那种老式的心脏起搏器啊，不锈钢的支架，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是禁区啊。最后还得提醒大伙儿，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膏药啊、暖宝宝啊、磁疗内衣啊，反正啊就是那种带着金属丝的啊，进机房前一定要清理干净，别抱侥幸心理，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里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7: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8: 去去去现场了吗？
9: 调查了吗？
10: 解决了吗？
11: 解决了。
9: 合理吗？
11: 有用吗？
12: 有用吗？
9: 靠谱吗？
12: 找谁呢？
11: 谁管呢？追踪了吗？
10: 回访了吗？
9: 后续了吗？
1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4: 有事您说话，
15: 帮忙到您家。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8: 卡酷七色光，
19: 为梦想添砖加瓦。
16: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8: 加了四五千人吧，
2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5: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25: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他顺义农家小院四百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2: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挨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3: 就累的哈。
2: 对，累的。
3: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1: 他知恩念恩，
2: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七八年、十来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1: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3: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4: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5: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2: 糖尿病。
5: 哦，多少年了？
2: 2013年。
3: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2: 7-8个吧。
3: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2: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隔两三天还吃呢。
3: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6: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糖尿病虽然成与不成，那都不成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有家族史呢，就会更重；没有家族史，你也得像小燕说，按时吃药。我不然身体是第一位的。
2: 我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都没拿它当个事儿，真的没拿当事儿。
3: 这是您观念的错误，知道不？
2: 哎，
3: 跟您不是人家，人家安大夫真的，我跟你说，要不说人医者仁心，人这个话可以不用说。您，反正又不是我未来老伴儿，吃不吃的。
2: 您是大夫，应该懂。
3: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1: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3: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你说没？
3: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2: 赵越。
7: 演员
3: 演什么呢？
2: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8: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3: 咱就只能什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2: 反正
3: 甜美型，
2: 很小家。
8: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她，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2: 差不多吧。
3: 哦，这样的。
2: 嗯，这是。
3: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9: 我要找就是一个
7: 能喜欢我的，
9: 喜欢您的，
7: 哎，
9: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您就行。
7: 那也不是，那也看着人看着书，
10: 那哪行？
11: 哪行啊？
9: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裴大哥呢？您呢？
11: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双向的。
9: 刚才石宇老师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11: 在我来说是这样行，
9: 可以
11: 啊。
9: 老郭呢？
12: 我觉得不行。
11: 我说行。
12: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看上了，当时行
11: 啊，
13: 对，
12: 这时间一长了就不行了。
14: 嗯，哎，我特别喜欢苏有朋那样的。
9: 合你心意的，长得特好看哈，这个什么赵越老师这种感觉的。然后你说你那个地啊，我一手指头都动不了哈，你别让我帮忙。
15: 坚持三年，过三年就够呛。
12: 嗯，哎，
9: 珍珠姐姐知道为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也嫁不出去了吧？知道了吧？
13: 不知道，到现在不明白。
9: 还明白呢？我都明白了。
13: 明白。
9: 为什么我们仨今天录完这场，我们都说回去
13: 一定要对爱人好一点，客气一些，
9: 能过还得忍忍也过了，是吧？
11: 好好珍惜当家的缘分。
13: 我
16: 对，
13: 我
16: 为什么说不明白？
15: 这个、如果能，
16: 我不明白的是，我现在是想走我原来的先生的那。就是那我不去那么想了，为什么没
11: 找？
16: 就那么一个，那么他也走了，走了他就翻篇呗。咱们，那么再找呢，我还是接地气。
9: 不是因为您的标准的高低就调整，是现在男士们，你没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吗？
16: 空中飘的那个，
9: 对
16: 对
9: 对，不是这样。需要他在天空飘的时候，他也得好好飘着，让他落地的时候，你看必须好脚踏实地的。他们要求这样的。
15: 女的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肯定比你们先落地，把垫在你们底下。
14: 要求太高了，有点。
9: 所以您是碰到过这样的爱情是吧？
15: 对、啊，
9: 长得像赵越老师这种类型的，
15: 特别喜欢的，对。
9: 哦哟，那人一说了，你刚做完一桌子菜，没一个我爱吃的，你怎么回事？我要吃那个，坐下，
15: 瘦下来，重新弄。
9: 哎呦，那行啊！
15: 我不是
9: 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15: 玩快餐也一年多。
9: 后来是怎么？他儿子
15: 出点事儿啊？回去就不回来了。
9: 他老家是？
15: 都环境都熟，一瞅这都熟脸，大家伙见面，哎，您好。
17: 熟人打不打招呼，这有什么有无所谓的事儿。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多幸福，好不容易碰上这个可心的了。
9: 就是你好不容易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为了这一两年的时间，你就给放弃了？
15: 不是我放弃，是他回到湖南，他不回来了。
9: 是，
15: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9: 让你去找他吗？
15: 一年半。我跟他说，我说我生日的时候你回来，他答应，而且我麦他都知道。结果我生日他没回来，完了又待了小一年，完了这时候加了这一年，现在正好两年快了。他也不回来呀、我回来不，那有什么关系？我这人特别爱你，喜欢你，但是我得看得见，摸得着。那个曹操那招跟我使不了，望梅止渴止。那，
9: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5: 嗯，
9: 我其实个人也是很反对异地恋的，就是一定要在。

0: 一起啊。嗯嗯，但是人不说了嘛，那如果他那边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咱这边不就是一点小生意，咱不做了去找他不行吗？还差那一年两年吗？
1: 那个不确定太多了，
2: 考验你没经住考验。哎，你要去了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3: 不去了，
2: 事儿多了。你居然能绷着就不去？
3: 嗯，要去了事儿多了。
2: 人家说你不爱我吗？
3: 不确定。去年就是头年头春节那两天我
0: 去了多久？
3: 就是我离婚，咱这边咱北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跟外地人结婚，你只能到那祈祷。
0: 大集肯定卖得好。
3: 对，
0: 你们那小市场，反正就是
3: 就晚村的小市场，
0: 人就这点人嘛，是吧？
3: 对，没人，所以说三天五天一礼拜不开张的很正常。嗯，
0: 但也是个事儿，是不是？
3: 拿他当个事儿，你就不快乐了。我一个月有1800万退休金。我完全吃不了喝不了的。嗯，
0: 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能挣钱吗？
3: 我充实啊，我高兴啊。
0: 你看这事儿吧，我觉得也是，您说农家院小日子想要有一个陪伴啊，其实当这个人出现了能够陪伴您的时候，您又不放弃您做生意的这种来填补自己生活这个空余的这种方式。
3: 如果真的他出现了，我跟你说什么都有可能。
4: 我们家狗一点都不能离开人儿，冲这狗我也不能搞对象了，我得把它当成宝。
5: 狗能给您签字去吗？
4: 不是签字不签字，问题是它不气人啊，它给你作揖弄什么的，一回来高兴着呢。
0: 那这个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3: 我没说干出租和干出租车，我是不管见着谁我就这么说，我还说就是说我心里话，我入错行了，20年没换过单位。
0: 您为什么不喜欢开出租车？因为我觉得您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其实这个跟您接触人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3: 特别天天一开门想往里钻的时候，我想往下坐的时候，那就是心情最不好的。我喜欢做买卖，真的。我从我16、17岁还没那么就那阵就上村捅红市，完了到牛山市场去卖。
0: 那您为什么不做生意去开出租车了？
3: 二的。我妈他们车稳定啊，
0: 不喜欢，坚持了20年，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我特，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车门一开往里坐的那一瞬间，那个心情很糟糕。你说就这样坚持了20年啊？
3: 对呀，我冬奥会我还志愿者呢，还干2多月呢。
0: 在那儿干嘛？也是开车？
3: 对呀，他那个接送外国客人的。
0: 开出租的时候一天能工作多少小时？
3: 开出租我开始的时候还行，就头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去，这是马路
0: 啊，把树当成马路了。
3: 对对对，这是大直树，那就当马路了，奔着那就去了，到跟前刚哎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拉了，这车自个儿蔫不住修去，
0: 就累的哈。
3: 对，累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3: 对呀。
0: 那到后来呢？
3: 到后来越干越烦，最后是我就晚上8、9点的天不黑不出去，晚上夜里12点钟顶多1、2点就回来了，就玩命，就赶紧把这份儿马上份儿就往回跑。
6: 反正出租车说是挣钱，但是说也挺辛苦，份儿钱啊，一睁眼就说得该着人钱呢。他不像你在工厂啊，这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的那种有规律性的，他这还没有规律，
0: 不多赚了，只要把家份钱给挣出来就行。
3: 那这就压力小了，离了婚了嘛。
0: 那这说来说去还得说说您这个婚姻哈，我看您的这个状态都是跟您的婚姻有关系。刚才说是有三段，第一段是您多大时候啊？
3: 80年，是81年。
0: 那会儿是家里给介绍的？
3: 不是，我家一个大姐给介绍的，就她托我大姐介绍的，这人挺好的，说在给你养个大闺女，再给你生个大闺女，这一辈子的恩情。到最后为啥我都说出来没人信？94年我记得，突然间就跟你说，文森，咱俩离婚去吧。我说为什么呀？你说那个卫生纸，你那说为什么离婚？我说咱俩离婚去，我说我不去。那我说去就得去，
0: 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3: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要离婚，那我说离去吧，那你不离不成就得听我的，就得离。完了我开始不到牛山派出所，我俩到那就俩人都愿意到那离，没过多少天，连半年。

0: 都没有那么忙，他就非要复婚嘛，找我，找我妈，找我什我什么？我最服我什么？压着你脑，你不办不办也得办，办也办。
1: 哦，他又想复婚了。
0: 对，上我村小头等，接着我非要，我那阵，我说我跟我说我婶子说我是离婚了，我就不复。但是我拗不过我婶子，我妈的，我还有我嫂子，我那家里的人。
1: 那等于又复了。
0: 复了，复了不到一年、啊、半年，好像又还是不成。
1: 谁要离的第二次？
0: 第二次肯定是我了，特别扭的日子等过。
1: 那别扭在哪儿呢？
0: 怎么弄的别扭？
2: 你真人心真意对他未必是真心对你。
3: 要没有这特殊的这个，干嘛又有孩子，又过了14年是吧？
4: 我觉得离婚的时候，您说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一定要提离婚，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复婚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一定坚决要离婚，我都没搞清楚，我就跟他复婚了，这个我不太理解。
0: 你们对爹妈，如果他说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不说了啊，咱们肯定说行，完了背后咱不听拿您的。年轻20多岁是30来30岁以前，如果老妈说或者说是你特别尊重一个人，就让你复婚，你复不复？
4: 啊，就是可以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曾经坚决要离婚到底什么原因，只要我妈让我跟他复婚，我就复婚，是这意思吗？
0: 就这意思啊。
2: 像我们这岁数都离婚特寒碜，就即便说那个，觉得不好也就凑合了。
1: 再一次离，就是你跟他过不下去了，你自己觉得过不下去了。
0: 对。
1: 那这个你可知道为什么离吧？
0: 夫妻两口子，咱们都过来人，你天天躺在那儿。俩人躺在那床上，你根本就背靠背，根本就不想的。是老爹、我妈、我婶他们强行压着复婚了，但也没复婚证，没领结婚证，
1: 只是回来过了，没有真正办手续，是吧？
0: 对呀。
1: 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过了19年。哎
1: 呀，这个没生孩子吗？
0: 这个怀了孕了，但是堕了。她婚检的时候就有糖尿病，怕这孩子遗传的。嗯，当时呢，我俩可能都太年轻了。
1: 那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特别不好。
1: 是因为什么原因？脾气性格，还是他的身体？
0: 最起码，不管他多难嘛，他把我爸爸伺候死了。我，而且我不能说他坏话，永远不能。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的，那是我从我爸爸一有病住床上，他就从北京回到我们村我们家，7、8年、10来年，对吧？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都感激的。
3: 第二段我也没听得推怎么着，好像第三段是那湖南的，让他上湖南去，他不去，反正婚姻也是坎坷不顺嘛，
1: 来选择再开启第四段婚姻了啊。嗯，那您是怎么想啊？得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觉得其实很多类型您可能都碰到过了，或者每很多种生活的模式也都碰到过了。
0: 刚玩平台玩网络的时候，就那个，我必须找一个我喜欢的、我心动的、美的。我现在不那么想了，只要双向奔赴，双方都奔赴，我也确实看你也顺眼，第一眼人也有，我们就努力，最好能。好20年、30年，到头了吧，对不对？60多了。
1: 其实我也想问问赵老师，经历这么多之后啊，有没有在择偶的标准上是有变化的？他现在想了，不用那么爱了，也不用那么好看了，只要能互相喜欢就行。
5: 他主动喜欢我，第二呢，我还比较喜欢他。如果说他想跟我交流，后续还有。最重要的问题，
4: 想到一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在两位嘉宾身上，就真的是体现淋漓尽致。我总觉得在你们身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们经历了无论多少个情感经历，或者说都没有走到最后的情感经历，但是我感觉你们在选择的平台上，你们好像都没有谈过恋爱一样，似乎。都是要把最初的对对方的这种要求然后都列在明面上，感觉你们好像过去那段经历没有对你们择偶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我是觉得很多女性啊，就是一段婚姻或者一段情感经历以后，她就会校正自己的择偶条件和标准。但是我发现在先生身上，至少你们两位，我没有看到你们有太大的改变。
2: 有眼缘的我也不会接的，
6: 是不选择结婚，
2: 嗯，
6: 就是、大半过日子不了账、
2: 嗯，对。
6: 哦、
2: 别因为财产那什么，我也不想要你的财产，你也别要我的，不好就散。
7: 二号男士上场来这段时间，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一个挺忍辱负重一样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男性，虽然能力也许没有那么强，但他其实已经尽力的在撑起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上一段婚姻即使我觉得这19年过得不好，但是因为我的老父亲卧病在床9年，我的妻子替我尽孝，所以我自始至终不能谈一句对方不够好。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这60年经历了3段婚姻，但事实上每一段里都有您说不出口但是又疼到

0: 来真查出来了，一听这个病，真是的，挺那什么的。哎呀，都没想到，
1: 是，
0: 嗯，特别
1: 他
0: 突
1: 是
0: 然。
1: 那从发现到最后走是多长时间？
0: 2年就没命了，
1: 但是后来是不是您照顾起来也挺辛苦的？
0: 可不是嘛，一个每礼拜一，我开着车带他抽血去，礼拜二看主任，礼拜三骨穿，这一个礼拜跑北大医院3趟，但是我也没耽误上班
1: 哦，还上班呢？
0: 啊，
1: 哦，要不说您这能量满满，小太阳一样啊。
0: 那怎么办呀？
1: 那他走了，您能接受吗？
0: 我能接受，我真能接受，因为我挺独立的，我没有依靠他过，我真没依靠过他。
1: 他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0: 他原来在那电力公司开车的，
1: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
0: 一般般。
1: 哦，为什
0: 嗯，
1: 么呀？
0: 他属于那个自己玩自己的，我们俩他的爱好跟我一样，他抽烟喝酒，我不喜欢。我说你跟我游泳锻炼身体，对你身体有好处，他也不听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就自己玩吧。没
1: 就
0: 想
1: 个
0: 到
1: 人玩个人
0: 啊，
1: 的。
0: 没想到得了这么场大病。
1: 所以其实他走，您多少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
0: 对，
1: 是能
0: 我也
1: 接
0: 对
1: 受，
0: 得
1: 是
0: 起
1: 吧？
0: 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1个月，
1: 正常人在高压舱里啊，
0: 正常人
1: 高
0: 就，
1: 压氧舱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他在那儿骨髓移植时候就得在里头，我就跟他进去1个月，
1: 哎呦，就是在里边什么感觉啊，正常
0: 就
1: 人？
0: 是我血压低啊，那24小时在那儿，然后出来吃饭的时候出来一趟，
1: 那会
0: 可以。
1: 晕吧？
0: 反正我感觉就是血压低，有点儿。当时那医生也说北京的老太太一般都没戏。我说，你知道在高压舱里就是要护一护工都300多呢，所以我说，我得了我进去吧，也没人替我，所以我就替1个月他出了舱了，他给他救活了，出了舱我又跟他出的舱，后来转入普通病房我才。上的班儿，哎，那几年也都熬过来
1: 所
0: 了。
1: 以尽心尽力，
0: 嗯，
1: 然
0: 我
1: 后
0: 哪点都对得起他呀，
1: 财力也都，
0: 对是啊，都是也没靠过他，真的。我独立性挺高的。
1: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女士说感情特别好哈，然
0: 嗯。
1: 后原来可能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老伴儿真的一走，就有点真是天塌了。
0: 我倒没这感觉。
2: 我家先生就因为这个抽烟得了肺癌了，所以我就现在特别遗憾，那时候怎么没好好劝他呢？
1: 你也别怪之前那老伴儿，人不跟你去游泳，人一般人跟不上您这节奏。
0: 主要兴趣不一样，他爱喝酒，爱跟人喝酒去玩去什么的，也确实我特别不喜欢喝酒抽烟，所以我远离这种了。
1: 所以您要再找，肯定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0: 那肯定的，那已经。
2: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3: 哦，这都儿子给您买的哈。
2: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4: 忘聊2年，从未见面。
5: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2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呢。
4: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6: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7: 行，挺好。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

0: 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好，学习天天健康。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啊，各种油甜凉的美食啊，可以说轮番登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让胆结石钻空子。那有的时候胆结石发作啊，还会进行伪装，让我们无法辨清症状。那么究竟是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判断？切除胆囊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2: 在这个3月份吧，是胃疼，当时疼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半个小时以后就越来越疼了。这个后来就是感觉就是发展到肚子疼了，后来去医院一查，没想到是胆结石。
3: 这里边发亮的这个就是胆囊，其实我们在镜头里边看到的这些小黑点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结石。
4: 我们一会儿要准备给它做一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把它整个的胆囊和包括胆囊里边这些石头一起去掉。第一步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气体打到病人的肚子里，然后里边创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视野观察条件，看到这是这个患者的这个胆囊啊。现在我们就再去找他的胆囊管，然后给他离断。我们这个胆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操作口进去一个特制的取出袋，然后把胆囊取出来。那我们现在伸手进去摸呢，里边能摸到一些疙疙瘩瘩的一些结石一样的东西。我们切开可以看到石头全部都涌出来了，我们经过用水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真实的一个面目，那大概就是这种颗粒状的黄褐色的，目测我觉得得接近100颗吧。哎，我们一捏看到就捏碎了，它是很软的，里边就像那种胆固醇结晶一样，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胆固醇结石。
5: 那个胆到底有多大，能割这么多石头？
3: 其实这个胆囊也是可大可小，我们平时切掉的胆囊呢大概在6到1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吃完饭之后胆囊它会收缩，把胆汁排空，这样胆囊就会明显缩小。
1: 我们就像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一位患者，
3: 嗯，
1: 他胆囊里头塞满了石头。
3: 对，
1: 如果他还不早年去手术，那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3: 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长条形的是肝脏，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左肝管和右肝管，它主要的这两根肝管汇成的是另外一根主要通向肠道的一根管道。我们平时的胆汁就是通过这个管道进入肠道。那我们这个胆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长在一边的。
5: 它是长在肝脏的前头还是后头啊？
3: 它是紧紧地贴在肝脏上。我说胆囊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主要起的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因为我们的肝脏是24小时都在分泌胆汁，但是我们的肠道并不需要一直让它流到肠道里去，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需要释放这些胆汁。
1: 那主任您刚才提到一个词，浓缩，那浓缩如果要是不得当，那是不是这结石就出来了？
3: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圆片来模拟这个结石。有的人可以放长一个，有的人
1: 还有小的，
3: 对，可以里边长很多，甚至是充满型的，就是整个胆囊里完全都是石头。那我们平时人是处于站立的体位啊，我们是处于这个姿势，但是我们每走一下路或是每活动一下，这些石头在里边就来回的碰撞，来回的摩擦这个胆囊壁，摩擦时间久了，我们知道手摩擦久了手上会长什么？
5: 茧。
3: 会长茧。那胆囊我们日复一日24小时在不断的摩擦它，这些黏膜这里边的这些组织就会产生病变，最终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的恶性疾病，就会变成胆囊癌，就像我们图片上展示的这样，它会在胆囊里边长出来一个肉疙瘩，而且这种肉疙瘩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胆囊息肉，它已经变成一个胆囊癌。这是危害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儿有一个很窄的一个口，是吧，我们胆汁要从这儿进到胆管排到肠道去，假如有一个小石头哎堵在这儿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 就苗先生特别疼的那个状况出来了。
3: 对，是的，苗先生就是因为这个石头卡在这儿。卡在这儿之后，胆囊他本身他不知道呀，他说我还得苗先生吃饭了， 我还得继续往外排胆汁，继续干活呀。于是他就使劲收缩，直到这个石头，要不然就掉下去，掉到这儿。如果卡在这儿，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就会引起自身的这种胰腺消化，自己腐蚀自己的这种组织，把自己的内脏都给腐蚀烂掉，然后甚至会引起感染中毒性的休克，一系列的非常严重的情况，危及生命。
6: 那那个结石是怎么长起来的？怎么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啊？
3: 这阿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第一个是你的胆囊功能有问题，第二个是你的胆囊结构有问题，在这两者基础上就特别容易，发展成胆囊结石。那跟我们平时吃东西，
5: 这肯定
6: 肉串配啤酒，
5: 对
6: 呀。
5: 这个是烤肉，多香啊！
6: 串儿，这是排骨，螃蟹和啤酒绝配。
5: 鸡肉串儿，
7: 苗叔叔默默的自己在里头选的。您选了什么？可以给我们看看？
8: 这是
6: 烤虾，
8: 还有这个
5: 鸡排。
3: 苗叔叔应该是有切身体会的。
5: 对，
8: 这些东西我觉得危害性大。
7: 那您上一次犯病，您记得是吃了什么吗？
8: 吃肉吃的多，而且饭量大。你要年龄偏大了吧？你说这些东西还。有时候不注意，
5: 都容易。这个酒呢，你少量偶尔喝一次没事，但是吨的喝不行。这也都是油大的，有很多都是植物油，
6: 糖油
5: 是吧？
6: 结合
5: 这应该也不好。
6: 这堆都是我的，
7: 没想过吧？阿姨，
6: 加上我的，海鲜，还有这个辣条，还有这肥肉。还有这涮羊肉什么的，
3: 选的是很诱人，尤其这些这个丰盛的食物摆在面前，我估计一般人也抵挡不住。这个我先说结论啊，确实是这个，有很大的可能会诱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发作。
5: 都不是爱吃的，
7: 我们请刘主任啊来给大家把这夏季我们爱吃的饮食。给它分分类，
3: 我们把甜点放到一类里去，烧烤都拿到这里边来，这里边还有海鲜、三文鱼、挑的啤酒冰，
7: 这三类都有可能吗？如果说油，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凉，尤其夏天，
5: 对呀，谁不吃口凉的呀？
6: 免不了的，
3: 是的，
7: 而且生鲜吃着也爽口。
3: 我不知道有些人，你看我们经常会有脾胃虚弱的情况，我们吃完了凉的。一般有时候可能就会肚子不舒服，闹肚子，这说明你的胃肠道活动加剧了。那胆囊作为胃肠道的一部分，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会加剧收缩。那第二类是我们的这个甜品，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多甜品，第一个里边这个糖分含量很多，如果是这个长期的摄入高糖的食品的话，它可能会造成糖尿病，它的消化系统会出现这种胆汁浓缩分泌减弱的情况。胆汁浓缩是胆囊结石形成的一个很高危的一个因素。第三类呢，就是主要的是油，其实油对于胆囊结石或者是诱发胆囊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类食品。油会引起胆囊剧烈的收缩，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检查叫做胆囊收缩实验，早上你检查之前先去做一遍超声，看看你胆囊是不是满的，然后让你吃两个带油的煎鸡蛋，油越大越好，吃上去之后马上就去做那个胆囊 B 超的检查，我们就会发现胆囊明显的排空了，就因为这个油性的食物可以明显的促进胆囊的这个收缩。那在这个胆囊剧烈收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胆囊里恰好有一颗石头，这个过程有可能石头就啪一下就堵在口这个地方。
7: 但是我也看到现在因为晚上喝着啤酒撸着串或者说吃着海鲜的人特别多，
5: 太美了，
7: 刻着小龙虾什么的，也不是人所有人好像吃完了之后都受不了，都开始出现胆结石这种疼痛的症状。
3: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高危的因素都是在有胆囊结石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还继续不加节制的去吃这些东西，那你患胆囊炎的风险就很高。那如果平时没有这个疾病，如果你长期吃这种东西，虽然你不会长胆囊结石，虽然你没有发作胆囊炎，但是我觉得可能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9: 它是韭菜的，我不能吃太多韭菜。
10: 胆不行的人不能吃。
9: 我没有
5: 啊，你没胆儿？
9: 摘了，头撞墙的疼。

0: 那个疼是忍不了的，太疼了。
1: 姐，那是因为不吃早餐吗？
0: 我就是常年不吃早餐，等我胆切完了以后，我那胆里边又是石头又是沙子，我要盖房啊，这是。
2: 我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给大家看一下啊，从里边取出来了很多的石头。
3: 你们一定要爱护你们的身体。
4: 我们可以看到在短视频当中，两位知名的演员也是因为工作忙碌来不及吃早餐，日子久了可能就会形成这种节食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吃上这个事儿，第一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然后我们经常也说的是少食多餐可以减轻整个胃肠道啊包括血糖啊这样一些负担。第三点就是合理的一个搭配。
5: 那您说有没有必要我早餐的时候我稍微吃点油激活它一下？
4: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图，叫《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您提到这个油要激活，
6: 哪些看似健康的水里曾有伤肾元素？
7: 结石病跟牛奶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的密切。我们还是讲究一个要适量。
6: 新型手术方式让老年人取食更轻松。
7: 你需要打碎，需要拿。这样的话呢，就分成了碎食时间和取食时间。
6: 权威专家告诉您，夏秋季节防结石，从喝对水开始。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5: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8: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您出现了腰痛、腹痛的症状，千万不能忽视。提醒您，这很有可能啊是体内肾结石发出的预警信号。肾结石也是夏秋季节的高发疾病。那么，针对于老年朋友取食难的问题，专家是带来了新型的吸尘器式的微创取食手术。那么，相较于以往的取食手术，这种方法又有哪些优势呢？
10: 大家得多喝水，
7: 对啊，
10: 但是喝什么样的水？宴勤康宝宝，饮水机的水。还有一位啊，说家里装的就是直饮水啊，还有一位说20元一桶买的桶装水。我们今天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饮品，有茶，但这茶我感觉挺艳的，这一半儿茶叶的，牛奶，啊，柠檬味的饮料啊，这柠檬水，然后还有橙汁儿。苏打水、纯净水还有矿泉水，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发现现在市面上有好多好多种的水，还有功能饮料啊等等等等，都可以供大家选择。那平时大家喝什么？
11: 我是喝茶。
10: 您喝茶？您平时也喝这么艳的茶吗？
11: 对，我比这还要艳。
12: 火哦，那里还有水吗？
10: 不影响睡眠吗？
11: 不影响，因为可能跟我这个习惯有关系。我喝茶必须是苦的。
10: 大家还记得吗？刚才孙先生说了自己有肾结石，这跟喝它有关系吗？
7: 应该是有关系的。
10: 有关系啊。
13: 不是说喝茶好吗？
10: 对呀，但是不是因为太厌了呀？
7: 有一个习惯需要纠正，就是过量的饮用浓茶，尤其是睡前啊，这个不仅仅不利于结石的预防，实际上对我们的睡眠啊，对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功能都不好啊。那么但是实际上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淡茶是可以预防结石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绿茶里边含有这个茶多酚，它是可以抗氧化的作用，实际上对肾结石的预防是有好处的。那么研究显示红茶呢能够含有一定量的柠檬酸，它也能够去综合尿液里的钙啊，实际上也是容易去预防结石的。
10: 就是我们这茶叶基本上放这么多就行了，

0: 就
1: 三分之一吧，再少一点，
0: 再少一点，嗯，哦，就是淡淡的有一点点味道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牛奶，我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说，说因为补钙。喝牛奶喝的太多了、然后就是什么胆也结石了吧，肾也结石了吧，这能归咎于这个牛奶吗？
1: 结石病跟牛奶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的密切，我们还是讲究一个要适量。牛奶实际上它的钙和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草酸很容易结合起来，实际上一定量的牛奶的摄入，它是会减轻尿酸或者是草酸结石的产生的、包括我们吃钙片，所以说大家印象里边呢，喝牛奶补钙了以后会长肾结石，这样的观念实际上是不对的。当然前提我们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么有很多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大量的喝牛奶，实际上这种蛋白质摄入过多对肾脏是有负担的。
0: 那您说如果是老年朋友就是想补钙，我每天喝
1: 200到300毫升牛奶，
2: 那就是这一盒，
1: 对，
2: 是吧？
1: 没有问题的、
0: 也不能超量。
1: 是的，
0: 柠檬水，
1: 柠檬水
0: 都说健康，
3: 我也经常在家喝柠檬水、有点味儿，然后还美白，
1: 新鲜的水果蔬菜榨的汁儿我们是推荐的、因为它们里边还有丰富的柠檬酸和聚盐酸、这个是预防结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合物，给到我们的应该是成品，那么这里边是含有糖的、糖分过量的话实际上是不利于预防结石的。
0: 哎，还真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下头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柠檬味的饮料。它不是真的，而且这配料表当中，水、果葡糖浆、浓缩柠檬汁、柠檬酸等等等等，就说明它其实是含糖的。
1: 对，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纯净水，然后泡上几片柠檬。我们会建议病人杜绝可乐的摄入啊，这个实际上可乐这种碳酸饮料，它的这个糖含量过高，是容易产生结石的。
0: 还有苏打水，好多就是有反酸的、反流的朋友，可能特别喜欢用苏打水，觉得能酸碱中和一下。那它跟结石有关系吗？
1: 苏打水它属于碳酸类的饮料，它也属于饮料，只不过是分成了有糖苏打水和无糖苏打水。
2: 那能不能自己配点苏打水啊？用小苏打配点，
1: 是个好主意。就是如果是这个患者的尿液偏酸，希望他简化尿液来预防结石，可以吃一点小苏打，但是这个味儿不好，凡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都不太好。
2: 就是咱超市买的那小苏打那面面，
3: 你可以做减大的馒头，
2: 这也是个主意。
0: 还有就这纯净水，纯净水可取吗？
1: 可取，纯净水含有的杂质啊、离子都非常少，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推荐饮用的。饮水的这个种类以外，其实上我们还是推荐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3-3原则，就是一天要保证一定的量，就是大家不光要喝什么种类的水，一天我们建议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要喝足2.5升到3升的水，这个量其实挺多的
3: 啊。
1: 这个尤其对于我们高发结石的人群啊，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这么多的水，希望大家分成不同的时间段啊，早中晚均匀的摄入，而不是长时间不喝，一下喝一堆，那么我们的胃也不受不了。
4: 昨天晚上可能1点多疼的就没睡着，就到现在睡着就醒了，因为疼的厉害就睡不着了，就是后腰这一块就胀的厉害，因为它不是有那个肾积水嘛，疼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想打滚似的那种。从2019年到现在，做手术的话可能有3-4次吧，中间做过那超声波震动那种体外碎石。
1: 小伙子的结石，结石就在输尿管的上段，就是这个最大的结石，石头大概在1.5公分左右，并且他的肾里边也有结石，这儿有一个，这儿还有。它是个多发的这个肾脏结石，还有输尿管上段的一个结石。看石头，看到了吗？
5: 中间黄色的那个。
1: 现在就是在用激光来碎这个结石，这个结石体积还是比较硬，先碎后吸。待我冲下来，你看是不是已经成小块了？这个过程就是在吸石头，对对对，你看一圈吸一边，石头渣子就往里边跑。普通的还得一块一块往外捞，
6: 像这样呢，大部分的石头我们都可以吸出来。

0: 刚进去时候一个大石头，现在都没有了。下展最容易残石头的地方，干干净净的。最终的结石就会打成粉末，打成粉末呢，最后靠吸引器吸出来。
1: 嘿，这不错，哎，这像吸尘器，嗖一吸就没了，看着挺好，挺方便的。
2: 不用一个一个的排，就里头有多少就都给它吸出来了。
3: 我们个人的一个感受，
4: 节约手术的时间，
5: 感觉的非常对。以往的结石的手术啊，通过内镜取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打成多块拿出来，因为咱们的管腔小。就像大家看到这个结石的，不是整块的大石头，如果我们整块往外拿也拿不出来，啊，那么你需要打碎，需要拿。这样的话呢，就分成了碎石时间和取石时间。一般我们碎石时间只占整个手术的1/3不到，大量的时间花在取石头。大家玩过一个游戏叫捞黄金，我不知道小游戏啊，可能老年人没玩过。
1: 对，那个一个小人儿，我原来小时候老玩，就拿那个黄金，
2: 那不就跟抓娃娃似的吗？
5: 对，你要练多少次，您才能抓得又准又快？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代价就是增加了患者的手术时间和患者的创伤。对于老年人这样是不善良的，因为很多老人的身体状态弱，经不起很大的麻醉啊。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的心脏功能很差，我们如果手术时间太长，其实让石头解决了，但心脏出了问题。练抓黄金变成吸黄金，我们把抓变成了吸，我们很快这些碎石头打碎的情况下可以很高效的吸走啊。那么在同时呢，我们可以采用更微创的麻醉方式啊，我们甚至做过很多的局麻，甚至是组织麻醉，那么一边跟患者聊着天，手术做完了。
3: 视频当中的这。

0: 就考考您，出上半四句，
1: 啊，让我对下半句。
0: 对啊，
1: 您来。
0: 才饮长江水，
1: 哎，太熟了，又是武昌鱼。
0: 对，
1: 是武昌鱼。
0: 对啊，这也是咱们店里面的招牌菜。
1: 什么菜？
0: 红烧海参武昌鱼。
1: 海参和武昌鱼，这是一道菜。
0: 创新，
1: 哎，这还真没吃过。
0: 两者结合，
1: 试试尝尝。
2: 可能大家一听蒸菜啊，第一反应会觉得比较寡淡，毕竟蒸菜嘛，感觉没有那么多过多的调料或者烹饪的那种复杂程度。但其实滋味非常足，就是首先一点啊，比如说你看像这个肉菜，无论是五花肉也好，还是排骨也好，特别的入味儿。就是一方面啊，那个米粉在制作过程中啊，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香料了，所以很多那种香料的味道是融在这个米粉，然后再贴合在那个肉菜上的，所以它的味道非常足。这米粉的米香和菜的菜香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层的，很完美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棒。然后还有一个啊，它那个素菜也是，其实你想茼蒿这个菜本身咱们经常是炒着吃比较多，它有点那种脆的感觉，但是蒸完之后它是很绵软的，然后那种粗纤维完全没有了，类似于有点像菜粥那个感觉，再加上米粉把那个菜完全包裹住之后，它是有点那种青菜糊糊的状态，非常好入口。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菜啊，就是老人孩子肯定都特别喜欢，因为它没有那种重油重辣，然后也没有过多刺激性的味道，但同时滋味又足，然后呢又很香，食材本身的味道保留的又特别好，确实是人家当地的招牌菜。所以能看出来这道菜人家是非常讲究的，虽然是三道菜在一个蒸屉里，但绝不是说同时一锅就给蒸出来了，他得考虑到每个食材的成熟度，然后分别去蒸，然后再摆盘，很棒。试试这道菜啊，大厨特别给我推荐的红烧海参和武昌鱼的搭配，我真是头一回吃。首先这武昌鱼一看就是很新鲜的武昌鱼，那种鲜活的状态，因为一夹它那个肉非常有弹性，而且很整，就这个感觉。就人家这个制作方法，其实你看着它是那种就是红烧完之后有一点酱色那个颜色，但其实它这个味道并不会很重，它还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点辣，然后你全吃完之后呢还有一点点回甘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个汤汁跟鱼配在一起啊，会特别突出那个鱼的鲜美，而且让鱼的那个鱼腥味啊一丁点都没有，非常干净的味道。就海参这种食材啊，除了它本身那种鲜美感，然后胶原比较足那种感觉之外，它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但是这个汤汁啊会把那个味道完全渗到海参里边，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有滋有味儿，然后呢那种很有弹性脆弹那种胶原感，哎，真的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但是搭配起来意外的很贴合。我得去后厨啊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吃完这口就去。本来呢我说去后厨啊找大厨问问这武昌鱼怎么做的，大厨直接给我拉到了人家水族箱这儿来了，能看到各种鲜活的食材，比如说你看武昌鱼，湖北的小龙虾是吧，都得是鲜活状态才行。
3: 对，
2: 那当初怎么琢磨的，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把海参和武昌鱼放一块做的。
0: 这道海参武昌鱼呢是我们土菜泰斗吴月良创作出来的，江河和大海这个相融合，寓意着融合四方，江海纳福。
2: 那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呢？
0: 第一，它要鲜活。这个鱼来自湖北的鄂州的梁子湖，它的学名又叫弹头方。
2: 弹头方啊，这个大小有要求吗？
0: 一斤半以上，它的肉质
2: 就是肥美，嗯，细腻，对吧？要太小的鱼，它那个脂肪堆积不够厚，
0: 对，
2: 它不鲜。就是咱们经常会讲说叫无鱼不成席嘛，所以宴会菜。首先第一道上来肯定得有一条整鱼，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鱼如果皮破的乱七八糟的它其实不好看，
0: 对
2: 对吧，所以这个把鱼皮煎的不能破，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在烧制的过程中一定要小火慢炖，使鱼的蛋白质啊充分发挥出来，使胶质浓稠啊，
2: 就那个汤汁都浓稠起来。
0: 对， 对，
2: 但同时那个鱼肉不能散不能碎，
0: 对，
2: 很整啊。 今天带您来的这个餐厅啊，其实不但是能够吃到湖北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人家还有很多湖北当地的一些物产，您可以作为伴手礼带回家。尤其是湖北盛产藕嘛，所以这儿我一看简直是莲藕的全家福啊。你看从藕带到莲子到莲蓬，然后到

0: 藕粉应有尽有，而且我觉得啊，您除了在这儿用餐之外，其实可以在大厦里逛一逛。这个大厦啊，非常有荆楚大地的文化氛围。比如说在这儿啊，您能看到湖北当地出土的一些，比如青铜器，然后漆器的纺织品，然后还有一些湖北当地的一些历史名人他们留下的一些诗句。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啊，您不但可以享用美食，还可以深刻来感受一下湖北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很弹哎！
2: 接下来，爽口美食香辣开胃也成好选择。
1: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2: 探秘号称长安第一位的非遗名菜
3: ——平刺葫芦，葫芦葫芦寓意葫芦，
4: 需要用到二十多种香料。
2: 原料追根溯源，做法层层揭秘。
1: 做好它诀窍，或者是它最关键的在哪儿啊？
4: 它是越煮越香。
1: 大概都加了什么？
2: 地方特色鲜香齐登场，美味秘密稍后揭晓。
5: 大家好，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不说，大家可能都能猜到啊，咱们要吃什么了？那就是陕西菜，这个兵马俑啊，已经在这儿矗立了许久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陕西风味的这个馆子哈，是咱们这个吃货团的粉丝给咱们推荐的，说它里头的这个吃食呀，不见得很大，不见得很豪华，但是非常的地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走着瞧。来到陕西的馆子里头啊，发现可吃的太多了，就是光主食都能给你写上一大篇儿。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因为历史非常的悠久，所以其实关于它的美食或者讲究有很多，比如说就是流传最广的那个陕西八大怪，是吧？陕西八大怪就是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板凳儿不坐蹲起来，油泼辣子一道菜。怕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琴腔不唱吼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肯定是要从这个油泼辣子入手一道菜。我觉得提到油泼辣子就不得不提他们家的这个秦镇米皮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西安或者陕西美食的记忆。还有啊，就是我对一道菜特别的感兴趣，历史非常悠久，造型非常好看的一道葫芦鸡。
3: 哇，看一下菜，招牌葫芦鸡，外酥里嫩，形似葫芦，葫芦葫芦寓意葫芦，祝您健康长寿。来，您请品尝。
5: 好嘞，谢谢。哇，上菜还有个吉利画啊，真的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道菜。而且重点是，这个不是一道传统的官府菜嘛，大家从它的这个形状也好，或者成器也好，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氛围仪式也好啊，就是证明这个菜首先它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其次它在陕西当地是非常受欢迎，也是非常有地位的一道菜，真的是请客吃饭呀，就是上到这个饭桌上非常的有面儿，是不是金黄金黄的？首先看起来就让人特别的有食欲，其次啊，就是一整鸡又像金元宝似的，又有这个好彩头好寓意，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道特别讨喜的老少皆宜的菜品。而且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油酥的这个外皮泛着金黄色的微光，那它能不好吃吗？就是这个葫芦鸡哈，就是大家直接这么徒手去拆解它，吃它的原味就已经足够的香了。一般来说都会给大家配三种料去蘸，那他们家呢配的是一个辣椒，然后呢一个椒盐，还有一个就是桂花或者是梅子的那种酸甜口的那种酱，所以其实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虽然看似好像这个鸡肉啊，就是还是非常的白嫩，是不是没有什么料水的浸泡，但其实它里头就已经非常有滋味了。我先白嘴尝一口。鸡皮非常的薄，但是又足够酥脆，然后里头的这个鸡肉啊，其实不用我多说，大家看到我拆解的过程当中，首先一点都不费力，就是轻轻的扒拉一下，它就从这个鸡骨头上给分离了。其次你看，就这里头的这个汁水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所以不存在说大家吃这个里头的这个鸡瘦肉的时候会出现就是很柴呀、或者纤维很粗啊，就很塞牙的那个状态。所以这道菜也是非常深受就是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喜爱。 皮儿，其实在这个陕西当地哈、啊，就是历史就更加的悠久了。传说啊，也是传说，远在秦始皇年间啊，就是有一年呢，这个。给朝廷上贡的这个米啊，质量不是很好。哎呦，大家绞尽脑汁想怎么办呀？怎么办呀？这时候，哎，有一个人都出主意了，就把这个当年质量不太好的这个大米啊，就给它碾成米粉，然后呢，一层一层的这么筛，然后把它做成米皮儿，切丝儿了之后，用调料给它这么一拌，给秦始皇吃。秦始皇一吃啊，聊赞嘞！从此以后，这个米皮儿就慢慢的就流传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传说哈，但是足以证明就是这个米皮儿在陕西当地的普及度。很弹哎，而且重点是就是这个辣椒油的这个红量啊，这个铺的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米皮儿一般来说就是它会比大家平时吃的那个凉皮儿要厚一点，为的呢就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第一能吃到就是表面挂的那层红油的汁水，同时还能吃到就里头那个米浆的那个米香味儿。来到了后厨啊，打听了一下这个葫芦鸡或者是一般这个比较厉害的菜品都是谁在掌勺啊。哇，这位师傅大有来头，是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是不是、啊、
6: 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
5: 哇，就是所以这个菜其实是都是追根溯源有传承的，包括这个葫芦鸡，咱们知道就是在陕西当地也好，或者在国内就是都非常有名，因为它是既有一个好寓意，也有一个历史的这个传承的渊源在里头。为什么要叫葫芦鸡？
6: 葫芦鸡是它成菜，形状是四葫芦，
5: 哦，
6: 所以就
5: 金金黄黄的，然后包括比如说鸡翅膀和鸡腿儿，这中间有个小腰身啊，是吧？
6: 对，
5: 像个葫芦，
6: 所以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哦。这道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5: 对，是葫芦鸡，做好它诀窍或者是它最关键的在哪儿啊？
6: 它做好就是分三步，第一步是需要清煮。就是去腥，加葱姜加料酒，要把它煮到就是八成熟。然后就是捞出来清洗干净以后，加我们的老汤，还有料包，去上笼蒸。
5: 这个香味儿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口水要流下来了。这个是咱们
6: 老汤，
5: 是吧？就是大家看这个，
6: 它是越煮越香。
5: 对，就是这个金黄的这个颜色，就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具有代表性了。这里头就是咱家你加的这些料的精华了。
6: 对，
5: 大概都加了什么？
6: 需要用到二十多种香料。
5: 二十多种香料，
6: 这个、也没有完全展示，还有一部分。我们
5: 这是二十种啊，然后至于二十多种其他的就是秘密了，是吧？
6: 蒸我们一般是蒸两个小时，然后还要就是在汤里边浸它两个小时。
5: 时间好久啊。
6: 对，就是更入味。
5: 从第一步，然后再到这个煮蒸，然后再到浸，然后最后还要炸一下。
6: 对，这就是第三步，上桌之前就是我们调的一个脆皮糊，要挂糊去炸它，炸到金黄色，然后摆盘跟着椒盐一块上桌，这就是三步，快到骨脱，就是加起来抖两下，骨头就可以自己脱落，不需要很费劲的去撕，
5: 也不需要端到后厨去改刀啊，就是大家就
6: 老少皆宜。
5: 对对，一般来说点这个餐的啊，就是好多都是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带着小朋友来，就是大家一边手
7: 有多长啊？

0: 听，乌龙盘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盛夏时节，对做羊蝎子火锅的店来说啊，通常可是最难熬的淡季。但是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羊蝎子火锅店，天儿这么闷热，店里呢还经常是座无虚席，算得上是整条街人气比较旺的一家饭馆了。
1: 那这家店为什么这么火呢？咱们得提到一位英雄的名字，那就是栾刘伟。我估计各位啊，可能也回想起来了，就在两年前的八月份，这家店的老板栾刘伟挺身而出，勇救三名落水儿童，最终呢是因为体力不支，不幸牺牲了。英雄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啊，火锅店汇聚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爱与支持，用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致敬英雄。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栾刘伟呢离开我们两年了，很多观众朋友呢也一直很牵挂他的家人。这两年他们过得好吗？英雄留下的这家火锅店如今怎么样了呢？
1: 在英雄栾刘伟逝世两周年之际，我们的记者呢再次探访了这家火锅店。此次探访啊，令人非常动容的是，栾刘伟的妻子薛巧燕始终感念这两年来社会各界的关心，主动为城市里奔波的环卫工人还有外卖小哥送去清凉物资。
2: 经常来他们家取餐，这家店很火，排队呢。
3: 是最近还是说前？
2: 一直是这样，我们经常过来，每个月都来吧。反正他是没多长时间吧，就满了。英雄店吧，所以就来的多一点。
3: 栾刘伟英雄店就是我身后位于西二旗的一家火锅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店里刚开门就已经来了不少的顾客，外面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4: 这个大厅已经坐满了，然后四个包间也都是全都满了。毕竟现在是最淡的时候嘛，天热大家都不想吃火锅啊。但是我们的生意来说还是可以的。
5: 时隔两年，我们再次来到这家英雄火锅店，店内依旧十分热闹。
2: 经常有时候稍微晚点了就得排队了，就我们就是后边小区了。就是说人家这个举动啊，其实是也挺感人的。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可能还是口味好吧。毕竟你口味要不好的话，人家也不是说你光为这个名儿来嘛，是吧？
6: 这也是第一次过来吃，慕名而来嘛。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口味不错的。我看到上边有锦旗，因为救了三个儿童，自己还牺牲了，还是挺令人尊敬的。
7: 每年至少有聚会三次都来，去哪儿吃都是吃嘛。他能够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一个很平凡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壮举。
5: 每当提起这家火锅店，人们总会记起栾刘伟见义勇为的故事。2024年8月10日，小女儿3岁生日当天，栾刘伟带着他两个女儿外出游玩，路上听到河里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施救，救下了3名落水儿童。而就在返回河中去救另一名男子时，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栾刘伟突然离去，他的家人也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8: 但是他走了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就是天都塌下来了。那段时间我就特别想，如果说我要是能跟着他一块走就好了。但是我又知道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的孩子还小，我一定要把他们抚养大。
5: 不过随着时间不断流逝，薛巧燕说也给女儿留下了遗憾。栾刘伟去世那天是小女儿的生日，自那之后就再也没给孩子过过生日了。
9: 自从他爸爸走了以后，我们就没跟他过过生日，也没提过这个生日的事儿。7月底的时候，他还老问我，就说妈妈，我到底什么时候过生日呀？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过生日，我到底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当时他问我那一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吃蛋糕了？他说是，然后后来就那天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蛋糕。对，
10: 那有没有可能就说我们错开这一天，比如说咱别8月10日给他过生日，咱阴历7月初7。
9: 是，可能家人们觉得，还有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吧，可能一到这一天给他过生日，就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一给他过生日就会想起当时那一刻，当时那一天，所以说一直就没敢给他过。等大一大再说吧，等过两年再说吧。
5: 薛巧燕说，现在还是不愿再回忆伤痛的那一天。曾经一段时间，她自己是吃不下睡不好，整整瘦了20斤，
9: 老是一宿一宿睡不着。头一年反正吃了很多中药嘛，然后吃药不管用，

0: 可能也还是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床上，我就当在家里我不能这样做哈，我肯定是在宿舍里面嘛，我就两个枕头，然后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在旁边那个枕头上，其实就相当于他在嘛，就这样我比较踏实吧。那这个办法还真的挺见效的，把他的照片放在那里，我就能睡着了。
1: 薛小燕说，日子还得往前看，除了自己慢慢治愈，给他力量的还有来自四面八方顾客的爱与支持。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钱不收，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0: 大家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感人的事一直都有。一年过完年嘛，我记得还有一个顾客带了一家子从老家来，还给我们带的什么草莓啊，他们当地的那个什么烧鸡啊什么的。啊，对，感觉他没拿我们当外人，就很多人来了也是一样。我说那我也给你们，比如送一些小菜呀，或者送一些喝的呀，感觉很亲切。都两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其实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1: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他多了一份坚韧和从容。
0: 向前看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大家也都不容易，没有人说一生中都是顺顺当当过一生的，我们还是要把生活往前看吧，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两个孩子好好的培养成长吧。
2: 这个火锅店会一直陪伴大家吗？
0: 我努力去做，只要我身体没问题，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3: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0: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4: 环卫大哥啊，辛苦了啊，哎，
5: 太贴切了啊，好家伙，
4: 杯子，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5: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4: 香皂，是十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5: 谢谢谢谢。
4: 你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
6: 谢谢谢谢。谢谢你
3: 啊。真棒。
7: 挺意外，挺惊喜的。
8: 非常高兴。
9: 我们经常送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好了。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10: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快递的，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给瓶水喝。
11: 他除了做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0: 能帮助到别人嘛，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1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今天啊，咱们来聊聊停车缴费这个话题。大伙儿都知道，开车外出在停车场停车缴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前不久啊，一位上海车主缴纳停车费的经历却引发了舆论关注。怎么回事呢？他当时呢是停车1小时01分钟，那结果呢被收了2小时的停车费。那这事儿呢听起来啊很不合理，但是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却是屡见不鲜。
13: 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民商先生和家人啊去某商场用餐，车辆呢是停放在商场的配套停车场内。 用餐结束之后啊，商先生和家人呢就赶往停车场去取车。但有时候啊，事情就是那么不凑巧。当商先生把这个车呢开到出口的闸机前的时候啊，系统显示他的停车时长是61分钟。这个停车场的计费规则呢是按整小时计算的，每小时是15元。停车场出口处的闸机显示，车主啊需要缴纳30元的停车费。
12: 61分钟就多了1分钟，停车费呢直接翻倍。商先生表示无法接受。他说，我知道呢，他们是按小时收费呢，还特意紧赶慢赶，可是就慢了1分钟，就按2个小时收费，这也太霸道了吧。
13: 商先生的愤懑之情啊，相信不少车主都会感同身受。不少停车场计费的方式呢，都是向上取整，停1小时0.1分要交2个小时的，停30分0.1秒也得交1个小时的钱。
12: 咱们再来举个例子。据都市快报报道，去年6月13号，一位王女士在杭州黄龙时代广场停车场停车，上午停放，中午离开，计时显示呢停放了4小时多40秒，那实际却收了王女士5个小时的钱。王女士呢就找到了停车场收费方呢去理论，那对方回复她是这么说的，系统呢是机械的，是提前设置好的，只要系统认定你的车辆超时不付费呢，它就不会抬杆。
13: 这停车场的言外之意啊，应该就是这样的，说这个收费规则呀是这个样子啊，不管合理不合理，我们没办法去更改。你如果觉得不合理呢，就不缴费，那你就别想开车离开这停车场。
12: 那要我说啊，这种回答呢是有甩锅之嫌啊，说系统呢是提前设置好的，但是制定收费规则呢并不是系统，而是人。从技术上来说呢，调整一下收费规则其实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停车场方面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13: 而且很多车主啊特别烦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车厂经常会说不付费啊他就不会抬杆，您就听这话吧啊，感觉让车主都有那种被裹挟的感觉。要说起来，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霸王条款吗？车主受了委屈，难道只能忍气吞声当那冤大头吗？
12: 然而这种根据小时数向上取整的计费方式被很多停车场呢当成了行业惯例，所谓不足一个计费单位按一个计费单位收费。但是这种计费方式啊明显是有悖于公平交易原则的，让车主呢为自己并没有享受到的部分服务呢去付费，那这就是变相的在追加大部分车主的停车费用。
13: 有律师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啊也明确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规定经营者呢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价格法中也要求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12: 过去我们知道啊，智能化程度呢不够高，这种计费方式呢化繁为简，停车场想提高效率，这勉强还算是个理由。但是如今呢，车主们都是扫码缴费，不存在找零钱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说呢，按秒计费啊都不成问题。那部分停车场呢还抱着老的计费方式不撒手，难怪有车主会质疑，停车场啊就是想多收点钱。
13: 车主占用了多长时间的车位就付多少钱，这个叫做真正的等价交换。那表面上看啊，停车场实行的是向上取整，车主单次多支付的停车费呢不算太多，但是钱多钱少啊，这是一回事儿，该不该交是另一回事儿。停车场收了不该收的钱，那自然会引发车主的不满和反感。
12: 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正在发生，一些社会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实行按分钟精确计费了，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算，还保留了15分钟免费停车。像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呢，也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那么今年7月1号，山西晋城呢，也在5条路段534个泊位呢，推行了新政，停车30分钟内免费，超出部分按分钟为单位进行计费。
13: 这就对了，凡事啊都躲不开一个理字，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儿，就算人们啊已经是习以为常，也是必须要整改的。要我们说呀，这停车费呢虽然小，但是能够体现出城市治理的精度和温度。从小时到分钟，被缩短的不仅仅是计费单位，它还能拉近民心，让车主们啊产生一种被尊重的获得感。把每一分钟的账都算清楚，算公道，让公共资源真正的服务于民，这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应有之义。
12: 前两天，江西宜春丰城高新区呢发生了一起车祸，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驶入了一辆半挂车的盲区，结果连人带车呢被卷入车底，女子被卡在车轮边动弹不得，情况十分的危急。
13: 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队员呢是火速赶赴了现场。然而半挂车啊，足足是有8吨多重，那消防员怎么能让这位女子成功脱困呢？
6: 当天早上8:57，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事故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

0: 骑电动车的女子整个人连同车辆卷入半挂车底部，头部身体被车体牢牢卡住，根本没法动弹，左腿夹在电动车和轮胎中间遭受挤压。这辆挂车重达8吨多，车身稍微滑动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二次碾压。现场救援人员迅速分工，一组趴在地上钻进狭小的挂车底盘，找准承重主梁，架起液压顶杆，慢慢向上顶起车身，另一组人员守在被困女子身边，全程做好防护。
1: 车子后面，抬车子后面，把人抬起来，抬住，
2: 把人抬出去，抬一下，脚还有点卡住，
1: 脚还卡住，再往外拉一点，哎，
3: 这个人可以出去了，我这个脚他动得了，先把人卡出去。
1: 好，上担架，赶紧上担架。
0: 争分夺秒救援过后，9:04，被困女子顺利从车底脱困，送往医院治疗。事后，挂车司机说，当时经过此路段时，碰上前方修路无法通行，他正准备倒车绕行，不料电动车恰好驶入车辆盲区，自己没能及时发现。
2: 我就想换个路走，我就慢慢倒，他就进来了，
4: 而且就压到他是吧？
2: 对，
4: 倒车的时候没注意到后面。
2: 对。
5: 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啊，这车辆呢往往都是有盲区的，尤其是大货车啊，它的体积非常大，它的盲区相应也会更大。所以咱们在路上如果遇到大货车，无论您是开车还是骑车啊，离它远一点。
6: 我们再来看武汉市民王女士啊，近两年呢一直有一块心病，那她有一套闲置的住房，现在卖呢会赔钱，想租给别人啊，因为是毛坯房，租金又不高，那房子长期的闲在那儿呢，觉得也是资源浪费。
5: 就在王女士为这事儿发愁的时候，有一家房产托管公司开出来非常诱人的价格，对方愿意呢给出比市场价高20%的房租，而且王女士一年还能拿到13个月的租金，前提啊是王女士要按照公司的统一要求花钱把这房子装修成民宿。当然了，具体的装修事宜是由公司操作的，王女士呢也不用操心。
6: 王女士一算账，装修费呢10万块钱，自己没两年啊就能回本，更何况呢这房子啊早晚呢都是要装修的，自己只出钱还不用劳心费神，这事儿呢划得来，于是呢就很爽快地签了合同，支付了装修费。那么结果如何呢？
7: 王女士介绍，她购买这套房原本准备用来投资，但是最近两年房价跌得厉害，所以准备出租补贴房贷压力。正当他四处寻找合适的房产中介时，有家房产托管公司找到了他，不仅愿意给高出市场价20%的租价，每年还给13个月租金，而且租金还逐年递增5%。为什么能开这么高的价？面对王女士的疑问，对方给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
8: 他们公司告诉王女士说，他们公司可以把这些房子装修成为高端民宿，对外出租，按天收取租金。并且接待一些来武汉旅游的一些游客。
7: 一番话术轰炸后，王女士彻底放了心，深信自己遇到了靠谱的民宿托管项目，当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房屋按统一标准改造成民宿的10万元装修费用由王女士承担，3个月后无论装修是否完工，公司都会开始支付租金。让王女士没想到的是，这个省力省心稳收钱的项目过去了半年仅收到过一次月租，再联系业务员时才发现他已经被业务员拉黑了。
8: 他再去自己的房子看的时候，发现还是停留在之前的一个装修状态，大面积的没有完成，他便前往公司位于线下写字楼里面去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写字楼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了。
7: 接到王女士报警后，民警开始也以为是房屋租赁纠纷，但经过细致核查，民警发现涉事公司并无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怀疑是为了诈骗专门设立的空壳公司。
8: 我根据大数据研判，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流窜作案的团伙，他们设立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装修，而是在短期内大量的吸收业主的装修款，当装修的资金池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大量的将钱套出进入个人的腰包供个人消费。
7: 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架构后，武汉江岸警方集结150多名警力，多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该作案团伙14名成员抓获。经审讯，嫌疑人交代， 他们就是以民宿托管为幌子，摸清了业主想通过闲置房增收又怕麻烦的心理，骗取受害人装修款后，以公司暴雷的名义关店跑路。目前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还是那句话啊，天上可不会掉馅饼，尤其是您碰到一些所谓的高额投资啊，还让您垫付资金的，真的仔细再想想，这个馅饼背后有没有可能是陷阱呢？
6: 不少人一到下午啊，就会很容易犯困，提不起精神啊。汪洋有没有这种感觉？
5: 那经常会有，几乎每天到了下午那个点儿，都有点睁不开眼的感觉。
6: 我也是。
5: 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喜欢来一点下午茶，哎，搭配一点点心，补充一下能量，提提神。而且啊，趁这个时候呢，还可以歇歇脚，哎，调节一下心情，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6: 嗯，没错啊。北京不少酒店呢，考虑到这些人的需求，推出了特色的下午茶。昨天下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文化和旅游协会，还专门举办了相关的推介活动。那么，酒店的下午茶都有哪些特色呢？接着咱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您看这造型精美、摆盘讲究的茶点呢，是一一被摆上桌。咱们今天这个推介会呢，就是集结了12家北京的优质酒店的特色主题下午茶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说是一站式的大饱眼福。首先吸引我的莫过于我身后站了一位皇后娘娘。嗨，你好。
9: 三山五园国风下午茶，因为我们酒店离像圆明园啊、颐和园啊、香山啊都非常非常近，就推出的这个游园。你像我一样整一个妆造，那你在圆明园、颐和园拍完照以后，然后你需要一个小憩的地方，然后就可以选择我们。那我们这边还可以带一个打卡纪念品，多子多福，然后这个是福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是可以送给客人的哦。
6: 那看完了刚刚咱们经典的这个皇家园林的主题下午茶之后啊，咱们再来看看北京美丽的秋景。您看这里的这个下午茶呢，可以说是把整个北京的秋天都搬来了。
10: 初秋的长安根据这个季节去更新的下午茶，立秋了，所有的食材都选择秋季的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食品，合计生财，诸事顺利，都幸福满杯，美好寓意。
6: 香甜，一口喝下去啊，既有这个杏味的果香，还有咱们这个花茶的茶香，可以说这个搭配呢是非常的独特又和谐。干杯。
11: 要不要先尝一杯我们的特饮？
6: 我这个小红帽一戴，这蓝色的大衣一穿，再加上后边这个小头巾，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呢
12: ？Happy Jubilee Man。
13: 没错，就是英国经典卡通形象帕丁顿熊。他还曾在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庆典短片中和女王共进下午茶哦。那么这英式下午茶又有什么特色呢？
14: 每一款都做了跟帕丁顿主题的这个小小的联系，巴芙娜巧克力做的，然后我们师傅是精准刻画了他这个小熊嗨的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一端上桌子就有一种跟客人打招呼的感觉。然后咸点部分的话呢，我们这有一个就是特别有故事的一个加冕女人鸡肉卷，这个灵感来自于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加冕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加冕卷，传承了经典，又有一些这个新的创新。
6: 里边是鸡肉，清香完全不腻，外边的这个果香味也是非常浓郁。哦，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神奇的一种口味，
15: 太棒了，味道非常好，而且不是特别的甜，特别符合我们现在都要身材管理，要健康，非常好吃。他们是独家的，我们也是冲着这个联名过来体验体验，
6: 眼目一新，
16: 价格都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7: 简直是女孩子的福音。我从第一个摊位一直吃一圈，好开心啊！最近我跟朋友是非常喜欢在酒店的，一是它非常的凉快，也不费腿，然后大家都可以穿的美美的裙子，然后去喝一个下午茶，然后聊聊天，吃一些甜点，然后同时都很适合就是小姐姐拍照打卡，非常出片。
18: 这次搞的这个午后时光的下午茶推介，就是以茶食串联中轴线、三山五园、大运河这些文旅资源，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释放住宿消费的潜能，丰富休闲新供给，以住宿业态的提质，助力首都文旅消费升级。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5: 专列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

0: 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爱生活，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我们的鉴宝环节啊，迎来了一种少见的藏品，一些老医书。张先生说啊，这些医书啊都是他们家老人留下来的，是他爷爷的爷爷辈儿一代代保存和传承下来的。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啊，这些书那真是有年头了。那么这些传承了百年左右的医书到底价值几何呢？
1: 带了老人传下来的一些医书，太爷爷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吧。
2: 哦，那辈儿长了啊。
1: 对，以前是两代人学医的。哦。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书呢，就是留下来。我只记得这些书，但太爷爷只见过图片的这个照片，是吧？我也没见过，但是这个书一直在家里那个木柜子里边。
3: 可以看到这个书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这个哎放了一桌子哈。这边呢，我们看是有这种《黄帝内经》啊，老式的这种书匣包起来的哈，里面是这种一册一册的，还有的是这种线装的版本，一看就这个形制啊就比较老了，而且摸起来，我们摸摸这些书页啊，也不是现代的纸张，都是这种摸起来都是这种老纸。看这个，这个前后。就是两面是两片夹板啊，
1: 对，
3: 木的夹板，中间把书夹起来。
4: 张先生表示，这些书他从小就见过，能传到现在，那可是年头不短了。
1: 我太爷那个年龄推下来，就是我推算一下，应该是清末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3: 清代、
1: 具体是清在哪个年代，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也现在长的应该是也有上百年了，是吧？
1: 也应该过一百年了。
4: 张先生表示，自己祖辈也出过两代医者，可遗憾的是，这份职业并未传承至今。
1: 因为就脱了节了，就是把个医，倒是没继承下来，
3: 就是没继承下来，
1: 把这点书倒是给留下来了。
3: 这个虽然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但是对老人留下的这些，书还是挺精心的、挺重视的，把它保留传承下来。
1: 对，是一种念想吧。
4: 如今这些医书一代一代传到了张先生的手中，看着一本本老医书，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张先生心中除了对祖辈的怀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1: 想想着

0: 专家看看这个是吧，有没有正常的价值，所以说不懂嘛来请教一下专家，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他带着这些医书价值的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二位老师好啊。今天我们聊聊书，
2: 我简单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你看这本书上面写的是《黄帝内经素问》。
3: 专家表示，《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书上下两部，其中灵书的核心是讲针灸的，而素问简单的说就是一问一答的意思，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探讨病情，探讨生命的本源。
2: 上海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
1: 哦，
2: 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
1: 啊，也是晚清
2: 晚清时期，从这个纸张啊，从这个书的装订啊，一看这个东西是老的，是真的没有问题。
1: 嗯，
2: 仲锦您能了解谁叫仲锦吗？
4: 这个倒我有点了解，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张仲景，说是个
2: 医圣，
1: 这个也姓张，您祖辈是吧？
2: 哎呀，会不会是你的这个祖辈啊？
4: 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没有查据啊，无法查据。
3: 我们的两位专家接连看了张先生带来的所有书籍，可以确认的是，都不是现在的，而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印刷的，可以说都是老物件。那么这些书价值几何呢？
5: 这个因为小众收藏不好说，如果你卖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废品收购站，就是卖那个医书旧书的地方说，他就给你个10块8块的。如果是到稍微懂点人的时候，他当地资料说他可能给你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可以。如果纯收藏的话，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大的意义就不会，升值率不太高。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会用到这个。
1: 太小众，太偏门。
5: 对。
3: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1: 价值比较高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像您说的孤本，就是这个世间存的比较少的。
5: 你比方说那个《本草纲目》就那一本，最早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那么一本保存下来的。
3: 那么什么样的医书价值更高呢？您可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看印书局，最好是官方的，就比如说这本光绪18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医书，就拍出了11500元的价格。其次最好是名医名家手抄版，说白了就是手写的，这样价值较高。比如说这本清代著名医家陆茂修编纂的医书，数十万字，字体精美，拍出了17250元的价格。虽然张先生带来的这些医书收藏的价值不高，可仔细一看，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1: 乙之一，乙之二啊，他有这个说法，他这个底下呢有甲之一、甲之二，然后它也是这个一种排列的方式啊。
2: 哦，甲乙丙丁嘛。
1: 啊，
2: 完了它又细分了。
1: 甲之一、甲之二。
5: 干这几年来去标写这个书名。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过去有一套那个限定装的《芥子园花传》，它就用了千字本，就类似千字本，天地宇宙辰，日月星辰画。这十本是专门讲那个什么石头和树木的。
3: 除了用天干地支的，还有用周礼中六艺来作为书号的。
2: 它礼乐射御书数
1: 啊，
2: 六个字，就是其实就一册、二册、三册、四册、五册、六册。
4: 也看出来，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经过这个专家老师一讲，我豁然开朗了，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2: 这个
3: 除此之外，在医书上出现这六个字往往有借字喻义的目的，比如礼这本书讲的是医者仁心，而喻则是驾驭方药。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书籍印字。
5: 哦，我还没注意看看。
1: 完了，它底下有字儿，
2: 放送，放送字
5: 啊。这注明这套书是干嘛用的？
1: 就是不用拿，我就看这底儿能看出来了。
3: 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1: 黄老师手里拿着，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2: 对，
1: 断句的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2: 对的，
5: 过去没有断句的。
3: 这些细节都是张先生之前忽略的，而这些细节也让张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4: 通过一讲这个内容，我心里了解了，感觉到，能继续再收藏， 啊，对这个更有感情了，不价值摆在一边
6: 啊。哎，其实我说这就是可能是收藏的魅力，
4: 对对，
6: 经济价值只是一部分，
4: 对对对，
6: 也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传承，是这个对老人的一个念想，
4: 对对对，这是来这一趟，大概就是求解吧，这从这样，心里就明白了，感觉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
7: 专家说得很明白啊，就还真不是所有的老物件啊都是值钱的，年代、稀缺性、文化附加值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收藏这事儿啊，有时候价格呢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热爱和传承才是更长久的答案。那此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而且我们的团队呢还会邀请专家帮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呢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非常不错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今天这一期热饭地图啊，我们是来到了顺义的一处社区食堂，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块看看。
3: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原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8: 过来了
3: 啊，过来了，
8: 上这看看，
3: 上这瞧瞧，
8: 谢谢。
3: 好热闹，好热闹，哇，好热闹，怎么那么多人？我刚才一在外边一听这个声儿，就感觉不简单。价格表上有两档，一档是社会价，一档是老年价，三个菜是18块钱，
9: 正常的是22，
3: 一荤一素要便宜一些，我吃是18，然后老年人来吃是15块钱。
9: 对，
10: 就像我剩了一个人了，不愿意做饭吃，就上这吃饭，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1: 就在家一样，特别热心，服务态度特别好。
12: 在中午来食堂就餐的老人多起来之前，要完成的是配送工作。这次配送，门店的负责人刘金兰也一块儿参与，进行本季度的配送调研。
9: 这21个社区都可以让我们员工负责给送到点上，再由那个义工送上门。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你帮我，我帮你。
3: 咱们的餐车已经到石原北区第三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您是义工？
9: 对对对，
13: 我去年退休了。
3: 哦，
13: 然后因为那个我母亲原来个在这边就是享受这个服务，我母亲90多了。
3: 哦，
13: 然后呢，我就想着也干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叫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以后可能。
12: 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石原街道辖区内三个社区为老人配送的义工，三名退休女性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为什么出发。
14: 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件很那个荣幸的事儿。
13: 我跟刘经理我们是同事，他呢退休以后干这养老助餐，受他传染吧，鼓舞吧。我呢就是说忙的时候有送餐。
15: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老年人啊，有1.4万，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
3: 嗯，
15: 我们街道在10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两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
3: 嗯，
15: 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啊。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啊送餐上门。
16: 孔太太，
17: 你好，你好，
16: 你好，
17: 阿姨
16: 你好。
17: 87了
18: 啊！哎，一心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啊？就上这个石原这边住，就是有这个老年食堂。因为我车祸撞着了，你知道吗？这一个，
3: 这好长一个口。
18: 这现在我这上臂就这手不吃力，端锅啊什么就这只能捧着。原来雇了1年0.4个月的保姆，可是我觉得人活着还得靠自立。 你老依靠个保姆，是不是靠人家你

0: 就没有活的意义了，是吧？所以我呢，一个靠自己，有一靠国家，就靠咱们社会啊，社会的照顾，包括老年食堂在内。当然说呢，我对老年食堂还有没有期盼？还有更高的期盼。
1: 哎，我们也想听听。
0: 哈，我更高的期盼呢，就是能达到老人的满意，随意，随老人的本意。你比如说吧，我今天不想订这个，我这也实话实说啊，我想吃肉饼。是吧？能不能到我跟前来？是吧？这个呢，我今天因为当着经理，所以我就提提愿望。我觉得原来我提没有窝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改了，现在有窝头，有馅窝头，有各种的面食和粗粮，所以我就觉得要做到位来说呢，还是能达到老人的真正的满意。
2: 包括餐的小程序，包括这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研发出这个。出来以后呢，可能您就会这样，我点一个什么，点一个
0: 啊，
2: 这
0: 就行了。要像我说的那样，就坐在我们的心坎上了。
2: 好，我再绝对把这事办到。
0: 好，
2: 您就监督我吧，
0: 在我的有限之内。
3: 哇，
0: 再见啊！
3: 您敢这么直接的承诺，我觉得也是需要。
2: 今天我们也正在
0: 有点魄力，
3: 有点魄力，
0: 有点魄力。
3: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有家了。
3: 嗯，
0: 有家的感觉了。现在看出来我就是孤寡一人，是吧？可是有这一顿热饭呢，就给我这一天当中就带来快乐。
3: 而且哎，刚才给我一个感受是啥，就是您说这个有家了，就是他有一种有人愿意在这儿听您，充分的尊重您，也愿意听您说话，把您的建议当回事儿。
0: 对，
3: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儿女做不到啊。儿女做不到啊，是吧？
3: 我觉得也未必，可能他们
0: 没时间，
3: 是他们有他们的社会责任，
0: 对，
3: 他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庭，
0: 对，
3: 所以我认为一直说的很对的一句话是，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0: 对，
3: 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0: 对，
3: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利的一部分，能让您吃上这一顿热饭，能让您感觉有家了，
0: 对。
3: 哎，我真的觉得您像阿姨说的，有点魄力在身上。这就感应
2: 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3: 咱就是因为一条一条建议，才从一开始那家店，
2: 对呀，
3: 变成了现在这样。
4: 哎，姐，
3: 您好，
4: 把阿姨的餐给送来了。
3: 您好，
4: 谢谢您
3: 啊，谢谢您。这是家里老人，多大年岁了？
4: 100。
3: 哇，我们说话他能听见吗？
4: 嗯，他要是行了能听见。大妈。大妈，吃饭了哎！大妈，他吃饭了哎！瞅谁来了？
3: 您是？
4: 我是保姆。
3: 哦，专门照顾他。
4: 嗯。
3: 您好。
4: 谁来了？不是，瞅谁来了？
3: 您好，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5: 吃他们餐厅的饭。
3: 啊、哦，他怎么能吃吗？
5: 吃就给他打。
3: 哦，就有一个像破壁机一样。
5: 哎、对，是都是破壁机。他吃十老多年了，但是给别饭他都不吃，就是愿意吃这饭。
3: 他也挑味道。
5: 对，自己家要是有下雨啥给做，他就不爱吃，他就爱吃他们餐厅的饭。
3: 他一天吃几顿啊？
5: 三顿呢。
3: 那他这胃口还真可以。
5: 胃口挺好的，他爱吃菜，口轻他不爱吃。

0: 了，吃饭嘞，吃饭啊，干妈。大妈，吃饭儿。
1: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一顿热饭对他们的意义是维持生命。
2: 嗯，
1: 我好像以前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一会儿说话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碗已经下去了这么深。原来红烧肉和西红柿和小油菜和冬瓜打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咖喱。
2: 它这个这就是营养，它均衡。

0: 吧。
1: 就是我们确实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老人开始吃流食，他吃到嘴里的饭是什么味道，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有剩。
0: 不会难吃，我感觉
1: 不难吃，就是好丰富，这一口下去的口感好丰富，我吃到了红烧肉，冬瓜的那种清甜也有，我哎，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0: 看着就挺难吃，我想象当中也不难。
1: 对，我尝完之后反而让我觉得，没那么糟糕。我以前以为就是如果我只能躺在床上让别人喂饭，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可能对于像这个老人，他躺在床上的时间已经是以年为计算，甚至是以十年为计算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他的每天的改变可能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的饭，这是他与这个社会与这个外界去接触的一丝丝的联系。
0: 对, 对, 对，
1: 他可以通过今天不同的菜品来感受到一点点给他的力量。我此前一直觉得吃饭把它看作是延续生命是一种非常 消极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快乐的事情，
0: 现在就只有
1: 对
0: 这口热饭了。
1: 然而对于一些失能老人来说，送上门的这顿热饭可能真的就是延续生命。
0: 延续生命就是这样的，
2: 这就是老年餐的做这初衷，开始就这么来的，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
0: 我引以为我做老年餐厅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3: 吃得惯吗？
1: 啊，真是。
3: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有时候这一碗都吃了还不够。
1: 哦，
3: 不够吃他一直张嘴要，没有
1: 又用回奶嘴了，生命是一个轮回。
0: 天真，
4: 我们走了，阿姨。
3: 哎，好，
4: 谢谢您啊。
1: 走啦，奶奶，拜
5: 拜。跟他们拜拜。奶奶，
1: 拜
5: 拜，
4: 握握手，好不好？
1: 哇，好有劲儿啊！哎呀，
3: 有劲儿呢，
1: 有劲儿呢，紧着呢。我走了呀。
0: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这一。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1: 真贴过吗？
0: 贴呀，真贴。
6: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7: 一顿热饭对于普通老人来说呢是家的感觉，而对于失能老人来说更是生命的延续。石原地区用十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些需求能靠街道、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热忱与初心稳稳地托住。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那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没有子女的老人谁来帮助养老呢？近日东城区首例公益议定监护协议签约，解决的正是独居高龄老人生病手术无人签字，失能之后无人照料的养老难题。
8: 王阿姨，
9: 哎，
8: 这次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和监护协议就草拟完成，而且呢，咱们也完成了签署。您的外甥和您外甥的女儿以后就是您的监护人了。
10: 家住东城区安德里北街的王女士今年76岁，是一名退休教师。2012年独子去世后，王女士都是独自生活。随着年纪增长，住院时没人签字，生活很不方便。
11: 一开始入院的时候吧，让家属签字，我说我自己有行为能力，我自己能负责，我不用签字，我自己签。不行，家属签字。后来实在逼得无奈，我说我没有家属，我就孤身一个人，父母都也没了，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后来他说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个那我回去问一问，他回去问了，也就这样了。
10: 从此之后，去医院看病住院成了王女士的心病。
11: 没有签订这个协议之前啊，就这件事儿啊，我很纠结，经常做噩梦，梦到我 病入膏肓甚至于死去的一些场景都特别悲惨，所以呢自己对未来呢就说挺渺茫的。就是完了，从那个签订这协议以后吧，我就挺踏实的。
9: 王阿姨这个案例，她从签署，其实首先对我们老人她的一个叫老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说从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它其实基于成年人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选定一个信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通过书面协议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10: 在双方协议下，王女士的外甥成了老人的第一监护人，外甥的女儿成了老人的第二监护人。
11: 我姐夫是前年睡觉就走了，我姐呢是今年2月2号也走了，完了我外甥呢就他也独生子，就全心全意来照顾我体贴我。完了他呢觉得他姥爷不在北京，对我照顾可能是不周哈，受影响，就也让他女儿来做第二任这个监护人。现在他实习跟我住，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12: 我今年已经21岁了，小时候就是也挺黏我姨奶的，因为我觉得姨奶她是一个化学老师嘛，我就觉得她说话有逻辑有水准，我是非常爱去向他讨教一些问题的。然后呢姨奶对我也是非常有耐心的那样的一个老人，平常下班回家以后姨奶也都是立马就把饭给我准备好了，我也是感觉非常幸福的。
10: 之前他们只是亲缘关系，而签署协议后有了法律保护，他们成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尝试，也为没有子女的老人打开了一扇赡养大门。
9: 在四方里边，我们是作为监护监督机构，那么如果没有按照我们前期的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来进行后续他的一些责权的履约，那我们作为监护组织会定先是善意提醒，然后协助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相互的职责。
13: 东城区呢，人口老龄化程度呢比较突出，辖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达到了31.4%，然后辖区的这个高龄独居、无子女、老残家庭这样的群体呢是持续增多。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议定监护的公益项目，依托的是养老的慈善信托资金，摸排建档，全区确定了2300多位老人重点的家庭，让这个东城区老年人呢能够切实感受到在东城区老幸福了。
7: 这两天呢有一个事儿啊得好好说一说了。起因是有位网友分享说啊，自己带着金镯子去做核磁共振，没想到手镯呀疯狂的抖动。那评论区就有人庆幸啊，说他运气好，有人呢提醒他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啊，说纯金其实没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啊，做核磁到底能不能带金镯子呢？咱们啊直接先说结论，就是不能。哪怕您说啊您这是999足金的啊也别带。为什么呢？我们听完医生的介绍您就明白了啊。医生说了，说这个核磁共振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强磁铁加射频场。这金属进去之后呢会发生三件事儿。一个啊是飞，说这铁东西啊它会嗖的一下被吸进去，这叫导弹效应，伤人毁机器。第二个呢是热，黄金啊虽然不吸啊，但是它的导电性极好，这射频脉冲一打，金镯子啊就跟那电磁炉上的线圈似的，很容易就会烫伤您。第三个呢就是花，它会干扰磁场的均匀度，让拍出来的那个片子啊全是伪影，就是黑一块白一块的，大夫啊根本就看不清楚病灶。您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那有人说了啊，说我这镯子呀就卡手上了啊，根本就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您啊别硬薅，赶紧跟医生说一下。如果扫的不是手腕的话，医生呢会给您啊垫上干纱布隔热，缩短扫描的时间，降点功率。但是体内啊如果有那种老式的心脏起搏器啊，不锈钢的支架，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是禁区啊。最后还得提醒大伙儿，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膏药啊、暖宝宝啊、磁疗内衣啊，反正啊就是那种带着金属丝的啊，进机房前一定要清理干净，别抱侥幸心理，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0: 霜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里去。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6: 是要帮忙吗？恢复了吗？
7: 去现场了吗？
8: 调查了吗？
9: 解决了吗？
10: 解决了。
8: 合理吗？
10: 有用吗？
11: 有用吗？
8: 靠谱吗？
10: 找谁呢？
12: 谁管呢？追踪了吗？
9: 回访了吗？
8: 后续了吗？
1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哎呦，上不来气儿，心里头慌，又救了我一次生命，我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是。
1: 今年70岁的王女士，由于胸闷、喘憋导致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全面检查确诊为重度心衰，目前正在接受全力救治。
0: 心口堵得慌，完了，就这样待着，这样待着才能行。咋着刷牙，刷着刷着就得歇会儿，再刷着再歇会儿，都刷完了，咕嘟咕噜，咕嘟完了，吐了水以后，得这样待着，就觉得这地方够不着筋的事儿。一做饭，那火一开一急，就心里蹦蹦跳。从我家到汽车站，走着走着，马上不能走了，就得停下，应该是10分钟的时间。有一次走了30分钟，而且半截还吃了消肝，我就觉得是心脏有毛病了。
2: 哎呦哎，看得我直憋得慌，就这个喘不上这气儿，这个难受劲儿啊！我有时候也这样。我们邻居说你这个是不是心衰？我说不知道，憋闷。喘不上劲儿，就老想这样。他说呀，心衰呀，就是你这个上岁数了，这个心脏啊，这个跳动啊，收缩啊，它没有力气了，就跟人一上岁数都抽巴了似的，心脏也是没有劲儿了，跳不动了。
3: 我那个心动过速，当时我现在搞不动是不是心衰，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上楼的时候啊，就是上两层我都开始喘，带着劲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舒服呢。
4: 心脏也砰砰跳吗？
3: 心脏砰砰跳，就是。就感觉有时候一阵儿特别疼一下那种，所以说我就刚才看着这个阿姨那个样了，我更担心了。
5: 确实是感觉太痛苦了。
2: 是
5: 啊，我认为是不是这个心脏衰竭它就是好不了的那么一种病。
3: 但是怎么能判断你是心脏衰竭啊？
4: 哎，说到点上了。咱们来测一测自己现在心脏的功能如何，跟我做一个踏步实验。踏步的要求是我们每踏一步，腿都要抬到90度，咱们来看看2分钟的时间，我们达到标准的踏步能做多少个，好不好？来，请三位健康学员来，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啊，来踏步实验2分钟，计时开始。感觉这步幅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啊，
3: 有点喘，冒汗了。
4: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3、2、1，好，什么感觉啊？大家，
5: 有点出汗了，
3: 开始喘，冒汗。
4: 刚才踏了多少步？
3: 心动过速，140多，
5: 192下。
2: 我中间歇了2起，实在是接不上气儿了，然后是踏步是154。
4: 好，有请我们三位健康学员回到位置上哈。那这个数值到底意味的是什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重症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好。
6: 主持人好。
4: 来，有请。大家呀，都是气喘吁吁的。
6: 是的。
4: 做完这个踏步试验之后啊，但是呢，踏出来的这个数字不太一样。年轻人的确是啊，身体好。190多下，两位阿姨，然后一位是150多下，一位是140多下，这应该是多少下比较合适？
6: 这个是要分年龄来计数步数。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踏步是一个挺简单的，挺简单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医学里我们有一个学名叫2分钟踏步实验。其实刚才呢，我在后台的时候还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大家怎么去做的踏步。其实到后边的时候你一累了就不规范了，
4: 也就是说他们记的这个数值
6: 不一定准确，
4: 还有水分。
6: 对，其实我们2分钟踏步实验呢，对于老年人群去评价他的心肺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阿姨应该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少也要在75步。嗯，这是女性，
2: 高了我们。
6: 对，
2: 说明咱们俩身体还好，没问题
3: 啊。还可以。
6: 男性呢，最少应当在87次以上，这个是在60到65岁这个年龄层次。当然了，年龄更高，我们就应当这个步数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我们今天呢，三位学员如果说做的没有任何水分， 确实标准完成了，那其实心肺耐量的水平在你这个年龄层次来说都是达标的。心力衰竭的患者一个最突出最早期最重要的症状其实就是他的体力下降，我们把它称为活动耐量水平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您踏步能踏107步，结果过几天觉得没劲儿的时候再踏步，觉得体力明显下降了。
4: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大家做完这个2分钟的踏步实验之后状态是不一样的。
6: 是的，
4: 我觉得孙先生年轻啊，做完之后哎，感觉反而精神更饱满了。
6: 没错，
4: 但是另外两位阿姨做完了之后啊，就呼哧带喘的，这是不是也得看看他就是做完这个实验之后的反应和状态啊？
6: 是的，气喘吁吁不代表一定是心衰，但是如果真存在心衰了，就会伴随有刚才提到的体力下降、活动耐量水平下降、心肺功能下降，还有我们小短片中刚才我们病房那位患者，大家可能注意到细节里头，他说话都会有些气短。
4: 君君康宝宝问，怎么确定是心衰？心慌无力是否算作是心衰呢？
6: 一个是要通过症状体征，我们还要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比如说抽血化验。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值叫心房钠尿肽，这个呢就是心衰很特异的一项指标。
4: 抽血检查之前我需要空腹吗？
6: 对于这项检查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空腹限制。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给心脏做个彩超，我直观的看一看心脏跳得好不好，血能不能都打出去。对于心力衰竭，我想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到最后的康复，其实作为医生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一切要从细节入手。
1: 据相关媒体报道，武汉一名67岁钱女士随团外出旅行，每天狂奔10几个小时，因高强度特种兵式旅行诱发心衰，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4: 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行过吗？
5: 有过，
3: 有过，我们也有过。可能到这个年龄就想抓紧时间最后折腾一把，然后好好玩玩，所以就是尤其是跟着那旅行社走，那就是跟赶三关一样。确实是早上你5点钟起床，然后你回去再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11、12点了，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才能出去，就不敢出去。这个很普遍的。这个
6: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其实我们总觉得玩就是一个休闲，是一个特别放松的过程，结果因为一个玩呢反而还出现了心衰。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咱们当个侦探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因为这样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而发生了心衰。其实如果要是从整个的情况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视频里的主角已经67岁了，如果以这个年龄来算，很难避免他可能会有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第二个问题，早晨要早起，晚上要晚睡，睡眠不佳，睡不好就很有可能让我们之前有的基础疾病变得加重了。另外在整个玩的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一日三餐可能不规律了，
2: 没规律
5: 了，
6: 最重要的吃药都有可能不规律了。那么好，再叠加到在这几天之内的快速的行走，休息不佳，所有的内因都叠加在一起了，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爆发了，可能发生了心力衰竭。
2: 他是突发的这种心衰，那他这个可逆吗？还能治好吗？恢复成正常人吗？
6: 其实呢，对于这种突发的心衰，我们叫突发，往往是提到了这个病情特别急。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心脏疾病就有这么几个特点，急、危、重。所以您问到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当发生心衰之后，我们如果经过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让他的心脏功能稳定了，实际上就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可能虽然存在这个疾病，但是呢，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4: 我们今天啊，看每个人面前呢都摆瓶水，
6: 我想让大家打开喝一下，平时都怎么喝的水啊？
2: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
4: 看来是真渴了呀，
2: 特别热，回家进门就吨吨吨吨吨，就这么喝。
4: 反正大家的一口都是半瓶起了。
6: 我看到了，真的是喝的还挺猛的。好多人都说生了病以后要多喝水，但是呢，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在心衰的细节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水，因为心脏喜肝不喜湿。
2: 喜欢
6: 干一点，
2: 湿润不行。
6: 如果要是水过多，心脏的负担就会重。啊，
2: 那水还是往心脏走呢？
6: 它会进入到血液循环，会变成血液回心，然后经过肺的氧合，然后再被左心打出，再供应全身。本身有心衰或者确诊了心衰的病人，在饮水上是要讲科学的方法的，因为水过多相当于心脏的容量负担过重，就会让它本身它就跳不太动，这个时候容量再多相当于给心脏又背上了包袱。所以其实我们喝到的水啊，吃的食物啊，其实跟我们整个的心脏的负担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有心衰或者处在一个疾病的治疗期，那一定要遵从医嘱，要根据你的治疗情况、个体化情况来去控制入量。我们经常跟病人讲一句话叫量出为入，也就是要看你尿了多少再决定你入多少，这样的话希望达到一个负平衡，心脏的负担就小了。只能喝到1.5升，甚至比它更低，
2: 这应该是330的。您说我们应该喝几瓶？
6: 一天总的摄入量1500毫升，大概就是5瓶。特别稳定期了，那可能在这个控水量上就没有那么严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在饮水方面我们更希望做到的是小口啜饮，就是慢慢的喝，慢慢的喝，不要等到特别渴的时候一下喝进去特别多。而且从医生的角度呢，今天特别好，大家喝的都是白水，其实我们也希望呢以白水为主。当我们心脏打血打不出去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循环起来，它就会储留在肺里，储留在下肢。我们可以呢看我自己治疗的一个真实患者的下肢肿胀的情况，
4: 这块一个大坑，这块一个大坑，
6: 大家可以再看看脚背，
2: 它的脚都肿的
7: 肿的都跟包子似的了。
6: 所以我们经常说心衰肿都是从下肢开始先肿，因为这个水啊有一个特点，水往低处流，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所以往往它的肿从脚踝慢慢往上延伸，甚至都有可能过了膝盖的位置。而且它还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两侧对称，
4: 就像心衰的这种腿，它的浮肿跟我们肾病的这个腿肿它有什么区别吗？
6: 心衰肿从下边开始肿，肾病的肿更多见的从上边开始肿。比如说早晨双眼睑肿得很厉害了，或者全身性的浮肿。
4: 除了腿之外我们还能看什么？
6: 可以看看脖子。我们看到这个脖子有什么特点？
2: 青筋。
6: 看这个静脉的肿胀啊，应当让病人或者说被检查的患者平卧在床，然后再逐步抬高，可以到30度角，这个时候观察是比较有意义的。说句通俗的话啊，其实也就相当于由于心脏整个摄血让血液循环不起来，所以好多水都储留在这儿了，所以会有明显的这种我们学名叫做颈静脉怒张。
4: 您看有一位啊，我们社群当中的粉丝开心宝贝也说，心脏不好需要静养吗？心衰患者做什么运动才能不增加心脏的负担？
6: 作为心脏科的大夫，其实我们主张患者不要完全静下来，而应当通过指导下的有氧运动去提升心肺功能。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大家在家就可以完成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纸啊，这个纸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你的吹气能够让这张纸匀速地飘起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日常最简单的去锻炼肺功能一个方法。
3: 吹的时候是
4: 也不太好控制哈，
3: 不好控制，一会儿呼呼闪，它不是那种平缓的啊。
4: 如果是平缓的，这张纸飘起来，其实说明我们这个吐气是匀速的，
6: 是一个匀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每天坚持练一练，就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8: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脂肪是堆积在肚脐上方还是下方？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9: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脱发，容易失眠。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跟着权威专家一起打开减掉内脏脂肪的正确方式，炫出健康腹，敬请关注。
10: 全民健康学院，恭喜大家！ 州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6: 加了4-5千人吧，
1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9: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2: 好风凭借力，
23: 送您上青云。
22: 上青云。
1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兰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它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2: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呀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3: 就累的哈。
2: 对，累的。
3: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1: 他居然念恩，
2: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

0: 好不容易碰上这个可心的了。
1: 不是，你好不容易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为了这一两年的时间，您就给放弃了？
2: 不是我放弃，是他

0: 必不可少。
1: 嗯，
0: 早晨先把粥熬上，完了，有时候6点钟、7点钟、8点钟、9点钟起来，有时这个是个别的，大多数都是6、7点钟、7、8点早上起来了。
1: 啊、哦，起来以后呢？
0: 吃完喝完了，准备这生意上的东西，该补补，该添添，该讲讲，该打电话说缺东西补弄。
1: 嗯，
0: 完了就
1: 中午饭了。
0: 中午饭了，
1: 嗯，
0: 给一吃中午饭，完了下午吃完饭就走了，
1: 哦，出摊儿去了。
0: 一般的2点多钟、2点半钟、3点钟吧，
1: 哦、
0: 就走了。
1: 出到什么时候啊？
0: 那黑了天，有时候7点多、7点半、8点。
1: 哦，生意怎么样？
0: 有时候真半个月不开张。
1: 嗯、哦，那您还去啊？
0: 3天2天不开张，那很正常啊。这就跟我当时小市场，原来赶大集可不一样。原来我是我们这边所有大集我都去。
1: 嗯。
0: 从干两年3年了吧，现在这2年岁数也大点了，就懒得了，这跑大集，一不赶大集那能起早吗？
1: 大集肯定卖得好。
0: 对，
1: 你们那小市场反正就是
0: 就晚村的小市场，
1: 人就这点人嘛，是吧？
0: 对，没人，所以说3天5天一礼拜不开张的很正常，
1: 但也是个事儿，是不是？
0: 拿他当个事儿，你就不快乐了。我一个月有1800万退休金，我完全吃不了喝不了的。
1: 嗯，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能挣钱吗？
0: 我充实啊，我高兴啊。
1: 你看这事儿吧，我觉得也是。您说农家院小日子，想要有一个陪伴啊。其实当这个人出现了，能够陪伴您的时候，您又不放弃您做生意的这种来填补自己生活这个空余的这种方式。
0: 如果真的他出现了，我跟你说，什么都有可能。
2: 我们家狗一点都不能离开人儿，冲这狗我也不能搞对象了，我得把它当成宝。
3: 狗能给您签字去吗？
2: 不是签字不签字，问题是它不气人啊，它给你作揖弄什么的，一回来高兴着呢。
1: 那这个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0: 我没说干出租和干出租车，我是不管见着谁我就这么说，我还说的就是说我心里话，我入错行了，20年没换过单位。
1: 您为什么不喜欢开出租车？因为我觉得您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其实这个跟您接触人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0: 特别天天一开门想往里钻的时候，我想往下坐的时候，那就是心情最不好的。我喜欢做买卖，真的。我从我16、17岁还没那么就那阵就上村捅红。

0: 了，这都
1: 特忙、
0: 啊、
1: 也特忙，
0: 那可不是
1: 吗？又唱歌去，又玩几日，有时一日游两日游玩去，
0: 这样。
1: 哎呦，
0: 听上去挺忙、啊，我一天工作四个小时呢。您可别忘了，九点就能回家了，然后买完菜了，还能什么遛个弯、唱个歌、中午吃个饭、游个泳，再睡一觉，下午
1: 挺充实的
0: 啊，下午再上俩小时。回来还能，哎呦，真不错呀、啊，这日子。
2: 他岁数还小着呢，可以干点。嗯，到那个七十左右就不用干了，我觉得就应该享受生活了。
0: 孩子呢？
1: 孩子在朝阳这边住，
0: 也所以也不需要你照顾。
1: 对，他没孩子，要有孩子我也就不干了、
0: 哦，
1: 就给他照顾孩子了。
0: 是、
1: 嗯，
0: 那狗现在也有几条啊？
1: 现在那个他爸爸走了，就剩下他儿子了。
0: 哦，
1: 他爸都二十多岁了，
0: 我的天哪，那狗狗都二十岁，那就活到一
3: 百
0: 多
3: 了
0: 哈、
1: 嗯。那小狗都十二了，
0: 哇，
1: 他儿子都十二了，
0: 妈呀！
3: 大姐是个长情的人，
1: 嗯，
0: 不是，他得把狗照顾得多好，能让那个狗活到二十多呀？这我听到的这个最大岁数，一般就感觉十四五就算是挺高寿了。
1: 嗯，
0: 您这二十一年啊，
1: 嗯，
0: 那你给他吃什么呀？
1: 我炖的大鸭腿儿。有时一下炖了六个，搁冰箱里直冷几个，然后留出俩来，然后每次那时候他们俩一人一半给切碎了拌狗粮，没肉他不吃。
3: 我感觉比我伙食好、
0: 哦、是不是啊？那你不也网购一下呀？
1: 网购，哎，这不是纯肉吗？我炖的从来不搁盐，这狗不能吃咸
3: 哦，
1: 就搁点佐料，
3: 哎，
1: 葱姜、那个葱姜还有花椒大料料酒，然后搁点白糖去腥的，就给他们俩吃。
3: 这
0: 小日子哈，
3: 对比照顾小孩照顾的还好、
1: 嗯哎，
3: 怪不得那小狗会寿命这么长，
1: 就跟孩子似的、
0: 嗯。一看我们姐姐也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哈。
1: 是，
0: 哎，就是你们家是不是应该也是特干净利落？
1: 我就拿八四投完墩布，然后干了再擦，然后一天擦一次，然后把那个所有的。家具也是有时候一礼拜擦一次，
0: 我
1: 就是这意思、
0: 哦、天天八四来一遍
1: 啊、
0: 哦、
1: 地肯定要擦，
0: 是趴在地上擦还是用地板擦？
1: 反正先扫扫完再擦一遍，
0: 这是都干净利落人儿。
3: 对，
0: 要不那狗狗能活二十一年呢、
3: 就是、
0: 是吧，
1: 它有病我就给它看见、
0: 嗯、
1: 我不耽误。
4: 你说我找他那样的这咋样？
5: 可以啊，游泳员先攻了那就往下聊啊。
0: 那您这个游泳是每天游啊？
1: 对，我的办的那个年卡，
0: 哦，
1: 每天都可以去，从九点到晚上十点，一天去两三趟都没事，就挨着我们家。
0: 嗯、每次能游多少米啊？您？
1: 我二十圈，一千米。
0: 哇、
1: 哦嗯，
0: 天天一千米啊？
1: 差不多吧，一礼拜最起码六天。
0: 我觉得姐，您这能量有点太大了。
1: 那时候是为了这腿膝盖，说那个。怕负重什么的才去游的泳。
0: 嗯
1: 嗯，
0: 那唱歌呢？
1: 唱歌一个月去一趟吧，差不多
0: 就你们聚会的那种
1: 啊，
0: 是吧？
1: 就我们街坊
0: 游泳，然后定期去唱唱歌，是吧？
1: 对。
0: 那个孩子是每次来看看您还是怎么着？
1: 我有时候开车老上他那儿，他主要喜欢这狗，我给他那个、
0: 哦、送狗去了
1: 啊。那个儿媳妇喜欢那狗，
0: 就人家撸一会儿，然后你再给拿回来，是吧？
1: 啊，对，我在那儿待一天，晚上回来。
0: 哦，
1: 嗯，今儿我就觉得对我们家那狗有点亏待了。你这一天就早上五点遛，到现在，它指不定多孤单呢。
0: 嗯，所以我们也是，今儿来了以后，刚来没多久就说我要走，说我的狗是不是啊？
1: 嗯，我心疼它。
0: 那你不心疼心疼自己啊？
1: 嗯，
0: 那以后不还得找个伴儿吗？
1: 那必须得喜欢我这狗啊，
0: 啊，这是前提，是不是？
1: 对啊，不能那什么呀？
0: 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俱乐部呢，你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这个食养的信息，就是到了什么季节该吃点什么，
1: 嗯、
0: 怎么这个健康，是不是？一个照顾好自己，你也可以按着时令给你的小狗狗喝点红豆薏米水啊，夏天吃点冬瓜呀，是不是？
1: 对，挺好的。
0: 嗯，
1: 你的建议特好。
6: 也有宠物群吧？
1: 啊、
0: 嗯，有，也有宠物俱乐部
6: 啊。
1: 对啊，
0: 您可以把您狗狗的照片，比方说每次美容完了发到我们那个宠物俱乐部里边，也让大家看看您那个狗有多美，照顾的有多好，是不是啊？
1: 嗯，

0: 自娱自乐，哎，挺开心，挺好。
1: 单身有多长时间了您？
2: 我养这狗啊。
1: 不是您单身，您
2: 单身啊？两年多了。
1: 哦，老伴儿是怎么了？
2: 哎呦，他这病可厉害了，白血病最厉害的一种。哦，儿子还给他捐骨髓了呢。哎呦，
1: 发现的时候是怎么？
2: 就是老发烧，高烧不退。后来在北大医院那什么住的院，哎呦，后来真查出来了，一听这病真是的挺那什么的，哎呀，都没想到。
1: 是，
2: 嗯，特别突然。
1: 他是呢从发现到最后走是多长时间？
2: 两年多。
1: 两年。
2: 如果儿子不给他捐骨髓，当时就没命了。
1: 但是后来是不是您照顾起来也挺辛苦的？
2: 可不是嘛，一个每礼拜一我开着车带他抽血去，礼拜二看主任，礼拜三骨穿，这一个礼拜跑北大医院三趟，但是我也没耽误上班。
1: 哦，还上班呢？
2: 啊，
1: 哦，要不说您这能量满满，小太阳一样啊。
2: 那怎么办呀？
1: 那他走了您能接受吗？
2: 我能接受，我真能接受，因为我挺独立的，我没有依靠他过。
1: 哦，
2: 我真没依靠过他。
1: 嗯，他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2: 他原来在那电力公司开车的。
1: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
2: 一般般。
1: 哦，为什么呀？嗯，
2: 他属于那个自己玩自己的，我们俩他的爱好跟我一样，他抽烟喝酒我不喜欢，我说你跟我游泳锻炼身体对你身体有好处，他也不听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就自己玩吧，
1: 就个人玩个人
2: 啊。没想到得了这么场大病。
1: 所以其实他走您多少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接
2: 受。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一个月。
1: 正常人在高压舱里啊？
2: 啊，正常人
1: 高压氧舱
2: 啊。对对，他在那儿骨髓移植时候就得在里头，我就跟他进去一个月。
1: 哎呦，就是在里边什么感觉啊？正常人
2: 就是我血压低啊，那24小时在那儿，然后出来吃饭的时候出来一趟。
1: 那会晕吧？
2: 反正我感觉就是血压低，有点儿。当时那医生也说北京的老太太一般都没戏。我说，你知道在高压舱里就是要顾一故宫都300多呢。嗯。所以我说，我得了我进去吧。
1: 嗯。
2: 也没人替我，所以我就替一个月他出了舱了，他给他救活了，出了舱我又跟他出的舱。后来转入普通病房我才上的班，哎，那几年也都熬过来了，
1: 所以尽心尽力。然后
2: 我哪点都对得起他，
1: 财力也都
2: 对，是啊，都是也没靠过他，真的。
1: 嗯，
2: 我独立性挺高的。
1: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女士说感情特别好啊，
2: 嗯，
1: 然后原来可能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老伴儿真的一走就有点真是天塌了。
2: 我倒没这感觉。
1: 嗯，
3: 我家先生就因为这个抽烟得了肺癌了，所以我就现在特别遗憾，那时候没好好劝他呢。
1: 你也别怪之前那老伴儿，人不跟你去游泳，人一般人跟不上您这节奏，
2: 主要兴趣不一样，他爱喝酒，爱跟人喝酒去玩去什么的也。
1: 嗯，
2: 确实我特别不喜欢喝酒抽烟，所以我远离这种了。
1: 所以您要再找肯定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2: 那肯定的，你已经受了骗了还往里，因为为了孩子。
1: 一点酒呢
2: 不行。
1: 比方说过年过节
2: 你这回松口了吧，他以后就都怎么说呢，越来越来劲儿了。
1: 嗯，
2: 肯定不能。
1: 嗯，那为什么要找个有文化的呀？
2: 文化有素质啊，有那个。哦，
1: 咱先说说在您心里什么样算有文化，是从这个比方说这个学历，还是从职称，还是从工作的单位职业，
2: 各方面都，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4: 他这文化可能指的是谈吐和接人待物。
2: 嗯，我觉得在我们那会儿文化真的没有几个大学生，没有几个搞研究的。
1: 今儿在座这些先生们，谁长得比较像有文化的，或者这里边谁长得像最有文化的？
5: 戴眼镜的
2: 啊，

0: 太像是不是
1: 像啊，像个文化人。
0: 谁家帅呢？
2: 对，我
1: 好家伙，大金镯子，
0: 金镯子的是吧？
1: 一看就是大老板的。
0: 所以这肯定不是那种走文化路线的，是吧？是大老板。那个老郭呢？
1: 是我。
0: 介于有文化没文化之间。学历在高中左右。
3: 看得比较准。
1: 您还真是说的对了。
0: 那就我觉得您眼睛挺毒的了，是不是？
2: 有主见。
4: 有文凭不见得有文化，没文凭的他从社会上都学的，社会上大学校他学的也可能是有文化了。我觉得是
5: 对他的文凭其实
4: 不要去，
5: 更多的是能不能聊到一块，
4: 能不能聊一块，
6: 瞅着就喜欢，就有往下聊的欲望。对不对？
3: 房卖了以后啊，那硬件差了，就条件我就别那
2: 跟那硬件没关系，
3: 没关系啊，
2: 没关。
0: 我再给你介绍个也挺好的呗。那位先生，你看看他基本情况，还可以。
1: 没有房哈，
0: 没有房得问问他为什么没房。
1: 不是没房，你说上哪住去？
0: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1: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我害怕，我不能招人。
0: 您住哪儿啊？
1: 菜市口。
0: 您多大的房子呀？
1: 我现在还租出三间去呢，我还有一间我自己住呢。
0: 哎呀妈呀，
1: 平房。
2: 平房没拆迁呢。
1: 老说拆就不拆，
2: 那就快了。
1: 30年前就说拆，
0: 这也是叫什么包租婆
1: 啊？没错，
0: 包租婆。所以您的收入应该也不低，是不是？
1: 还可以。
0: 退休金再加上房租，然后怪不得美嘚嘚的。
1: 是，
0: 那您对先生，我觉得什么收入啊、住房这些都有点要求，是吧？那我跟您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1: 我听大姐，大姐说，
7: 听我的哈。
1: 大姐，
7: 见姐。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3号男嘉宾，好吗？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
3: 大家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来这边坐。
3: 大家好，我是赵安逸，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是不是胖乎了点儿？
3: 是
0: 不是啊？
3: 对，
0: 我上一次见您是什么时候啊？
3: 大前年还是
0: 有段时间了。
3: 有段时间了，
0: 但是感觉您更精神了，就是胖乎点了。
3: 对。
0: 怎么
3: 没怎么骑车了？晒的都没怎么黑，
0: 也不游泳啊什么的。
3: 游泳这几年没有。
0: 你看
3: 不方便，
0: 不像这个69岁的先生吧，状态是不是挺年轻的？
1: 挺好。
0: 听说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也挺好，是吗？
3: 行，
0: 那来聊聊。
1: 您先问我吧，男士先问。
3: 刚才看到你了，我这个呢，现在就是退休状态
1: 啊，
3: 那什么。一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反正就是骑着车我就连遛弯儿，带那什么，
1: 再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3: 买点吃了，又锻炼身体了，又散心了，
1: 是
3: 没去过的地儿还新鲜。
4: 租的房子一个月才多少钱？比如说租房得花多少钱？
0: 现在租的房子，
3: 租的房，
0: 对，从那边到这边来要多长时间？
3: 从离婚了就租房了。
0: 这个房子是租了多久了？已经
3: 租了6年了，6年多了。离婚以后就是在这个东边这个香河，这个房子也好租，房价也下来了。那个适合这个不工作的，适合这退休的，住哪儿都一样，我看，反正住城里当然方便点儿。要不工作了，我看反正住惯了哪儿多好。
0: 房租应该也不贵，是不是？
3: 700，
0: 那真
1: 700够便宜，
0: 真合适啊！
3: 是，适合这个。
0: 那以后就如果说有一老伴愿意跟您到那边去生活，也
3: 挺好啊。互相照顾，起居的那个什么，互相照顾，搭把手那多好。
0: 这情况就是这样，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不要啊，为什么呢？
3: 现在那个房子没事儿，
0: 因为那个房子的问题是吗？您是希望对方要有自己的住房？
1: 对，
0: 这是不可变的，然后还得有文化。

0: 是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1: 谢谢啊，啊，谢谢啊。
2: 你本人工资高点，你住房子可以。
0: 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人。那赵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活出一个人的根据地，挑了一辈子，丢了一辈子，未来过好每一天。嗯，活出一个人的根据地，刚才我们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您的根据地了，是吧？
3: 差不多了。
0: 这每天除了逛逛集，您还能下楼去锻炼锻炼身体，还是
3: 锻炼？就是说，天一亮的时候，哎，那什么不黑的时候，我就骑车出去了，15分钟就行了。
0: 还骑车呢，是吧？
3: 骑车，嗯，三个车的，还有一买菜的，搁那个楼下没搁屋子，太阳足了也到家了，不像原先。一早晨我得骑的11点多，10点多的60多公里，这20-30公里差不多就回来了。
0: 那回家这一白天都干嘛呀？
3: 这就接着吃中午饭，接着做中午饭，吃完饭就2-3点钟，就歇了2-3点钟，我又出去又遛一个弯儿。
0: 是需要一个伴儿哈，因为老是一个人，
3: 反正重复一天一天老这么重复着，
0: 对，
3: 对，
0: 老是一个人其实也真不是个事儿。
3: 那，
0: 哎，但是您之前不是也有热线吗？
3: 有，
0: 建了的为什么没行啊？
3: 先建的那个好像那个条件好点了吧？可是都是有一个要是那个告诉说见面得30万，说得生活保障。
0: 哦，啊，就是先给人家30万，是不是？
3: 哎，他说他没工作，还一个他是那什么网贷的，说该了几十万的账啊。哦，哎，说让我做证，是当证人在贷款。我说
0: 就做保证人，是不是？
3: 啊，
0: 哎呦，那可不能干这事儿。
3: 是啊，
0: 啊，这个太危险了。
3: 嗯，这我这心里反正有点不是那么。高兴了，我也懒得见谁去了。
2: 我来说，我觉得这做不出来，绝对做不出这事儿了。
4: 我这人就是付出型的，我跟谁都是付出，真的我就没有回报，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估计我这人别上感情，一上感情再付出了
0: 啊。那挑了一辈子，丢了一辈子是怎么回事？
3: 差不多，年轻的时候那什么来着，瞎挑吧。
0: 对，我也觉得你应该不难找，
3: 是不是？不难找，木材厂给我那宿舍也挺好，活是这儿。啊，后来我这换房又换的管桩，嗯，这不做生意又赔了。
0: 做啥生意啊？
3: 卖车，攒车。
0: 赔那么多啊？把房子都赔了。
3: 那时候10多万，反正跟着现在不多，哎。哦。那时候这买断了，人生这就转折了，就找二婚的了。嗯。
0: 那之前挑都挑啥呀？挑人女生，
3: 谁都是本能吧？这人都
0: 啊，长得好不好看？
3: 对对，
0: 高不高？瘦不瘦？脾气怎么样？是吧？
3: 差不多，这都是本能的那个。
0: 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3: 10几年，
0: 20几年？那您那会儿多大了？
3: 退休以后，啊，50多岁了，
0: 才结婚啊？
3: 才结婚。
0: 那当时挑了个啥样的？
3: 他也挺好的，他也是做生意的，嗯，秀水街做生意，动物园做生意，就是他前夫出轨，后来他又那边他散了，他还想回来。我觉得这个心情觉得不好，当时其实那阵儿要过去也就可能就过去了。
0: 北京爷们儿老是为了那个面儿哈，
3: 啊，对。
0: 你再往后过10年，再过20年的时候，你反过来看，说当时那点事儿算啥事儿啊？
3: 年轻时候有点不知足啊，或者是没金刚钻揽瓷器活似的。
0: 所以其实当时过得还行，就因为这个事儿，您就心里不舒服了，那就别过了。
3: 其实那阵儿过去，要搁着现在想，那阵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可能也就这正常了，就得了，嗯，也到不了现在。
0: 那
3: 没后悔药，
0: 您怎么着主动提出？
3: 对对对，后来我就不河北了。对啊，那我就觉得我这点不知足。
0: 就合着人女士还没说我要回去跟前夫复婚，然后您自己说，那您回去吧，拜拜了您呢，是吧？
3: 啊。
5: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0: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
5: 房子收拾得干净利索。

0: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1: 哦，这都是儿子给您买的
0: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2: 网聊两年，从未见面，
3: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二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呢。
2: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4: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5: 行，挺好。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要进行的是一项临床试验的入组筛选。
1: 那我们这个实验呢，一共是分为三个阶段：卧床前、卧床中和卧床后。卧床前呢，就是让大家适应一下如何完成这个二便及吃饭等日常的这种行为。
0: 参加临床试验的志愿者需要进行一项勇敢的挑战，他们要在一张倾斜角度为六度的床上，以头低脚高的体位进行七天的卧床，即便吃饭、大小便也不能离开。医生和研究人员会在实验中对他们进行全周期、多维度的生命体征监测及身体机能的评估检查。
2: 好，现在开始准备。好，可以按开始。
0: 躺在这张床上，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腹部等部位转移，同时腿部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而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科学家们在寻找在现阶段核磁等大型影像设备无法进入太空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地面推演形成一套可以更加全面评估航天员健康状况的模型。
3: 你到我办公室，我马上回去，我已经登上线了。
0: 王振常每天的工作都会从一场放射科特别会议开始。
4: 这个患者是一位眩晕的患者，临床这个检查之后呢，怀疑他有这个后半部管裂。
5: 这个人呢，他怎么着都头晕头昏，就只有趴在这个桌子上的时候才觉得舒服，就只有这样趴的时候才觉得舒服。然后临床就怀疑可能有这个结构性的或者是梅耐病。
6: 连汉妹子，他是从小就这样吗？他这个人多大呀？
4: 30多岁。
5: 但不是从小就这样。
6: 推测他是跟这个后半管裂或者骨壁发育不全有关系。是先天就不全呢，还是后天不全？先天发育的为什么原来没症状现在有症状？后天形成的，那为什么后天能形成？骨壁不全，人太复杂了。有时候有症状，它不一定是有病，就是人体的一种状态。
7: 人是千奇百怪的，病也是千奇百怪的。影像是人体生理病理的反应，是用影像的形式来反映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病理状况。影像科应该是幕后的工作者，他不直接面对患者。但是他却是个侦察兵。
6: 那是准备做什么？做修补？
5: 对，半月管那块可能就直接给他功能就给消除了。
6: 是消除半月管吗？
5: 填塞了就。
6: 有时候人家你想一想啊，这个你说半月管消除了，那半月管的功能为什么没有表达出来呢？
5: 它这个肚子还有一个就够使的呀，就跟那个。
6: 那不是啊，你耳石上就堵了一个半月管，你人受不了。为什么你人把整个半月管堵了，它就没事呢？
7: 我们现在人类尽管科技这么发达，对人的认识是最少的。应该说我们认识的只有一小小小部分。
0: 影像将隐蔽疾病暴露在医生的面前，也带来更多拓宽医学边界的想象。
8: 最觉得不便的就是出行，就是。上厕所的，你是知道外面对面的时候就特别不方便，都是跪在地上之后自己，然后他再拉我一把站起来的。经常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别人都会，比如说走过的话转过来看你啊，或者是那样问你这些的，他就会你怎么了呀？你长的是什么呀？会不会传染这些问你，直接问你会不会传染。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有什么错？
0: 小天。正在等待接受一项检查，蓝色帽衫下，一个50多斤的瘤子如铅带般垂坠在他的腰上。即便最简单的移动，对他来说也异常艰难。最初，瘤体只有乒乓球大小，小天并没有在意。但令他深感意外的是，怀孕后瘤体竟以肉眼可见的态势迅速变大，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腹中胎儿的增长速度。小天到底得了什么病？
9: 行，可以了，机器让你吸气，你可以不管它啊。
0: 一道道神奇设

0: 线将悄无声息地进入小天体内开始探测。
1: 第一个做 X 光检查的我们谁？李鸿章，绝对是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这个发现。这个发现非常偶然，为什么叫 X 射线？ X 代表未知的伦琴，他当时是做一个物理实验，实验室里边就放了一块溴化镉的一个荧光板，荧光板应该在黑屋子里边看不到这荧光板的，结果他一做这个实验，看到这荧光板变亮了，感光了，这肯定是有个物理现象打到这上头了，他就围绕这个方向，他就开始研究为什么，就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视野，就是我在无创，当时认为是无创的状况下，我看到人体内部结构，当时最早看到的是骨骼，是谁的骨骼呢？是伦琴夫人的手，照了一张片子，还有她的这个结婚戒指，那一张片子是很非常经典的。
0: 在 X 射线被发现的一个世纪里，它被广泛用于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催生了25项获诺贝尔奖项的研究，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1: 第一批从事 X 线工作的人员，很多都死于血癌、皮肤癌，当时不知道有害呀。
0: 1908年，在 X 射线被发现后的第13年，第一位长期暴露在 X 射线下的科学家罹患皮肤癌，被截去了整条左臂。同时，在探照人体方面 ，X 射线的劣势也被发现了。
1: 原来 X 光对于脑袋，因为有颅骨的挡着，那脑实质、脑子的病变，它就很难发现。
2: X 线在临床中的应用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少的，因为 X 线呢是一个重叠成像，它的这个分辨能力不够，所以说一些很细小的一个病变是观察不清楚的。
0: 困境持续了近80年，因为看不见，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高达80%以上，直到一个全新的医学名词走到大众面前 ，CT。
3: 他现在就是有一个主数是半年消瘦30斤，然后所以他现在是做一个腹部和盆腔的 CT 的平扫加增强，这个就是肝部，然后这个是胃部。我们胃如果是不喝水的状况下，它是挛缩在一起的。
1: CT 成像呢，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然后呢形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是断层成像。
2: CT 呢是可以从上往下这种成像，它就把整体立体的所有断层嘛，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扫描，然后再用重建的算法把你的这个 3D 的这种层面上把这种图像都显示出来了。
1: 我参加工作是80年代，80年代的时候，那是一张片子一张片子的扫，扫一张进一个厘米床，这一个头颅8张片。这些衣服呢，是万一患者自己不行，就是家属陪同的时候，家属做保护的，就是在屋子外边，无论是患者候诊还是工作人员都没事。新的成像设备，带来的全是改变，这种改变呢，包括对人的解剖的认识。人疾病的早期变化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改变会带来临床干预策略、临床治疗策略的改变，然后这些改变呢，总的就带来的是什么？诊疗体系的变革。
0: 1979年，在授予 CT 研发者亨斯菲尔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评委会给予了极高评价。毫不夸张地说 ，X 射线诊断学中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像 CT 技术那样，在医学研究和应用中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
1: 我们做研究、做影像，就是为临床医生提供证据、提供子弹，他怎么治，让老百姓说获益嘛，在健康方面获益嘛。
0: 10岁的花花，因发热去医院就诊。被怀疑是肺炎后反复治疗仍有发热症状，在进行增强 CT 核磁检查后，医生发现花花胸部长有一个肿瘤，良性恶性还有待判断。
4: 还没有打针呢，打完针

0: 就好了。
1: 现在，花花需要再次进行检查，来判断胸部肿瘤的性质。马上，她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糖。这种糖极为特殊，能被80%的肿瘤摄取。
0: 哦，疼是吗？嗯。这是
2: 水上的叫就行了。
0: 嗯，好。
1: 癌细胞分裂速度更快，这也就意味着，癌细胞对于糖的需求会是普通细胞的3到8倍。既然癌细胞爱吃糖，这便给予了科学家想象的空间与实验的动力，比如量身定做糖的替身，并装上定位系统，以显像剂方式注入人体，放射出特殊射线，就可以让肿瘤原形毕露。
3: 头，头不动啊，然后家长把椅子上的青衣穿上，手坐里边就行。
1: 疯狂摄取糖分的肿瘤代谢会明显增高，在影像上出现火焰一样燃烧的颜色，相反，那些没有肿瘤的部分则会是一片暗淡。这类应用于肿瘤诊断、定位、探寻转移灶的检查被称为 PET-CT， 但需要重视的是，以结节为例， PET 判断的是结节的代谢，而 CT 判断的是结节的位置，两者结合才能判断病变的良恶性。
4: CT 和 PET 是两种成像模式的结合， PET 是代谢成像，它是个重叠图像，这时候定位就需要特别重要。那 CT 呢，又对形态学，这人体的结构显示能力越来越强，科研人员就把两个设备整合到一起，实际上是两种成像模式的结合。
5: 小孩一般不是他们筛那个肿瘤的吗？就从眼眶到脚扫了一个全身的躯干的，然后再单扫一个头，
6: 然后这个是从上往下扫，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扫。
4: PET 一个是早，一个是 PET 一般扫描范围比较大，所以可以大范围的观察人体的这个各种状况。
1: 最终，花花的病理结果显示，肿瘤为良性。而小天则罹患一种罕见神经纤维瘤，需要进行手术切除。与疾病进行对话，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诚然，医学影像从出生到现在不过短短129年时间，而其急需攻克的难题精准，还是让无数科学家、医学家为之付出了终身的努力。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发射升
1: 大到洲际导弹跨越太平洋，精准定位弹着点，小到一块芯片由上百亿个晶体三极管构成，这一切无不显示人类正在通往精密制造的道路上狂飙。有趣的是，在王振常专注的领域中，就有人体最精密的部位，耳朵。精密影像叠加精密人体构造，更多的秘密亟待探索发现。而在我们耳朵里面还有一个精致的结构，鼓膜。
8: 鼓膜薄如蝉翼，
4: 怎么克服这种不自主运动？
9: 我要怎么样在当时的那个是生产工艺下去排布我的这些关键部件，能达到我的这个目标？耳朵会非常的深，我怎么样去把它精准照到这个区域？世界上我没有一个别人已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设备可以去参考，就只能自己去摸索。
1: 对王振常来说，这是一次主动出击，更是一次踽踽独行。
4: 如果没困难，你还创新什么的？只是时间问题，一定会成功的。
1: 新方向引领着他，8年时间清风飘过，他用自己的超强意志换来了拥有全球最为卓越视力表现的 CT 样机。
10: 扫描过程中千万不要动啊！
11: 我用侧着吗？是耳朵？
10: 平躺平躺。你是哪侧耳朵有症状啊？
11: 左侧。
10: 好，两侧都拍完，现在拍左边。
8: 很多的以往我们都很难诊断的疾病，现在可以很轻松地给它诊断清楚。特别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病叫耳硬化症， 如果你的 CT 显示不

0: 是特别的清楚，不是那种超高分辨的话，你可能模糊一片，你就很难发现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超高分辨的 CT 只要一看，哇，那个病变就摆在那儿。
1: 要知道，这台超级装备的视力是普通 CT 的6倍，但它的辐射剂量却只有普通 CT 的1/3。
2: 看到那50微米的分辨率，跟我们传统的就是现有的 CT 有一个明确的分辨率的提升，所以图像的质量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结构我要重新认识了，这我很激动，这我们的目标吗？
1: 王振常有时会忘记自己，但他绝不会忘记别人。今天他要参加一个特别的答辩会，这是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个熊猫班，也就是医学影像技术本科班的毕业答辩。这些学生将成为未来探索医学影像的中坚力量。
2: 在北京呢，医学技术就特别缺人，招生的学生分数很高的，而且这个在民间的影响力也特别好，各医院都去抢着要。
3: 大家下午好，祝贺大家，说明4年的学习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要自信。你们4年今天汇报只有几分钟，千万的不要紧张。
1: 自人类诞生以来，与疾病的殊死搏斗便从未休止，传染病、癌症、罕见病，每一次交锋都成为生命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虽然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但王振常等医者知道如何光荣地去迎接甚至战胜他们。
2: 我们的影像设备提高性能该如何发展，向专而精的方向发展，专用更加精细分辨能力更强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住，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8: 要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呢，不仅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全身的代谢还有调理三高呢都很有帮助。到底是什么样的营养素，以及推荐给大家的优质食材是什么呢，一会儿一一为大家来揭晓。那想问问吴大厨，那么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优质食材，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刚柔并济的一道美食，入口呢是先是酥脆，接着呢就是入口即化的各种馅料，这就是锅贴豆腐。
8: 那我想问问您啊，那说到这个豆腐，一般我们在家里做菜，要不就用南豆腐，要不就用北豆腐，咱们今天用什么豆腐呀？
9: 今天我们那个豆腐呢，你是在外面买不到的。
10: 那是您自己做的吗？那做豆腐可是费时费力呀。
9: 我这豆腐呢5分钟就做出来啊，并且还有带有就是特殊的坚果香味儿，就是马老师你推荐的这个食材做的，就用这个食材呢，打成了这个泥了。原料是1、2是水啊，咱们打成那个泥了，就是上火熬煮一下，火呢不要太大，中火就行。
8: 那我们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今天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以及食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0: 这个营养素啊，对于咱们体内可真是太重要了。如果这个营养素缺乏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呀过度的一个亢奋，出现像肌肉震颤呀、四肢抽搐呀，甚至是神经错乱。那缺乏这个营养素呢，还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风险。此外，这个营养素啊，在咱们体内它会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
8: 那我想问问您，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10: 咱们要把这个营养素呢形容成是一个血压阀。比如说，当咱们的血管平滑肌特别紧张的时候，是吧？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个营养素啊就能够阻止钙离子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内流，从而呢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呀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弹性，从而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但是啊，这个营养素啊，刚才咱说了，缺乏也不行，所以说呢，吃够量才是关键。到底每天要吃多少？一会儿啊，告诉大家。
8: 好，我们来看看吴大厨这边啊，
9: 咱们那个豆腐已经差不多熬好了啊，但是怎么让它快速成型呢？咱们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白醋， 加固它的一个就快速的一个凝固的一个作用。咱们就开始可以盛出来啊，
8: 好，
9: 把它就压制成型。
8: 这个加白醋会不会让这个豆腐发酸啊？
9: 哎，你大可放心啊，就是制作的时候它也会挥发了。咱们拿个碗儿把它压住，咱们再往里面倒点水，把它定型啊。豆腐呢就让它先压着啊，咱们再切点配料。
8: 那在吴老师处理配菜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您说到了今天推荐给大家营养素呢还有好处，另外它的这个用量又是怎么样的，您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这个营养素它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降低胆固醇的一个浓度，所以呢就能防止我们的血液粘稠，让我们的血液更加的畅通无阻。但是呢这个营养素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去吃够量的，我们目前推荐的一个量呢就是基本上每天每人呢是要去摄入到330毫克的。哎，咱们今天使用的这个食材啊，100克里啊刚好是含有300多毫克的这个营养素，也就是说呢今天咱们大厨用的这个食材100克能满足咱们一天这个营养素的需求。哎，这个100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像我的这种拳头比较小啊，大概就是我的一小拳头的这么一个量啊，如果大家的话可能就这么一小捧，而咱们把它做成豆腐这个量啊是绝对可以的。
8: 到底是什么样的推荐的营养素以及存在于哪些优质的食材当中呢？
10: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8: 好，
10: 其实推荐给大家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镁元素啊，相信大家已经并不陌生了啊，因为它作为我们身体内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是参与确实特别多的代谢的。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呢是咱们排名第二的一个食材，大家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其实是麸皮啊。那麸皮的话可能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很难去吃到就是这么高的一个量啊，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来去做豆腐用到的第二个食材是很容易可以达到咱们100克的。
9: 你看咱们的豆腐差不多就成型了啊，我跟大家拿出来啊。这个豆腐你外面买不到吧？
8: 没错，而且非常的成型啊，还飘散出一种淡淡的这种坚果的香味。
10: 今天带来这个食材啊其实啊就是一种坚果，咱们今天啊把坚果拿来做了豆腐，而且这个坚果呢除了今天我所说的这个很好的镁元素以外，它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非常好的元素，比如说呀有的研究发现啊它对于保护男性的前列腺呀，包括对我们的糖尿病啊等等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9: 咱们这豆腐呢它要那个放冷藏凝固过后才行，现在还有太热，咱们今天没法用，放一边啊。咱们今天准备了有

0: 切好的啊。咱们光有豆腐不行，咱们还得选择好的一个肉馅儿。
1: 嗯，那么在吴大厨操作的时候，还想请马老师跟我们揭秘一下，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好食材是什么呢？
2: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可以做成豆腐的这个坚果呀，其实就是南瓜籽儿。
1: 哦，原来是南瓜籽啊。
2: 是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南瓜籽里面呢，像镁元素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这种健康的益处，因此呢今天啊推荐给大家南瓜籽，把它用来做成了豆腐。
1: 嗯，那我们看吴大厨这边，哇，就像是在那个作画一样啊，各种食材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上，确实非常的有颜值啊，色香味俱全。
0: 咱们这个就开始已经磨好了啊，咱们开始操作，咱们点火倒油，火呢不要太大啊，跟那个锅贴的手法是一样的啊，咱们放进去。
1: 刚才吴大厨说到了要做出那种锅贴的感觉，这锅贴大家都吃过啊，是有那个酥脆的小底壳，对不对？然后味道呢又非常的香浓，
0: 都在我这碗水里面啊。哦，咱们把它搅拌一下，倒里面啊，盖锅盖。
1: 好，那我们焖制的时候啊，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刚才加入的这一碗神奇的秘制水到底是什么。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水淀粉都知道了啊，这个水淀粉里面加入盐和香油啊，又让它有底味了，然后香油呢又会增香。
1: 明白了，确实加入了秘制水以后，感觉这个香味翻倍了。
0: 哎，咱们这个再焖个3分钟就可以了啊。
2: 今天呢，给大家呀用南瓜籽做了一道锅贴豆腐，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用坚果做的这种豆制品，而且呀，它对于保护咱们的血液循环非常的好，也是紧扣了咱们今天的主题，美好循环畅通无阻，其实就是富含镁元素的南瓜籽豆腐。
4: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5: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4: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5: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所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4: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5: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盛夏时节，对做羊蝎子火锅的店来说啊，通常可是最难熬的淡季。但是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羊蝎子火锅店，天儿这么闷热，店里呢还经常是座无虚席，算得上是整条街人气比较旺的一家饭馆了。
1: 那这家店为什么这么火呢？咱们得提到一位英雄的名字，那就是栾刘伟。我估计各位啊，可能也回想起来了，就在两年前的八月份，这家店的老板栾刘伟挺身而出，勇救三名落水儿童，最终呢是因为体力不支，不幸牺牲了。英雄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啊，火锅店汇聚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爱与支持，用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致敬英雄。
0: 时间过。

0: 过得真快啊，转眼栾刘伟呢离开我们两年了，很多观众朋友呢也一直很牵挂他的家人，这两年他们过得好吗？英雄留下的这家火锅店如今怎么样了呢？
1: 在英雄栾刘伟逝世两周年之际，我们的记者呢再次探访了这家火锅店。此次探访啊，令人非常动容的是，栾刘伟的妻子薛巧燕始终感念这两年来社会各界的关心，主动为城市里奔波的环卫工人还有外卖小哥送去清凉物资。
2: 经常来他们家取餐，这家店很火，排队呢。
3: 是最近还是说前两
2: 年？一直是这样，我们经常过来，每个月都来吧，反正他是没多长时间吧就满了。英雄店吧，所以就来的多一点。
3: 栾刘伟英雄店就是我身后位于西二旗的一家火锅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店里刚开门就已经来了不少的顾客，外面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4: 这个大厅已经坐满了，然后四个包间也都全都满了。毕竟现在是最淡的时候嘛，天热大家都不想吃火锅啊。但是我们的生意来说还是可以的。
5: 时隔两年，我们再次来到这家英雄火锅店。店内依旧十分热闹，
2: 经常有时候稍微晚点了就得排队了，就我们就是靠边小区的，就是说人家这个举动啊，其实是也挺感人的，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可能还是口味好吧，毕竟你口味要不好的话，人家也不是说你光为这个名儿来嘛，是吧？
6: 这也是第一次过来吃，慕名而来嘛，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口味不错的。我看到上边有锦旗，因为救了三个儿童，自己还牺牲了，还是挺令人尊敬的。
7: 每年至少有聚会三次都来，去哪儿吃都是吃嘛。他能够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一个很平凡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壮举。
5: 每当提起这家火锅店，人们总会记起栾刘伟见义勇为的故事。2024年8月10日，小女儿3岁生日当天，栾刘伟带着他两个女儿外出游玩，路上听到河里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施救，救下了3名落水儿童。而就在返回河中去救另一名男子时，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栾刘伟突然离去，他的家人也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8: 当时他走了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就是天都塌下来了。那段时间我就特别想，如果说我要是能跟着他一块走就好了。但是我又知道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的孩子还小，我一定要把他们抚养大。
5: 不过随着时间不断流逝，薛巧燕说也给女儿留下了遗憾。栾刘伟去世那天是小女儿的生日，自那之后就再也没给孩子过过生日了。
9: 自从他爸爸走了以后，我们就没跟他过过生日，也没提过这个生日的事儿。7月底的时候他还老问我，就说妈妈，我到底什么时候过生日呀？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过生日，我到底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哎，当时他问我那一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吃蛋糕了？他说是。然后后来就那天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蛋糕。对，
10: 那有没有可能就说我们错开这一天，比如说咱别8月10日给他过生日，咱阴历7月初7。
9: 是，可能家人们觉得，还有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吧，可能一到这一天给他过生日，就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一给他过生日就会想起当时那一刻，当时那一天，所以说一直就没敢给他过。等大一大再说吧，等过2年再说吧。
5: 薛巧燕说现在还是不愿再回忆伤痛的那一天，曾经一段时间她自己是吃不下睡不好，整整瘦了20斤，
9: 老是一宿睡不着。头一年反应吃了很多中药嘛，然后吃药不管用，可能也还是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床上，我就当在家里我不能这样做哈，我肯定是在宿舍里面嘛，我就2个枕头，然后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在旁边那个枕头上，所以就相当于他在嘛，就这样我比较踏实吧。那这个办法还真的挺见效的，把他的照片放在那里，我就能睡着了。
5: 薛巧燕说日子还得往前看，除了自己慢慢治愈，给他力量的还有来自4面8方顾客的爱与支持。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
11: 走走走走走，干了干了干了！
5: 钱不收， 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

0: 我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1: 大家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感人的事一直都有。今年过完年嘛，我记得还有一个顾客带了一家子从老家来，还给我们带的什么草莓啊，他们当地的那个什么烧鸡啊什么的，啊，对，感觉他没拿我们当外人，就很多人来了也是一样。我说那我也给你们，比如送一些小菜呀，或者送一些喝的呀，感觉很亲切。都两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直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0: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他多了一份坚韧和从容。
1: 向前看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大家也都不容易，没有人说一生中都是顺顺当当过一生的，我们还是要把生活往前看吧，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两个孩子好好的培养成长吧。
2: 这个火锅店会一直陪伴大家吗？
1: 我努力去做，只要我身体没问题，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3: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1: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4: 环卫大哥啊，辛苦了啊，
5: 哎，太贴切了啊，好家伙，
4: 杯子，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5: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4: 香皂，就是十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5: 谢谢谢谢。
4: 你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
6: 谢谢谢谢。谢谢你
3: 啊。真棒。
7: 挺意外，挺惊喜的。
8: 非常高兴。
9: 我们经常说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好了。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10: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快递的，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给瓶水喝。
11: 他除了做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1: 能帮助到别人嘛，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1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今天啊，咱们来聊聊停车缴费这个话题。大伙儿都知道，开车外出在停车场停车缴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前不久啊，一位上海车主缴纳停车费的经历却引发了舆论关注。怎么回事呢？他当时呢是停车1小时01分钟，那结果呢被收了2小时的停车费。那这事儿呢听起来啊很不合理，但是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却是屡见不鲜。
13: 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民商先生和家人啊去某商场用餐，车辆呢是停放在商场的配套停车场内。用餐结束之后啊，商先生和家人呢就赶往停车场去取车。但有时候啊，事情就是那么不凑巧。当商先生把这个车呢开到出口的闸机前的时候啊，系统显示他的停车时长是61分钟。这个停车场的计费规则呢是按整小时计算的，每小时是15元。停车场出口处的闸机显示，车主啊需要缴纳30元的停车费。
12: 61分钟就多了1分钟，停车费呢直接翻倍。商先生表示无法接受。他说，我知道呢，他们是按小时收费呢，还特意紧赶慢赶，可是就慢了1分钟，就按2小时收费，这也太霸道了吧。
13: 商先生的愤懑之情啊，相信不少车主都会感同身受。不少停车场计费的方式呢，都是向上取整，停1小时01分要交2小时的，停30分01秒也得交1小时的钱。
12: 咱们再来举个例子。据都市快报报道，去年6月13号，一位王女士在杭州黄龙时代广场停车场停车，上午停放，中午离开， 计时显示呢停放了4小时多40秒，那实际却收了王女士5个小时的钱。王女士呢就找到了停车场收费方呢去理论，那对方回复她是这么说的，系统呢是机械的，是提前设置好的，只要系统认定你的车辆超时不付费呢，它就不会抬杆。
13: 这停车场的言外之意啊，应该就是这样的，说这个收费规则呀是这个样子啊，不管合理不合理，我们没办法去更改。你如果觉得不合理呢，就不缴费，那你就别想开车离开这停车场。
12: 那要我说啊，这种回答呢是有甩锅之嫌哈、说系统呢是提前设置好的，但是制定收费规则呢并不是系统，而是人。从技术上来说呢，调整一下收费规则其实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停车场方面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13: 而且很多车主啊特别烦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车厂经常会说不付费啊他就不会抬杆，您就听这话吧啊，感觉让车主都有那种被裹挟的感觉。要说起来，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霸王条款吗？车主受了委屈，难道只能忍气吞声当那冤大头吗？
12: 然而这种根据小时数向上取整的计费方式被很多停车场呢当成了行业惯例，所谓不足一个计费单位按一个计费单位收费，但是这种计费方式啊明显是有悖于公平交易原则的，让车主呢为自己并没有享受到的部分服务呢去付费，那这就是变相的在追加大部分车主的停车费用。
13: 有律师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啊也明确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规定经营者呢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价格法中也要求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12: 过去我们知道啊，智能化程度呢不够高，这种计费方式呢化繁为简，停车场想提高效率这勉强还算是个理由。但是如今呢，车主们都是扫码缴费，不存在找零钱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说呢，按秒计费啊都不成问题。那部分停车场呢还抱着老的计费方式不撒手，难怪有车主会质疑停车场啊就是想多收点钱。
13: 车主占用了多长时间的车位就付多少钱，这个叫做真正的等价交换。那表面上看啊，停车场实行的是向上取整，车主单次多支付的停车费呢不算太多，但是钱多钱少啊，这是一回事儿，该不该交是另一回事儿。停车场收了不该收的钱，那自然会引发车主的不满和反感。
12: 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正在发生，一些社会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实行按分钟精确计费了，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算，还保留了15分钟免费停车。像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呢，也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那么今年7月1号，山西晋城呢，也在5条路段534个泊位呢，推行了新政。

0: 每年还给13个月租金，而且租金还逐年递增5%。为什么能开这么高的价？面对王女士的疑问，对方给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
1: 他们公司告诉王女士说，他们公司可以把这些房子装修成为高端民宿，对外出租，按天收取租金，并且接待一些来武汉旅游的一些游客。
0: 一番话术轰炸后，王女士彻底放了心，深信自己遇到了靠谱的民宿托管项目，当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房屋按统一标准改造成民宿的10万元装修费用由王女士承担。3个月后，无论装修是否完工，公司都会开始支付租金。让王女士没想到的是，这个省力省心稳收钱的项目，过去了半年仅收到过一次月租。再联系业务员时才发现，他已经被业务员拉黑了。
1: 他再去自己的房子看的时候，发现还是停留在之前的一个装修状态，大面积的没有完成。他便前往公司位于线下写字楼里面去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写字楼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了。
0: 接到王女士报警后，民警开始也以为是房屋租赁纠纷，但经过细致核查，民警发现涉事公司并无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怀疑是为了诈骗专门设立的空壳公司。
1: 我根据大数据研判，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流窜作案的团伙，他们设立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装修，而是在短期内大量的吸收业主的装修款，当装修的资金池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大量的将钱套出进入个人的腰包，供个人消费。
0: 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架构后，武汉江岸警方集结150多名警力，多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该作案团伙14名成员抓获。经审讯，嫌疑人交代，他们就是以民宿托管为幌子，摸清了业主想通过闲置房增收又怕麻烦的心理，骗取受害人装修款后，以公司暴雷的名义关店跑路。目前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还是那句话啊，天上可不会掉馅饼，尤其是您碰到一些所谓的高额投资啊，还让您垫付资金的，真的仔细再想想，这个馅饼背后有没有可能是陷阱呢？
3: 不少人一到下午啊，就会很容易犯困，提不起精神啊。汪洋有没有这种感觉？
2: 那经常会有，几乎每天到了下午那个点儿，都有点睁不开眼的感觉。
3: 我也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喜欢来一点下午茶，哎，搭配一点点心，补充一下能量，提提神。而且啊，趁这个时候呢，还可以歇歇脚，哎，调节一下心情，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3: 嗯，没错啊。北京不少酒店呢，考虑到这些人的需求，推出了特色的下午茶。昨天下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文化和旅游协会，还专门举办了相关的推介活动。那么，酒店的下午茶都有哪些特色呢？接着咱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4: 您看这造型精美、摆盘讲究的茶点呢，是一一被摆上桌。咱们今天这个推介会呢，就是集结了12家北京的优质酒店的特色主题下午茶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说是一站式的大饱眼福。首先吸引我的，莫过于我身后站了一位皇后娘娘。嗨，你好。
5: 三山五园国风下午茶，因为我们酒店离像圆明园啊、颐和园啊、香山啊都非常非常近，就推出的这个游园。你像我一样整一个妆造，那你在圆明园、颐和园拍完照以后，然后你需要一个小憩的地方，然后就可以选择我们。那我们这边还可以带一个打卡纪念品，多子多福，然后这个是福禄，然后就我们这个是可以送给客人的哦。
4: 那看完了刚刚咱们经典的这个皇家园林的主题下午茶之后啊，咱们再来看看北京美丽的秋景。您看这里的这个下午茶呢，可以说是把整个北京的秋天都搬来了。
6: 初秋的长安根据这个季节去更新这下午茶，立秋了，所有的食材都选择秋季的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食品，合计生财，诸事顺利，都幸福满杯，美好寓意。
4: 香甜，一口喝下去啊，既有这个杏味的果香，还有咱们这个

0: 喝呢？
1: 每一款都做了跟帕丁顿主题的这个小小的联系，法芙娜巧克力做的，然后我们师傅是精准刻画了它这个小
2: 选一，并赠送精美爱雅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到达的旅客，请标识前往出口。
5: 裁判，不得让黄牌。
1: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爱生活，每一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我们的鉴宝环节啊，迎来了一种少见的藏品，一些老医书。张先生说啊，这些医书啊都是他们家老人留下来的，是他爷爷的爷爷辈儿一代代保存和传承下来的。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啊，这些书那真是有年头了。那么这些传承了百年左右的医书到底价值几何呢？
1: 带了老人传下来的一些医书，太爷爷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吧。
2: 哦，那辈儿长了啊。
1: 对，以前是两代人学医的。哦。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书呢，就是留下了。我只记得这些书，但太爷爷只见过图片，那这个照片是吧？我也没见过，但是这个书一直在家里那个木柜子里边。
3: 可以看到这个书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这个哎放了一桌子哈。这边呢，我们看是有这种《黄帝内经》啊，老式的这种书匣包起来的哈，里面是这种一册一册的，还有的是这种线装的版本，一看就这个形制啊就比较老了，而且摸起来我们摸摸这些书页啊，也不是现代的纸张，都是这种摸起来都是这种老纸。看这个，这个前后。就是两面是两片夹板啊，
1: 对对对对，
3: 木的夹板，中间把书夹起来。
4: 张先生表示，这些书他从小就见过，能传到现在，那可是年头不短了。
1: 我太爷爷那个年龄推下来，就是我推算一下，应该是清末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3: 清代
1: 具体是清在哪个年代，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也现在长的应该是也有上百。

0: 年了，是吧？
1: 也应该过一百年了。
2: 张先生表示，自己祖辈也出过两代医者，可遗憾的是，这份职业并未传承至今。
1: 因为就脱了节了，就是把个医倒是没继承下来，
0: 就是没继承下来，
1: 把这点书倒是给留下来了。
0: 这个虽然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但是对老人留下的这些书还是挺精心的，挺重视的，把它保留传承下来。
1: 对，
0: 是
1: 一种念想吧。
2: 如今这些医书一代一代传到了张先生的手中，看着一本本老医书，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张先生心中除了对祖辈的怀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1: 想叫专家看看这个是吧，有没有正常的价值。所以说不懂嘛，来请教一下专家，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他带着这些医书价值的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二位老师好啊。今天我们聊聊书。
3: 我简单看了一下呢，你看这本书上面写的是《黄帝内经素问》。
2: 专家表示，《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书》上下两部，其中《灵书》的核心是讲针灸的，而《素问》简单的说就是一问一答的意思，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探讨病情，探讨生命的本源。
3: 上海，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
0: 哦，
3: 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
0: 啊，也是晚清。
3: 晚清时期，从这个纸张啊，从这个书的装订啊，一看这个东西，是老的，是真的，没有问题。
0: 嗯，
3: 仲景，您能了解谁叫仲景吗？
1: 这个倒我有点了解。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张仲景，说是个
3: 医圣，
1: 这
0: 个也姓张，您姓张是吧？
3: 哎呀，会不会是你的这个祖辈啊？
1: 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没有查据啊，无法查据。
2: 我们的两位专家接连看了张先生带来的所有书籍，可以确认的是都不是现在的，而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印刷的，可以说都是老物件。那么这些书价值几何呢？
4: 这个因为小众收藏不好说，如果你卖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废品收购站，就是卖那个医书旧书的地方，他就给你个10块8块的。

0: 这两天呢，有一个事儿啊，得好好说一说了。起因是有位网友分享说啊，自己带着金镯子去做核磁共振，没想到手镯呀疯狂的抖动。那评论区就有人庆幸啊，说他运气好；有人呢提醒他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啊，说纯金其实没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啊，做核磁到底能不能戴金镯子呢？咱们啊，直接先说结论，就是不能。哪怕您说啊，您这是999足金的啊，也别戴。为什么呢？我们听完医生的介绍，您就明白了啊。医生说了，说这个核磁共振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强磁铁加射频场。这金属进去之后呢，会发生三件事儿。一个啊是飞，说这铁东西啊，它会嗖的一下被吸进去，这叫导弹效应，伤人毁机器。第二个呢是热，黄金啊虽然不吸啊，但是它的导电性极好。这射频脉冲一打，金镯子啊就跟那电磁炉上的线圈似的，很容易就会烫伤您。第三个呢就是花，它会干扰磁场的均匀度，让拍出来那个片子啊全是伪影，就是黑一块白一块的，大夫啊根本就看不清楚病灶。您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那有人说了啊，说我这镯子呀就卡手上了啊，根本就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您啊别硬薅，赶紧跟医生说一下。如果扫的不是手腕的话，医生呢会给您啊垫上干纱布隔热，缩短扫描的时间，降点功率。但是体内啊如果有那种老式的心脏起搏器啊，不锈钢的支架，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是禁区啊。最后还得提醒大伙儿，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膏药啊、暖宝宝啊、磁疗内衣啊，反正啊就是那种带着金属丝的啊，进机房前一定要清理干净，别抱侥幸心理，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一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7: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8: 去去去现场了吗？
9: 调查了吗？
10: 解决了吗？
11: 解决了。
9: 合理吗？
11: 有用吗？
12: 有用吗？
9: 靠谱吗？
11: 找谁呢？
13: 谁管呢？追踪了吗？
10: 回访了吗？
9: 后续了吗？
14: 您对我们满意吗？
1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6: 到达了。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你到我办公室，我马上回去。
1: 不信你扫描完了什么结果呀？嗯，有什么情况啊？
0: 哎呀，现在可以听清楚，
2: 我重点不是研究病，我是研究没有症状的这些人，但是有病的。
3: 王振长，一位有故事的医学家，他无尽无休，常在多重身份中转换，数次打破医学壁垒。2024年，王振长出现在家喻户晓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4: 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王振长，
3: 这一次作为中国第24批原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他代表时代楷模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与大众共同庆祝这一属于中国人的欢聚时刻。
5: 这个节目的表演者和我们一样，来自各行各业。
6: 免得过我的免得再过一波了，再来一波了，难过。
3: 十年前，埃博拉病毒曾于非洲肆虐，在大多数国家，援非医疗队纷纷撤离，甚至无国界医生都停止向几内亚派出医疗志愿者的非常时期，王振长带着19名有意医院的医生，写好遗书，毅然前往。

0: 频发热去医院就诊，被怀疑是肺炎后反复治疗仍有发热症状。在进行增强 CT 核磁检查后，医生发现花花胸部长有一个肿瘤，良性恶性还有待判断。
1: 还没有打针呢，打完针就好了。
0: 现在花花需要再次进行检查，来判断胸部肿瘤的性质。马上他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糖，这种糖极为特殊，能被80%的肿瘤摄取。
1: 哦，疼了。嗯，
2: 这水然后怎么叫就行了。
1: 嗯，好。
0: 癌细胞分裂速度更快，这也就意味着癌细胞对于糖的需求会是普通细胞的3到8倍。既然癌细胞爱吃糖，这便给予了科学家想象的空间与实验的动力。比如量身定做糖的替身，并装上定位系统，以显像剂方式注入人体，放射出特殊射线，就可以让肿瘤原形毕露。
3: 头不动啊，然后家长把椅子上的青衣穿上，手放里边就行。
0: 疯狂摄取糖分的肿瘤代谢会明显增高，在影像上出现火焰一样燃烧的颜色，相反那些没有肿瘤的部分则会是一片暗淡。这类应用于肿瘤诊断、定位、探寻转移灶的检查被称为 PET-CT。 但需要重视的是，以结节为例， PET 判断的是结节的代谢，而 CT 判断的是结节的位置，两者结合才能判断病变的良恶性。
4: CT 和 PET 是两种成像模式的结合， PET 是代谢成像，它是个重叠图像，这时候定位就需要特别重要。那 CT 呢，又对形态学，这人体的结构显示能力越来越强，科研人员就把两个设备整合到一起，实际上是两种成像模式的结合。
5: 小孩一般不是他们筛那个肿瘤的吗，就从眼眶到脚扫了一个全身的躯干的，然后再单扫一个头，
6: 然后这个是从上往下扫，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扫。
4: PET 一个是早，一个是 PET 一般扫描范围比较大，所以可以大范围的观察人体的这个各种状况。
0: 最终花花的病理结果显示肿瘤为良性，而小天则罹患一种罕见神经纤维瘤，需要进行手术切除。与疾病进行对话，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诚然，医学影像从出生到现在不过短短129年时间，而其急需攻克的难题精准，还是让无数科学家、医学家为之付出了终身的努力。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发射升
0: 大到洲际导弹跨越太平洋，精准定位弹着点，小到一块芯片由上百亿个晶体三极管构成，这一切无不显示人类正在通往精密制造的道路上狂飙。有趣的是，在王振常专注的领域中，就有人体最精密的部位——耳朵。精密影像叠加精密人体构造，更多的秘密亟待探索发现。
3: 就含在嘴里，阿姨说咽你就咽啊，含在嘴里。哎，好，够了，不用太多，太多他们含着啊。我说咽，咱们就咽，好不好？好，咽。哎呀，好好，慢慢吃，因为吃那个东西很疼。你想啊，吃骨头嘛，就这儿皮肤已经没有了。这是单指的皮儿，这个地方的骨面，它皮肤就长不好了。你看骨头面露出来多疼啊！你首先得解决它疼的问题，第二耳朵不停的流脓，头晕，它没法呼吸。
0: 我们也许很难想象，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头晕和眩晕，却是这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症状之一。发病期的眩晕会带来恶心、呕吐等症状，天旋地转的痛苦甚至让患者长时间卧床难起。而一旦出现眩晕症状，其中一个要就诊的科室就是耳鼻喉科。耳朵与眩晕到底有什么关联？
8: 您坐这眼镜上，您拿这个，待会儿我会给您戴上耳机，听到声音您就摁摁钮，不分左右，不管大小，有声音您就摁，好吗？听一下，摁一下，似有似无算

0: 这是一种听力检查。
1: 这是两千赫兹的声音。
0: 在安静的环境中，测试患者的耳朵对低频与高频声音的分辨能力。
1: 这是八千赫兹的声音。
0: 而听力的改变往往与眩晕等疾病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相比出生后开始接受刺激，十岁左右才发育完全的视觉系统，听觉系统是我们尚在母体内并开始发挥作用、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而很多和人体相关的行为奥秘也藏于耳内。
2: 耳朵呢是人体很精密的器官了，耳朵里边叫麋鹿，就是感知声音、人能够平衡、保持平衡的最主要的器官。我们能听到，我们能够站住，就是耳朵没事儿。
0: 事实上，人类已发明众多针对耳朵以及前庭功能检测的设备，但遗憾的是，大部分耳部疾病，包括持续性超过三个月的眩晕，仍有可能无法找到具体的致病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耳部结构过于精密，常规影像无法探测所导致。
2: 针对耳科的病，比如说耳聋、耳鸣、眩晕，针对这些常见的临床症状，我们有时候影像学显得力量不足，很多检查完了以后都是没见到异常。但是我们也就分析啊，为什么呀？为什么没见到异常啊？他有病啊，他耳聋了呀，是吧？他肯定有病。
0: 耳朵被严重低估的一项精密工程，它的内部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3: 因为我们耳朵里边的结构实在是太精细了，就是我们整个耳朵里边的重要结构可能还没有我们的小手指、小拇指的指盖的这个空间这么大。有非常重要的感受声音的那些细胞，它们上面还有毛毛，
0: 这些毛毛叫做颈纤毛，超过30万条头发状的细丝摇曳在我们的耳窝内，声音进入就如同风吹草原般穿过颈纤毛向大脑发送信号，使得我们的听力音域得到扩张。而在我们耳朵里面还有一个精致的结构，鼓膜。
3: 鼓膜薄如蝉翼，鼓膜的震动就会带动鼓膜后边的听小骨就跟着动了。啊，说为什么要长听小骨？我举个例子，假设你在游泳池里游泳，岸边有人叫你的时候，你能

0: 分辨多达40万种不同声响，甚至辨别声音来自哪里，是否值得关注。耳朵内结构高度精细，其中包括成年人身上最小最轻的一块骨头——动骨。动骨深藏在颞骨内，这里正是治疗耳部疾病的关键。但遗憾的是，由于这个区域太过精细，普通 CT 难以准确显示其结构。
1: 那么目前国内用的最高端的 CT， 我们叫高分辨 CT， 它的扫描程厚是多少呢？是0.625毫米。你想象一下，已经相当薄了，因为我们的头发丝也不过就是这样吧。你看，这对显示我们耳朵里边的一些精细结构还是不够的。
2: 作为医生来讲，不能很清晰地看到这些结构，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真正地判断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病变，然后才引起了耳聋啊、耳鸣啊，就是临床的这种症状和问题。
0: 耳部是否有我们不了解的结构存在？如果影像设备的视力不断提高，我们是否就能看到真正的病变？这一想法深深根植于王振常的脑海中。在黑白交织的影像世界中，他的内心出现一个声音，他要研发一台全新的 CT， 可以打开耳部世界的 CT。
3: 开始我相信有人会有这种看法，你一个大夫怎么能这个研究设备呢？
2: 我觉得这个想法的提出是很大胆的，因为很多人做了各式各样的试验，各样的这种报道，就是当时大家就是评估完了之后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
3: 我们要解决临床问题，不是纯科学问题。哎，我一直强调临床是在活体上，在人体上，在每个患者身上能实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够提高分辨率？
4: 这个时间上，这个不是按照上班时间，是按照工作的需求，要早点上班，可能要很晚下班。
5: 对，这样的整体
4: 我们看对。
6: 这是耳科解剖，然后做了各种结构的标注，这是在十几年以前编的主编的书嘛，现在已经很过时了，知识需要再补充。哎，这些图片嘛，现在看来就很多。缺失很多解剖。
0: 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台单独针对耳部的 CT 仪器出现，一位医生初次迈上医工结合的道路，面对的就是徒手造利器。只有失败过很多次，才知道欢乐是什么。王振常一段长达8年的奔赴开始了。
3: 研发过程中有很多困难，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分辨率太高了，太高了以后人体的不自主的运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运动人成效就虚了嘛，怎么克服这种不自主运动？
2: 我要怎么样在当时的那个是生产工艺下去排布我的这些关键部件，能达到我的这个目标？耳朵是非常的深，我怎么样去把它精准照到这个区域？世界上我没有一个别人已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设备可以去参考，就只能自己去摸索。
0: 对王振常来说，这是一次主动出击，更是一次踽踽独行。
3: 如果没困难，你还创新什么的？只是时间问题，一定会成功的。
0: 新方向引领着他，8年时间清风飘过，他用自己的超强意志换来了拥有全球最为卓越视力表现的 CT 样机。
7: 扫描过程中千万不要坐啊！
8: 好的。我用错的吗？是耳朵拍的。
7: 嗯，平躺。你是哪侧耳朵有症状啊？
8: 左侧。
7: 嗯，好，两侧都拍啊，现在拍左边。嗯。
1: 很多的以往我们都很难诊断的疾病，现在可以很轻松地给它诊断清楚。特别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病叫耳硬化症，如果你的 CT 显示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那种超高分辨的话，你可能模糊一片，你就很难发现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超高分辨的 CT 只要一看，哇，那个病变就摆在那儿。
0: 要知道，这台超级装备的视力是普通 CT 的6倍。

0: 但它的辐射剂量却只有普通 CT 的三分之一。
1: 看到那50微米的分辨率，跟我们传统的就是现有的 CT 有一个明确的分辨率的提升，所以图像的质量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结构我要重新认识了，这我很激动，这我们的目标吗？
0: 王振常有时会忘记自己，但他绝不会忘记别人。今天他要参加一个特别的答辩会，这是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个熊猫班，也就是医学影像技术本科班的毕业答辩。这些学生将成为未来探索医学影像的中坚力量。
1: 在北京呢，医学技术就特别缺人，招生的学生分数很高的，而且这个在民间的影响力也特别好，各医院都去抢着要。大家下午好，祝贺大家，说明4年的学习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要自信。你们4年今天汇报只有几分钟，千万千万的不要紧张。
0: 自人类诞生以来，与疾病的殊死搏斗便从未休止，传染病、癌症、罕见病，每一次交锋都成为生命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虽然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但王振常等医者知道如何光荣地去迎接甚至战胜他们。
1: 我们的影像设备提高性能该如何发展，向专而精的方向发展，专用更加精细分辨能力更强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

0: 们总说呀，胖是百病之源，但是大家知道这胖在哪儿最危险吗？
1: 胖在哪儿都危险啊，才百病之源啊。
0: 核心是胖在这儿最危险。
1: 那胖都先胖哪儿？
0: 就是这肚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光看见外头啊肥嘟嘟的肉，这里头什么样？
2: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里脂肪非常非常多，慢慢一片黄色，都是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典型的腹型肥胖。
1: 这就是肚子里边的东西啊！我肚子里也是这个呀，而且它那黄的拿夹子一夹，它嘟了起来，那是油啊，还是什么多余的东西，还是它流出什么来了？都在肚子里呢，又太可怕了。
0: 咱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不自觉的都在摸着自己的肚子。
1: 旁边这个刚才这
3: 儿，看我这，
1: 他这一笑就这样，上下蹬蹬蹬的。
3: 我还注意饮食，尽量不吃主食，不吃油腻的，吃点水果就得。但是就是下不去呀、啊。
4: 我这更多了。
0: 哦，更多了。
4: 我觉得是油更多。
0: 是之前您的肚子也是现在这个状态吗？
4: 不是。是50岁以后，然后就开始长肚子了，还硬，吃的也少，然后呢还净吃一些粗粮，觉得这肚子长成这样了，就觉得挺委屈的。
0: 有可能啊，大家不是冤枉，是做错了一些事情。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张帆，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来有请。我们这学员选的一个个的啊都是舔胸叠肚。今天就是想让您给我们看看支点招，这肚子怎么能下得去，这很多人都特别愁的慌，而且我们一看这视频也吓够呛，
1: 肚子里全是油，
5: 它是脂肪，皮下的脂肪或者是内脏的脂肪，但是脂肪啊其实对我们人体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如果过量了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尤其是对我们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或者是高尿酸血症，

0: 引起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我们说减肥，但实际上我们要更重视我们的腹型肥胖，
1: 把这肚子减了，把内脏的脂肪减没了，那是不是我的四高有可能会消失？
0: 有很多病人在我们门诊啊是这样的，他可能来了以后，他是因为血糖出现的问题，或者血压出现的问题，或者发现血脂高了，到我们门诊来进行这个调脂降脂的治疗，那同时呢他的体重也会下降了。
1: 那您说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动作自测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谁是大肚腩？
2: 哇，这连看都不用看，已经百分之二了。
0: 对，它直观的能看到，
2: 对，
0: 或者是我们的肚型可以看到，或者呢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两肘，哎，是不是能并在一起，上面哎微微分开，这样呢能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维度能够大概衡量一下。对，
1: 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块儿啊 V 字对肘，我们来试一试。
2: 我就不行
1: 啊，李红阿姨就像朵花似的，但是底下没根儿，合不上，
2: 并不上这儿啊，
1: 已经很使劲了。
2: 对，已经很使劲了啊，
1: 这已经袁叔叔是碰上了，但是扭动一直在持续，
3: 是要这样还是越大越好啊？
0: 就 V 字形就行。
3: V 字形，
1: 郭阿姨不错，哎，
0: 不错不错
2: 啊。
0: 对，
4: 我这是绷着劲儿。
2: 那我。
1: 啊，出汗了吧，已经。
2: 对，
1: 这其实也是一个锻炼的方法。那主任，您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判断得出来谁是大肚腩，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具体区分一下呢？您看每一个人的身形都不太一样。
0: 从中医来讲哈，我们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蓬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蓬隆，啊，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哎，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蓬隆的部位都不一样啊，跟他的体质也不一样，然后根据他的特点，然后对他进行施针，然后这样效果才会事半功倍。嗯，
1: 我发现您啊给我们肚子划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或者说定位的位置就是肚脐儿。
0: 对，肚脐，
2: 我就属于是肚脐儿，很明显肚脐儿以下的。
1: 肚脐儿以下。
2: 对对对，肚脐儿以下。
1: 这样，请您来到我们舞台中央，我们请张主任来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好。
1: 当然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平时我们老说肚子大，大家也可以详细的去区分一下自己的肚子是哪一块比较大。
2: 啊，特别硬。
0: 来，我们先看一看它这个肚子的形状哈。其实上腹也有点大，因为它整个的维度大，但是它真正蓬隆的地方是在下面，对吧？啊，那还有呢，咱们绷住气，我来摁一摁啊。这个肚子还是挺实在的哈，实实在在的都是
3: 肉，
0: 都是肉，都是肉。像这样的肚型吧，其实在年轻的女性和中老年女性都是常见的。她从经常会从这个三四十岁就开始。一般情况下，咱们肚脐以下的小腹胀满啊，它会是这种我们的肝肾的不足，或者是肝肾运化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在肚脐的正中间这个块有一个带脉，带脉以下呢是我们一个任脉和冲脉结合在一起的地方。那冲脉和任脉呢又是养我们气血的地方。这一类的病人呢特别容易出现月经不调，少经闭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闭经了以后呢，那会出现肝肾不调，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脱发，容易失眠，容易早醒，或者是容易多梦，而且有的时候呢会这个手脚烦热。
2: 我有最明显的就是脱发，手脚心发热，
0: 手脚心发热，
2: 然后那个睡觉确实是不踏实。
0: 对，对，
1: 都说重了。
2: 对，都说重了。
0: 而且这种人吧，他最亏在哪儿呢？不论是年轻还是中年还是老年，他一般吃的都不多。
2: 对啊，
0: 吃的很少，他运化不掉。他气血不足啊，他堆在这儿，他堵在这儿，他下不去。
2: 我就是可能是更年期以后，然后这个地儿长得会快，更快。
1: 您是来自于针灸科，既然咱们健康学员来都来了，咱就上床体验一下好不好？阿姨来吧，请上炕。
2: 好，
1: 这样啊，我们来邀请张主任的助手常大夫，欢迎来。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啊，那我们就开始扎针了哈。
2: 好，
0: 那我们先进行消毒。哎，这是我们的中脘穴哈，然后底下是